0: 伊斯兰革命卫队击中之后起火的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当中称，这两艘邮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因为试图通过不安全且非法的航线穿越海峡而被击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说，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四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
0: 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海湾地区持续数月的冲突正日益成为全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对全球贸易、能源市场和粮食安全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古特雷斯呼吁各方立即停止冲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由通航，并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1: 根据哈马斯发布的声明，移交武器的条件具体包括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从加沙地带撤军，允许过渡性技术官僚机构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已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等。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哈马斯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对于美国宣称达成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尚未发表官方声明。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7月31号称，这份协议不可接受，称协议等于同意哈马斯组织下一次屠杀。有以色列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撤军。
2: 美国方面7月30号宣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然而，巴以双方民众对于这项协议能否得到落实表示怀疑。
1: 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饱受战火摧残的当地民众并不相信以色列会遵守协议，按照哈马斯的要求停止在当地的军事行动并从加沙撤军。
3: يطبق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ساعتها بيكون أنا كشعب يعني فلسطيني مكلوب متفائل في هيك في هيك وقت إطلاق نار.
1: 加沙民众表示，尽管他们期盼冲突早日结束，但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内容至今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即使哈马斯解除武装，他们也无法相信这能换来和平。
4: طب أين هي استحقاقات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أين فتح المعابر؟ أين إدخال المساعدات؟ أين خروج المرضى للعلاج والسفر؟ أين 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أين عودة النازحين؟ أين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ن أرضنا في قطاع غزة؟ كل هذا غير منفذ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1: 而在以色列，许多当地民众则认为哈马斯不可信任，所谓的解除武装不过是缓兵之计。
5: We don't think this agreement will happen.Because we don't believe Hamas will do it. They're lying. They don't want to. They want to continue to kill us as soon as possible.
6: It's a kind

0: of a lie that you tell to yourself so you can sleep better at night. We did it for 20 years. We told ourselves stories. It was our hopes, and we hoped that our dreams will come true. And it all blasted on October 7th.
1: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巴以双方在以色列撤军与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这份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落实前景并不明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尽管新的加沙停火方案被美方冠以是历史性协议之名，哈马斯也展现出积极姿态，但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巴以双方在撤军与解除武装问题上的公开分歧，还是对安全定义的本质差异，亦或是以政府内部的强烈抵触。 该方案的落实前景都并不明朗。首先，我们说哈马斯这次是表现出非常灵活且积极的态度。该组织声明称啊，为了让加沙民众摆脱苦难，其对停火方案做出了负责任且积极的回应，同意该组织解除武装，但也强调前提必须是以色列首先切实履行停火前一阶段规定的条款，包括全面停止袭击，以军完全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尽快推动当地的重建。以媒体分析认为，哈马斯 有几方面的考量。首先，在过去近20年呢，以色列以打击遏制哈马斯为由，对加沙实施了长期的全面的封锁。哈马斯同意将行政权和武装移交给独立的技术官僚机构，也就是主动打破了这种长期封锁的借口，以此打破加沙的人道危机。 其次呢，以政府此前一直是以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为由持续发动打击，如今也失去了其所谓的法理依据。第三，哈马斯同意交枪交权，在法理上属于巴勒斯坦的内政过渡，这使其以合法途径实现了政治转型，融入未来的巴勒斯坦统一阵线。而以色列方面，以政府在公开层面仍然是保持战术性的沉默，其内部抵触的情绪十分强烈。由以色列高级官员通过媒体 反复重申说，以色列的立场是在哈马斯实现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控制区后撤一步。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沃尔甚至公开抨击该路线图为不可接受的投降协议。以媒体就认为，这次以色列至少有两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低估了哈马斯的战略弹性，第二个没想到是低估了美国战略收缩的急迫性。有报道称，以政府在方案宣布前呢，几乎是处于不知情的被动地位，那这也是再次暴露出美以之间的战略分歧。以媒体称， 以色列和哈马斯就新方案的主要分歧在于谁先动手和武器给谁。哈马斯坚持是以方先停手先撤军，那自己再分批放下武器，并交给巴勒斯坦自己的管理机构；而以色列则死守必须哈马斯先彻底缴械武器运出加沙，以色列才可能撤军。那更深层次的是，双方根本分歧在于对于未来格局的定义。哈马斯是希望合法融入未来 来的巴勒斯坦政治版图，而以色列追求的则是必须彻底消灭哈马斯和所谓的绝对安全。媒体称啊，这种根深蒂固的互信缺失，令任何技术性的裁军安排都显得十分脆弱。特别是在今年10月，以色列将重新举行大选的背景下，县政府更将保持强硬立场。而这份建立在分歧上的新方案，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2: 7月30号，特朗普宣布达成加沙新协议，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先交出武器。哈马斯表态，以军不撤军就不会放下武器。谁先履约成为死结。这份协议落地执行难度有多大？双方是否有调和空间？美国又为何不遗余力地力促调和？相关分析，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3: 尽管美国推出了新的协议，但是想要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共同的执行这个协议，从现在来看，真的是难上加难啊！一方面呢，
2: 是以色列对哈马斯是有非常强的不信任感啊，以色列是会觉得，如果说未来见证了哈马斯真的放下武装，但是一旦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离，以色列会非常担心哈马斯会短期内重新的崛起。考虑到加沙地带当中哈马斯占据着在社会、在政治、在思想动员等一系列的这种领域的这种优势地位，以色列会担心，如果说真的撤。

0: 脱离了这个加沙地带，即使哈马斯在短期内放下武器，但是很快就会能够卷土重来。那么同样的这种担忧呢，也存在于哈马斯的这个阵营当中。哈马斯的主要的这个观点也是会担心啊，如果自己真的放下武器啊，诚心诚意的遵守了这个所谓的停火啊，但是以色列肯定不愿意就此撤出加沙地带，因为可能在哈马斯看来，以色列长期要占领加沙地带，要在加沙地带实施这个管控啊，恐怕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因此如果自己放弃了抵抗，就意味着会给以色列长期占领提供更多的便利，所以双方的不信任感会阻止啊当前达成的任何协议啊付诸实施。当然了，从以色列和哈马斯来看，对于对方的不信任会导致进而对未来的政治架构的建构啊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矛盾。以色列会倾向于在未来的加沙地带建立一个没有哈马斯或者说将哈马斯边缘化的一个政治实体，而哈马斯呢则希望能够继续在未来的加沙地带发挥非常重要的乃至主导性的作用。因此恐怕美国推动的这一系列方案在未来如何建构加沙地带的政治安全社会经济等等一系列格局上需要考虑或者平衡各方的观点，而从现在来看，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如何来平衡相关的关系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案就能够解决的。当然了，即使面临这么大的困难，美国好像仍然是孜孜不倦的要推动相关的这个协议或者相关的方案。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希望能够借助当前的方案力图缓和巴以问题的显性度因为实际上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已经逐渐成为了地区危机和动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在此背景下，美国希望撮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尽快实现关系缓和，但是由于巴以问题的显性度仍然很高，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冲突仍然显性度很高，所以会导致很多阿拉伯国家不愿意在短期内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所以如何降低加沙地带的冲突的烈度和冲突的显性度成为了美国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在这种背景下推出方案会成为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选项。当然了，要考虑到当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分歧。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7月31号举行了首次会议，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分析认为，高市政权由此完成了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会增强对内对外的情报活动和能力，并且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这一系列动作绝非是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2: 日本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成立。国家情报会议根据该法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曾引发日本国内关于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有分析认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分析指出，加强对跨部门情报工作的管控，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只是高市政权推动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此外，还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分析认为，日本正在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面调整，意图强化日本对内和对外情报搜集，在情报领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打造独立的全信息源情报体系，以支撑其所谓战略性自主的决策需求。高市上台以来，加速推进扩军备武政策。执政党还公开鼓吹修改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权利和不拥有战争力量的宪法第九条，并推动国会展开修宪讨论。高市本人也多次表达了修宪意愿。有分析称，随着日本情报系统主导权高度集中于首

0: 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1点33分到40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了多轮密集的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7月3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在敖德萨以南海上一艘为乌军运送货物的散货船以及敖德萨炼油厂的车间。俄军当天还使用无人机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物流分拣设施实施了打击。通报说，该设施被用于运送和储存军用货物、无人机及其零部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军对服务于俄军的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多个物流中心、海运码头和炼油厂。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大量的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根据当地政府7月31号的消息，此次非法入境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大约6万人。西班牙国家报当天报道说，已经有至少57人在此过程当中死亡。
1: 休达当地政府称，近日约有6万人通过陆路和海路非法进入休达。休达目前登记人口约为8.36万。据美联社报道，此次非法入境人数相当于当地人口的70%。西班牙国家报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截至7月31号，已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多具遗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试图游泳绕过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时溺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于7月31号前往休达协调应对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7月31号下午晚些时候，已有约4.8万名非法移民离开休达返回摩洛哥。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当地政府表示，在30号晚至31号凌晨，300余人从摩洛哥入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31号表示，休达出现的越境事件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额外行动支持，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2: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日前发生的7.1级地震已经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是本次强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发生后，持续高温天气叠加断水断电，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困难。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灾区发回的报道。
3: 熊本县的冰川町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当地许多房屋受损严重，部分居民至今仍无法正常返回家中生活。截至7月31号晚，当地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
4: そしてこう車でここまで来たんですけど、立派なお家が潰れてたり、もうかわいそうっていう以外はないですね。で、自分自身の状況はとにかく水と電気がなかったから、本当蒸し風呂の中にいるっていう感じでしたね。
5: 今桜井でとこいるんですけど、店の桜井も電気とか水通って、電気通ってるんですけど水が通ってなくて、でまあその皿洗うのとかも水もらったやつはそのままちょびちょびやりながらみたいな感じでちょっと不便です。
3: 目前冰川町受损的道路还未完成抢修，灾区的大部分超市仍在停业，但也有部分店铺已经开始重新运转。
6: 中は今ちょっと片付けて、まあ今まだ足元がちょっとよろしくない状態ですね。従業員の人も家大変でしょうけども、力を貸してくれてですね、なんとかちょっとずつこんな感じでやってます。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今年7月有望成为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与此同时，新一轮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

0: 高温天气预计还将会持续。
1: 据报道，截至7月29号，美国今年七月的平均气温较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约1.4摄氏度。尽管最终的七月平均气温数据要等到8月初才能公布，但媒体预测这一数字有望刷新2012年七月创下的记录，令今年七月成为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同时，据美媒报道，一个强大的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预计本周末开始将给美国多地带来高温。美国西部至少12个州可能刷新多项最高气温记录，近50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美媒警告称，本周末的高温可能只是此次热穹顶带来的第一波高温。随着热穹顶的持续盘踞，美国西部大范围地区预计从8月6号起还将迎来更多高温天气。气象领域把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区域内，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极端热浪事件。
0: 目前，中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昨天，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八上防汛关键期汛情发展态势。会商综合研判指出，8月1号至15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影响中国，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表示，要强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这两天中国多地天气多变，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大范围强降雨陆续展开，而东北地区更是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在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2: 黑龙江省多地7月30号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强降雨会继续向东扩展。黑河市、鹤岗市、哈尔滨市、牡丹江市等多地会先后出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个别乡镇甚至会出现大暴雨。
3: 降水同时，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最大小时雨强呢，可达80到120毫米。阵风8到10级，可能会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暴雨、积涝等次生衍生灾害。
2: 甘肃省昨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双红色预警，平凉、天水、陇南等部分区域出现大暴雨。监测显示，7月29号夜间至7月31号清晨，甘肃全省最大降水量在陇南市武都区玉河，累计雨量达366.6毫米。昨天11点起，甘肃省水利厅将陇南、天水、平凉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从7月30号8点到7月31号8点，四川省绵阳、德阳、成都、广元、乐山、眉山、雅安7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雨量最大的是绵阳市北川县曲山镇，达223毫米。强降雨导致广元市青川县石坝乡马公村发生地质灾害，部分房屋受损，当地提前预警，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陕西咸阳多地7月30号出现强降雨。在陕西咸阳一处铁路桥下，有车辆在通过积水路段时熄火，降雨不断，桥下的积水逐渐加深，司机只得爬上车顶等待救援。消防员到达后，立即穿戴好救援装备，利用橡皮艇滑到男子身边，将其扶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区域。中央气象台监测，未来2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华南沿海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31号20时至8月1号20时，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

0: 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7月31号15时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7月31号至8月初， 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出现。
0: 从7月28号起， 辽宁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闷热天气， 多地日间最高气温超35摄氏度。 据辽宁省气象台预测， 短期内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2: 预计未来3天， 除辽宁东部地区以外， 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 都将在35摄氏度以上， 西部地区局部可达39到41摄氏度。
0: 从7月28号开始， 吉林省西部地区多个城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吉林省气象台7月31号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气象预报显示， 未来9天， 吉林省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7摄氏度以上， 局部地区可达到39摄氏度以上， 较常年明显偏高， 且全省的湿热天气仍将持续。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7月31号10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预计24小时内锡林郭勒盟、赤峰、通辽、兴安盟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 局地可达40摄氏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31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8月1号至5号， 新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其中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 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摄氏度。 在山东临沂， 当地气象台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4号， 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 为应对高温天气， 郯城县住建部门启动高温天气施工应急预案， 要求各建设项目严格执行错峰作业原则， 规定日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以上时， 11时至15时 暂停户外露天作业。 山东滨州市多部门联动应对高温考验， 加大道路清扫、洒水溢尘频次， 全天候开展洒水降温、喷雾降尘作业。 电力部门优化巡检作业模式， 全面推行人工加无人机红外测温立体化作业， 保障高温时段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1: 未来一周， 中国大部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 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 当下有哪些避暑好去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0: 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 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旧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露营区还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的游玩体验。
3: 刚才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服。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夏季草原平均气温不超过22摄氏度，依托这份清凉，当地推出了草原马拉松、常态化那达慕、万马奔腾赛马会等32项沉浸式文旅活动。
0: 趁着暑假的机会能够回归大自然，然后亲眼见一见草原风光。今年夏天摩托车骑行热度持续飙升，成为不少年轻人逃离酷暑的潮流之选。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大洋镇，夏季日均气温仅24.5摄氏度，连绵群山、幽深涧谷带来的凉爽高山气候，配合蜿蜒优质的盘山路线，让这里一跃成为摩友圈今年的网红避暑打卡地。
3: 这边的话路线骑的话会比较舒服，风也比较凉爽吧，然后一路上风景啊都比较优美，特别是这边到水潭这边水都比较深，而且是碧绿碧绿的，让人看着就是心情就特别的舒服吧。在云南曲靖，游客探秘溶洞、上山采菌，或在乡村院落尽享田园时光。
0: 富源县多乐园溶洞常年恒温16摄氏度左右，洞内钟乳石造型各异，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探秘避暑。在秦岭区升官屯村，十几位外地游客跟随当地村民上山采菌，如今不少人不再只是来过夏天，而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旅居者。
4: 退休了。

0: 特别喜欢比较田园的、比较安静的、闲适的这种生活，这就是向往的生活啊。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矢志强军，保家卫国。
1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5: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红色圣地到野外驻训场，官兵们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言，大家决心聚力练兵备战，枕戈待旦，守护祖国安宁。
16: 我们组织重温军人誓词活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回望来时路，看清脚下路，坚定未来路。
15: 各部队立足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组织官兵们走进革命纪念馆、教育基地，重温峥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将党性锤炼、传承红色基因有机结合，在追寻先辈奋斗足迹中砥砺入伍初心，汲取强军兴军奋进力量。
17: 我们将传承红色血脉，立足本职，锤炼本领，坚守站位，扛起职责，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誓言。
15: 在北京、辽宁、新疆等地，双拥文艺汇演、八一慰问演出相继上演，驻地官兵和文艺工作者一同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颂红色精神。每一个节目，每一段旋律，都在致敬历史，致敬英雄。
18: 老兵虽已退休，军魂永不褪色，衷心祝愿我们的人民军队所向披靡，再创辉煌。
15: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与我国驻吉布提大使馆共同举办军营开放活动，向当地军政部门官员、各国驻吉使馆武官展示我军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
19: 古时候
15: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基地为我们培训的照片，感到非常亲切。

0: 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祝愿中国军队越来越好。
1: 今天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覆盖能源、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多项标准将进一步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国家标准将通过明确能耗指标，推动相关行业节能降耗，淘汰落后产能。黄河流域用水定额相关国家标准将对工业和服务业用水指标管理要求作出规范，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等领域一批国家标准同步实施，推动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促进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此外，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相关国家标准、绿色产品评价相关国家标准将提升产品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助力绿色消费和绿色产业发展。在旅游服务领域，旅游购物、无障碍旅游、老年旅游等标准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保障群众出行体验。
1: 藏羚羊迁徙是全球最壮观的三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的5月至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们奔赴三江源腹地的卓乃湖与太阳湖产子，等到幼崽初具生存能力，再一起重返原栖息地与藏羚羊爸爸合群。7月初，总台报道团队跟随科研人员探访卓乃湖天然产房，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共同来见证这震撼人心的生命奇迹。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科克西里卓乃湖保护站屋顶的瞭望平台，这里的海拔是4800米，往北3公里，那片嵌在高原上的蓝色的水域就是卓乃湖，也是藏羚羊一年一度的天然产房。藏羚羊来到这里会汇集成多个数千只规模的大种群，就像超大家庭一样。这里面已经有不少的小藏羚羊，它们紧紧跟随在藏羚羊妈妈的身边，几乎寸步不离。非常幸运，我们这两天在跟随科研团队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拍到了藏羚羊分娩的画面。
4: 这只羊妈妈不停地用力分娩，可以看到小羚的前蹄和头部。
3: 嗯，
4: 哦，这个妈妈也是同样的啊，确实是，也是坐卧不安，
3: 对，
4: 不停地站起又卧下，站起又卧下。但是这只羊妈妈感觉好像顺利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已经睁开了。已经娩出了，非常棒。你看，这下跟这个妈妈，她就比较有经验，她并没有马上站起来，而是你看，就是用卧的姿势，小羊就在身边就开始舔舐啊。
3: 嗯。
4: 哎，啊，你看小羊直接来到了妈妈的身边，这脐带还连着母亲的身体上，啊，不停的在舔舐幼崽。
3: 幼崽也很乖，一直围在妈妈。
4: 对，就在妈妈身边。
3: 今天的气温不到5摄氏度。他们怎么能扛得住科克西里高海拔低气温的环境呢？
4: 其实它非常的顽强，我们看到啊，几分钟甚至不到10分钟它就可以站立，而且可以走动，它就去找母乳吃。羊妈妈它不停地舔舐幼羚，它的等这个幼羚的毛干掉以后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强的保暖的功效。
3: 据了解，7月中旬科研团队在卓乃湖监测到了首批回迁的藏羚羊，大约有200只。卓乃湖距离青藏铁路5道梁北大桥大约是160公里，按照迁徙速度的推算，藏羚羊带娃抵达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沿线的时间大约会在8月上旬。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命远征。
1: 软萌可爱的小猫小狗总是能吸引不少孩子驻足围观，伸手逗玩。但是家养宠物看似温顺无害，一旦被惊扰，很可能会应激伤人。那么这个时候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前不久，湖北一家法院就审结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被咬伤小孩的家长和宠物的主人都认为对方有过错。那么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
5: 事情发生在去年10月，当天男孩小安放学后路过学校附近的文具店，看到店主饲养的小猫十分可爱，就

就跑过去逗玩。在此期间，小猫受到惊扰，产生应激反应，突然将小安的手指咬伤。感到疼痛的小安只好放下小猫回了家。小安的家长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带他进行消毒处理，并接种了狂犬病疫苗，随后前往文具店了解情况。猫咪饲养人，也就是店主叶某表示，孩子们逗猫时，他正忙于接待顾客，并没有注意到具体情形。

0: 部经营者以及动物饲养人啊，他如果在这种对外公开的经营场所饲养宠物的话，他要进行约束和看管。第二个，结合这个案子啊，他是动物饲养者，他同时也是店铺经营者，他对所有进到他店铺的所有的消费者，他也必须要进行保障。
1: 法官指出，本案中店主的责任在于在经营场所养宠却未尽安全保障之责，但同时案件还有另一面必须审视，那就是孩子自身的行为。
0: 结合这个案子，他的过错就比较明显，但是这个小猫在摄像头里头明显有多次的躲避行为，那么他是反复的抓捕这个小猫，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小猫有这种揉的行为，然后掰头的行为。
1: 法院审理认为，孩子主动抓捕、反复逗玩、惊扰宠物是诱发猫咪应激咬人的直接原因。未成年人对风险的判断能力不足，其监护人未尽到安全教育与看管义务，也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综合全案情节，主审法官最终酌定店主承担50%赔偿责任，赔付医疗费1029元，剩余损失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中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融、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8月1号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迎来上调，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

0: 本人在内的三名旅客预约，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昨天，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运营，加上此前已先行运营的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穗深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随着新线路的开通，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个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近日，重庆南川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叶猴频繁现身林间，它们或静坐枝头舒展身躯，或结伴休憩相互依偎，灵动身影为绿水青山增添勃勃生机。目前，金佛山野生黑叶猴种群数量已达180余只，种群规模、活动范围持续扩大。
1: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7月30号发生剧烈喷发，形成小谷熔岩流和高达7000米的巨大火山灰柱。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各位好，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暴雨和暑热都达到了极致。首先来看一下，在中国近期副热带高压强盛且位置偏北，导致中东部地区普遍是上蒸下煮的闷热感受，而且这种闷热的天气呢将至少持续6到7天的时间。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从西南到东北这一带呢，降雨可谓是非常的频繁哈。那么今天呢，在四川盆地以及东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明天华北一带雨势也会增强，预计这一带的雨水也会持续1周左右的时间，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再来关注欧洲，首当其冲呢还是炎热的天气，尤其是欧洲南部高温强盛，像是西班牙、意大利，局地的最高气温呢超过37度。那么在北美洲，尤其是美国西部到中部平原一带，被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晴朗炎热的天气，西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还会达到45度左右。在五大湖以南呢，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对流天气非常的强盛，局地阵风甚至可以达到7级左右，同样做好防护工作。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长春中雨24到31度，天津阴27到34度，兰州阴转中雨15到25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成都大雨23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济南多云转晴29到35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温哥华小雨13到22度，西雅图小雨14到22度，渥太华小雨19到28度，纽约小雨转阴22到29度，华盛顿阴23到33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首尔小雨28到34度，东京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阴转晴12到23度，斯德哥尔摩晴13到23度，柏林小雨转晴13到23度，维也纳小雨20到36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8到27度。
0: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

0: 此次士兵演习，我们的对手武器装备先进，作战经验丰富。2025年12月，第79集团军毛旅训练场上，红九连在演习前举行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战斗动员。 战士们手中的荣誉旗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其中最醒目的当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战旗，连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1: 88年前，连队先辈们血战平型关，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也没有充足的弹药，但却用血肉之躯打出了平型关的首胜，
0: 为连队也打出了赫赫威名。红九连的前身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二营五连，他们在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诞生，与平型关一役赢得了首个至高荣誉，从此开启了这支英雄连队铁血先锋的不朽传奇。答应这场战斗，大家
1: 有没有信心？当铮铮誓言再次融入血脉，如同一声号角，瞬间将时空拉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弹雨横飞、杀声震天的战场。我们连队的口号是

0: 1937年9月的一天，秋凉已至，在山西樊市与灵丘交界的平型关，一支身着灰蓝单薄军装、脚踏草鞋的队伍正自西向东无声而迅疾地穿关而过。他们正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二营五连。
1: 我们这支连队诞生于八一南昌起义，前身呢是红二师模范红五团的主力连队之一，也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红军骨干连队，曾经参加过五次反围剿作战，立下了无数的战功。
0: 带头的连长名叫曾贤生，年龄只有20出头，他和连队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天黑前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正从前方步步逼近。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团结抗战的旗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守军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山西便直接暴露于兵锋之下。形势万分危急中，曾贤生和连队所在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奉命赶往山西前线配合作战。9月21日，就在连队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后不久，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所部第50团第21旅团一部，在占领山西灵丘后继续向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
2: 日军的目的就是能够打下太

0: 源，使得他整个占领华北以后继续扩大他的战果。
1: 而这时保卫山西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就落在了内长城，那么直接面对的关口就是平型关。
2: 平型关扼守山西东北，因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而被称为长城要口。这道关乎山西腹地的关隘该如何固守？第115师经侦察发现，平型关东一条绵延13公里的狭窄古道，正是设伏歼敌的绝佳战场。
3: 桥沟这儿呢，它是两山呢加一条公路，那个路呢也很窄，也就是通过一辆车吧。两边那个山上呢都比较陡，如果这个部队埋伏在那儿呢，很难被发现。你在高处，敌人在低处，从上往下打，这个地形非常有利。
2: 战场已然选定，要打好这场伏击战，真正的考验在于排兵布阵。
4: 同志们，我们今天重归当年战场，组织平型关伏击战，兵棋推演。
2: 红九连官兵运用手工兵棋推演系统，对这场80多年前的战斗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复盘。
4: 115师343旅685团配置在关沟至老爷庙一线，主要负责阻击日军先头部队。686团配置在老爷庙至小寨村一线，主要负责中间突击。344旅687团配置在蔡家峪至韩家湾一线，主要负责围堵日军后方部队。
2: 当年在拦头、斩腰、断尾的精密部署中，曾先生和连队所在的第685团被赋予拦头重任，他们必须像一颗钉子，死死钉住日军的先头部队。在如此艰巨的任务面前，第685团急需一支冲锋在前的突击力量，一把能撕开敌阵的尖刀。那么到底由谁来担此重任呢？一夜风雨急行过后，9月25日拂晓，第685团全体战士在玉福阵地上等待敌人的到来。就在此时，五连连长曾先生为连队争取到突击任务的消息，瞬间驱散了战士们身上的寒意。
5: 他在全连面前动员，这次是头回用八路军的名号去打小鬼子，都别给我当孬种，要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都不能死囫囵了。
2: 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与激昂的情绪如野火般瞬间传遍全连，连长曾先生的胆量与决心激发了五连战士的战斗热情。
5: 我们老连长曾先生啊，是一位经历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猛子，他还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战平型关，誓叫鬼子有来无还的请战书。
2: 9月25日上午7时，桥沟的寂静被一阵由远及近的引擎声与马蹄声打破。一支规模庞大的日军部队正在由东向西缓缓前行，他们全然不知，自己正一步步钻入八路军第115师布下的天罗地网。
1: 这支部队它里面包括了一部分大型力部队的辎重兵，然后还有一个高桥骑兵小队54名骑兵作为护卫部队跟随他们一起前进。它里面有一辆一辆的大车，那车上装载的是什么？主要是给平型关上日军送的，包括大衣、包括弹药等等这些补给品。
2: 看到满载补给的日军，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区域后，指挥员一声号令，刹那间枪声大作，战士们向日军发起了冲锋。连长曾先生率五连战士如尖刀般直插敌阵，一轮惊

0: 精准的手榴弹击袭，瞬间将日军部队最前方的20多辆汽车炸成了废铁。猝不及防的打击令日军顷刻间阵脚大乱，人马皆惊。然而在短暂的慌乱过后，日军开始疯狂的火力反扑。
1: 指挥官是桥本顺正中佐，日军非常厉害的指挥官其中之一，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第五师团的参谋，马上做出了反应，抛弃了他的汽车，带着少数的人员还有机枪，迅速的组织阵地和我军进行对抗。
0: 在敌人构筑的死亡火网中，我军装备上的巨大弱势开始显现出来。
1: 他头上是有钢盔的，脚上是有大皮靴的，有御寒设备，使用的是380步枪，是当时缠距最紧的步枪，是在800米上仍然可以打得非常精准，在1500米上依然具有杀伤力。而且这种380步枪配备很长的刺刀，在每一个日军的腰间可以看到有两个子弹盒，那么这两个子弹盒中至少是120发子弹，而我们当时一个士兵如果有30发子弹就已经是非常富裕的情况了。我们的步枪也是老式的，常常膛线都磨秃了，步枪上很多是没有刺刀的，那么跟他直接作战的时候比他短一大截，这个怎么办？
2: 报告，蓝方组织兵力反击，请求支援完毕。
3: 报告，我方弹药已消耗完毕。
4: 全连注意，准备白刃格斗，退桥。
0: 面对当年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五连的胜算究竟有多少？现代兵棋推演系统给出了一个答案。
5: 裁决通报：蓝方30名步兵阵亡，红方步兵全部阵亡，完毕。
6: 判定：蓝方胜，红方负，完毕。
7: 我们连队呢，通过是现代化的兵器推演方式，不推当年八路军和日军的一个攻防态势，得出的结论却始终是八路军无法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军。
0: 这常被现代兵棋系统判定为没有胜算的战斗，却是当年八路军抗日出师的第一仗，他的胜败事关重大。而第685团的蓝头任务又成为整个平型关伏击战能否取胜的关键一环，因为就在战斗打响的同时，另一支增援日军正在自西向东快速逼近第685团阵地。
1: 实际上，他的战斗力比桥本顺正这支部队还要强，是两个汽车中队，有200到300辆汽车，那么上面日军的兵力也比较充足。
7: 如果让敌军的先头部队与日军的增援力量汇合，就彻底打乱了我军在平型关的伏击计划。
0: 眼见日军开始突破包围，即将抢占制高点，千钧一发之际，连长曾贤生拔出大刀，豁然起身。
7: 在日军组织反扑抢占高地的时候呢，我们曾贤生连长又带领连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当时刀卷刃了，他们就用枪托砸，枪杆断了呢，就拳打、脚踢，还有用牙咬。
0: 满身是伤的曾贤生被5、6个日军团团围住，就在他抬手反击的一刹那，两把冰冷的刺刀同时贯穿了他的身体。看着不断涌来的敌人，曾贤生忍住剧痛，骤然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这位猛子连长用最壮烈的方式践行了他的誓言。
7: 在连长曾贤生牺牲后呢，连队的指导员杨俊生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带领连队战士继续与敌进行拼杀。排长牺牲了，班长接替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接替战斗。
0: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血战， 五连战士成功完成突击任务。

0: 没有放过一个敌人。此时连队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连三个排160多人，战斗结束后包括炊事员在内只剩下30人。这是1937年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罗吉之在拍摄抗战特辑时记录下的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不仅呈现了第115师此次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还捕捉到了用缴获日军大衣御寒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身影，而这也是八路军的抗日战绩在银幕上的首次公开报道。平型关一役，我军一举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马车200余辆，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八路军出师抗日，旗开得胜，首战即告大捷。胜利的捷报传回延安，更迅速传遍全国。
1: 这个意义非常大，首先是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打破了这个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2: 这是一个巨大的敲声剂，也向全世界展示说，尽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能够打日本人的，而且能够取得胜利的。
3: 天六六，万物皆灵，只在一个坚定的方向。
0: 在此次战斗中，率先发起进攻的第685团2营5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歼灭日军1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战后第115师第343旅授予该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称号。

0: 平型关一役，蒙打蒙攻，首冲敌阵的誓言，自此融铸为这支英雄连队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十二年后，这面凝聚英魂的战旗指引连队再立奇功。1949年4月，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有着光荣传统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在渡江战役中再次承担了艰难而危险的突击任务，此时他们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136团七连。
1: 大部分兵员都是来自北方，他们基本上都是旱鸭子，根本没有见过长江那么宽的大江。作为北方兵，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水，也不会抄钟。
0: 承担此次突击尖刀任务的是七连五班，班长高如意是河北行唐人。为了应对渡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危险情况，高如意带着战士们没日没夜地在水上练兵。
1: 在3、4月份中，当时的湖水还冰冷刺骨，战士们仍旧一个一个地跳下水，学习游泳，学习换气，制作简易的救生圈，可以说他们是做足了准备。
0: 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在震天的炮声中，高如意带领

0: 班六名战士乘坐一艘名叫海州号的木船迅速向对岸驶去。
1: 我上船我们要求这个速度加快啊，因为羊羔有铁圈了不加帮助两边滑行，帮助船面的速度加强速度。
0: 对岸堡垒中的国民党军疯狂地向海州号猛烈射击，一时间枪炮齐鸣，江上水柱迭起。当海州号行至江心时，一枚炮弹突然在船舷旁爆炸，船工被炸晕后，木船瞬间失去了控制。
1: 船多少火？一下我们牺牲了一个，把花了俺俩仨子。我的是这个被火火好了的，别的有俩同志也火好了。我说咱们牺牲咱们决心，早点咱们讨论是吧？要轻伤不下火下重伤更苦吧。
0: 高如意的左臂被炮弹皮击中，鲜血直流。他不顾疼痛，两步跨到船尾，迅速抓住船柄，拨正方向。海州号又像箭一样快速前进。在离岸不足40米的地方，江水变浅，高如意果断跳进江水里，在枪林弹雨中第一个登陆南岸，向敌人江防阵地的最高火力点发起了冲击。
2: 我们连队的突击班一举夺下敌火力点，为我们全连在渡江战役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团损失小，速度快，仅用了45分钟就登上了长江天堑防线。
0: 战后，七连被第二野战军授予渡江英雄连荣誉称号，七连五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第一人的班长高如意，因其英勇无畏的表现，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1950年9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支连队诞生于81南昌起义，历经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3000余次大小战斗和22次整编、6次转隶的血火考验中，发展壮大。如今又从传统步兵转型为装甲精兵。时间在变，战场在变，但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依旧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3: 80多年前呢，我们连队是担任突击连。80多年之后呢，同样的一个问题，新指力量出现了，无人装备也出现了，战法训法需要有人去探索，未来战场呢，也需要有人去趟趟水。
0: 面对新领域和新力量的挑战，红九连战士们攻关创新，成功将无人机单兵携带使用扩展为随行车组，从而有效缩短了战场态势共享的延迟。
4: 下船暂停，无人机操作手迅速升空，无人机对前方目标实施侦察执行。
5: 在无人机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立体的俯视图，它能够看的范围很大，让指挥员就好像是长了一双眼睛一样，很明晰的这个战场的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无人机定点投弹，无人机的这个精准打击都是增加了一种精准手段，它就是零接触，高效，它用它的快速去打击敌这种火力点，是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实用性的。
4: 车站注意，川海大桥前方1000米，一坦克短线歼灭。
3: 我们始终敢打硬仗、恶仗，敢啃硬骨头，机动突击占领阵地，夺取战场的最后胜利。80多年前能够做到的事情，80多年后啊，我们会做得更好。

0: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及八十周年阅兵中，
1: 加油！
0: 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旗帜两次列入战旗方队，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从1937年平型关战斗的枪林弹雨，到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演训场，一面战旗见证了历史跨越时空，引领红九连战士一路披荆斩棘，向着胜利不断突击前进。

0: 绵绵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面战旗浸染着英雄的鲜血，这支连队曾创造战史的传奇，黄土岭功臣炮连，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承载着永不褪色的荣光。
1: 阿迪兰森弹，
0: 每逢新兵入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重温入连誓词，铭记光辉历程，已成为这支英雄连队铁打的传统。

0: 几十年风雨征程，黄土岭功臣炮连的官兵血脉相承。
1: 我年脱胎于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
0: 入伍第一课，新战士就要走进荣誉室，触摸历史的脉搏，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战争岁月。
2: 同志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叫黄土岭功臣炮连？功臣炮，功臣炮，说的就是我身右侧的这门迫击炮。而这门炮为何被称为功臣炮呢？一切都将从1939年秋天开始说起。
0: 1939年10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北富平县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涞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犯晋察冀一分区驻地。杨成武心头一紧，没有耽搁，他拿着情报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作战地图前，聂荣臻凝神倾听杨成武的报告。最后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聂荣臻思索片刻回应：我同意你的意见。此刻两位将领都深知八路军将要面对日寇一次凶猛的进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3: 开炮！
0: 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2、第3、第8旅团、第110师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独立混成第2旅团尤为刺眼。他们不仅装备精良，指挥官更是所谓山地战专家，中将阿部圭秀。阿部圭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吹捧为擅长新战术的俊才，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所谓名将之花，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1939年6月，他调任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同年10月晋升陆军中将，气焰正盛。
4: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人。这个人他是研究战争理论的，尤其是他研究山地战，所以就把他给派过来啊，当这个第2混成旅团的旅团长。大多数混成旅团的这个旅团长也都是少将，可是偏偏给他晋为这个中将军衔了，所以他也急于表现一下。
0: 阿部圭秀的这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在日军的档案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部圭秀率领部队对八路军进行进攻。10月26日，日军从张家口方向出发，目标是当时在涞源地区活动的八路军，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政治等机关。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聂荣臻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根据

0: 获得的情报和敌人在侦察白石口到银方路线的举动判断，敌人很快就要向银方进攻。我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1939年11月2日，日军1500余人兵分三路，向水堡、走马驿、银方方向进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心歼灭向银方方向进犯之敌。杨成武命令部队在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涞源县以南，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名叫三岔口。这里山势陡峭，道路狭窄，正是绝佳的伏击战场。1939年11月3日清晨，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在石村宪吉大佐的带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大摇大摆地行进。死亡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踏入三岔口地区。就在其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一刹那，寂静的山谷骤然沸腾，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撼天动地。日军火器都来不及展开，就被八路军如猛虎下山般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于峡谷之中。
1: 因为当时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个不太容易，500多人呢，当时呢，引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杨成武，1929年15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17岁担任了团政委，战斗经验极其丰富。雁宿崖的硝烟未散，他已敏锐预判到日军的反扑。一个大队几乎被八路军全歼，这让阿部圭秀恼羞成怒。
2: 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一举缴获了日军6门大炮，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史尊宪吉仅以身免，阿部圭秀为了去救史尊宪吉，立刻调出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主力部队，从北向南再次直扑雁宿崖。
0: 为了挽回颜面，阿部圭秀决定亲自出马。1939年11月4日，阿部圭秀不顾日军总体部署，亲率精锐沿着石村县级走过的老路追击八路军部队，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当日凌晨，阿部圭秀率领日军抵达雁宿崖。狡猾的阿部圭秀并未冒进，而是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不断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前出探路，搜索杨成武部主力的踪迹。那么，面对如此谨慎多疑的敌人，杨成武将如何应对？
2: 杨成武派出部队在这个地方再次对日军进行了引诱。那么这支部队实际上还是在雁宿崖之中诱敌的，曾雅将军指挥的3支队。这支部队有一个绰号叫狼柚子。日军当时既是被狼柚子的这个不断的袭扰闹得恼羞成怒，但同时又感到狼柚子的战斗能力不行啊，认为呢八路军整体的作战素质不够高，所以呢变得更加骄横。
0: 在八路军的巧妙引诱下，失去耐心的阿部圭秀下令向东急进，占领了4个庄村。这里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占领4个庄，并未浇灭阿部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杨成武，端掉一分区的指挥部，才能消除心头之恨。就这样，在八路军狼柚子的持续牵引下，日军一步步被诱至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的险要之地——黄土岭地区。

0: 去。阿布圭秀依据情报断定在黄土岭有八路军的重要机关，一心想在这里与杨成武的部队打场大仗。那么此时的八路军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六日晚间，阿布圭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杨成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
1: 晋察冀军区对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视，甚至还有这个120师的部队，因为仅凭这个第一军区的部队要再往下打更大的仗，那就不容易了，就等于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要打第二混成旅团后续来的部队。
0: 黄土岭史称黄土岭口，是太行山脉北部的重要垭口，经过一条长约2500米的山谷，穿过太行山脉，直插华北平原。1939年11月6日晚，气温骤降，被八路军拖得疲惫不堪的日军在黄土岭四个庄一带搭起帐篷。太行山间的阵阵冷风抽打着寂寥的黄土岭，远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夜晚是最好的掩护，八路军在敌人毫无察觉之下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当晚9时许，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遵照军区首长指示，给各主力团队仔细部署了战斗任务。为了撒紧口袋万无一失，一贯沉着慎重的他又接通了任务最重的一团团长陈正湘的电话，主席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同时做好阻敌增援的准备。陈正湘团长坚定地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团在口袋底，坚决兜住并消灭鬼子。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燕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杨成武将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指挥。
2: 我们连队诞生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汪改编时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炮兵连。
0: 军令如山，炮兵连连长杨九平立刻集合全连清点装备。战士们背着迫击炮和炮弹，趁着夜色从驻地向着伏击点急行。11月7日凌晨，天空飘起细雨，山谷里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一团按作战方案向寨坨开进，团长陈正湘带着几名侦察员、通信员提前到达了寨坨东南山场口。透过望远镜，他发现上庄子及以西黄土岭一带日军先头部队已在这片浓雾中开始行动，他们沿着河沟进到了上庄子，正向寨坨开进，主力部队则在黄土岭以东河沟缓慢跟进。狡猾的阿布圭秀发现黄土岭一带地形险恶，很可能遭到伏击，便有了返回来源的打算。于是他将1500余人的队伍拉成一字长蛇阵，拖了3-4公里长，前进时总是由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几挺轻重机枪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9时30分，杨九平带领炮兵连抵达寨坨村，一团团长陈正湘急令杨九平带全连隐蔽待命，确保一有任务随时就位。时近中午，日军先头部队靠近了黄土岭东面的寨坨村，可意想不到的是敌长蛇阵超出我军预设伏击圈。

0: 杨成武果断命令埋伏好的部队再次悄悄移动，他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加大包围圈。由于行动缜密，敌军毫无察觉。下午3:00左右，磨蹭了一天的日军全部人马终于钻进了黄土岭峡谷中预设的口袋里。杨成武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刻下达了攻击命令。埋伏在口袋底部正面的一团、25团突然开火，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埋伏在口袋右侧的一团和左侧的3/2团则从西南北三面拦腰夹击。四个主力团的一把鱼艇轻重机枪从各个山头向日军展开了射击。经过一阵反复拼杀，八路军把孤军深入的日军牢牢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无数愤怒的子弹从各个山头一起朝沟中打，雨点般的手榴弹不停地向沟中砸，整个黄土岭峡谷杀声震天。
1: 我们在黄土岭和日本打上了，那时候我是警察级军区1分区一团，和日本的这个叫梅花桂秀啊部中将和他打的部队碰上了，仗打得很好。我们跟桂枝肉部跟他们拼死斗，
0: 面对八路军猛烈进攻，阿部圭秀妄想凭借兵力精悍和武器精良殊死顽抗。日军龟缩至教场村以西固守待援，战斗也进入到了拉锯状态。教场村是黄土岭东面的小村庄，当时阿部圭秀的指挥所就设在村子里。11月7日下午3:00，战斗正酣。陈正湘团长在793高地用望远镜发现，对面南山脚有个小山包。小山包旁100米左右有一个独立小院，院里竖着天线，挎着战刀的日本军官进进出出。通过观察，陈正湘判断这个独立小院很可能是日寇的指挥所。于是他立即派人跑步传达命令，调炮兵连迅速上山。很快，杨九平连长带着李二喜等炮手到达了阵地前沿。陈正湘指着小院问：你们迫击炮能不能打得到？杨九平目测距离后回答：报告团长，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战士们迅速测定方位距离，做好发射准备。杨连长再三嘱咐炮手李二喜：你可得打准点。李二喜再次仔细地检查了发炮的角度，随即炮弹呼啸着飞向了空中。炮弹在敌指挥所右侧约38米处爆炸，杨九平随即修正弹头偏差。
1: 杨建平连长用手指头纠正了这个动作，第二次两个炮弹过去正好打在那个指挥部。
0: 1939年11月7日的下午，阿部圭秀坐在小院的正房里，等待着一旁的通信兵把备用电台架设完毕。突然，剧烈的爆炸冲击波和弹片把阿部圭秀连人带板凳击倒在地。屋内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部圭秀裹了起来，抱了出去。

当时我们迫击炮的炮弹呢，把它的腹部豁开了，而且呢，有些弹片直接渗入到内脏之中。因此，阿布古约在此后呢，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

0: 司令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阿布圭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布圭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
1: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一个战果，还打掉了他一个最高的军阶最高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把这对于整个就是说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无非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针，无非是给敌人是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0: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大捷。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领导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宣传八路军游击队的威力，粉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错误言论。晋察冀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炮兵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如今在黄土岭功臣炮连的连史馆里，当年参战的迫击炮依然向官兵们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信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
2: 作为一模连队，我们要求每名官兵都要争当神炮手，把本专业的技能练到极致，做到百发百中。
3: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4: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3: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4: 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对党忠诚。
3: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4: 信念如磐，团结如钢。
3: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4: 勇猛如虎，守纪如铁。
3: 不畏强敌，英勇善战。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4: 百发百中，威震敌胆。
3: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4: 坚决完成任务，誓死捍卫荣誉。
0: 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战争年代到新征程，一代代官兵用鲜血和汗水书写了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80余载风雨征程，连队官兵始终传承百发百中、威震敌胆的作战意志，戮力同心，接续奋斗，向着新时代强军目标发起新的冲锋，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面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71集团军毛旅的战士们正在进行的是无人爆破训练，部队的前身正是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 这支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承载着人民军队的铁血荣光，铁心肝胆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始终是他们攻坚克难的制胜密码。作为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战斗标兵，胡强辉有着深刻的体会。
1: 黄崖洞保卫战精神跟我们爆破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作为爆破兵、排爆兵，我们需要的也是赤胆忠心、不畏生死、攻坚克难。这些年轻的战士，践行着自己的强军誓言与时代担当，更蓄着这面战旗所铭刻的“不畏强敌、勇敢亮剑”的精神血脉。
0: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陕甘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由于武器弹药极度匮乏，建立自己的兵工厂迫在眉睫。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 在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韩庄村成立了总部修械所。随着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八路军需要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来建设新的兵工厂。但是，兵工厂建在哪里才合适呢？朱德总司令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八路军。

0: 副参谋长左权。在地图上，左权发现了一片特殊的区域，这片区域地处太行山腹地一个险峻的峡谷，位于山西省黎城北部赤峪沟两端，悬崖绝壁，绵延数十公里，平地而起，气势非凡。其中一座海拔约1600米的黄色悬崖上，有一个可容百人的天然岩洞，称为黄崖洞。洞高25米，宽18米，深72米，可以装下两个连的兵力，易守难攻。而且洞内干燥凉爽，适宜存放军火武器。进入黄崖洞，只有一条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为 S 型，长1.5公里，两旁壁立千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着做兵工厂的绝佳地形。
1: 它是个天险啊，也不容易被发现，因为道路呢很艰险，攻打这个黄崖洞你走上去都费劲，所以最后彭德怀呢也同意。
0: 黄崖洞洞口周围1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一片名叫水窑的山谷，林木茂密，十分隐蔽，非常适合盖厂房。
2: 在这儿选这个地址的时候，从那个什么上去选以外，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黄崖洞兵工厂这个保密啊做得非常好，那个敌人侦探了好久，在那儿大概2年多3年才知道那上面有兵工厂。
0: 晚霞的余晖之中，左权以石当桌，勾勒出了兵工厂的布局。5个月后，在军民的艰苦协作下，这些布局变成现实。黄崖洞内驻军，水窑谷建厂房，12栋建筑拔地而起，总面积6000平方米。最大的前工房1000多平方米，2层结构，楼上住人，楼下生产。一座颇具规模的兵工厂在太行山深处诞生了。
3: 左权他发挥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得到的知识，把黄崖洞真正建成了一个抗日战争期间的红色要塞。他是按照要塞的方式来建设黄崖洞兵工厂周围的防护。
0: 黄崖洞兵工厂被命名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一所，人民兵工厂第一次实现了半机器化、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人民军队不能生产制式兵器的历史。黄崖洞兵工厂迅速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大的兵工基地，
1: 很多原材料也可以尽可能的往这儿送。百团大战当中扒了很多铁路啊，都尽可能的往山里头运。
0: 1940年7月，战士们用铁轨炼钢，造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历史上自己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第一支制式步枪——81式步枪。这款步枪成为抗战时期我军产量最大、分布最广的战斗武器，八路军战士如虎添翼。到了1941年，这个藏在山洞里的兵工厂，能每个月造出400多支步枪和2000枚炮弹、50门炮。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后，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黄崖洞兵工厂一年生产的武器可以装备16个团，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了保证兵工厂的安全，

0: 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要把黄崖洞打造成打不烂、攻不破的堡垒，并派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驻黄崖洞，进行设防。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诞生于秋收起义，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团。1945年4月，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朱德警卫团荣誉称号。这支部队曾多次完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首长警卫任务，同时担负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警卫任务，经历过数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1: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它是当年红军之中非常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而且它主要担任的任务是保障总部，包括朱德总司令的安全。
0: 这是一支在百团大战中打出赫赫威名的精锐部队，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后来都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少将。1940年11月，在团长欧志富、政委郭林祥的率领下，全团进驻黄崖洞地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黄崖洞视察时，强调依托险要地形构建永久性防御工事，并就地进行部队演练，以充分备战硬仗与恶仗。黄崖洞兵工厂内有一座破旧的石屋，不足5平方米，这座依山而建的小屋被称作将军屋，是左权将军在黄崖洞兵工厂步兵设防、保卫兵工厂的指挥所。从1939年到1941年3年间，从兵工厂选址到厂房建设，左权将军的足迹遍布黄崖洞的山岭。他每天背着半壶冷水、几个冷馍，率领着特务团干部实地勘察地形，绘制详细地图，深入研究作战预案。左权还特别指示，要详细记录各级指挥官的岗位、部队的支援和撤退路线、防御区域划分、工程编号等关键信息，确保干部战士对各项事宜了如指掌，能够做到平日熟记于心，战时井然有序。
1: 建立这些防御工事之后，左权参谋长安排工兵给每一个重要的工事都拉上了电话线，这样呢，在黄崖洞兵工厂的周围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而且是有电话指挥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因此，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能力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机关之中可说首屈一指。
0: 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提高了八路军的作战火力，使得侵华日军始终坐立不安，将其视为心腹大患。1941年初冬，一直等待时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了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的命令，企图以捕捉奇袭的战术，巡歼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机关，捣毁黄崖洞兵工厂，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根据地。11月7日后半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从梦中惊醒。电话是彭德怀副总司令打来的，他命令特务团要在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黏住敌人，为129师外

0: 线破敌，创造战机。团长欧志富刚刚26岁，却已经是八路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从14岁参加百色起义，就一直南征北战，立功无数，由战士一直干到团长。接到电话的欧志富立即调集部队进行部署，严阵以待。11月8日拂晓，天下起小雪，整个山野笼罩着凛然肃杀的气氛。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亲自组织指挥这场战斗。左权副参谋长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地形，以守为攻，坚持待援，伺机反攻。他给部队下了死命令，必须坚守5天。一年前，1940年10月，成八路军警卫部队主力外线作战，日寇冈崎大队闯入黄崖洞，最终一无所获。这次日军吸取了上次教训，进行了周密侦察和充分战斗准备。敌军由3个混成独立步兵大队抽组的混合连队组成，这股敌人配属有11门重炮、几架飞机以及工兵、步兵、骑兵，号称钢铁大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第129师4个团投入保卫战斗，双方兵力悬殊，一场恶战即将打响。11月8日上午，日军开始进攻，刚进山口就踏响了地雷阵。
1: 他那个防御呢，首先地雷阵就在那个进入兵工厂的那个要道上，他埋上地雷，进山的那个路上利用当地的那个石材搞防御工事，取射炮都打不到。另外山顶上他也布置了这个火力，进了山以后呢，要付出非常大的伤亡，你还不见得能耗尽这个兵工厂。
0: 无奈之下，自作聪明的日军又从百姓家里抢了100多只羊来趟雷，羊群后面是300多名端着枪的日军步兵，其后是100多名勒马跟进的骑兵。
2: 咱们的当时的准备做得非常充分，他充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用的那种地雷是什么呢？羊这样的重量，羊蹄子踩上去它不会爆炸，要什么样呢？就是对那个人整个一个人这脚踩上去它才能够爆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日本人就以为没事了，就得往上冲。
0: 日军跟着羊群放心大胆地跟了上来，一瞬间爆响轰鸣，炸得日军人仰马翻。此时7连、8连前沿的几体轻重机枪毫不含糊猛烈开火，不到半个小时，日军丢下100多具尸体，被迫退出雷区，八路军无一伤亡。黄崖洞天然屏障，是天然的攻势，英勇无畏的战士们则用血肉铸就了敌人无法逾越的关隘。日军连续进攻4天，特务团8连的战士用肉搏战、地雷战挡住了敌人的11次进攻。
2: 最后这个8连呢，先是分散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和敌人打，后来又集中起来和敌人打，来来回回的这种拉锯式的作战大概都搞了10几次。
0: 年的战事则

0: 退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线天，瓮歌廊。瓮歌廊是黄崖洞东南的唯一通道，两边是悬崖峭壁，左右不过几米，整个通道大概长1.5公里。据守这里的正是17岁的四号员崔振芳。进入瓮歌廊的敌人想从沟底往上爬，七连战士坚守阵地，打得天昏地暗。
1: 日军正准备往这个滑洞里头走的时候，他在他那个工事里又吹响了讯号。日军一看呢，就一个人嘛，还有一个人负伤了下去了，但是他吹号了，日军就以为他这里是大部队，大枪大炮冲锋啊，折腾半天发现就是他一个人。
0: 崔振芳在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阻击进入瓮歌廊的敌军，他独自坚守在陡崖上的投弹所里。
1: 日军打了好几天没打出个眉目来，怎么办？他们放毒气，他就吹号，他那号鼓的意思就是敌人放毒气了，都采取防毒措施。
0: 崔振芳奋力投出120多枚手榴弹，炸死敌兵数十人。最后，一块炮弹崩起的石块，击中了崔振芳的喉咙，这位小号手不幸牺牲，年仅17岁。11月14日，日军攻占了桃花寨西南高地，稍加巩固后，准备向水窑口特务团阵地发起猛攻。总部首长在电话里询问战况，当听到欧志富报告伤亡时，他兴奋地说：“你们已经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前天开始，敌人已换一个团进攻了，再摇两天牛筋，这个团也会抽筋断骨。”11月15日一早，日军进入最后疯狂阶段，出现了最为激烈的战斗场面。
2: 日本人就当时使用了他们能够使用的，就是那些所谓的那个时候的非常好的武器，你比如说火焰喷射器。
0: 敌人的火焰喷射器将阵地化为火海，8连的12名勇士带着浑身的火焰冲进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11月15日，总部首长下达指示，坚守5天的任务已经完成，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也安全转移，上级命令特务团把部队后撤，诱敌深入。17日，八路军战士埋好地雷，边守边退。日寇终于看到了厂房，但这里已经一片狼藉，砖石瓦砾遍地，更没有什么军工机器设备。日寇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触发了八路军撤退时埋好的地雷，损失惨重。黄崖洞保卫战历时8昼夜，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黄崖洞的雄关要隘节节抗击，有力挫败了兵力火力皆占优势的日军强攻，粉碎了日军妄图摧毁八路军军工生产的阴谋，激励着全国人民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铜墙铁壁。黄崖洞保卫战中，近1000名日本鬼子被消灭，八路军特务团的伤亡166个人，创造了抗日战争中敌我伤亡对比的新纪录。黄崖洞保卫战作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经典战例，载入了史册。
2: 这个黄崖洞保卫战提供了很多非常宝贵的经验。第一个就是说，充分利用地形地物，打好这种。

0: 游击战。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个过程当中啊，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那种一叫做一往无前、有我无敌的这种军队的那种气概。哪怕我拼到最后一个人，我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要跟你日本干。
1: 战后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这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旗帜从此高扬在人民军队的序列当中。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中，百面战旗整齐列阵。
2: 我们黄崖洞保卫战这面战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凝结形成了铁心跟党勇向前、不畏强敌、敢亮剑的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印刻在我们一代代官兵的心中，也体现在我们每一次执行任务当中。
1: 2017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所在部队被整编为第71集团军某工化旅，并继承了朱德警卫团和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这两个荣誉称号，激励官兵们将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
2: 只要党的一声召唤，我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1: 如今作为一支综合性保障部队，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不断完善保障任务能力，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河化保障、扫雷排爆，到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水上救援，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新一代传人们正用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着人民军队的新篇章。

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五十二点名，马广玉，何德林，何国才，夏学义，葛振林。
1: 每天晚上，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毛旅狼牙山五壮士连的连队楼前，都会响起五次铿锵有力的答道声。
0: 不是，
2: 爱的安全我有责。
1: 点名先点五壮士，这是官兵们坚持了八十多年的光荣传统。八十多年前，

0: 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主力转移，在狼牙山顶，棋盘陀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狼牙山五壮士，这面战旗代表的是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更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用行动践行的铿锵誓言。
1: 我们狼山五壮士的精神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句话呢，出自于聂荣臻元帅为狼牙山五勇士的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昭英雄光荣传统。”取其八个大字作为年队的这个精神传承至今。
0: 狼牙山五壮士生前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抗日战争时期，该部先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幺幺五师独立团、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晋察冀边区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被誉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全国光荣、全党光荣的根据地，敌人将晋察冀视作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8月，心狠手辣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四任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机动兵力70000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
2: 在这次作战之中，冈村宁次发挥了一项的特点，周密策划而且调动足够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打击。不但是在狼牙山附近的易县地区，他在捕捉着杨成武的指挥部，而且在周围的几个县区同时发动进攻。当时有很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的根据地。
0: 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指挥8000多名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连续围攻以河北省易县管头为中心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属地区，所到之处屠杀村民、抢劫粮食、烧毁房舍，制造一个又一个惨无人道的无人区。1941年9月23日凌晨，飞机大炮的轰鸣声中，日伪军约3500人快速向易县西南的狼牙山地区扑来。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驼36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东大门，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
2: 杨成武担任一分区司令之后，很快就对这个地区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后来狼牙山五壮士作战的棋盘陀，杨成武一度把指挥部放在这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展开游击战的地区。
0: 当时我军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在这里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
2: 杨成武他对狼牙山地区的道路进行了改造，有一些道路把它破坏掉了，有一些道路暗暗地连接起来，这就使得当日军一旦对周边地区发动扫荡的时候，周边地区的部队包括干部和群众都会躲进狼牙山。
0: 日军来袭时，狼牙山区中只留下第一军分区党政机关和被围困的当地群众约40000人，部队只有一个编制不全的团，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数，和日军相比都不能。

0: 同日而语。当天中午，日军已经把狼牙山区域团团围住，形势十分严峻。山下的南旗村和北极村已经被日军的先头部队占领，多名村民被屠杀。根据对敌形势的分析，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制定了一个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他将四个游击支队交给正在山上养病的一团团长邱卫指挥，要求他们利用天险地形守住阵地，伺机突围。黄昏，位于狼牙山外围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三团和二十团同时出击，进攻管城、松山、甘河一带的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从而在东北一带撕开一个大缺口。
1: 因为这一带是敌军的背后，对这个地方发动进攻以后，日军很可能把附近的部队抽调过去，去援救他的补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撕开的口子把部队带出去。
0: 面对步步紧逼的日军大部队，要想突围就需要拖住日军主力。掩护群众和党政机关转移的任务交给了战斗力最强的七连。夜幕降临，杨成武制定的战术取得了成效。一团团长邱卫抓住有利时机，带领狼牙山区的部队群众迅速组织突围。在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下，七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好地雷。三个排的战士轮番射击，交替掩护。崇山峻岭之中，地雷不断爆炸，枪声四处响起。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七连的战士制造了满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
1: 七连主要的任务就是坚守在狼牙山上掩护群众突围。那这个任务由于大量的外地的干部和群众涌入而变得更加艰难，一支一支群众被掩护出去，但是后面的群众还在源源不断。
0: 夜色中，被围困的八路军和群众向那片空出的口子悄悄转移。日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的地形奋勇还击，一夜就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9月25日上午，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按照作战计划，七连开始分组撤退，然而追击的敌人就紧随在后面。
2: 本来是留下了一个团，就是那个邱卫的那个团，后来这个完成任务以后留一个连继续掩护，等这个连也要撤的时候就留下一个班啊做这个最后的掩护。
0: 这个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六班。六班班长马宝玉奉命率全班阻击敌人，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在班长的指挥下顽强抗敌。为吸引敌人火力，连长将机枪组两人留给六班掩护作战。500多名日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手的火力吸引了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大部队。此时战士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敌人进攻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
1: 在战斗之中，机枪手打光了子弹，那么为了保存武器，他们选择了另外的道路，那么最后只剩5名战士退向了新版图。
0: 剩下的5名战士已经是饥肠辘辘，他 他们鞭打

0: 便撤。此时他们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主力撤离的方向，一条通往三面都是悬崖绝壁的山顶。战士们将如何选择？望着远方被日军蹂躏的村庄仍然冒着烟，战士们深知群众还没有走远，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会马上追击。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他们毅然决然地向山顶走去。狼牙山上地势险峻，通往山上的路只有狭窄的羊肠小道，到处都是悬崖绝壁。五位战士一边射击，一边沿着山崖攀登，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敌人越来越近。天上飞机呼呼地炸，敌人的炮还在不停地打。此时的战士们已经无路可退，又一批敌人上来了，却不见他们开枪。
1: 他到了跟前不打枪，他就是捉活的。
0: 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入敌人的胸膛，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日军。六班的战士在消灭90多名日伪军后，举起石头向冲锋的敌人砸去。
1: 他们昏昏沉沉，看来有一个子弹不能投降，不能当保护，不能投降。
0: 这时胡德林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1: 这个时候啊，班长把手榴弹一拉开以后，死死地冒了黄烟来，噔扔过去了。再扔下去之后呢，一爆炸，敌人往后一闪，班长跳了下岸了。
0: 如血，日军一步步逼近山顶，见班长已经牺牲，其他几名战士也毅然跳下了悬崖。
2: 他们不是一个方向跳下去的，为什么呢？是两个战斗小组。你是打仗啊，不是咱们都有分战斗小组的吗？啊，不明白，他们也是胡德林、胡福才啊，他们两个呢入伍时间不长。马某一是班长，共产党员。我父亲呢，班副，共产党员。
0: 由于山的这一面长满了树，葛振林和宋学义幸免于难。
1: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三个人呢，跟那猴子一样，摘个树，跳到哪个树上去挖过去，哪个跳哪个树上挖过去，就是把枪甩着来回跳。这把不住了哇，这摔呀，就是摔死了。
0: 葛振林最后掉落悬崖时，被挂在了半山腰的树藤上。醒来后已经是日落时分，三声炮响之后，他知道敌人已经撤退了。葛振林揪着小树，扒着峭壁往上爬，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了响动。
1: 往上爬到半腰里，我听了那么一个树叶一响。我一看，看见宋小义了，一看宋小义，宋小义说：“他这副班长，副班长，我走不了了，还大吐血，还是摔的。”我说：“他妈，你不走啊？今天晚上狼也得吃了你，你不走，是不是？那爬。”
0: 强烈的求生欲望以及和大部队汇合的信念，支撑着两位幸存的战士爬到了一个山坳。途中，他们遇到了义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于耀夫。
3: 我说我们摔了，走不了路，很困难，你帮帮忙吧。我就满口答应。
0: 在于耀夫的帮助下，两人来到了附近的道观休养。宋学义因腰部受伤不能行动，在道长的针灸救治后，第二天被八路军接回部队，送到了医院。马宝玉等五位战士的英雄事迹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

0: 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边区军民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奋战，先后作战800余次，粉碎了日军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1: 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想，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什么？我宁肯我跳下去，我也绝不在你这个日本鬼子面前去跪下来。这种人格是一种比说一千句好话一万句好话都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中华民族里边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弘扬。
0: 1941年10月，聂荣臻司令员签发训令，号召全区军民学习武壮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决定送带伤归来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入抗大二分校学习深造。在八路军1941年8月晋察冀反扫荡战役的总结中，详细记述了狼牙山五位勇士的事迹。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为纪念和表彰五位抗日英雄，当地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他们所在的连队也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连。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从晋察冀边区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已融入了祖国的高山大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的身影从此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让我们铭记这五位英雄的名字。班长马宝玉21岁，河北玉县人。副班长葛振林24岁，河北曲阳人。28岁的胡福才和24岁的胡德林，河北荣成人。宋学义23岁，河南沁阳人。这张照片里正在接受表彰的年轻战士，正是五位勇士之一宋学义。从狼牙山跳崖获救后，宋学义的腰部受到重伤。表彰大会上，有战友搀扶着上台领奖。1947年，情牵桑梓的宋学义回到家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对自己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事情只字不提。他带着护腰，继续在村中默默履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
2: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啥。
3: 宋学义回来之后呢，他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带着大家是秋沟去。
0: 1971年，宋学义因病逝世。2019年，当地修建了宋学义故居，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烽烟岁月里的壮志豪情，被后辈们代代铭记，传承弘扬。而伤愈后的葛振林则随部队转战，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休后又继续为保家卫国、宣传革命教育奉献力量。晚年的葛振林子孙绕膝，家庭和美，外出讲座他从不收讲课费，不坐派来的车，不在外头吃饭。

0: 但从我父亲来讲，他个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我就在执行任务，我在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什么可宣传的。
1: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巍巍燕山高，萧萧易水寒，英雄武壮士，威震狼牙山。狼牙山武壮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壮举，为后人所敬仰传颂。2025年，山道蜿蜒，狼牙山武壮士连的战士来到当年的战场缅怀先烈，感受这里的环境和当时的战况。来自狼牙山武壮士连6班副班长张明世被深深震撼。
2: 为了给部队留取更多转移的时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那条绝路。所以这种舍身取义，这个为了这个老百姓，为了群众，这个宁愿牺牲自己，做一名军人，我觉得这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1: 狼牙山五位勇士的英勇事迹是传承，更是不可忘记的历史。一面战旗一个魂，战旗身后有传人，年轻一代官兵在战旗下成长、塑形、升华，他们用担当和奉献为鲜红的战旗增添新的荣光。
3: 我们年队的年训是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模范。这是我们将年队的精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在新时代去传承和发展下来，最后去凝聚而成的。
1: 狼牙山武壮士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上级比武考核中拔得头筹的，就可以在金牌林里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金牌树。能在金牌林种树挂牌，成为一代代连队官兵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如今金牌林已经郁郁葱葱。

兵，中外连演，一代代狼牙山武壮士连官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铮铮誓言。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雄血脉，紧盯未来战场，苦练胜战本领，让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战斗力，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某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1: 我们重温烈士，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炸旗交接。
0: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2: 主任好，欢迎参观我连荣誉史。我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组建于1929年6月。
0: 今天的连队荣誉室里，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3: 全体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手印。
4: 对，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0: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指掌。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基荣正担任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到，根据原第42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三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基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4: 他说，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都发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0: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

0: 掉了敌人两个连。这一仗也让七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七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二十五军整编，原来的霍邱县赤卫五团三营七连被编入第225团三营八连。这个番号被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方升甫郑重写入自己的革命经历中。
1: 因为五几年写三几年的事儿，他可能有一点点误差。真实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
0: 方升甫加入三营八连时，正是红二十五军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连续进行围剿、驻剿和追剿。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斗争，部队损失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做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1月16日，在罗山县何家冲的这棵银杏树下，方升甫和八连的战友们跟随大部队出发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初步计划是到鄂豫陕边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二十五军突围的消息后，急忙调集近40个团进行堵击。红二十五军且战且走，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再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这时初冬的寒流骤然袭来，红二十五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单衣，脚踏草鞋，蹒跚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方升甫曾在自传中简略提到过长征的艰苦，在那样没吃没穿，白天夜晚都不得休息，伤病时没有药品的困苦生活里，没有发生过怨言或叫过苦，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后的第10天，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袭来。11月26日下午1时许，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穿越许南公路。七里岗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西南方却是一片平原。早在红军到达的2小时前，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许南公路两侧山地，形成长达5公里的弧形堵击线。
2: 红二十五军比较善于打山地战，你这个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呢，它就受影响啊，地形不利。
0: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在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阻击，再加上寒流袭击，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被冻得一时反应不过来，处境十分危险。
3: 手啊，拿那个枪栓呐，就拿不动，手都冻直了，直的弯不了弯了，伸不开。
0: 十万火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他拔出大刀，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方升甫和八连战士们也跟随政委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
2: 国民党军队一肉搏，他就盯不住了。红二五军这些人，他都是打起仗来都是硬拼啊，挥着大刀就上去了。
0: 这一仗打到黄昏时分方才暂停。入夜后，红二十五军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重围。

0: 仅仅一天之后，在红二十五军准备渡过里河进入伏牛山区时，敌军追踪而至。紧要关头，方升普率领八连奉命抢占北岸的上马寨，掩护大部队渡河。激烈战斗中，方升普被一颗榴弹击中，
1: 子弹就从他的这个左肩打过去，穿透了肺，然后从子弹从右边出来。
0: 身负重伤的方升普仍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红二十五军全部渡河成功后，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走去。
1: 他其实就已经掉队了，他就一个人觉得我只要往前走，前头有脚印我就走。
0: 独树镇一战给方升普留下缠绵一生的伤痛，近300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独树镇之战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战，他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这支部队歼灭于长征途中的阴谋。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于是改向陕南前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的三要司地界，跟国民党陕军遭遇开火。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酒泉山居高临下，据险阻击。酒泉山海拔约1600米，山下有河，四面开阔。敌人在山顶的寨子里把红军动向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取这个高地，徐海东副军长想到了以身手矫健著称的猴子营长李学先。早在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李学先已经升任第225团三营营长，负责指挥第7、第8、第9三个连队。他仔细观察酒泉山后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强，但背后的陡坡防守较弱，于是决定由副营长张波带领7连和9连从正面佯攻，他自己则率领8连战士从坡后攀援偷袭。攀援是李学先的拿手好戏，但这次却有不同。
2: 长征前他打土匪窝的时候呢，给那个子弹咬了一下，那个又走，子弹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爬的时候就觉得很疼，钻心的疼啊，但是毅力很坚强，他一定要战胜敌人，一定要上去。
0: 老连长以行动激励全连战士奋力攀登，20分钟过后，战士们终于登上了坡坎。李学先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一起扔向山顶，爆炸声中，李学先率领8连官兵展开冲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的正面佯攻也开始了。这把大刀正是当时8连战士用过的武器，刀口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二十五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夺下酒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二十五军的军威。战后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8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8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随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

0: 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一营三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1: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0: 1951年10月，完成大练兵后的三连随团志愿入朝参战。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喀秋莎火箭炮。喀秋莎火箭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研制装备的一型轮式车载火箭炮。一门炮可以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发射速度快，覆盖面积大。手握这样威力惊人的重型武器，三连官兵跃跃欲试，而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很快到来。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地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向志愿军597.9和537.7高地发起猛攻，拉开了上甘岭战役的序幕。此后数天，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下，战士们被迫退守到阵地坑道中，弹药、粮食、饮水全部告急，补给运输员们遭到炮火拦截，不断牺牲在火线上。危急时分，志愿军首长决定调集火箭炮部队参战。
2: 北上抗日先锋连到达上甘岭的时候呢，当时上甘岭战役正打到转折点，这个反击呢不像以前我们在反攻敌人的时候主要依靠步兵的兵力，而这一次我们要依靠火力来压制美军。
0: 三连配备了4门喀秋莎火箭炮，全团一共24门，于10月19日分头从预备阵地出发，奔向发射阵地，并做好准备。天下午，第15军火炮首先发出怒吼，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597.9高地。一阵火力集袭后，在地堡里躲避弹雨的美军钻出来，准备抗击志愿军步兵的冲锋。而就在这时，第209团突然实施齐射，飞出的火箭弹连成一片火海。
3: 那个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大概全射射出去以后，那个阵地上呢，大概只有两个士兵活的，都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这个共产党放了原子弹。
0: 火箭炮部队参战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形势，有效压制了敌人攻击。但是火力强大的喀秋莎也有弱点，目标较大，在敌人拥有制空优势的朝鲜战场上容易暴露。三连的火箭炮在一次进入待机阵地时被敌机锁定，敌人投下的炸弹在工事周围爆炸。
4: 如果说美军的炸弹落到我们炮车附近，很有可能就会导致炫爆，就是我们在火箭炮上面的炮弹一起爆炸。在那个时候，我们连队的官兵顶着美军飞机炸弹这个冲击波的危险，然后将火箭弹从滑轨上面退出来。
0: 上甘岭战役中，三连前后9次进入阵地，7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全部命中目标。

0: 创造了在全师历次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猛的新纪录。1957年2月，三连从朝鲜回国到广东驻防。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常年转战中失去联系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就是这咫尺天涯的距离，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自从知道三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三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三连为红军连队。
1: 这红军连队成立起来以后啊，对现在的解放军以后的改成军队，这个教育啊都很重要
2: 的。我相信我们这个连队啊，都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壮大这个传统。
0: 1999年10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眼前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3: 那我们这个后方会打20多公里啊，现在
4: 就是啊，
5: 有我
6: 当现在的连长啊，就好了。
3: 现在换了吗？
6: 鸟枪换了大炮。
0: 在这次行程中，李学先亲眼目睹了红三连雷达及指挥、侦察、打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系统。这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团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训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7: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建成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0: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请教，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7: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四敢精神一样。
0: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2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训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三面荣誉旗帜。
8: 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连第一面战旗北上抗日先锋连背后的故事。
0: 如今红三连的战士们会时常重温历史，讲述传承，年轻的战士们正是从一次次历史的回顾中获得无穷动力。2025年，战士冼兴章幸运地被连队选中作为擎旗手，

0: 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初到阅兵村，方队政委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 他就跟我讲，每一面战旗，然后都有无数这个先烈的英魂，你们的军姿就是对英雄的最高致敬。
0: 这句话激发了单兴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站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追求卓越，在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中成就自我，经历百日集训后，轻骑手们完成了蜕变。2025年9月3日上午，当钢铁洪流缓缓前进，战士们挺立如松，战旗飘扬如画。
2: 我们一班长特别的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0: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3: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25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着红25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0: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

0: 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那
2: 都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湾独游风波引发政治攻防，岛内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扫描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
1: 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2: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岛内各阵营连日来围绕致癌油事件继续展开激烈攻防。
1: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针对民进党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案进行协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在会上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毒油事件中的处理慢半拍，且先前还有多项失职行为，因此提案冻结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薪资，此举引发台行政机构不满，蓝绿民代在会上吵成一团。
2: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
3: 为什么要冻结卓荣泰9到12月的薪？
4: 骂脏话，有人骂脏话，哎，
2: 我知道，好，我知道，
5: 现在可以这样子，好，
1: 毒油事件爆发至今，岛内民怨沸腾。日前，台卫福部门公布对致癌油的调查报告，绿营高官陈时中却在会上辩称，若第一时间全面下架毒油，大家很快就没东西吃了。蓝营民代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6: 也没有人需要为此而负责，对自己的容许值也放宽了十倍以上了。
2: 不要让无辜的老百姓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吃到毒油。
7: 现在在帮忙洗地，你应该是我怕大家致癌，我怕大家身体不好，我怕造成食安的危机，我预防全部下架。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30号在云林县参加活动时，再次痛批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没有作为，都把心力放在政治斗争，又在油品安全等民生议题上放任不管，导致岛内社会纷扰，乱象丛生。台媒评论称，被忽视的民怨不会就此消失，只会在一次次危机与推诿中持续累积，最终通过选票让其付出代价。
0: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日前亮相台北，上海方面原本是要派代表团赴台参加活动的，但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岛内各界指责民进党当局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
1: 上海代表团的入台申请遭陆委会封杀，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宣称有统战疑虑。
8: 很可惜，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
1: 连日来，岛内各界纷纷指责民进党当局把动物交流当成政治攻防，如此操弄实在荒唐可笑。
9: 其实很多人想看的，何必就一定要什么都政治化？
3: 你会把人民感，就是弄到非常的疲乏。然后也让人民会觉得很离谱，把小猫熊当成统战，说通通都不能来，他以为这样对他来讲是有票。我觉得大部分的选民啊，眼睛都是雪亮的。
10: 民进党最怕就是两岸交流，两岸交流票就跑掉了。
11: 那现在我们来看动物本身，请问这有哪一丁点的政治性？根本没有吗？
1: 台湾联合报评论称，台北市立动物园为改善小熊猫的血缘交配问题，通过市政交流促成物种繁育，本是极具专业价值的美事，但在民进党当局眼中，专业议题终究敌不过政治算计。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岛内2026选战的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蓝绿两党在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的选情出现了攻防态势。
1: 日前，蓝营青年因制作反毒油影片遭民进党当局侦办，蒋万安火力全开，怒呛赖当局有事冲我来，随即遭绿营向台刑事部门告发教唆犯罪。台媒分析称，民进党为了帮沈伯阳造势，精心策划蓝绿对决，将会全力追打蒋万安，提前施压，争取中间选民。新北方面，蓝绿参选人动作加大，频推政见争取支持。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支持率 43.7%， 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率 36.8%。 值得注意的是，高达 81% 的民众党支持者表态力挺李四川，仅 12.7% 支持苏巧慧。
12: 就民调里面不足的部分，我们会来努力。我也谢谢民众党的这个支持者支持我，我们两党的这个政策来对市民来发表。
1: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

0: 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日本媒体报道，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二战前和二战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的复活。日本情报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高课又会不会重现？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王小迪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据日媒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将统筹各省厅情报部门，并承担情报执行工作。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于7月31号召开首次会议。有分析认为，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正式挂牌是日本战后安保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引发了外界的普遍警惕？
1: 从制度设计来看，这个是日本战后8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情报体制重组。日本新的情报体系的运作逻辑是，新机构国家情报局由首相直接领导，负责统合各省厅，譬如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公安调查厅的情报资源，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有很多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把这一个机构称之为新特高课的副科，也意味着日本已经开始建立一套高度集中的国家情报决策跟执行体系，将过去呢分散在各部门的情报能力逐步的纳入首相官邸来统筹。这就表示日本情报工作的决策跟执行的重心正在由部门协调转向由首相官邸统筹的中央集权。这个呢，无疑是颠覆了战后的制度设计，动摇了和平宪法的根基。外界忧虑的是，任何中央情报机构一旦同时掌握了情报整合、分析、战略规划跟跨部门协调的能力，它的政策影响力必定会大幅的提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正在逐步补齐国家安全架构中的制度拼图，情报、军事、外交、科技跟经济安全之间的联动程度明显的都提高了。日本似乎正在从一个以和平宪法为制度基础的战后国家，逐步的走向一个以国家安全、情报整合跟战略竞争为核心的新治理模式。
0: 731呢是日本细菌部队的番号，曾经犯下过滔天罪行，而选择在7月31号这一天成立国家情报局，这让外界在揣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故意的。
2: 现在呢，高市早苗特意选在7月31日给这个国家情报局来挂牌，而且召开会议，显然是试图放大这个敏感的数字。而另外，我们说到这一次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它的首次会议是为了日本后续在这个国家情报战略方面进一步的推进。而现在呢，说到日本要推进的国家情报战略，显然是要借这个新的机构来改变当前日本自卫队的攻防态势。我们都知道，此前日本已经推出了所谓的反击战略，那么这个反击是指对敌基地攻击这样的一种能力，这并不是防御，而是主动的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日本认定对方的基地、对方的这种军队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影响的时候，就可以先发制人的进行打击。那么同时，我们说到这个新的机构为什么要选择7月31日，也是在试探其他方面的反应。尤其是多年来日本一直试图提升自己的情报能力，那么这一次国家情报局显然是要进行整合，是要显示日本在情报方面后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那么同时，日本还希望借这样的一个契机，未来有机会加入五眼联盟，让五眼变成六眼。那么选在这个日子，也是在试探其他的国家对于日方的反应。当模糊这个敏感的数字，那么日本再次触及历史雷区的时候，是要让其他的国家为日本背书，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一步的试探和挑衅。
0: 那么这个情报局的成立呢，有的分析认为说就是复刻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特高课。那么到底什么是特高课？这个特高课都曾经犯下过哪些历史罪行？
3: 1925年的时候呢，日本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治安维持法，以维护所谓的国体为名呢，赋予了特高无限

0: 限制的一个权利。1928年的时候呢，3·15事件爆发，特高警察体系进一步的扩展到日本的这个全国，镇压体系也更加的系统化。那提起特高，当然是罪行累累啊。他的第一项罪行就是铲除异己。一个人只要是参加工会、阅读进步书籍、发表反战观点，或者是被怀疑同左翼人士有这个密切的联系，就有可能被跟踪监听、搜查，甚至是逮捕。那像教师、记者这类的知识分子，当然可能也包括普通人，都有可能进入到监控名单当中。这已经不是正常的一个法治了啊，而是用政治标准在划分谁是忠诚的，谁是危险的。那第二项罪行是刑讯逼供和肉体迫害。很多案件不是先有证据，而是先把人定为危险分子，再用暴力制造所谓的这个口供。那第三项罪行呢，是散布恐惧了。特高是逼迫被捕者交代自己的同伴啊，劝说他人。那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恐惧传导到这个家庭、学校等一些日常的这个民众的生活空间当中，并同日本在中国其他地区的这个宪兵啊、警察、特务网络相配合，追捕抗日人士，打击民族解放运动，推行这个所谓的皇民化和这个进行战争动员。它是既镇压日本国内的反战力量，也镇压被侵略、被殖民地区的这个人民的反抗。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原本的政治警察就是在逐步突破合法边界，走向一个滥权的。那判断一个情报机构呢，不能只看它的名称，也要看它受到什么样的监督，拥有怎样的实际权限，服务于怎样的政治方向。那日本的政治野心路人皆知了，日本必须是要正视自己的一个侵略历史，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承诺，否则情报权力的过度集中就可能成为日本右转和军事扩张的加速器，引发外界的一个忧虑。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长期以来，日本与民进党当局在情报领域勾结不断。近年来，不仅借所谓海巡合作、安全对话等机制交换海上动态，还依托美日情报体系，不断加强对台海及周边海空活动的信息共享。有分析认为，日本此次成立国家情报局，意味着情报资源将进一步集中，未来与民进党当局之间的情报共享可能更加紧密，暴露日本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的企图。
2: 近些年来呢，日本和台湾地区也不断地在强化情报方面的勾连。那么具体现在有哪些分享情报的机制？
3: 那么说到这个日台之间的情报共享，首先大家观察到的一个动态，是在这个多年以来，对于台当局，尤其是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和日方来加强交流合作，建立真正的机制。比如说呢，曾经有日媒爆出，在2019年，也就是当时蔡英文时期，那么台方曾经向日方提出，能不能够进行针对解放军军机行动的这种实时情报的共享？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日方是已读不回。在2021年，当时在岛内召开了一次论坛，参加的有日本国内从陆自出身的参议员。他当时就提出希望呢，在宫古海峡以及巴士海峡与这个台方进行情报共享。那么大家分析，多年以来日本的情报共享模式是愿意接受而不愿意进行分享，那么日台之间呢，是更多的希望从民进党当局进行获取。但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会看到高市早苗进一步的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那么说到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这是为了支持修宪扩军的目标，是相互之间的这种支撑。那么此时是不是意味着日本要介入台海，更多的需要台独势力包括民进党当局在情报方面的具体支持？那么日方的想法可能会出现变化，后续呢，即使没有官方往来，无法建立所谓真正的情报共享机制，但是呢，在情报交换包括这种议题设置方面是有可能有进一步的负面动向。
2: 那么如果说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国家情报机构之后，接下来台日之间在情报方面的勾连、共享和互动会有哪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性？
0: 国家情报局投入运行之后呢，我想第一个变化是日本对外情报合作的窗口会更加集中。那过去呢，像外交、防务、警务、海保和网络信息是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新机构可以从全局进行这个综合的协调，汇集各部门的资料并形成综合判断。那台日之间呢，也更可能形成这种相对固定的对接的渠道，信息的交换速度也会更快，范围也可能从这个海上动态扩展到这个空中活动、网络安全、舆情 以及一些关键的一些基础设施。那第二个变化呢，是共享方式可能由这个事后的通报啊，转向这个及时的这个预警。日本在西南诸岛具有这个地理位置和侦察设施方面的这个优势。

0: 当然台湾方面也在长期监测周边的这个海空动态，如果两边的数据一旦说进行了这个拼接，就可能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区域态势的一个图景。那第三个变化，我想是情报合作可能和认知战以及舆论战相结合。那日本防卫省他今年发布了一个研究评论啊，专门分析了台湾应对所谓的虚假信息和认知战的一些做法，并将其作为说是日本完善相关机制的一个重要参考。那这也说明双方关心的不只是看见什么了，还包括怎么解释、怎么发布、怎么影响舆论。那由此观之呢，解放军如果开展这个正常的合法的训练的时候，别有用心人士就可能选择发布一些画面和航迹，再配合这个媒体制造这个威胁逼近的叙事，情报由此不只是变成了这个决策依据，也有可能成为政治传播的一个工具。那这种变化在政治上是会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的。
1: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呢也有类似的情报机构，那么赖清德是否也是直接掌管？都利用这个机构做过什么？都引发过哪些争议？郑教授，
2: 台湾的组织编制上设有一个跟日本国家情报局具有部分功能相似性的综合协调机构安全局。安全局隶属于安全会议的体系，它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跟整合各个情报机关所收集的资讯，作为领导人研判安全、涉外事务及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安全局负责统合军事情报局、调查局、宪兵指挥部、海巡署等等情报资源，它具有跨机关协调的情报中枢功能。安全会议则是负责重大安全政策的研议跟决策。安全局的局长，他也定期的向领导人赖清德进行情资简报。然而，近年来，台湾情报体系也屡次的引发行政中立跟监督机制的讨论，在野政党跟部分的学者呢就质疑，情报机关是否可能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偏离了行政中立的原则，甚至于被用于政治攻防打压在野阵营。民进党当局则是表示，相关作业主要的目的是在于依法掌握境外资讯的操弄、假讯息跟安全的风险，双方对于这个制度定位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2026年年初，有媒体披露部分赖清德的特勤跟宪兵随护涉嫌窃盗事件，这些事件呢，就使得外界持续的关注台湾情报跟特勤体系的内部管理、纪律要求跟外部监督的机制是否足够完善。平心而论呢，如果情报机关的权力运作缺乏透明的监督，或社会对它的行政中立性产生了疑虑，这就当然会影响到台湾民众对相关制度的信任感。
1: 日本成立战后首个中央情报机构，被批公然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引发各界高度警惕。高市早苗为何强推情报集权化？又会如何加剧亚太地区对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恢复特高课为何选在7月31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国等盟友的情报互通，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持续扩大军事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持续借军演、抵近侦察等方式搜集周边军事信息。报道称，日本所谓专守防卫的承诺正不断被现实行动所掏空，其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也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知道，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呢，一直跟美国进行情报共享。那么接下来，日本搜集到的情报如果都汇报给了新成立的这个国家情报局的话，那么情报局会不会成为美国接下来情报共享的非常重要的机构？
3: 其实我们说到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更加看重的是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地缘地位。比如说在冷战期间，美日之间的情报合作主要是针对苏联，而在近年来涉及到的是在亚太地区针对俄罗斯、中国以及朝鲜，那么这是美日进行合作的重点。那么多年来，双方呢其实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基础，比如说美日之间的情报共享当然是基于双方的安保条约，那么同样也是涉及到的是双方已经签订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就是说双方有沟通的机制，保证情报交换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安全性。那么说到具体的操作，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之前的美国的亚太司令部以及呢

日本的防卫情报局等一些机构已经在进行情报方面的共享，比如说涉及到朝鲜核导能力的发展，情报呢是定期交换，双方之间呢是深度沟通。那么另外我们观察到的是，日美之间的情报合作，它不仅仅是收集和交换，还有呢共同分析这样的一个环节。比如说2022年，双方已经设立了相关的机制，就日本周边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动向。

0: 的平台，包括呢进行这种一些机密技术的共享。比如说近期有消息指出，日本方面针对解放军零五大区是要在2027年让神盾搭载舰服役，以此来进行这种军事和安保能力方面的对冲。那么同样涉及到情报能力，日本也在试图提升自己的能力，更好地与美国进行勾连，与美方进行互动。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解放军但凡有军事活动，日本方面的大概率都会进行跟踪盯梢和炒作，日本正在一步步的扩充它的情报能力和军事布局。那这是不是充分的展现和暴露了日本对华围堵和封锁的企图？
2: 从能力建设上来看呢，日本的一些动作确实是值得高度警惕的。2022年日本通过了这个新的安保三文件，正式提出了拥有所谓的这个反击能力。2023到2027年度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达到了约43万亿日元的这样一个规模。日本还已经启动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的一个配备，并且强化了这个在西南方向的这个机场、港口、弹药储备和警戒体系。那这些动作说明，日本正在持续突破过去的这个专守防卫的政策边界。那此外呢，日本还在依托美日同盟，把西南诸岛海上通道、情报侦察以及远程火力这些具体的动作嵌入到美国的这个地区战略当中。那这样做呢，一方面是可以提高日本在整个同盟当中的一个地位了，另一方面是可以使自卫队从以本土防御为主，逐步的走向更大范围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军事介入。那如果再把台湾问题同日本所谓的这个存亡危机挂钩的话，就会向民进党当局发出一个错误信号，刺激其更加冒险的进行以外谋独。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他是非常有野心的，不断的修宪和扩军，所以如果说在情报机构上大做文章的话，那接下来高市早苗会利用他做什么？
3: 高市早苗他以强硬激进的右翼立场著称，他的政治生命始终伴随着对和平宪法的公然挑衅，由高市来亲自掌舵国家情报局，这就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会逐步的滑向白色恐怖的边缘。这个机构将不再仅仅服务于外部防卫，而是顺理成章的化作监视日本国内和平反战力量、打压政敌、清洗官僚体系中理性声音的现代特高课。高市早苗通过全面强化的情报监控网络，对任何反对修宪、反对军国主义复辟的进步力量都可以贴上安全威胁的标签。而更令人忧虑的是，高市早苗正在企图把国家情报局打造成对接西方情报网络的核心节点，要全面的挤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组成的五眼联盟，来实现情报的深度共用。高市极可能借助美西方的情报资源，将日本的黑手伸向台海、南海等敏感的热点，配合美军搞抵近侦察跟情报共用，充当域外势力干涉亚洲事务的情报前哨。而更危险的是，日本长期的跟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在情报领域勾连不断，那么这就暴露出日本企图要深度介入台海事务，甘当美国印太战略马前卒的险恶用心。亚洲各国跟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高市早苗这一场疯狂的政治豪赌，我们绝不容许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借由情报现代化卷土重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当日本再次竖起情报集权的大旗，解开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又一道束缚，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绝不能沉默以对。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
1: 报道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不过，报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7月3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说，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他还说，他对伊朗方面越来越不信任了，不确定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而认为值当的仅约1/3。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7月3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说，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0: 伊朗媒体8月1号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

0: 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军方7月31号发布了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油轮被击中后起火的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四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油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革命卫队再次警告，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四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
0: 当地时间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作出回应。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据沙特通讯社7月30号报道，沙特日前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这一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沙特、科威特、巴林等国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支持这一倡议。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海湾地区持续数月的冲突正日益成为全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对全球贸易、能源市场和粮食安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古特雷斯呼吁各方立即停止冲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由通航，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好，相关话题演播室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为我们详细解读。小辉你好。
2: 金萌你好。
0: 美媒称，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但是有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那在您看来，美已对启动该计划是否还存有疑虑呢？如果计划落实，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2: 确实我们会看到，关于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现在的美国和以色列是各执一词。这样的一种表面上的分歧的背后，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美国当前的目标并不是要贸然地进入到全面战争的状态，通过升级军事行动要与以色列联合行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现在更多的是虚张声势，是试图迫使伊朗方面妥协。所以我们会看到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信息。一方面呢，大家肯定会注意到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表态称已经准备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提供给美国政府相应的打击方案，而且威胁称打击行动可能本周末就开始，而且要延续一段时间。但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现在仍然有反对的声音，包括特朗普的核心幕僚认为升级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需要谨慎的考虑，不能够贸然升级，仍然在试图劝阻总统。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美以之间，一方面呢有美方官员和美方的信息不断称，美国现在已经通知以色列后续要联合开展行动，那么一旦联合开展行动，意味着在中东情势之下又进入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与此同时，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现在对于以色列来说，称没有接到美方的消息，认为美国尚未下定决心。所以这样的一些自相矛盾的信息恰恰指向的是美国目前没有拍板已经要准备打击伊朗，而是希望伊朗

0: 看到军事方面的压力之后，在谈判进程当中能够做出让步。那么同时，美国这种纠结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也意识到，一方面呢确实可以削弱伊朗，但同时美国担心的是重启军事行动未能达到击垮伊朗的目标，可能会造成反噬。那么现在呢，摆在美国总统面前的选项确实是有限的。如果重启全面战争，包括与以色列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甚至让更多的地区国家介入，那么美国的目标必然是要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但是现在美国显然没有这个信心。那么近期从美国升级打击行动的一些细节来看，美国首先针对的还是伊朗的军事设施，是要阻止伊朗后续包括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那么同样还涉及到的是伊朗国内的交通运输，是要阻止伊朗军事物资的一些运转。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涉及到伊朗的民生，希望通过影响民生而进而把压力传向伊朗政权。那么现在美国正在考虑这样的行动，伊朗方面如何进行反制，在考虑是否会得不偿失。
1: 在新闻中我们也看到，与此同时，伊朗官员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的美以袭击，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您认为伊朗对美以袭击是否早有预期呢？计划打击的这些目标会对美以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其实近一时期我们从伊朗方面的反应来说，可以看到伊朗在刻意展示强势，也就是说美伊之间的冲突，伊朗不希望美国掌握完全的主导权。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此前伊朗已经通过主动的发动攻势，主动的对美方目标进行打击，而打乱美方的节奏。伊朗方面呢，希望看到的是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本月的七月的二十四日，那么当时呢，美方是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在28日，伊朗是打击了美军在约旦境内的目标，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模式，当美国暂停行动的时候，伊朗也会宣布暂停，但是现在伊朗主动发动攻击，这一方面是强调伊朗仍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有进行威慑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也指出的是，如果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也可以考虑扩大打击目标，其中包括周边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这既会给周边国家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又会进一步的抬升油价。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府来说，这将是严峻的考验。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针对以色列，伊朗方面当然在发出威慑的信号，是希望以色列当前在军事行动方面不要再一再的催促美国是在火上浇油。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又在保持某种的克制，是担心给以色列一个机会能够拉美国下水。所以近期我们从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会看到，尽管伊朗主动打击美方的目标，但是呢，对于美国在以色列的军事方面的布局是没有进行直接的打击，这恰恰是伊朗也不想重回全面战争，正在进行目标评估的一种考虑。
1: 我们再来看海峡通行方面，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在已经不可能，且有两艘无视警告的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中，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则称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对商船开放。您如何看双方完全相反的表态呢？
0: 其实从美伊自相矛盾的这种表态当中，或者说双方各执一词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当前美国和伊朗进行博弈，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那么双方在博弈的过程当中，现在很显然伊朗仍然占据主动的地位。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美方试图来回应伊朗释放的一些信号，包括伊朗方面一再强调的是，现在已经关闭海峡，海峡的航运受到影响，想要通过的商船是被伊朗逼退，伊朗进行了打击，而美方称呢，仍然有商船进行通过。这一方面展现出的是，伊朗认为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要掌握更强的主导权，其中包括航道的设置。那么此前呢，美国试图在阿曼海域内设置南部的航线。那么之前我们也知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有传统的位于中间的国际航道，但是现在伊朗强调的是，后续通行必须要通过伊朗设置的更贴近伊朗海域的这个航道，也就是北方的航道。所以呢，在航道的选择、通行规则方面，伊朗都强调自己有完全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一再称商船可以通过，既是试图从舆论上平抑油价，同时呢，也是在观察伊朗对海峡在关闭方面行动的有效性。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伊朗一方面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同样美国无法否认的是，还有一定的伊朗的邮轮在试图

0: 突破美方的封锁。那么包括此前双方在提振战当中大量的伊朗原油已经运出，对于当前美国试图绞杀伊朗经济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机会。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也意识到现在军事行动无法打通海峡，那么后续呢要进行航运又无法恢复信心。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表面上来看美方在释放信息，在对伊朗方面的一些表态在进行回应，但是从具体行动方面现在美国确实处于弱势。
1: 那此外我们还看到沙特牵头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则警告局势可能会升级，同时否认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那您又如何看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现状呢？
0: 从近一时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紧张的升级，其实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当前涉及到美伊冲突，很显然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呢都有意升级军事行动，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而这样的一个信号现在呢已经大家会看到在中东地区冲突外溢的风险已经增加，已经在出现外溢。那么现在呢美伊之间的博弈不仅仅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后续双方军事行动的问题，还涉及到的是在红海，不管是在南部的曼德海峡还是北部的苏伊士运河，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风险。这个时候呢当两方面进行联动，也就是说波斯湾和红海进行联动的时候，首先在油价上涨方面美国面临更大的压力，而同时呢美国担心这样的一种联动的背后会使后续美伊之间的博弈，伊朗手中有更多的筹码。那么此时呢对于沙特来说，沙特则采取一种多元的方式进行应对，也就是说在安全方面我们此前既观察到的是沙特和美国联合行动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以及呢涉及到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但是呢沙特现在呢也在进行跨区域的合作，希望就红海航能源安全的问题获得多方的支持。而最核心的是此前涉及到能源运输，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的时候，红海成为了重要的替代选项，尤其是沙特通过东西石油管线在大量出口原油和相关的产品，所以此时沙特方面希望的是保证出口和航运，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的是两方面的联动可能会产生的结果。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说，我们认为当前一方面是试图在进行应对，是在策应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也在拿捏尺度，也就是说现在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与沙特之间爆发全面的冲突并非他的选择。那么同样对于伊朗来说，在红海方向增加压力当然有利于自己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如果冲突失控，这也是伊朗不希望看到的。
1: 好的，感谢小辉的分析和点评。那么正如小辉所说，美伊冲突正在加速外溢，那么对此国际媒体怎么看，请丽萍为我们介绍一下。丽萍。
2: 好的，季萌，我们看到原本主要是在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现在正迅速演变为影响多国、波及全球能源与航运安全的地缘危机，冲突外溢的速度正在不断的加快。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德国焦点报的文章，题目是冲突波及范围越来越大。沙特近日首次公开与美联手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目标，伊朗呢则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导弹，还疑似用无人机袭击了埃及地中海港口的船只。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商船在里海方向遭到了乌克兰军方的打击，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首次出现了交叉点，原本相对安全的里海运输线也被推到了战争的边缘，冲突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挪威通讯社的文章，题目是更多势力卷入成为利益相关方。文章指出呢，美伊对抗没有停下来，反而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其中。巴林、科威特、乌克兰、希腊这些名字一起出现的时候，说明冲突不断地往外溢出，形势向失控的方向演变。希腊的防空系统在沙特境内拦截来自也门方向的导弹袭击，欧洲军事力量不再只是远远地看着中东硝烟弥漫，更多本不该被卷入的国家成为战区或者是利益相关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曼观点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暴露区域安全体系的脆弱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停滞，曼德海峡受胡塞武装威胁，苏伊士运河也因为达米埃塔港遇袭而面临新的安全风险，航运大动脉受阻，能源价格波动以及绕行导致的成本

0: 激增，正推高全球通胀。围绕伊朗局势形成的冲突外溢，不再只是军事层面的地理扩散，而是演变为重塑中东地缘格局、考验大国信用、深刻暴露区域安全体系脆弱性的全面博弈。局势降温，短期内较难实现。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时代报》的文章，题目是《中东加速构建新格局》。文章称呢，美国已经陷入到了没有好选择的战略泥潭，军事上无法迫使伊朗屈服，但是承认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或发动地面战争的选项又令白宫感到难以接受。特朗普政府正为防空弹药库存感到发愁，那国内面临选情的压力又不能轻易妥协。眼下局势已不再是两个阵营的对峙，而是很多股力量一起搅着走，中东加速走向构建新格局的阶段。好，第一段媒体焦点就是这些内容。季萌。
1: 好的，丽萍。据巴勒斯坦通讯社7月31号报道，一架以军无人机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萨卜拉地区，导致一人死亡。以军还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导致10人受伤。另据巴勒斯坦圣城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以军还袭击了加沙城多个区域，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以及加沙地带南部海尤尼斯，造成多人受伤。戴尔拜拉赫阿克萨烈士医院所在区域的一座建筑损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2: 根据哈马斯发布的声明，移交武器的条件具体包括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从加沙地带撤军，允许过渡性技术官僚机构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以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等。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哈马斯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对于美国宣称达成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尚未发表官方声明。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7月31号称，这份协议不可接受，称协议等于同意哈马斯组织下一次屠杀。有以色列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撤军。
1: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巴以双方在以色列撤军与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这份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落实前景并不明朗。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
3: 尽管新的加沙停火方案被美方冠以是历史性协议之名，哈马斯也展现出积极姿态，但分析人士指出啊，无论是巴以双方在撤军与解除武装问题上的公开分歧，还是对安全定义的本质差异，亦或是以政府内部的强烈抵触，该方案的落实前景都并不明朗。首先，我们说哈马斯这次是表现出非常灵活且积极的态度。该组织声明称啊，为了让加沙民众摆脱苦难，其对停火方案做出了负责任且积极的回应，同意该组织解除武装，但也强调前提必须是以色列首先切实履行停火前一阶段规定的条款，包括全面停止袭击，以军完全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尽快推动当地的重建。以媒体分析认为，哈马斯有几方面的考量。首先，在过去近20年呢，以色列以打击遏制哈马斯为由，对加沙实施了长期的全面的封锁。哈马斯同意将行政权和武装移交给独立的技术官僚机构，也就是主动打破了这种长期封锁的借口，以此打破加沙的人道危机。其次呢，以政府此前一直是以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为由持续发动打击，如今也失去了其所谓的法理依据。第三，哈马斯同意交枪交权，在法理上属于巴勒斯坦的内政过渡，这使其以合法途径实现了政治转型，融入未来的巴勒斯坦统治。

0: 一阵线。而以色列方面，以政府在公开层面仍然是保持战术性的沉默，其内部抵触的情绪十分强烈。有以色列高级官员通过媒体反复重申说，以色列的立场是在哈马斯实现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控制区后撤一步。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甚至公开抨击该路线图为不可接受的投降协议。以媒体就认为，这次以色列至少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低估了哈马斯的战略弹性，第二个没想到是低估了美国战略收缩的急迫性。有报道称，以政府在方案宣布前呢，几乎是处于不知情的被动地位，那这也是再次暴露出美以之间的战略分歧。以媒体称，以色列和哈马斯就新方案的主要分歧在于谁先动手和武器给谁。哈马斯坚持是以方先停手先撤军，那自己再分批放下武器并交给巴勒斯坦自己的管理机构，而以色列则死守必须哈马斯先彻底缴械武器运出加沙，以色列才可能撤军。那更深层次的是，双方根本分歧在于对于未来格局的定义。哈马斯是希望合法融入未来的巴勒斯坦政治版图，而以色列追求的则是必须彻底消灭哈马斯和所谓的绝对安全。媒体称啊，这种根深蒂固的互信缺失令任何技术性的裁军安排都显得十分脆弱，特别是在今年十月以色列将重新举行大选的背景下，县政府更将保持强硬立场，而这份建立在分歧上的新方案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2: 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到，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还表达了对分享美国先进武器生产技术的担忧。他说，乌克兰方面想要爱国者拦截弹，也想要战斧导弹，但要对外转让这些技术要非常谨慎。
3: Nobody else has that capacity. These weapons are incredible.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letting somebody build them. But it's a hard thing to give away that kind of technology. And I don't think this would ever happen. But you know, those people that you give that technology, they can someday turn on you. You know, that is possible.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当月第二次会面。两人7月上旬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路透社指出，乌克兰长期面临爱国者拦截弹供应不足的问题，一直寻求就爱国者3拦截弹达成联合生产协议。在特朗普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后，乌克兰方面开始频繁与五角大楼官员以及美国军工企业代表接触，以敲定合作细节。
1: 7月3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在敖德萨以南海上一艘为乌军运送货物的散货船以及敖德萨炼油厂的车间。俄军当天还使用无人机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物流分拣设施实施了打击。通报称，该设施被用于运送和储存军用货物、无人机及其零部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军对服务于俄军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多个物流中心、海运码头和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3次扩编。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7月31号举行首次会议，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分析认为，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

0: 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1: 日本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成立。国家情报会议根据该法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曾引发日本国内关于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有分析认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分析指出，加强对跨部门情报工作的管控，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只是高市政权推动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此外，还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分析认为，日本正在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面调整，意图强化日本对内和对外情报搜集，在情报领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打造独立的全信息源情报体系，以支撑其所谓战略性自主的决策需求。高市上台以来，加速推进扩军备武政策，执政党还公开鼓吹修改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权力和不拥有战争力量的宪法第九条，并推动国会展开修宪讨论。高市本人也多次表达了修宪意愿。有分析称，随着日本情报系统主导权高度集中于首相，日本安保决策将更趋一元化、秘密化，这将导致国会与舆论的监督制衡作用弱化，让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宪法的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分析指出，高市政权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强化内外情报能力，一方面是为日本军力提升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再次暴露其以成为正常国家为名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令人联想到日本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特高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对于日本发动战争和维持战争机器运转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2: 特高课是特别高等警察课的简称。1911年起，日本各地警察部门陆续设立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消除反战声音，为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扫清国内舆论障碍。1928年，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这一事件中，特高课大肆参与抓捕和刑讯逼供。1933年，日本著名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在特高课审讯室被残酷拷打致死。而在战争爆发后，特高课的魔爪又伸向中国和东南亚，广泛设立分支机构，其任务包括监视占领区民众的思想动态、搜集情报、破坏抗日组织、策反诱降等。特高课的情报网络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关键支持。同时，特高课还通过监控和镇压，协助日军控制占领区、掠夺占领区资源，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持续输血。舆论认为，特高课对内镇压思想，对外服务侵略，是推动日本走上战争之路，并维持其战争机器的关键工具，堪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急先锋。
0: 针对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日本学者表示，在缺乏独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国家情报机构的权力将进一步扩大，恐导致政府权力失控，需要警惕。
3: そもそもですね、その国家の日本のですね、政府の目標のためにどういった情報を集めるのか、あるいはその情報を不適切な形で集めた場合にですね、その不適切な形で集めているということ

0: ことを監視する第三者機関というのが日本の場合には存在しないという非常に制度的な大きな欠陥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れは場合によってはですね、政府の暴走。
1: 白鸟浩表示，国家情报局可能逐步演变为类似战前日本国内的情报机构，对社会实施更大范围的监视。
0: この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戦前の特攻ですね、特攻警察、といったものに非常に近い形にな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多くの人の危惧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うなってくるとですね、個人の自由あるいはその人々のですね、行動というのを全て監視していく。
1: 白鸟浩表示，相比持续增加防卫费、强化军事能力，日本政府应着眼于地区稳定与和平，做出切实努力。
0: むしろアジアなら、アジア、この太平洋地域のですね、安定のために、その防衛力を増大させる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外交力を使って、そこにおけるですね、平和と協調のために、しっかりと努力をするというのが、平和国家日本のあるべきではないか。
2: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丽萍，
3: 好，金宝。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日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印度快报》的文章，题目是《日本再军事化蓄谋已久》。文章称，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通常从舰艇和潜艇发射，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也有陆基型号，最大的射程呢超过2000公里。早在去年年底，日本军舰就已经抵达美国，接受针对该导弹系统的改装与操作培训。日本政府还计划重金采购数百枚战斧巡航导弹，以构建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武器打击体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不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这次高调试射不仅是日本海上力量装备体系的一次重要升级，更反映出日本近年来不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趋势。日本政府近期还频繁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多种进攻性武器，从在菲律宾试射八八式反舰导弹，到这次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动作不断升级，其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约束，谋求军事扩张的意图愈发的明显。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韩联社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密集发展和部署进攻性武器。日本右翼对采购和使用战斧巡航导弹系统十分的重视，将其视为新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该战略旨在增强自身远程打击能力。除了购买美制导弹之外，日本还启动了本土导弹的开发计划，例如开发一二式岸舰导弹改进型，最大射程从200公里提升到1000公里。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表明日本专守防卫原则已经名存实亡。好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马来邮报，题目是破坏地区安全格局。这次试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志着日本成为少数具备水面舰艇发射该型导弹能力的国家之一，也意味着其突破专守防卫限制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日本不断的强军扩武带来的战略威慑，破坏地区安全格局，引发周边国家的密切关注，尤其是在地区安全形势不断严峻的背景下，日本右翼政府的安全政策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警惕。好，以上就是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季萌，
2: 谢谢李平。近日，大量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根据当地政府7月31号消息，此次非法入境的人数已达约6万人。西班牙国家报当天报道称，已有至少5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
4: 休达当地政府称，近日约有6万人通过陆路和海路非法进入休达。休达目前登记人口约为8.36万。据美联社报道，此次非法入境人数相当于当地人口的70%。西班牙国家报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截至7月31号，已在休达边境附近发现多具遗体，其中绝大多数人在试图游泳绕过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时溺亡。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与

0: 7月31号前往休达，协调应对危机。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与摩洛哥已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程序。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7月31号下午晚些时候，已有约4.8万名非法移民离开休达返回摩洛哥。此外，因发生数百名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当地政府表示，在30号晚至31号凌晨，300余人从摩洛哥入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31号表示，休达出现的越境事件不可接受，欧盟将向西班牙提供额外行动支持，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以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并尽可能减少对夏季旅游客流的影响。据报道，自8月1号起，意大利将对与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1个月的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将在意大利各港口和机场启动。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31号表示，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并称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称，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侵入了3家机构的系统。这是近几天来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被曝光的第二起类似事件。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披露，其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中利用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突破与互联网隔离的测试环境，未经授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另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在公司官网发文说，在获知这一情况后，该公司启动回顾性审查，以确认自身网络安全评估中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在审查约14.1万次网络安全能力评估记录后，共发现3起相关事件。这3起事件均发生在旨在评估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能力的所谓夺旗任务中，也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被要求侵入测试网络中的目标设备，以获取其中隐藏的秘密信息。安特罗匹克称，因沟通失误，测试环境连接到公共互联网，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网络系统，而美国媒体则直接将这一行为描述为网络入侵。安特罗匹克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这3起事件造成持续性损害，也未发现敏感信息被窃取或泄露。目前已通知受影响机构，并已暂停所有可能接触公共互联网的网络安全能力评估，并将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安全评估体系的监测和管控。
1: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的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的。
3: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公报说，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必须作出标识。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与此同时，从8月2号起，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可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人工智能法的相关规则。例如，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先进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其提供商还必须履行额外义务，以防范大规模危害的风险，例如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有害操纵等。据悉，欧盟人工智能法于2024年8月1号生效，依据人工智能系统可能造成的风险，将其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透明度风险以及最低或无风险等级别。该法采取分阶段适用的安排，多数条款于今年8月2号起适用。
4: 收藏古今，港通天。

0: 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人民军队99载浴血荣光，一代代官兵肩负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使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在各自站位随时做好准备。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8: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是从秋收起义走来的英雄连队，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如今官兵们在高强度实兵演练中不断锤炼胜战硬功，
9: 作为一线指挥员，所有战术筹划都必须立足真正战场态势，满足实战标准要求。
8: 换装新装备以来，红一连主动担负起旅队换装试训任务，探索出3类10余种战法训法。
10: 在掌握和熟悉新装备的同时，我们也要在训练过程中改进训法战法。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面临阵痛期，存在很多困难挫折，但这是我们转型路上必须攻克的难关。
8: 从秋收起义的烽火硝烟到新时代联合作战的体系练兵场，这支红军连队已完成从传统步兵向合成精兵的深度转型。华中某机场引擎轰鸣，数架运20飞机依次滑出直冲云霄，数小时连续飞行，机群穿云破雾，平稳降落在某高原机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诞生于1951年，是人民空军首支运输航空兵部队。进入新时代，这支队伍先后换装运20A、运油20A、运20B。官兵们日夜攻坚，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被空军评为新机换装先进单位。
11: 直面挑战，直抵纵深，直达战场。部队运得更多了，投得更准了，融得更深了。加速实现任务型向打战型、运输型向投送型转变。
12: 我先是。
8: 八一建军节前夕，战斗在远海大洋的南昌舰官兵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大驱手舰，海军南昌舰6年深蓝历任，远航白令海，战巡太平洋，圆满完成20余项重大任务。官兵们在各自站位发光发热，淬火成钢，
13: 以青春之名接续奋斗，以铁血担当守护海疆，英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刻进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逐梦强军向战而行的不竭动力。
8: 西北戈壁，东风浩荡，火箭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全流程火力突击演练紧张进行，数枚新型导弹快速起束，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克服复杂电磁环境影响，顺利完成多波次火力打击任务。
14: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 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8: 2015年底，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成为继陆军、空军、海军之后第四个战略军种。由兵成军十年来，部队完成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静默升级。这也正是新时代人民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的生动缩影。
7: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
4: 中国海关是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首个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伙伴。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中乌双边贸易额达647.7亿元，同比增长24.2%。其中，751家中方高级认证企业对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130.5亿元，约占中乌双边贸易总额的20.2%。中国已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外资来源国。AEO 互认安排落地后，中国海关、乌兹别克斯坦海关在进口货物通关时，向互认的 AEO 企业提供多项便利措施，适用较低的进口货物查验率，对需要实货检查的货物给予优先检查，指定海关联络员负责沟通处理项目成员在通关中遇到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断恢复后优先通关。截至目前，中国已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和地区，与其中53个国家地区已实施互认。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和地区数量均居全球首位。
7: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15、57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加强北斗应用技术融合发展、融合创新，扩大北斗应用场景和规模。
15: 据介绍，北斗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已应用于农业、交通、应急等重点行业。在应急领域，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实现了急刹车、弯道会车、慢速车等交通风险事件秒级感知、预警、发布与示警阻拦。在气象领域，气象探空业务观测准确率达99%，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与此同时，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相关产品已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余北斗的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在东盟、非洲、西亚、北非等地区成功应用。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研究编制15、57北斗产业相关顶层设计文件，将持续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大众消费领域、新领域新赛道北斗规模应用，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
7: 昨天，黑龙江、山西、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一度道路积水、电力中断，各地多部门联动及时处置险情。
8: 7月30号到31号，黑龙江、哈尔滨、伊春、牡丹江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昨天上午，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牡丹江市宁安市马河乡，短时强降雨汇聚形成山洪，导致途家铁路宁安段多处铁路路基冲空，个别桥梁受损，抢险人员一度无法进入现场。昨天早晨，水害区段水位退至警戒线以下，抢险人员和大型机械进场，对受损线路路基等设施展开抢修，目前抢修仍在持续。 昨天开始，山西吕梁、离石区出现降雨，多个区域短时间内出现积水内涝、淤泥堆积、道路受阻。雨势稍缓后，当地消防应急工作人员携带多台大型机械、消防水带。

0: 等装备，分工分区域开展清淤作业。
1: 那我现在呢是在吕梁市离石区的滨河北东路，现在时间呢是8月1日的凌晨1:06。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依然是有不少的这些清淤的车辆以及铲车和工作人员，尽快的将这条路的淤泥清理干净。
0: 从7月29号晚上开始，甘肃陇南市普江。

0: 天气，部分道路出现短时积水，车辆通行一度受到影响。广元市也出现降雨天气，昨天早上剑门关景区发布公告，采取临时避援措施。四川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由于持续强降雨，黑龙江、四川、陕西、甘肃局地发生山洪灾难，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昨天傍晚，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针对上述地区联合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另外，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中国气象局还与自然资源部针对上述地区发布地质灾害风险橙色预警。本周末到下周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西南地区重庆的高温已经追平当地七月高温日数记录，后天才有望告别高温。而在东北地区，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少见的暑热，昨天长春、沈阳的夜间气温也纷纷打破当地七月最高记录，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相对分散，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新疆、辽宁、黄淮到江南等地。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事件引发岛内食安风暴，国民党民代披露，目前已被收押的中联总经理曾以中联代表的身份列席台卫福部门7月4号召开的专家学者会议，而正是这场会议做出了加工品毒油含量20%以下免下架的决定。蓝营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涉嫌官商勾结，包庇涉事厂商，要求立刻公开完整会议记录。
2: 中联毒油案爆发后，台卫福部门7月4号的专家会议作出决定，加工品中毒油含量低于20%无需下架。消息一出，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国民党民代近日再曝内幕，指目前已经被收押的中联公司总经理余林冲曾列席这场会议。蓝营县市长和民代批评此举极为荒谬，可能存在官商勾结。
3: 无良厂商中联油脂的总经理现在被收押，竟然参与你关键会议，这不是门神，什么是门神？这不是官商勾结，什么是官商勾结？
4: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专家学者会议，20%不用下架这么荒腔走板的决议，业者竟然会在场？
5: 你怎么可以让你自己口中觉得他已经有许许多多虚伪不实的业者，跟你们官员、跟你们专家一起参加同一场会议？怀疑里面是有门神，让他可以进来这个会议，也是非常合理的怀疑。
2: 国民党民代要求台卫福部门必须立即公开7月4号会议的完整录音、录像与会议记录，给社会一个交代。
6: 20%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专家参与？每一位专家又提供了什么意见？中联公司代表在会议中说了哪些内容？最后又是谁来拍板定案？如果整个决策都经得起考验，为什么不能公开？
2: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7月30号回应称，中联油脂公司总经理确实有列席会议，但他是去做复工评估报告，并未参与下架标准讨论。然而外界质疑，7月初毒油流向和毒油成因都尚未查清，卫福部门却急着和厂商讨论复工，做法令人费解。
7: 哪有这个裁判兼球员的这种道理？你们是在包庇什么？你们是想要掩饰什么吗？
2: 据统计，截至7月中旬，中联毒油案波及下游业者1322家，问题油品与再制品累计下架近8000吨。岛内食安信任危机加剧，各界要求台当局彻查真相、追究到底的呼声愈发高涨。
1: 长期喊着兵员不足、经费吃紧的台军，近日公布一项引发岛内热议的数据。根据台防务部门的统计，截至2025年底，台军因官兵申请提前退伍收缴的赔偿金额累计已经接近10亿元新台币。岛内舆论认为，越来越多的官兵宁可支付高额赔偿也要离开军队，折射出年轻人对赖清德当局谋独引战的担忧。
2: 根据台防务部门统计，申请提前退伍人数截至2025年年底为6315人，其中有4267人需

0: 赔偿责任。 另外2021年至2025年 申请分期赔偿的人数达到594人， 这其中有92人的赔偿金额达到100万至150万新台币。 有台媒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选择提前退伍的人数越来越多，基数大了，赔偿金额自然飙升。其次，选择退伍的官兵层级也在提升。有岛内评论指出，新兵在逃，中坚骨干在逃，顶尖人才在逃，台军的空心化是全面且系统的危机。
1: 因为他的成本也稍微高，为了挽留他们，只好再加成。
2: 可能这些非官，以F-16来讲，一小时可能将近30万元台币。
0: 根据台行政机构统计， 2025年台湾地区平均薪资约为 4.8万元新台币， 100万元相当于20个月的工资。 也就是说，有人宁愿自掏腰包赔付近2年的薪水，也要提前退伍。 进一步分析2021年至2025年官兵提前退伍申请人数， 可以发现最高峰在2024年 达到1589人。
3: 这一年正赶上赖清德上台，对于台军官兵而言，赖清德身上的台独味让他们提前闻到了硝烟味。
4: 很多家长对于子弟在军队里面服务很担心，他会要求小孩提早离开，以免爆发战争。
3: 不愿意为台独政策引起的战争来打仗。
4: 第一线的官兵面对的是非常严峻的备战压力。
0: 而根据台民主文教基金会6月公布的民调结果，近7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有岛内舆论认为，当两岸议题从统独转向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出现变化，而这才是台军官兵赔钱退伍现象愈演愈烈的核心原因。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30号在回答记者的相关提问时也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
5: 台内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近日召开记者会，声称将于8月初向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刘氏该党部分核心成员涉嫌违法，此举在岛内引发争议。
0: 统促党党主席张安乐公开反击，表示如果用同样的标准检视，最先该被解散的是民进党。台内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近日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宣称将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理由是统促党长期进行系统性组织性犯罪，重要核心成员屡有涉犯所谓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选罢法，危害台湾安全、社会稳定及选举公正性。 为佐证所谓查处理由，台警政部门还公布了统促党党员涉案情况，称统促党是犯罪组织。面对指控，统促党党主席张安乐当天也召开了记者会，强势回应，将矛头对准民进党。这是刘世芳的第三次了，我说要解散，先解散民进党。
6: 张安乐表示，统促党党员来自社会，什么层次都有，或许会有人犯罪，可是比例并不高。但如果以同样标准检验民进党，有人犯罪就解散；民进党犯罪的人更多，更不可原谅。民进党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为什么？他是利用老百姓对他的信任，拿到政权，利用政权来犯罪。你看他犯了罪吗？都是贪污啊，这都是这类的嘛，弊案。
0: 全是这样的嘛，以那个标准来解散，先解散民进党的，好了。对于台内务部门的决定，国民党民代翁晓玲表示，如果统促党成员有某些违法行为，依照相关法规处罚相关人员即可。但如果认为政治理念相左的政党及违法政党刘世芳的做法才是违背台湾地区现行限制性规定。
5: 更证明赖清德当局走向独裁，容不下不同的政治意见。2026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暨第14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7月31号在厦门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多位作家、诗人、版权从业者齐聚一堂，以文学为桥，以笔墨为媒，为两岸文学融合发展搭建新平台。
7: 本次活动以诗书作伴、乐享文学为主题，两岸作家围绕从文学根脉到传统创新。
0: 文学、武侠及影视创作等议题交流研讨，回溯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学脉络。
1: 两岸之间交流，透过不断的理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希望是大家可以深层的去讨论，去思考说，我可不可以让武侠呈现多面向的方式？
2: 回到文化上，应该说是最能够连接内心最深处、最根本的，因为还是文化上的相通，因为我们描写的故事本质上太一致了，本质上就是血浓于水的，本质上其实是有深处的共鸣。
0: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了吴江文学之家和华语文学版权转化与孵化中心签约仪式，多家文学刊物向台湾作家发出作品邀约。
3: 亲自感受我们翔安当地的这个人文啦、历史啊、风土啊、民情啊，是特别迷人的。那我觉得说这样子会刺激整个的创作的这个灵感。
0: 本次海峡两岸文学活动周将持续至8月3号，期间将举办两岸文学笔会、文学创作营、文学市集、文学作品版权转化工作坊等活动。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9: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在华盛顿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及其会员企业交流座谈，来自多个行业的中美企业代表参会，并进行了积极沟通交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表示，中国贸促会愿与美中贸委会一道，搭建更多高质量政商对话、经贸交流平台，为推动中美工商界合作共同努力。美方代表表示，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链博会也是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美国企业希望以建设性、务实的方式参与其中，并发挥积极作用。
13: Becaus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committed to being in China, they're committed to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companies, they valu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CPIT, and recognize that CCPIT and these types of exchanges help everybody.
0: 昨天2026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总决赛在上海落幕，共有120支中美创客队伍，500多名青年选手同台竞技。其中以医工交叉为特色的中美合作团队杰生智诊斩获此次

0: 大赛的一等奖及中美优胜奖两个奖项。本届赛事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围绕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全球共同发展议题设置创新方向，共吸引了400多所院校、1.4万多名选手，征集创新作品3200多件，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强烈反对之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这一商业计划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团结与进步，因此相关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因凡蒂诺表示，他计划在未来数天至数周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对此，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这一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相关提案作出澄清。当天，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这一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表示，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此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国际足联将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日前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是本次强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发生之后，持续高温天气叠加断水断电，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困难。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灾区发回的报道。
2: 熊本县的冰川町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当地许多房屋受损严重，部分居民至今仍无法正常返回家中生活。截至7月31号晚，当地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
3: そして車でここまで来たんですけど、立派なお家が潰れてたり、もうかわいそうっていう以外はないですね。で、自分自身の状況は。とにかく水と電気がなかったから、本当蒸し風呂の中にいるっていう感じでしたね。
4: 今桜井ってとこいるんですけど、店の桜井も電気とか水通って、電気取ってるんですけど水が通ってなくて、でまあその皿洗うのとかも水もらったやつはそのままちょびちょびやりながらみたいな感じでちょっと不便です。
2: 目前。冰川町受损的道路还未完成抢修，灾区的大部分超市仍在停业，但也有部分店铺已经开始重新运转。
5: 中は今ちょっと片付けて、まあ今まだ足元がちょっとよろしくない状態ですね。従業員の人も家大変でしょうけども、力を貸してくれてですね、なんとかちょっとずつこんな感じでやってます。
0: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6: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西安小雨，27到36度；广元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3到29度；唐山多云，26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6度；南京晴，27到37度；武汉晴转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东京小雨转阴，27到37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晴转阴，34到43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悉尼小雨转阴，9到16度；伦敦。

0: 晴转阴，15到26度；巴黎晴，16到28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13到22度；渥太华小雨，19到28度；洛杉矶晴，20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和善统一。

0: 果然是一封写给十三军他的老上司方军长的投降书。看来在知人善任的问题上，我的错误很严重。我要回士兵委员会做深刻检讨，接受批评教育。
1: 把叛徒陈浩、徐庶、黄子杰、韩长剑押上来。

0: 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通敌叛党，向国民党反动军提供情报，致使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三营营长张子清率领的部队在回来的路上遭遇敌军拦截。这是从敌军参谋身上搜出来的条子，上面有他们四人的签名，还有给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的投降书，
1: 差点要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命。
2: 惩罚叛徒！
3: 惩罚叛徒！
2: 惩罚叛徒！
3: 惩罚叛徒！
2: 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3: 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2: 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3: 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0: 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殴打辱骂士兵，吃喝嫖赌，任意瓜分公有财产，脾气极其恶劣。经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批准，同意士兵委员会提出的判决方案，判处叛徒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四人死刑，立即执行。
4: 黄泉路上再见了。

0: 执行！不是我们心狠，实在是他们太歹毒了，差一点断送了秋收起义的老本。
1: 你不必派人来我的队伍了，我决定正式带队伍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必须执行。
2: 风雨同舟，八分雌雄。汪精卫、吴指挥、邵力子、陈果富、楚明义、叶惠君，日本的政府领事，石田、清水。

0: 这应该是第二次婚礼。
1: 是。宗泰夫人一直坚持先举行基督教仪式。
0: 看得出你有些疲倦呢。
1: 基督教结婚词语有些长，背起来很绕口。
0: 孔湘西陪同你，看来宋霭龄为你用尽了心思啊。你做不好基督徒，走走形式而已。戒指做完仪式又摘掉了？
1: 总不能带着戒指去参加婚礼，这些宾客重正气干，傲慢不逊。
2: 蔡元培做你的证婚人，
0: 这个是美国领事柯英汉。戒指可以反复摘掉戴上，
2: 但是无论你对上帝
0: 是否尊重，你对美玲小姐的誓言要永远铭记。看得出他对你的倾慕之心，存有同你故见情深之意啊。
2: 你只是一个做盐铺的后裔，
0: 得到今日的造化，要懂得爱日惜力，朝露克制。
1: 学生明白。
0: 纽约时报次日头版头条就刊登了这个婚礼的盛事，称之为世纪婚礼，并且报上提到中国国民党内部正在准备会议，如果顺利，蒋介石将重返阵营，说你已经准备好重新掌握政权，也是你的旨意。
1: 学生做错了吗？
0: 恰逢其时，理应疾风而逝。你是在给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这些人台阶下，包括冯玉祥。目前党国局势日趋恶化，彼此争斗已经成为公开化。你不晓得周恩来已经回到上海了吗？听说湘赣边界的暴动事件屡屡发生，惶惶不可终日的豪绅日益增多，再这样搞下去，必然会伤共三分，自毁七分。
1: 东征此次回宁已经做好了安排。
3: 李宗仁、白崇禧还有何应钦他们已经候在客厅了，还带来了冯玉祥将军的口信。
1: 我这里有贵客，让他们等一下。
3: 可是他们已经等了40分钟了。
0: 快去吧。记住一点，要择词而说，不到恶语。做万圣之君，气度最要紧。

所有死在你手中的亲人，被你残害的乡亲们，好兄弟们！

0: 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今后可以叫我毛泽东同志，或者老毛都可以。长东同志，文采要拜你为师啊！我跟南斗可是拜过把子的兄弟，我怎么讲他都不随我来。文采兄同志，不要再喊绰号了，南斗的年月过去了，和党代表讲加入了工农革命军，不允许再有绰号。
1: 老毛同志，你们给我们的枪这次全用上了。
2: 尹道一抓到了，
3: 砍了他的狗头。
2: 多年的仇恨总算了结了。我娘昨天哭了一夜，一大早跟我讲，也不困也不饿，就是舒心。
3: 你们要给何党代表立个大功，打起仗来有勇有谋。
1: 我们的队伍有伤亡的同志吗？
0: 没有，我们的队员毫发未损。
1: 何战功同志，果然立了大功。
2: 老毛同志，
0: 我们这儿有东南西北残骸穷人的四大屠夫，刚杀了东边一个，还有三个，也要杀。
1: 南边的肖家弼，西边的贾兆弼，北边的肖根光。
2: 嗯，就是这样。
0: 这样，
2: 不需要你操心，都在部署，你还没有归进队伍呢。
0: 东面在向东，南面在向南，西面在向西。 北面再向北，还有更多的尹道一、肖家弼、贾兆弼、肖根光，我们都要去消灭他们。走，回去，整编队伍。

全体委员会研究决定，中国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团升编为两个团，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由袁文才同志担任，副团长王佐同志，党代表何长工同志，贺敏学同志为党团书记，第二团下设两个营，袁文才团长兼任一营营长，王佐副团长兼任二营营长。 由雪城、宋任球、熊寿奇分别担任营党代表、军事干事。下面由前地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向升编队伍授旗。

0: 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七号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2: 打倒邱家斌，将碎闯进房。
1: 打倒邱家斌，将碎闯进房。
3: 做梦也没想过有这么多人。
4: 不要东张西望的，开会呢。
5: 不要讲王总副团长会激动，我今天也非常激动。相信大家跟我和王总同志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有5000多人的队伍，到三湾村再出发，只有不到1000人。我们的总指挥卢德明同志和近1000名革命军战士，是在土地革命中牺牲的第一批烈士。有的是我们乡下邻居，有的是我们工友、战友。我们来到了井冈山，这里的乡亲们给了我们特殊的关怀，得到了井冈县地下党组织的

0: 大力支持，龙操信同志为了我们蓝这里提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我们又有一届振奋人心的大事。袁文台同志和汪总同志率领的两支绿林武装队伍，升编进入了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为什么？信任和期待。
1: 汉帅的脚目前的形势很严峻，也许会越来越严峻。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革命的小石子会越来越多。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一定会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水缸砸烂。
2: 毛泽东同志，你这个比喻真好，
1: 石子砸不烂，我们就用铁锤砸，一锤不行，两锤，两锤不行，十锤，一百锤。
2: 王总同志比我讲得好。对，总有一天，我们的队伍会凝聚起中国革命的大铁锤，要砸烂这黑暗的旧世界，建立起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世界。
3: 跟老毛同志革命到底！
4: 跟老毛同志革命到底！
3: 各团营干部带队回去之后。
5: 迅速到军部集合，有任务布置。
6: 是。
7: 袁团长，听说你们明天要去打遂川？
5: 对，遂川党组织来消息讲，肖家弼带着警卫团回大坑老巢了，驻守县城的就一个国民党工兵连，先攻他的县城，再到他的老巢，活捉肖家弼。
7: 嗯，
5: 一定是你哥闵学梅答应你才跑来问我的。
8: 现在是你们二团的党团书记了，对我已经不理不睬了。
9: 他没有那个胆子，做了工农革命军更要平易近人。我批准你去打遂川，你是妇女会书记，有些工作一定要你去做。那里的老百姓听了肖家弼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见人就抓。
10: 知道了。
9: 那个人讲，他是泽明派来的，泽明讲。 中央指示他立即恢复汉口民国日报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影响，包括香港和法国巴黎的代售处，所以近期他没办法来看你。

0: 还是这个味道。长光，你要不嫌弃，我们两个一起把它吃掉。
1: 在这里能吃到霞姑嫂子做的月饼，是莫大的口福。
0: 等一下，你嫂子一定有心。
1: 嗯。

0: 也许就是烧给我们两个的。看，第一句话就有你。人质，这块月饼是你跟长工的，小一些的蝎子是长工的。 有他在你身边，我很放心。家里一切都好，切勿牵挂。就这些，这么小的字条，全被你占去了。蒋介石果然又登台了，把冯玉祥与蒋介石的通电内容。 都登在了上面。为今之计，唯盼吴兄东山继起，主持一切，是各方军事统一办法。否则，兴建我革命军将逐次围敌军各个击破耳。阎锡山也联名致电，请求蒋介石复出，主持军政。倘能得如所请，弟等当。
1: 傅努前驱，愿听指挥。还有何应钦的、吴宗南的，他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那么多人参加，李宗仁、张静江、朱培德、宋子文、邵力子、蔡元培，70几个人。
2: 还有蒋介石的扶持讲话，称此次会议是国命党中兴的一个机会，亦是中国中兴的一个机会。今后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
1: 不仅要反对他们的主义，
2: 也要反对他们的理论和说法，务必铲除净尽，不许留在本党，贻害中国。
0: 24条议案，第一条就是开除和撤销了很多人的国民党党籍和职务，有谭平山、恽代英、彭泽民，连已故的朱继寻和被残害的李大钊先生都写在了上面，把我这个候补中尉写在了第一个。上次泽民来三湾，报上有他东渡日本的消息。
1: 嗯，看，这上面登了他与宋美龄结婚的大版面报道。1300多人参加他的婚礼，
0: 各使馆领事，他一定得到了各国的援助，日本对他的援助一定是最丰厚的。再加上孔宋两家财团，
1: 张工，你不要同我们去遂川了。
0: 江西的党组织传来的消息讲，南昌起义的队伍在三河坝分兵之后，朱德、陈毅同志没有继续南下，他们编入了在汝城的国民党第16军范世生的队伍。听恩来提起过，范世生与朱德同志是蒋武堂的同窗好友，你要想尽办法找到他们，那里不可以久留。河间的部队离他们很近。 一定有走漏风声的时候。你是想请他们到井冈山来？我当然太希望尽快与他们汇集在这里，但是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想法。你只负责找到他们，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就好了。总之，队伍在哪里不重要，革命的火种不能受到损失。嗯。
3: 泽谭的消息吗？三
0: 河坝分兵的队伍有朱军长的教育团，还有一部分是叶挺军长的队伍。因为当时他们要阻击前大军近30000的敌军，武器兵力都众寡士庶。泽谭你是晓得的，他一定会要求留在阻击的队伍上。
3: 你是讲泽谭会在朱军长的队伍上？
0: 也许在。
1: 也许已经牺牲在了三河坝战场。
2: 我明天一早就出发，你不要去碎船了。现在的队伍至少不会再出现叛徒，你的脚板跑不了远路。
0: 要去的，碎川的情况比较复杂，脚板已经痊愈了，这双鞋子也都能够穿得上。文才拿的药膏很灵，现在战士们都增加了一门识别中草药的课程，等哪天有机会我们就上山采集，自己配置，可以自用，还可以请泽民帮我们拿去外面交换乡亲们的日用品，也可以赚钱。草鞋现在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看，穿上了吧。

香山好。

0: 杨县长，只是小股吃肥。
1: 自卫军没有受伤的吧？
2: 没有，他们都说这枪放得过瘾。
3: 目前，我们已经接管了他们各个火力点。这几座豪绅的宅院戒备森严，暂时还不好去接手，以免对我们产生怀疑。
2: 我们可以负责西边这两个宅院。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去过这里的地牢救过人。这里一共有四个牢房，现在应该还关押着很多的党员和群众。
1: 这里的地下党组织介绍，你是毛泽东同志的妹夫。
2: 是。
1: 哪个是妹子呀？
4: 我，他堂妹毛泽建。小时候因为家里穷，13岁就去了梁湖村肖家做了童养媳，还裹了几个月的小脚。大哥回韶山把我救了出来，回到大哥家解除了婚约，后来又把我叫到长沙，到崇师女子学校读书，又入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参加了革命，加入青年团。5年前，经何树恒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做过支部书记。五卅惨案，我们组织了上千名学生到县政府声援，解救了他们扣押的学生代表。马日事变，我们自卫队在吉兵崖袭击了地主武装，拔掉了敌人的据点。请朱军长放心，我们的队伍不会拖累你们，请把任务交给我们吧。
3: 他们现在叫衡北游击师，在衡阳配合秋收起义的队伍，粉碎了敌人的清乡进剿。
4: 我们是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也是一起战斗的好姐妹，组织农民运动，在耒阳是第一流的干将，忠诚的共产党员。
5: 嗯，
1: 我见你用的是双枪。
5: 左建也是双枪，这里的敌人提起他就会害怕。我们哪天打耒阳？耒阳的老百姓太苦了，我几次想自己起来暴动，党组织都没有批准。
1: 耒阳也是敌人封锁严密的县城，不批准你们是对的。仪仗这里我们要尽快解决，不要考虑过多的作战方案，方案只有一个，智取。他们不是请我们吃过酒吗？我们总要回请一下。明天晚上土豪列绅民团头目请他们入瓮，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摆上宴席，他们一定不会怀疑，会踊跃前往。所以说今天你们的配合非常重要。哼，等他们
3: 酒过三巡，
1: 三巡哪里有那么多酒给他们喝啊？就一杯，入席立刻关进大门。门外和几个宅院附近的队伍埋伏在指定位置。还有这里，他们的民团和保安团兵营。一杯酒过后，我会摔碎杯子。少海，
6: 嗯，
1: 给我准备一个大一些的杯子。
6: 明白。
1: 其他位置待命的队伍，以我的枪声为号。
5: 是。
7: 来来来，
8: 加满。
9: 诸位，我代表范军长回请大家。来来，步车敬意。
10: 谢谢黄团长。
11: 谢谢黄团长。
12: 谢谢黄团长。
13: 谢谢黄团长。
14: 走，端他们老巢。

0: 然后让他们打开粮仓，交出地契和财产，给老百姓分粮分田。
1: 不会马上离开这里吧？
0: 不会马上。我们要在这里建立宜章县苏维埃政权，壮大农军的武装力量，以防敌人反攻倒算。
2: 朱军长，范石正军长派人送来的急件。

0: 儿给蒋介石报了信，命令广东省政府转告范石生进厂，要就地解决我们，还要拿我的人头。石生家，不要再回李捕头了。
1: 范军长还派人送来了4条银元、8条弹药。
0: 拿不到我的头，石生会被牵连，蒋介石和他本就有过节。
2: 你们是结拜兄弟，你若是送去头颅，那岂不是背恩负义？
3: 少海，
4: 在。
0: 你和林彪去通知队伍摘掉帽子上的国民党徽章。我们就在仪仗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4: 是。
0: 再也不想看到帽子上这东西。
5: 队伍何时会到达郴州？夏明镇书记已经在那里做好了配合我们的准备。
0: 离开仪仗，下一站就是郴州，然后我们会分兵耒阳、资兴、永新。在周边8个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各地方的农军编入工农革命军。
6: 我们能编入工农革命军吗？
0: 你们都是各农会派过来配合我们的英雄，欢迎编入。
5: 我想问一个人，在不在你们队伍里？
2: 毛泽潭。

0: 你的堂哥朱军长非常喜欢。
1: 有我大哥秋收起义的消息吗？
2: 再见。开会呢。

0: 乡亲们，
1: 共产党的队伍，
0: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乡亲们，
1: 我们
0: 是来给你们打土豪、分田地的。
1: 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0: 乡亲们，
1: 请你们把门打开。
0: 乡亲们，
1: 请相信我们。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跟你们是一家人，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
2: 保卫员，我们带队伍去打工抓肖家碧，这里留下两个脸给你。
3: 不要，一个脸就够了，
2: 快去吧。两个脸，跟我走。
4: 是。
5: 毛委员，没想到队伍上的宣传工作开展得这么迅速。
3: 我们是有备而来。
5: 我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经过几日的调查，为我们制定了政府纲领、军事武装、文化学习、土地革命、农田生产和大家的生活各个方面的市政措施，共30条，我们会尽快发给各区小组向大家传达，以便大家监督指导政府工作，也希望你们按照新政府纲领办事。比如讨老婆不准要钱这一条，我们这里很多讨不起新旧的都可以讨了。
6: 今天要是把肖家碧、罗普全这两个恶霸都抓来示众，那才叫人心大快。
7: 肖家碧是个老贼，罗普全更是狡猾至极，他每个据点都是十几条暗道，我们至少已经消灭了他一半的兵力。
8: 遂川的父老乡亲们、同志们，县工农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全县的劳苦群众今后有了自己的政权，表明了工农大众得到了解放。他就是你们的县长，大家都知道他叫王自纯，西庄人，前几天还在挑大粪，备受地主的欺压，今天做了县长。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工农做天下。做天下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根禾草一拉就断了，如果把禾草拧成一根粗粗的绳子，再想去扯它，花费多少力气未必也扯得断。所以说要团结起来，一起做天下。很快就要到了大家作揖拜年的喜庆日子，我先给大家拜个早年，祝福父老乡亲们身体健康。
9: 我今年要过今年不比往当年，共产党就来到了，土豪爷土爷爷。
3: 王作真是一位不是城府的兄弟，歌词是贺敏学的妹妹编写的。
7: 子珍讲昨天请示过你，没有唱错吧？
3: 他们父女队跟王佐是过来演给我看的。今天表演的更好。
10: 报告委员，
3: 在中统院教导队出事情了。
10: 来了一位特派员叫周鲁，请你马上回毛坪。
3: 哪里派来的特派员？
11: 他讲是湘南特委。
3: 好啊，我们总算跟组织联系上了。财中同志，你休息一下，吃口东西，赶紧回去跟特派员讲，我们把这里的工作安排妥当，立即赶回去。
10: 周特派员非常严肃地讲，要马上速回，
12: 命令前敌委员会所有成员都要迅速回来，告诉毛泽东不能耽搁。
7: 一个特派员他竟敢这样命令。
3: 我给省委多次写信都没有回音。
7: 我的意见是先不回去，新城那里已经全部部署好了，超清也把当地群众调动起来配合我们，还有被那个反动县长张开阳关押的党员干部都在等着我们解放新城的百姓。建立红色政权比一个特派员重要的很。
3: 好，
13: 有家，你还住在一

0: 愿吗？非常挂念。我们12月10日进入了董堂，在那里发动了武装暴动，公审了33个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僚，枪毙了24个罪大恶极的坏蛋。
1: 今天我们不仅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还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旗帜，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经广东省委党组织批准，朱德任师长，陈毅同志任党代表，王若同志任参谋长，蔡先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历程，由只剩下800多人壮大到今天3600人的第一师。我相信这支队伍还会越来越壮大，绝不会被反动军阀吓倒。革命者是杀不绝的。
2: 河山统一，
3: 河山统一，河山统一，河山统一。
0: 现在我们已经打进了耒阳。
4: 朕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大哥有田归队了，现在与我住在一个房子里。
5: 那你二哥有国在没在队伍上？
6: 妈，还没念完呢，也许在后面。
4: 我们在山里隐蔽了10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2路向郴州进发。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衡山县县委书记陈芬、吴少海、谭鑫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敌。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20天的堂妹泽健，

0: 命军尽快离开井冈山，继续攻打长沙。
1: 什么？
2: 我过来的路上看到足足有几个师的国民党敌军，
3: 这样严峻的形势怎么去攻打大城市？向朱军长报告，尽快把消息传过来。
4: 你要赶紧回去拦住他，
5: 如果出发了你要堵住他们。
6: 萧家璧、罗普全
7: 来反攻倒算了。
8: 请看浴血荣光第十六集。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织。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和善统一。

我们在山里隐蔽了十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两路向郴州进发。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横山县县委书记陈芬、吴少海、谭兴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敌。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20天的堂妹泽健，大家都称她是这里的双枪女英雄。朱军长直插岩泉区，与许克强的两个主力团作战。这一仗打得太过瘾，不仅歼灭了许克强两个主力团，还缴获了2000多支枪、10级挺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山炮、各种弹药。我们在平时与独立师会合后，又一路打到郴州、耒阳、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郴州，朱军长在庆祝胜利的广场上宣布了原有郴州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

0: 我们很快向耒阳进发了，陈毅同志留在郴州，继续协助夏明镇书记处理政府工作。他们讲，喊你市长不对，要喊军长。我就是一个佃农的儿子，普通一兵，叫我老朱最好。我还要谢谢你们，人不打，力气蛮大。
1: 不要谢，打下耒阳，我要跟你们继续前进。
0: 先拿下耒阳再说。我们顺利地拿下了耒阳，解放了那里的老百姓，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还建立了各个区的文艺团、县市委团、乡市委队，还有儿童团。
2: 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近2000人，队伍马上要去攻打安仁，然后是资兴、永兴。
3: 爸，去后田的队伍明天一早就出发了，你运的货物还没有到吗？已经十几天了，
4: 不到爸能回来呀？我们刚卸了船，你哥有家每支枪都试过了，好用。
5: 说接到组织的通知，带队队伍送过去。
6: 宋早了，郭凤鸣部署的土匪太多，到处设岗，组织给的银元不能都送给土匪吧？
5: 我就是来送消息的。有家，先把信念完。
7: 念完了，最后是泽潭和大哥一起向家里问好。
5: 爸妈，嫂子，蓝英，有叔。
6: 这么说。
0: 还是没有你二哥的消息。没有送来这万通知，就是还活着。走，都跟我送货去。哎，有家。哎，
5: 妈，你还回来吗？
0: 后天暴动结束，我就要归队了。今天若不是指挥书记命令我回来看望你，我真不想回来，不是不想念你。 就怕你看见我离开又要难过。这封信组织上交给我几天了，我看了几遍。为什么念给你听，就是要鼓舞妈的革命士气。周恩来书记都称赞我们是革命家庭，爸说你听了特别自豪。
5: 那天送你们，就在咱们家门口说的。
0: 自豪就不要难过了。 革命没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也永远是你儿子。
5: 走吧，走吧，枪太沉，不要累到你爸。

0: 新城如同一座小城堡，敌军把守森严，东南西北四个城楼上都有他们的火力点，那里的百姓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又无处可逃。黑县长张开阳那是罪恶多端，我们为了打下新城部署了几个月，不可前功尽弃，天大的事情也要先拿下新城。我是一团团长，责任我担。
1: 由于我们部署的严密，再有当地群众和党组织配合，几个小时我们击破了各个城门。毛委员和张自清团长想出了火熏炮楼的战术，当地群众把准备好的稻草泼上煤油点燃了，

0: 东门是他们最难攻入的，兵力最重，我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就是围三缺一，开门打狗的战术。东门已攻破，守城敌军全乱了阵脚。我们趁势攻进了他们的南门、西门、北门。
1: 我刚上去抓了他们的敌营长王国政，他自己吃了枪子。
0: 我们还解放了130名被他们关押的革命群众，还有党员干部，歼灭了他们一个正规营，加上禁卫团。 共俘虏了敌军近500人，收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我们刚拉回来的，你也看到了。毛委员还非常精确地总结了。

0: 这次战斗经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1: 在我们宁冈县，新城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新城拿不下，宁冈的老百姓时时刻刻都不得安宁。革命军现在在老百姓心里就是恩人，大恩人，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军，还考进了军官教导队。
2: 新城战役是我们来到井冈山取得的最大胜利，更加证明了中央八七会议指示精神的正确。我们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催生了又一个红色政权。我们在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处决了反动县长张开阳，20000多名群众欢欣鼓舞，人声鼎沸。随后宁冈各区乡政府也陆续宣布成立，工农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3: 查岭、遂川、宁冈三个红色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实现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是土地革命的巨大成果。我相信特派员同志也会认为我们晚归几日是值得的。
4: 你们讲了这么久，我也耐心地听了，目的是什么呢？你们担心我责怪毛泽东吗？我是一个小小的特派员，等几日算什么？我跋山涉水来找你们，何止是几日？我是来传达中央的指示。我，你们可以不放在眼里，但中央的决定，你们必须执行。
5: 特派员同志，你把中央指示交给我来读吧，你在一旁监督就好。
6: 对，这样比较好。
4: 你们是不想让我开口说话了吗？由于旅途七日累久，不宜将文件携带于身，我只能口头传达。根据去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湘鄂赣三省暴动遭受重大挫折，湖南省委屡遭破坏，党内出现了不执行组织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现象，实为严重，决定重新确立组织关系。
7: 周特派员，非常抱歉打断一下，我希望在宣布我的处分之前，容许我跟同志们再讲几句话。时间不长。
4: 好吧，破例再给你一个讲话的机会。
7: 我们在离开新城之前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扩大会，其中有一项政策，如何对待俘虏。通过几次暴动，我们这里已经有近800名俘虏，打骂俘虏的现象时有发生，此事必须尽快解决。刚好各团营连长及党代表都在。廷颖，
8: 哎，
7: 你给大家传达一下。
8: 是，
7: 并且要迅速落实。
3: 此政策经过前敌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都有签字，共计3个条款。第一条，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第二条，受伤者给予治疗。第三条，愿意留下来的可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此条款自宣布起立即执行，不执行者送士兵委员会处理。
9: 是是是是。
7: 还有一项政策，本敏，
6: 哎，
7: 你向大家宣布一下。
6: 好。
10: 经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商议决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6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7: 希望大家表决一下。
11: 赞同，
12: 赞同，赞同。

0: 通过，马上把它形成文字，下达到各团，营连排班，每一位战士都要牢记着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1: 是是。
0: 谢谢。
2: 下面我宣读一项政治纪律决议案：开除毛泽东同志的党籍。
3: 你再说一遍，没听清楚。
2: 毛泽东同志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违背八七会议指示精神，不执行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擅自带领队伍东撞西撞，使起义队伍造成巨大的损失。有同志提醒他要执行中央的指示，他置若罔闻，并利用自己的权势打击报复。
3: 与洒度、苏先俊这两个丧失革命信仰的人，中央会信吗？
0: 后面讲的话一定不是中央决议案的内容。你在哪里见过他们？湖南省委
2: 见到过，他们也去了上海。
0: 我认为中央一定不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你也不必再重复，把决议案讲完。
2: 毛泽东同志临阵脱逃的行为犯了右倾逃跑主义以及军事投机主义的严重错误。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对毛泽东同志作出相应处分，撤销湖南省委职务。第二条，取消中央前敌委员会，
4: 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何听颖同志为书记，
2: 毛泽东同志改为师长。第三条，湖南省委决定命工农革命军尽快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继续攻打长沙。
3: 什么？我们千辛万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不要了？
5: 我们宁港几万百姓刚刚有了土地，不再受土豪劣绅的欺压，只凭你一句话就把他们再推到暗无天日的火坑里？来人，把他给我捆了！
6: 你敢？
5: 带走。
6: 好。
5: 是。
0: 袁文才同志，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工农革命军的指挥官，不可以莽撞行事。王佐同志，你正在接受组织考验，不讲党性原则，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贺明学同志，你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期军官教导队，希望你为学员们做出好的榜样。
2: 你们都出去吧，我不与你们计较，一切都是毛泽东你的责任。
0: 是。

0: 我这次来井冈山，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你们的工作太右，又宽带俘虏，又收编绿林大盗，中国革命怎么能交到你的手上？
1: 他们不是绿林大盗，他们是杀富济贫的英雄。你可以去山下问问那些穷苦百姓，他们哪个是大盗？我们宽带俘虏的目的是：一，瓦解敌人的反动势力；二，体现我党的纪律。 和人道主义精神，这里很多俘虏都是穷苦出身，有的是被抓去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他们的枪靶子。现在大部分俘虏都要入编革命军，拿起枪杆子跟着我们一起去消灭反动派。完全是右倾指挥主义，
2: 难怪我一路过来，你们既不杀，也不烧。
3: 根本没有执行湖南省委提出的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迫使他们革命的政策。没有烧杀的赤色恐怖，他们怎么会把手里的生产资料交到革命者的手上呢？你除了妥协还能干什么？我看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4: 简直荒唐至极！你破了人家的门，烧了人家的房子，人家就来跟你革命了。
3: 为什么要烧房子？他们的房子都是穷苦人盖起来的。 我们在遂川、新城那些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没有去烧，没有去杀，他们才主动让出了手里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分给穷苦人。我看，谁制定了这个政策，谁才是大盗，连绿林都称不上。毛委员，他开除了你的党籍，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你。
1: 你是穷苦人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他说的这个政策，我们不执行，我们走。
2: 支持，支持。
5: 我阻止我纪律。
1: 周特派员，以便今后开展工作，我问一下：第一，你在省委的职务；第二，你是否长期留在队伍上？
2: 我是湘南特委。
5: 军事部长、军委特派员，没有上级的命令，不会离开这里的领导岗位。今后的队伍就是你领导。毋庸置疑。空口无凭。
2: 我们不接受。
5: 毛委员，咱们散会吧。这是我的证件，你们自己看。没有人怀疑你的身份。
1: 那好，你们开会吧。我这个党外人士退场，我还欠士兵委员会3天禁闭，要去还掉。
6: 毛委员，
7: 毛委员。

0: 毛泽东向你报道了，
1: 毛委员，我要敬礼了。
2: 毛委员，
1: 也不要再喊我毛委员了，我是来反省自己的。
0: 毛委员，委员会很早就开会讨论过了，陈浩他们那几个人的问题你没有错误，当时要不是您的智慧，我们三方改编不会顺利完成。您的检讨我们已经让东华子送回去了，这三年的禁闭已经不算数了。
1: 让我清静一下吧。

0: 我们林家就不应该娶你们两个做媳妇，这样的身子还敢跑去暴动？你爸这个年纪，你们也忍心让他跟着去？说是送枪，一个也不回来。都几天了，你们也不给我送一个信回来。
1: 是爸主要说，说你一个人在家等习惯了，没两天就回来了。我们那天送枪出来，正赶上宋子辉、张景腾他们开会。
2: 目前郭凤鸣在闽西日益猖獗，到处组织土匪反动势力，横行霸道，各处土豪劣绅更加任性妄为，用武力逼迫各地解除轮回。
3: 去杀去抢！
2: 现在后天时机成熟，我们就在后天打响福建暴动的第一桥，建立一支福建的红色武装队伍，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后天就是他们迎官地福的日子，那些土豪劣绅都会在一起欢宴作乐。
4: 爸，我们不回去了吧？
5: 后天我去过几次，他们欢宴作乐都在拳术馆那里。
6: 老板来，大家吃好喝好，好好好，累
7: 好，老板来，
6: 谢老板，
4: 来，
6: 干，
8: 麻烦
6: 大家吃好喝好。哎，
8: 林老板，
4: 来，各位，
6: 吴老板，
7: 来，
4: 各
6: 位，干，好嘞，宋福，来，
8: 好，
7: 拿好，
6: 倒酒，
8: 老板。
1: 我爸时间拿捏的真准，刚刚吃醉了几个恶霸，有家他们就到了。我爸真了不起，见过世面，一边吃酒一边给我们的人传递情报。

0: 你爸呢？
1: 我爸说怕你着急，让我们先回来了。
2: 妈，第二天更是痛快之极，把那些在馆里的土豪劣绅都拉去广场，解救了被他们关押的20几位穷苦人，烧了地契、高利贷借约，废除了所有债务填租，给老百姓开仓放粮。
3: 后田有个女干部叫张希兜，举着个这么长的斧头，带领后田的农民队伍冲进火星祠堂，一斧头砍开了谷仓大门。我现在跟他是朋友了，他约我去后田办妇女识字班。
2: 邓子恢在后田为他们组织了一支70-80人的自卫队，这次我们是真的开了眼界了。
0: 你爸呢？
1: 火星祠堂那里要建立后田党支部，还要发展一批党员干部，邓子恢让爸留下来工作几日。
0: 柳家呢？
2: 第二天就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了。
1: 四弟有书也要留在后田几日，发展他的自卫队。
0: 今天我要对你们约法三章，你们怀的是林家的后生，去哪里你们自己做不得主。

0: 哎，毛远爷爷未睡，赵班长有指示，谁也不许打扰。
1: 他是毛远的弟弟，有急事报告。哪个是毛师长的弟弟？我是。有什么急事可以跟我讲。泽丹，大哥，大哥，哎，可找到你了！
2: 你从哪里跑过来的，朱军长？
1: 你在向南暴动的队伍上，大哥，朱军长的信，给，了不起。 真是了不起！看见成功了没有？我出发前去朱军长那里取这封信，粟裕班长进来报告讲，从井冈山茅坪过来了一个人，要见朱军长。朱军长高兴得不得了，
3: 就是成功到了。你今天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这里跟我讲讲你们队伍上的事情。
1: 小吴，
4: 到。
1: 把这个。
4: 交给宋仁琼同志，请他帮忙叫他一下。
5: 是。
4: 哥，我不能停留太久，我要赶回去向朱军长汇报。
1: 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我的党籍，我自己也没有。
4: 组织不信任你了。朱军长和陈毅同志都非常敬佩你。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朱军长一直放在口袋里，他看见我就讲。 说你最了解穷苦人了，他是佃农的儿子，一定要跟你一起革命到底。
1: 他信上讲过了，快躺下，休息一下。跑路辛苦了，特殊时期，组织上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
6: 湘南特委给我们下了指示，跟朱军长一起。

0: 搞江南暴动。
1: 我就是来跟毛师长商量的，我们哪天出发？特委的指示要尽快尽早执行。你提出的不解散袁文才的二团，我同意，批示下去了。
2: 我过来的路上看到足足有几个师的国民党敌军从不同方向奔湘南以南方向去了。

0: 湘南暴动声势浩大，影响甚广。目前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已收编到了南京政府，
1: 蒋介石必然会尽快调动大量的湘桂粤京法过去协调，这样严峻的形势怎么去攻打大城市？还有你们湘南特委制定的荒谬无比的焦土政策，杀杀杀，烧烧烧，还鼓动当地的农民自卫军用赤色恐怖去刺激那些土豪劣绅、小资产阶级，结果造成土豪劣绅四处散布谣言，丑化共产党，屠杀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转瞬间崩塌，陈州最为严重，狼烟四起，血肉横飞。
2: 朱军长知道以后，又跑回到陈州平息此事，还召集了各县乡农会干部，明确讲不让执行这个命令。
3: 朱德信上讲的，
0: 他是在提醒我不要执行你们特委的这个混账命令。出发，明天就出发，接应朱局长的队伍。
4: 子丹，你要是睡不下跟我走了。
2: 是。
5: 长工，你赶快回去告诉毛泽东同志，我们会尽快赶到井冈山与他会师。我听湘南特委传来的消息，指示他向我们靠拢，支援湘南暴动，攻下长沙，这个命令也不要执行。
6: 但是根据我的判断，如果湘南特委有指示，他一定会执行，特别是看到你让泽泰送去的信，在井冈山他无一日不牵挂你们。
2: 你要赶紧回去拦住他，
5: 如果出发了，无论怎样你要堵住他们，请他一定守好我们的家。
4: 子弹，
0: 在，
4: 不要跟着我们走了，回到队伍上向朱警长报告，把我们出发的消息和准备经过的几个县跟他讲，需要我们如何配合他们，尽快把消息传过来。
2: 是。泽德，骑马走，快。
7: 好。
2: 驾。
8: 毛委员，嗯，我的心总是慌慌的，离开井冈山心里七上八下的。
7: 我和汪总一样，也许在这里待久了的缘故。
4: 不要讲你们，我也是一样的。
8: 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4: 文采，带队伍休息，派一些人回井冈山。
7: 好，敏学，
9: 哎，
7: 组织回去的人。
9: 哎，
2: 驾。驾。毛委员，毛委员。
4: 你回井冈山找我们了。
6: 嗯，朱军长讲不要向他们靠拢，我看到送来的情报，蒋介石集结了七个师的兵力进剿湘南起义的部队，希望我们守在井冈山等他们。
3: 你是谁？
10: 他是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党代表何长工同志，刚刚从湘南暴动的队伍上赶过来的。
3: 何长工同志，朱德同志带来什么消息跟我讲。我是湖南省委在这里的特派员，也是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毛泽东同志目前是这个队伍的师长，党外人士。
6: 是我听错了吗？
4: 没有听错，跟周特派员讲吧。
11: 袁团长，张子清团长，命令队伍停下，回井冈山。
3: 特委的命令你们哪个敢不执行？难道你们都要成为党外人员？还没有看见敌人就要往回跑，完全不讲组织纪律。
7: 任何命令也要从实际出发。
4: 长工不要讲了，朱军长那里很快就会危机四伏，我们去接应一下他。
11: 我们是接应朱军长，不是执行他的命令。袁团长、子清团长，可以命令队伍加速前进了。
2: 加速前进，
12: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4: 长工，朱军长他们上山的计划、走的路线你都清楚吧？
11: 清楚。
13: 念到名字的同志，请站在党旗面前，由张希都同志带领新党员宣誓。
14: 苏迪妹同志、张和索同志、郭饶胜同志，
15: 牺牲个人，
16: 牺牲个人，
15: 努力革命，
16: 努力革命，
15: 阶级斗争，
16: 阶级斗争，
15: 服从组织，
16: 服从组织，
15: 严守秘密，
16: 严守秘密，
15: 永不叛党，
16: 永不叛党。
17: 有多少人？
2: 陈光辉的正规军，还有林尚兄带来的土匪，好几百人呢。
17: 带着你爸尽快离开。
2: 爸，你们都走，
5: 留下来。
17: 常家伙，走！
18: 敌人太多，不要硬冲，不要硬冲！西路同志，这样不行的。
5: 爸，
17: 邓书记，你们赶紧撤离。后田村是我们的，那条路上有多少石头，我们比谁都清楚。放心吧。
18: 丁川，哎，你去镇邦农具坊叫人，我去邓厝鱼头村。
5: 好，
18: 林大哥，你快去把这里的情况送到农研罗怀胜书记那里。

0: 根据长弓带来的消息，朱军长的队伍应该是兵分两路向井冈山撤离，一路是陈毅率一团走桂东汝城，朱军长率领的一师主力部队经安仁茶岭进入临县，我们也要兵分两路，我带一团到桂东汝城去牵制敌军，掩护陈毅的队伍。
1: 长弓、
0: 文才、王佐，你们率二团先进入资兴，掩护从郴州方向过来的大部队。
2: 是
3: 是。
2: 小嘉宾，罗普全
4: 来反攻逃窜了，杀了我们的人。
5: 敏轩，
6: 哥。
5: 敏轩，
6: 哥。
2: 周罗，
5: 敏轩，
2: 周罗。
7: 江，发生了什么事？牺牲了多少人？
6: 哥，
7: 敏轩，快叫敏轩再过来抢救。
4: 是，安静。

0: 有书祝福我们，先不要跟你妈说，她要穿跟她哥一样的军服，回去做吧。
1: 把有书带到汀州教堂吧，那里是周恩来书记、朱德军长停留过的地方。

0: 换上吧，要上井冈山了。
1: 不要换。
0: 换下来送给我，我的枪也是很有意义的。大革命时期，上海五卅惨案爆发，我参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查抄日货，在湖南警察署从宪兵队夺过来的。
1: 送给你。

革命的路还很长，我比你年长许多，也许不能一直陪你走下去。我希望你记住，共产党员什么都可以舍弃，但是对革命的信仰一刻不可以动摇。

1: 朱德，还让他给跑了。
2: 十万军队，共通去会剿井冈山。
3: 请看《浴血荣光》第17集。

0: 无论我是病死战死，都会在天上看着你革命和拥有幸福。
1: 我的幸福就是你，再无任何人。我四岁家里就逼迫我裹脚，我裹过，很疼，都不能走路，我就拆掉了。他们再裹，我就再拆掉。最后他们天天讲，大脚的女人是没有男人可嫁的。后来五四运动爆发，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我就立志不嫁男人，要嫁就嫁给革命。我果真嫁给了最革命的男人。
0: 你的名字很好，气若兰溪，长不改；心若兰溪，终不移。兰花，坚贞、高洁、典雅。
2: 报告。
0: 耳朵从郴州回来了，
3: 进来。
1: 曾志，
4: 曾局长。
3: 曾志。
4: 若兰。
1: 曾志。
0: 夏明镇同志，出事情了。
5: 夏明镇同志以及在会场的九名干部，被当地土豪猎神所勾结的反动军阀当场杀害，还有近300多名干部，1000多名无辜群众都陆续被害。
6: 江南大尉三番五次的让我们执行交通政策，我下去讲了多少次交通政策不能搞，基座的盲动主义害人的。
4: 明真被他们砍了几十刀啊！我看见他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血可以流。

0: 撤出耒阳，我要跟大家讲几句。蒋介石调动湘粤桂七个师的兵力，协剿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湘南暴动取得了胜利，各地方的工农武装都建立起来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要卷土重来，所以，我们才有战略转移，不是害怕他们，是换一个更有利的地点、时间，更多的消灭他们。 我们走来走去，总要有个家，找到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革命道路曲折漫长，你们还年轻，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我朱德，论年纪，比不上你们，但是，我有信心，不掉队，跟上你们的步伐，革命到底。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同志。 都经历了浴血奋战、艰难险阻，甚至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没有放弃，而且越战越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战，为谁流血牺牲，相信正义终会战胜邪恶。不要看到蒋介石有多少个师灭亡，那是早晚的事情。
1: 革命老爷，革命老爷，革命老爷，革命老爷！出发前，我要把前几日牺牲的烈士夏明翰同志就义前留下的四句话和大家共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出发！你那边人员复杂，要不要我再派些人过去？除非把你自己派过去。看来你那么久，总要学会一些东西噻。你讲过来，我做得，今后更明白，是不能没有诚意噻。
3: 何长工传来的消息讲。 毛泽东同志率一团会在汝城接应你们。井冈山见。
2: 井冈山见。

0: 王爷，
1: 停止前进！王爷，
0: 怎么样？有我们的队伍过来吗？
2: 还没有看到，再往前走就是汝桂边、韩岭街，那里有一个国民党的治安团，和湘粤赣边防保安司令何其郎部，
1: 有多少人？
0: 两个加起来总共1000人左右。
1: 打吧！
0: 如果不把他们清理干净，朱军长的湘南起义军一旦到了，后面再有歇脚的敌军追击，我们就被动了，损失会很大。
1: 有把握吗？
0: 有。
3: 这是敌军所在位置的分布图。
4: 全体队友，准备战斗，跟我来。
3: 那个特派员周鲁呢？
1: 陆省警，要回去向省特委汇报工作。走了。我们攻破汝桂边、韩岭以后，可以暂时驻扎在田庄区。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然后沿路进入土桥的黄家村，最终占领汝城。
3: 那里有一个号称湘南王的胡凤章部，
1: 晓得，赣南保安司令乐观满意，因为镇压姚明起义，血洗八牌山，残害百姓，烧房抢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凶徒。我本该去接应朱军长，想早一刻见到他。陈毅的队伍也只能走这里。所以我们要赶在湘南起义的队伍到这里之前击溃他，确保陈毅他们顺利通过汝城。你尽快去汝城搞清楚胡凤章的兵力部署情况，我们在田庄区等你。
3: 是。
0: 都布置好了，干吧。

0: 那天我们正在北上的路上，遭敌军埋伏，我们分两路阻击，我跟友国是一个队伍。那是我看到友国最后一眼，敌军被击退了，也没有找到他。我不相信友国会牺牲。那天我们遭遇敌人伏击的位置是福建的武平附近。
1: 前面是五斗江，应该是粟裕和搜寻我们的敌军叫上话。
2: 我带人去支援。
1: 你带一营二营过去。
2: 是。
3: 一营二营跟我走。
4: 是。
5: 朱军长，在后方十五里处有敌人正在向我们这里行进。

0: 胡凤章，还是没有抓到胡凤章。子清呢？子清团长受了伤，我们医护人员正在城外祠堂给他疗伤。
1: 伤得严重吗？
0: 在追胡凤章的途中遭到伏击，脚踝骨中弹，至少3颗子弹，失血也很多。他让我跟你讲，没有抓到胡凤章这个恶魔，很对不起。
1: 哪里的话？
2: 胡凤章一定是逃进他的老巢后方岩山洞里了。据说那里金银珠宝堆成了山，把守森严。
1: 云锦在，这里留下一个营，占领敌人的火雷点，其余的就回田庄区休整。
3: 是。
1: 齐贤，你去通知这里的农会干部，晚上赶去城外土桥的黄家村小祠堂开会。田庄区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赶过来。
2: 是。
1: 文敏。 你先去资兴方向，摸一下道路上的情况。如果湘南包头的队伍没有到，很可能是遇上了会剿的敌军。我们还要继续向前接应。
2: 是。
4: 下。
5: 大哥。
1: 泽坦。
5: 报告，朱军长讲的真准。
2: 说你们一定攻进了汝城，
5: 你们的主力部队在哪里？
2: 主力部队已经通过了梧桐江，路上击溃了唐生之粤北的3000敌军。我出发前正在攻打永新进剿的赣军，
5: 没有队伍过来吗？有，萧克同志带领盟军独立团500人，近日会到达资兴。陈毅同志率领各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仪仗第三师、郴州第七师4000多人，因队伍庞大，人员复杂，进剿的敌军频繁出现。朱军长担心有人走漏消息。
2: 命令他们赶到，在临县的缅渡会合，上井冈山。
1: 好，
2: 回去跟朱军长讲，我们接应到了萧克的独立团，就立即去陈毅改道的路上侦查会剿的敌军。
5: 朱军长就是这个想法。
1: 哥，听王佐夫团长讲，井冈山被肖家弼和罗谷泉洗劫了，没来得及进山隐蔽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几乎都牺牲了。
2: 还有恶霸地主张开阳的老婆，带着一个营的敌军。
1: 组成了挨户团，要血洗毛皮。抓了乡党支部书记谢甲开，让他说出我们的后勤机关转移的位置，交出乡党人名单。结果甲开同志宁死不屈，被他们砍了数刀，先砍了左臂，然后是右臂。你赶快回去报告，请朱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尽快会师井冈山。
2: 是。
1: 井冈山发生的事情，目前不要跟朱军长讲。

0: 听说骄阳的老百姓都在抗捐，他们那里是不是也要暴动啊？你不是刚从那里回来吗？又要运武器过去。
1: 住在上杭火城里的钟俊发逼迫老百姓要捐几千大洋，听说郭凤鸣要派兵去镇压，傅百翠先生找到我，想要再购买一些枪支弹药，
0: 那就是要暴动。
2: 你们两个不用天天围着我转，看我的脸色，都不要装了。

0: 送走有树那天，你爸就跟我说了，他知道瞒不住我，儿子是妈的心头肉。不要说人没了，就是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心里也是扑通扑通的。等你们生了娃，就知道了。给有叔做的那身军服，为什么没有让你们上手？我给他军帽上绣的红五星，看到了，
1: 看见了，戴上可好看了。
0: 那是我给你爸的信。
2: 有家临走提醒我说，周恩来书记夸赞我们家是革命家庭，你爸那天也讲了这句话，都讲得对，哪有不流血牺牲的革命？有家那么多战友，他们为了革命舍了自己的性命，都是十七八二十几的孩子，哪个不是爹娘生养？
0: 你们两个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耽误了革命。但是有一条，肚里的娃一定要留住，革命的种不能断了。
3: 毛泽东同志的队伍呢？你们没有碰到吗？
4: 应该又去断后了，开始应该在我们前面。我们过来的路上看到有激战过的痕迹，这个队伍走得相当缓慢，他一定是担心会搅了敌军追过来。
5: 朱军长，我们上井冈山吧。
3: 不要，就在这里等，我们一起走，大部队可以先走。
5: 上去等吧，井冈山的老百姓都盼着他们回去呢。
3: 怎么了？井冈山出事情了？
5: 出了大事情。
6: 朱军长，毛委员的一团在临县准备阻击进剿的湘军，让我们尽快上山。
3: 好，我们先走。
7: 我们的人已经占据了香山寺、龙王庙、格麻行，还有胡家台这几个高地。
8: 传命令下去，吴尚的第八军有三个团，应该还有张救西团和罗定的保安团，总要五六千人，咬住他们的先头部队，狠狠地打。但是还要节省弹药，做好持续战斗的准备，必须确保朱军长的队伍顺利到达井冈山。
3: 嗯，是。
9: 你的脚还在流血。
8: 脚离心脏还远着呢，回井冈山我一定好好休息。

距离我们还有4公里。你讲的对，要持续作战，可以形成拉锯战态势，给朱军长他们多些时间。8000多人的队伍，从此井冈山就是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我们要把井冈山建设起来，开荒种地，盖房子，迅速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开创更多的革命根据地。不仅井冈山的人民不再受残害，湘鄂赣的全

0: 子欣，啊，
1: 董娃子，
2: 在，
1: 找担架过来，把张团长抬下山，交给卫生队救治。
2: 是，不要，我能坚持。这里是前卫，几个居高点都在等我的命令。
3: 你是团长，我是特委任命的师长，我的命令他们同样执行。你放心，只要敌军一露头，我立即开枪发信号。
2: 三枪。
1: 三枪。

0: 袁连胜，袁连长，乡亲们都接回来了吗？
1: 有一小部分回来了，大部分都还在山上。他们讲毛泽东不会毛皮，他们不进村。
0: 你是？
1: 我叫袁连胜，是乡支部副书记，正书记谢甲开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0: 文才，
1: 哎，你和袁副书记一起，去跟乡亲们讲，毛泽东回来了，工农革命军不会再离，请乡亲们下山，我们重建家园。
0: 是，
2: 耳朵，
3: 对，
1: 一部分战士留下帮乡亲们修建房屋，一部分到村里去寻找被杀害的乡亲们。
0: 是，
1: 这些我们都已经寻找到了，都停放在乡政府门前，等着从山里回来的乡亲们把亲人拍走。
0: 谢甲开书记的遗骸在哪里？
1: 找不到了，他们把他剖腹开膛，还挖出了心肝，又碎尸几段，抛进了河里。
0: 井冈山人民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牺牲。不行了，我们先去报仇。
1: 这个仇一定要报，等毛泽东同志回来，统一部署。
0: 陈毅，
1: 我们随文才一起上山。
0: 接乡亲们回来，
4: 好。
1: 林彪、粟裕，带一部分战士随袁书记到乡政府，把牺牲的烈士抬到山上，等我们回来。
0: 是。

0: 人鱼不可及，七个师先叫一个朱德，还让他去跑了。
1: 晓得跑到哪里，总会找到。又去骂人了。罗霄山、珠峰的井冈山，明明可以唾手可得，却叫他们搞得一团糟。
0: 湘南暴动尚未平息，各地乡绅怨声盈路，东明西应，连宁汉户几个大佬也窜轰鸟乱。地来条子显然在质疑我的能力，朱毛两个在蓬荜为奸，必有以血溃地的野心。
2: 问题归结于党内，勾心斗角，貌合神离，权重落上。不要事与愿违，就迁怒于人。你刚复职三月有余，尚未人心所归，凡事不要操之过急。你现在手中是布列逃白，何不将计就计？
0: 导师的意思。
2: 我自己的军队也要我花钱财去收买。你现在手中得到的援助不胜枚举，身后还有孔宗两驾的支撑，何不如取军心，为己所用？尽管我不相信朱毛会有以血溃堤之日，但是令我担忧的是，权重妄重会令你一齐天下被质疑。 如果再搞出一些工农暴动，引起国际关注，党国会不自知损，你也会颜面失尽。田中仪也一定会大失所望，梅英更是如此啊！
3: 身为燕颇后裔，总是目光如刀。

0: 迅速去办，立即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
1: 计算一下湘赣两省可以尽快集结的军队有多少。
2: 计算过了，大概是10万左右。我即可通电朱培德、杨如轩、吴沙，
1: 把杨师生、唐生智也叫来。10万军队共通去会剿井冈山，消灭朱毛。
3: 是。
4: 小谭，快去龙江书院报告朱军长，我们到了。
5: 是。
6: 小谭真是长大了许多，要感谢朱军长。
7: 是啊，听小谭讲，朱军长到了井冈山，没做停留就带着队伍去了茅坪。
6: 小谭讲了，朱军长爱军如。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何山同意。
2: 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
0: 嗯。朱德，字玉坚，叫我玉坚。
3: 祖军长，总要介绍一下陈毅噻。
2: 陈毅同志，由汉口至九江，又到了南昌，几经周折，最终在宜黄追上了起义的队伍，做了73团的党代表。
3: 你了解的好详细哦，一定是泽坦讲的。
2: 是朱军长先生讲的。你陪他一起冲破黑暗，经历赣南整训，策划湘南暴动，你是他最靠得住的战友，你们两个2年前就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3: 咋还差不多。
4: 王尔卓参谋长，25岁，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同恩来一起来南昌参加暴动。蔡先民
5: 在，
4: 他就不用介绍了。
5: 老袁，
2: 先民，
4: 他总讲不是你安排他去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哪里有机会参加南昌暴动。
2: 先民，
6: 已有幸跟到朱军长，为你高兴。一团团长张子清在汝城追击鄂霸护奉章，左腿和脚踝骨中弹，在陵县仍坚持指挥战斗。
4: 谢谢你啊，子清团长。脚踝骨中弹，痛起来很难忍呐，好好休养。
7: 我知道，我一来就会把我送进医院，但我想看您一下再走。朱军长，毛委员讲，你们来了，我们就有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香港干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
2: 子清啊。
6: 这里有最好的中草药，你一定会很快痊愈。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回来。
7: 是，
4: 我会去看你。快送医院。
2: 长工，毛坪的情况怎么样了？
8: 朱军长这2天带队伍已经把毛坪乡亲们的房子修好了，还接触了躲在山里的乡亲们，帮助他们安葬了亲人。朱军长这2天都没怎么休息，乡亲们听说你回来了，心里安定了很多。
4: 润之，还有个消息告诉你，长工讲有个姓周的特派员传达了中央指示，你被组织开除了党籍，我马上派人联络湘南特委，找到这个屁事。你没有按中央指示攻打长沙，撤掉的只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中央委员和党籍并没有免掉。
2: 我已经晓得了，玉杰兄，我们回去重新面对吧。回去我再一一向你介绍他们。
4: 嗯，走，回家。润之，我们现在是一个军的队伍，你想过要合编为第几军吗？
2: 玉杰兄一定想过了。
4: 想过了。
2: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
4: 对头，我们是工农革命军铁军队伍。站好。
9: 我们经过近3年讨论研究，形成了以下决议。第一条，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二条，军部下设3个师、9个团。第三条，遵循三湾改编制定的政策，各连队建立党支部以及士兵委员会，排班游党小组。第四条，每位士兵必须遵守的条例，3大纪律、6项注意，每个连排班宿营地都要有此条例的提示板。下面请陈毅同志宣布军部各师团分部情况以及干部最终任命人选。
1: 经湘赣两省特委批准，参加会师的各支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兼任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参谋长王尔琢，下设三个师，第十师、

0: 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十师师长朱德军长接任，党代表皖西先。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由于子清同志还在疗伤中，由军部党代表毛泽东暂时代理。党代表何金莹。第十二师师长由陈毅接任，党代表邓宗海。下设的九个团委，第28团。 团长由王二卓接任，党代表王长工。第29团团长吴尚海，党代表龚楚。第30团团长刘之志，党代表蔡协明。第31团团长朱云清，党代表由何婷颖接任。第32团团长袁文才。
1: 党代表陈冬日，第33团团长邓颖婷，党代表邝助权，第34团团长黄庸，
0: 党代表邓宗海，第35团团长王克成，党代表李鼎，第36团团长李其忠，党代表王义藻。
2: 如果大家对河边的4条决议，
0: 候选军部师团干部名单没有异，工党通过。
3: 经军委党组织研究，决定发展35名自愿申请加入党组织、执行党的纪律、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新党员，也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合编后的第一批党员，祝贺他们！
4: 由朱德军长、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共同主持入党仪式。
5: 我宣誓，
6: 牺牲个人，
7: 阶级斗争，
5: 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8: 宣誓人，
9: 王卓，
10: 高家涵，
11: 马一夫，
12: 四航，
13: 张峰，
14: 邓浩威。

0: 我们这次上井冈，给井冈山人民添了很多麻烦，也给你们增加了不少压力。哪里的话，人多自然有人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没有房子，我们自己建；没有粮食，我们开荒种田，去山下买粮挑回来。昌公甲，你很早就计划我们上山的事情了。
1: 计划是计划了，但是没有想到。 你们不到1000人的队伍，几个月就汇集了近万人。看到你让泽坦给我带过来的信，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唯恐你们来了，看到这里的情况，会失望。
0: 那你会失望？方左将，你听到湘南暴动胜利的消息，立刻做了动员。原本就战死表矣，还要缩衣节食。
1: 提前把剩下的粮食送到山洞里藏好。你料到我们很快就会上山，
2: 蒋介石复职，做的第一件事，先平定湘桂军阀的混战，然后就会集中力量，围剿湘南暴动的队伍。我们没有去参加战斗，总要帮你们把家安顿好吧。南昌起义的精锐部队，钱大军几万兵力都拦截不住你们，这一次又动用了7个师，还是扑了空。
1: 想起来就很痛快。他哪里晓得，让他扑空的，是你毛泽东的策略。不可以这样讲啊，余杰兄。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配合。讲实话，确实从人力和武器弹药上都捉襟见肘，发动的几次暴动，总让反动的地主恶霸有反扑的机会。井冈山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
0: 我去毛坪山里接他们下山，说是你让我接他们的，他们第一句话。

0: 就问我，你是不是还活着？
1: 你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们几乎全部大哭了起来。袁文才跟我讲，你和陈毅跟他们一起痛哭。
0: 人民的情感最真挚，文莱和我对南昌暴动有过反思，如果当时不立刻南下，而是继续在南昌周围举行暴动，发展工农武装力量，南昌也许守不住，那结果一定比现在会好些。
1: 南昌暴动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已经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烈火，无论是留在南昌还是南下海防工，它的意义已经产生了，为此牺牲的烈士都会永垂不朽。原来反正是在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命令，他哪里会料到敌人会如此疯狂，更不会想到在潮汕码头会看不到苏联的大批援助。这件事恩来没有责任，
0: 就是地来心强。恩来当时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突然高喊冲冲啊，叶挺、荣臻陪他乘坐一条很小的船去香港。才醒过来，睁开眼睛就找起一队伍。我能想得到他当时伤痛的心情。他休息了没几日，就在香港开展了地下工作，住进了木匠工会，和工友们盖一床被子。据说他现在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回到上海，经常和同志们讲起他在香港木匠工会的事情。
1: 他们只是恩来回上海，一定是要接受罗密纳茨的批评，也可能秋白也会责怪我，甚至批判。
0: 秋白当时站在罗密纳兹一边，认为你特立独行，严重违反了中央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恩来接受了他们的批评，

0: 周师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讲，上个月临时常委会，秋白对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会后和恩来又谈了许久，还说他们很快就去莫斯科，国成也去苏联学习了。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正在各地搞分田运动。
1: 你说我们的后田暴动也应该算得胜吧？
2: 蒋介石昨天给湘粤赣三省政府发的命令，
3: 目前大敌当前，
4: 湘赣两军都是各怀鬼胎，要让他们动起来，走到我们的圈套里。
5: 这里完全是正面作战，
2: 尽管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被他们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大。
6: 请看《浴血荣光》第十八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1: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2: 和善统一。啊啊啊啊啊啊

0: 伯承也去苏联学习了。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他也给中央打了报告，南昌暴动队伍被打散之后，根据中央指示，今年一月他和周玉群在湘鄂西洪湖沿岸举行了武装暴动，开辟了湘鄂边洪湖的革命根据地。
1: 这个消息好得很，贺军长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将来我们的根据地要和他们连成一片，坚决不可以先攻打大城市。

0: 伏尔托。
1: 报告员，朱先生。
2: 哎，
1: 干娘政委派人送来的急电。
3: 客日会剿，朱毛赤匪。蒋介石昨天给湘粤赣三省政府发的命令。
0: 甘迪杨荣炫的二十七师离我们这里最近，在吉安，他们先会占据永新、烟阁、龙渊口，对我们形成三面夹击。
3: 那就先干掉杨荣炫。俗话讲，打仗靠头场，哪股敌人离咱们近，就先干掉谁。断其一指，胜过伤其十指。咱们回去商量。
1: 那明天咱们会师大会要不要改期？
0: 我的意见是，照常进行。
3: 改期就没有纪念五四的意义了。按润之说的办，

0: 年五月四日，也就是九年前的今天，为了反抗美、英、法、日一等列强在我们中国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夺回被日本霸占的山东，李大钊先生等革命先驱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乃至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各界群众对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的爱国热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如排山倒海之势遍布中国，喊出了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抵制日货、废除二十一条、宁肯玉碎、不为瓦全、外政主权、内除国贼等气吞山河的口号，涌现出了大批青年领袖和革命者，也有为此流血牺牲的烈士。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运动，鼓舞官兵士气，将两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大会，放在今天举行，寓意深长，希望每一名士兵和我们井冈山人民记住今天。
1: 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两支革命武装在这里会师，意味着革命有了新起点。我们来井冈山不足半月，这里的人民对我们视同亲人，跟我上山的每一位战士都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盼望我们打胜仗、消灭敌人、解放全天下的穷苦人。我们呢，两军会师之后要团结一致，苦练杀敌本领，提高战斗力，随时准备打仗。目前蒋介石对我们的会师一定是恼羞成怒，甚至暴跳如雷，就让他去跳，我们就要在罗霄山脉继续扩大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农武装力量，敌人来了就消灭他们，守住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你们都是各连队选出的代表，把我的话传达下去。
2: 是。
3: 蒋介石在去年四月十二日发动反革命政变，至今已经屠杀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计三十一万余人，而且还在各地清剿清共。
4: 我们这条革命道路洒满了无数烈士的鲜血，
3: 虽然中国革命尚未步入最高潮的时期，但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去年的八月一日打响了第一枪，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庞大的工农武装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刚才朱军长讲，蒋介石甚至在暴跳如雷，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跳？因为我们的人比他们多，我们有拥护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又有井冈山这样好的地形，不愁打不败他们。敌人没有孙猴子的本领，即便是有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只要抓住他们的弱点狠狠地打，不仅让蒋介石跳，让一切反动派一起跳。

0: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念念，子辉交给我的，快跟你妈念念。
2: 和井冈山联系上了。有家的信。
0: 念，
2: 爸妈、大嫂、有叔、兰英。
3: 他还不知道，他弟弟已经看不到这封信了。
2: 我们湘南起义队伍跟朱军长上了井冈山，和毛委员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了。5月4日，举行了会师大会。25日，我们由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军长讲，我们今后就是红军战士。会师这天还有一件大喜事，我们和二哥相聚了。
3: 有你二哥消息了。
0: 念，
2: 二哥在武平附近阻击敌人，受了重伤，滚进山凹内。第二天，被上山砍柴的老乡吴家老伯救了回去。吴家老伯也是革命者，他的儿子就牺牲在三河坝战役上。他把二哥当亲生儿子，给他擦药疗伤，冒着生命危险为他请来了医生，取出了多处弹片。二哥临走认了他干爸。吴家老伯还让他娶了跟他儿子定过亲的未婚妻桂莲。
0: 二哥娶媳妇了。
2: 二哥干爸讲，姑娘等了儿子快3年了，不能对不住人家。
3: 认干爸对，娶人家姑娘不妥。他一走，让人家等到什么时候啊？
2: 二哥说，桂莲13岁就被地主家抢去抵债，做了童养媳。后来，他爸妈为了讨债离开了村子。武平前几年打土豪，地主也跑了，二嫂桂莲就躲进了山里。是二哥干爸救了他。
0: 等二哥回来，让他把桂莲和他干爸都接回我们家，参加革命。
3: 你二哥受了那么重的伤，没落下毛病？
2: 落下了。二哥后背被炸弹炸开了几道口子，右腿也被子弹打穿了，现在走路有些跛脚。
3: 这样他就不应该回去。
2: 朱军长来军营看二哥，想劝二哥回家，而且还给他送来了伤残军人的抚恤金。
4: 朱军长，我不是伤残军人，你考验我吧。如果我的行动拖累了军队一步，我就立刻离开，你要给我机会。
5: 同意。我们很快就去攻打杨如轩的27师，把林佑国分到我们连队吧，我来考验他。
4: 军长，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不让我死在战场上，不如现在就一枪毙了我。
6: 你们三个兄弟都凑齐了，一起上战场吧。但是死在战场上的不是你们，是敌人。
4: 是。
2: 我跟二哥泽谭分别在朱军长率领的28团、29团。5月8日，我们连夜出发，向遂川方向前进，去迎战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左路军第81团。

0: 大哥在毛伟元率领的第30团，去宁冈永新交界的七七岭，阻击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右路军第79团。我相信有国，一定会经得住考验。泽坦，对我的两个弟弟如亲兄弟，尤佳身上还留下了他的血，那是他的福气。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好样的，你的父亲也非常了不起。真想去闽西。 看望傅彦长和你父亲。
1: 我们跟着朱军长，先干掉遂川敌人，下草石坳。

0: 中队团还在几十里地以外，他死了，中队团再换个人过来，不好把握。
1: 这是我们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大捷，缴获敌军山炮、迫击炮九门，很多枪支弹药，还有20几担洋银子，俘虏了敌军200多，又夺回了被杨如轩占领的永新、遂川、茶陵各个地方。

0: 套头仗，这个头仗打得大获全胜。爸，你说我们的后田暴动也应该算得胜吧？
1: 当然得胜了，否则哪会有各个村的抗租抗捐斗争？不能因为反动派又反扑回来就不是胜利。后田暴动坚定了我们穷苦人的斗争意识，骄阳暴动他们还会反扑过来，为什么还要搞？
2: 文英讲的对，我们不怕反动派反扑，斗争就是你来我去，你死我活，直到最后胜利。
3: 信念完了？
1: 还没有。二哥前天被毛委员和朱军长任命为28团3营党代表了。
4: 党代表？党代表大还是营长大？
2: 什么官都大小，共产党不讲这些。赶快收拾一下，等下指挥就派人来取了。
3: 没有给我们捎个话来？
0: 捎了，给你们二老磕头问好。
3: 没有提你们两个。
4: 妈，这是革命的信，转来转去不能说我们两个。
1: 说有输了，让他在家搞好地方武装，过两年也来当红军。
3: 他爸还是要想办法给他们捎信过去，把有数的事情告诉他们。
2: 快到了，我去门口迎迎他。
1: 爸，你屋里等着，我和蓝英去迎。
3: 让他们姐俩去吧，你没让他们去运枪，老大不高兴了。
2: 我就是把老命搭出去，也不能让他们冒这个险。有田有家，在外头打仗，我们再不把这两个媳妇看好，
3: 这两个苦命的孩子进了家门，我打心里满意他们，就是遇事喜欢冲动，特别是蓝英。
0: 进巷子口了，好像傅百翠也跟过来了。
2: 他不来，不好往骄阳去了。
0: 爸，知道骄阳哪天暴动吗？
3: 哪天，也没有你们两个人的份，没几天就要生了。

0: 有的同志认为必须要打，这是关系到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已经击败杨如轩两次了，不怕他第三次
1: 第四次。还有的同志则认为这次是湘赣两省敌军分进合击，特别是杨
0: 志生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我们武器低劣，等于是以卵击石。
2: 这是哪个讲的？
3: 贺龙军长当年用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现在有几百条枪，还有山炮火炮，又在我们家门口打，怎么就怕他们了？这样的胆小鬼井冈山人民不欢迎。哎，
4: 孟委员，朱军长，打扰你们开会了。我要揭发31团宣传干事杨月斌，就目前的紧要关头，他还跑到我们医院去传播消极情绪。他说是为了给伤员们在痛苦中寻找娱乐，说的大家要揍他。张子清师长就让我把他带了过来报告。
5: 杨月斌干事，你都讲了些什么？
3: 说呀。
6: 他一定说的是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糙米饭来南瓜汤，餐餐吃到短打光。
4: 对，还打着手势，挤鼻子夹眼睛。还有前几日铁匠铺的吴师傅来医院送输液瓶的铁架子，跟我讲他路过铁匠铺，正看见吴师傅为我们打起抚军旗脚。他跟吴师傅说，还做什么军旗脚，这红旗还不知道哪天就倒了。
7: 王总，王总，把枪收起来。
5: 杨月斌，你跟我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哪样的艰苦都坚持下来了，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
8: 井冈山的三月惨案，大部队全去接应湘南起义队伍了，敌人马上就过来反扑，屠杀血洗，刚取得一点成果，顷刻间就被毁灭了。井冈山本来就是土地贫瘠之地，除了红米就是南瓜，还经常填不饱肚子。湘南起义队伍一上山，更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还要去对付吃得脑满肠肥的敌军。好多人都这样讲，不是我一个。
9: 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刚刚取得的胜利吗？
8: 刚上井冈山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又怎么样呢？永兴我们攻打了两次，一个月不到又让敌军占领了。
9: 那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
10: 不革命了。
8: 湘南起义队伍过来的一些人也天天喊苦，
11: 你要走我们不留。
2: 你们这些没心肝的东西，看不见毛委员朱军长为了你们能吃饱肚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带队伍下山背粮食？依我看，干脆谁消极就让谁离开，我们井冈山人民不欢迎这种失去革命斗志的败类。
5: 先把他送去三营士兵委员会去关禁闭反省，目前没有时间处理他的问题。
4: 是，把他先关起来是对的，目前大敌当前，这种情绪必须立即制止。
12: 日后了解一下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顽固思想，一并处理掉。
13: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要被关禁闭处理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这次战役。
5: 朱军长，这次的战役方案跟大家讲一下吧。
11: 我和润之商量过了，仗不但要打，必须要打赢，再夺永新城。按照我们的16字诀，这一次敌人是远征长途跋涉，到了这里就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4: 我们正好一一代劳。
11: 我们就在龙源口桥两侧的新七西岭和老七西岭抢占有利地形。龙源口桥是进宁冈的必经之路，也是守护我们的大门，我们就在这里埋葬他。根据最新情报，杨志生是总指挥，杨如轩是前线总指挥，
14: 湘赣两省的敌军应该在3万左右，
11: 他们的战术是分进合击，一举突破我们。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湘赣两军都是各怀鬼胎，他们走不了多久就会按兵不动，相互观望，而我们要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走到我们的圈套里。龙源口两侧的新老七七岭 三面高山中间夹着的垄沟就是装他们的口袋，先把他们的分路合击变成赣军的一路深入的孤军。
9: 第一，我们要派出部分队伍去阳光湖南的临县，枪声一定要激烈，冲进去之后虚晃一枪，多放点鞭炮在临县周边的树林里配合阳光，让敌人产生错觉。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回到宁港，湘军会认为我们去攻打湖南了，他们一定会害怕的龟缩起来。
3: 我去，我们的队伍放鞭炮不断火，杨公过去经常干，回来的山路也熟悉。
11: 好，就你们去。还有31团的两个营。
9: 明白。
10: 是。
11: 赣军会以为我们离开了大本营，会火速经七西岭攻占井冈山，所以七西岭就是赣军主力，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都强于湘军。我毛伟远率29团和31团一营埋伏在七西岭，

0: 林老先生，哎，他们讲没有难倒您的事情，果然如此，感激不尽。
1: 我也有冒失的时候，傅先生，蛟阳那里有任何需要，您尽管讲。
0: 好，龙渊口是我们下一步与敌人交战的重要之地。刚才我和朱军长、陈毅、王二卓同志，就这次战役还要不要打下去，分别下去摸了一下情况。

0: 陈一、王二卓，带28团埋伏到老七系。
1: 明白。
2: 刘元才、何长工，带32团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潭山上，配合作战。
3: 明白。
4: 明白。
5: 永新、银刚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西岭附近的山头待战。其他几个团，除了守护井冈山的34团3个营、33团的2个营，全部组成担架队、补给队，进入龙源口桥周围。这一仗，大家要有心理准备，1天、2天、3天，都有可能。伤亡情况不可预测，大家回去要跟战士们讲清楚，没有做好牺牲准备的可以不参加战斗。
6: 明白。
5: 阳宫陵县的王佐队伍天亮前出发。
0: 明白。
5: 其他队伍凌晨4点出发。
7: 是。
5: 打完这一仗，我们要清理一下队伍。其实湘南暴动过来的队伍问题也很多，有些错误比杨月斌还严重。
8: 小的，你已经下去骂了几次了，还是要交给各个支部党小组或者士兵委员会先去处理。
5: 他们哪里肯听这些组织的话？
8: 总要听的，这是红四军确立的不可改变的规矩。

0: 凌险佯攻成功，击退了无伤的一个团。感觉杨龙轩果然带他27师两个团和第九师的一个团快速向这里行进。
1: 杨志生呢？还在永兴城里。
0: 他带了第九师两个团的兵力在永兴把守，派了一个团，无伤了三个团，加上反动的爱护团、敬畏团，同时扑向这里。
2: 杨龙轩很可能把指挥部设在白口村，我建议立刻调用两门火炮，在对面的山上抓住时机干掉他。
1: 嗯，好。调炮兵队迅速拉两门炮过去，瞄准他，节省炮弹。
0: 是。
2: 从敌人部署的兵力来看，既不同于我们的新城大捷，也不同于五斗江战役，这里完全是正面作战，
1: 一场硬仗啊。我们把全部家底都打上，兵力都不足他们十分之一，一半的战士用的还是坐标大刀，尽管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被他们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大。杨如轩报仇心切，一定会蛊惑军官长发狠地报复我们，上一次应该一枪毙了的。
2: 不过他的见局势不妙就逃跑的本性，留下他还是有用的。前线指挥官一旦失踪，再强大的军队也会乱作一团。
1: 来了，应该是杨志生的李文斌团。
3: 准备战斗，打
4: 打！
1: 陈毅呢？先开火了，应该是杨如轩到了。

0: 区指挥报令，遥山二五二六团都在老城以北。
1: 好，

0: 杨无声带人由百步屯向他的指挥部白口村溃逃，杨石生的李文斌团往龙岩口方向逃跑。
1: 唐龙
2: 在，
3: 迅速返回武功山，配合永新支队队堵住李文斌团。
4: 是，
0: 去告诉何定远，带二十九团向白口村方向追击杨石生。
5: 是，
0: 小海
6: 在，
7: 带着一营去追杨石生的兔崽了。
8: 是，
9: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10: 好，
11: 三营长肖金
12: 牺牲了。

0: 杨文轩呢？杨文轩指挥部不打了，
1: 有人解决他。
2: 杨若轩马上就要逃回他的指挥部，朝着冒白烟的地方开上两炮，要打准了，不要打到下面老百姓的村子。
3: 明白。
2: 开。

0: 红四军胜利了，我们的队伍胜利了。
1: 胜利了。最后还是靠着16字军。只可惜我们攻进永新城，杨志生就带着他的两个团逃之夭夭的。我是真想会会他，当年滇军的两只羊现在变成了两只兔子。
2: 报告
3: 报告，
2: 此次战斗湘赣两省敌军全部溃败，击溃敌军一个团，俘虏敌兵官长共计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共700有余，弹药上100项，火炮派1炮，
1: 击中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硬是把肠子塞了回去，用一副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和敌人搏斗。他是叶挺军长铁军过来的，还有28团1营2班班长马一富，为了消灭敌人的火力点，他冲在最前面，中弹后仍然匍匐前进，最后用身体堵住了枪眼，队伍才冲了上去，重新占领制高点。战斗结束，战士们找到他，发现他的身体还是紧紧的堵在敌人枪口上。
0: 他是从秋收起义跟我过来的，是我们会师后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4: 宣誓人马一夫，
0: 昨天是端午节，也是他19岁的生日。
1: 这次战斗牺牲的战士不会少，
0: 统计出来了吗？
2: 已经牺牲了近160名，还有些受重伤的，在抬回去的路上就牺牲了。

0: 回去吗？将牺牲的烈士安葬在罗霄山脉金刚山山脚下，让所有的红四军官兵、金刚山人民永远铭记他们。
1: 龙源口朱毛大捷，井冈山的宁岗、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沦陷，吉安、安福部分乡镇、遂川北部、陵县东南已被占领，正在赤色割据，区域约72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民众被赤化，各地成立了各级政府、工会、地方武装。目前朱毛正在各地搞分田运动。
2: 30000人，那么精锐的武器装备，他们当破铜烂铁扔给了朱毛，自己逃命去了。朱佩德这个混蛋拿了我的大洋，派了2只羊去剿共，还有第八军的吴尚狡猾透顶，几次进剿失败，他都

0: 必中旧情，畏罪于人。这一次我发电给他，他回了我四个字：心雄万夫。
1: 他历来就是骨舌先皇之人，我建议把无上的第八军缩编，给他个旅长让他去当，给未来各部一个震慑。
2: 这件事情你去处理。
3: 要搞清楚，你这个情报准确吗？
2: 准确。 驻江西遂川禁卫团司令萧家璧通过朱培德部的王军传递过来的。
0: 进剿不行就会剿，调动桂月两部即刻开往江西。他不是易守难攻吗？那就把罗霄山踏平。

0: 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是个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之地呀。
1: 先生的意思是去封锁取石之路。
2: 后面有精锐团的人追过来了，
3: 说明蒋介石有命令要给他们增兵过来。
4: 我更担心的是，队伍上出现叛徒。
5: 报告，
4: 怎么了？
5: 29团党代表公楚带着队伍走了。
6: 请看《浴血荣光》第19集。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都五
9: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您肯过门槛，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6: 和善统一。

0: 想不到中山先生先是仅三年有余，党国的军队竟如此鸡球腿堕，只讲底牌，不讲战术配合，毫无克己奉公精神。军中朱培德和他的两只羊不计其数，不温负德，得于忘前之人甚多。剿共之事不必操之过急，无非是井冈山的几个县，无需可而绝尽。不要将你良工苦心得到的援助带去武装朱毛叛乱，先整理一下队伍吧。只有百虑一致，未雨绸缪，方可决胜千里。朱毛一个是中山先生的猛将，一个是李大钊之徒，自然有独出手眼之功能，以及精卫填海之心气。今将一贯招精西替，哪想到也有百密一疏之时啊！我犯了负财傲物之错，自古则有幽闺。我既为你的智囊，理应引过自责。
1: 倒是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是个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之地呀。
2: 井冈山那里人口不多，谷物红米为主，年产也不足万担，盐油一切所需用品之前是靠援王两支自卫队下山去地主那里抢一些回来。目前他们上山了，听说他们的纪律严明，应该是用掠夺乡绅的钱下山去买。
0: 时少事烦，卧薪尝胆，终非了局。
2: 先生的意思是去封锁他们取食之路，这个蒋总司令已经安排下去了。

0: 之行，始于草鞋，叫千里马，
1: 也叫不借卖草鞋。
2: 草鞋，
0: 乡亲们来买草鞋哦！
3: 卖草鞋嘞！
0: 穷苦人没有钱都可以拿走，
4: 走力走力，人民走力。
5: 唐山一草果，百足无臭躲，认识八角莲，轮椅共蛇眠，腰疼吃杜仲，头疼不穿胸，打得满地爬，快寻祖师马。
0: 来来来，坐下，
6: 来买山中之宝，顺气止咳，来买了。

0: 孩子们都喜欢拨浪鼓，我去买，找人给他们捎回去。
1: 不要，他们都大了，目前何健已经秘密派出大量特务，与湖南警察署勾结，四处抓捕地下党组织成员，很久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
2: 我收到公子币了。
3: 我也收到了。
4: 喂，快看，
5: 太好了，我们动员乡亲们都去换公子币。
6: 好，乡亲们快去区场口换公子币，公子币买东西更便宜。
7: 走，
8: 换公子币，换着公子币吧。
9: 毛委员、朱镇长，咱们的公子币流通了，我看见有人用了，你看。
10: 不流通叫啥子俗区哟。
0: 盐巴、酒精还有麻醉剂，今天恐怕拿不到了。这都快一个时辰了，还没见他们过来。东边那个摊位就是他们的。
1: 再等等，盐巴不能没有，麻醉剂搞不到，伤病员没有办法做手术，酒精卫生队也所剩无几。
0: 我让长工去找高都酒了。子清那个脚伤一星期没有消炎了，乡亲们给他弄了些盐巴水，他死活不肯用。
11: 马委员、朱警长，大部分粮食已经装车，我们的人都在老地方看着呢。
12: 让一让，老乡们，
13: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2: 保委员，这上面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快拿走，后面有经理团的人追过来了。
11: 保委员，
12: 快，
11: 朱警长，
12: 快。
1: 林老先生，
10: 让一让，让一让。
14: 润之，哎，你陪林老先生说话，我跟文才带队伍把他们收拾，不能让这里的百姓财产受损失。
1: 林老先生，你就不要过去了。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15: 傅百翠先生让我来徐川南一个进步商人家里，为教养暴动受伤的农军购置药品。在回来的码头上，子辉拦住我，他讲你们这里已经被全面封锁了，今天是大吉，这里也许会有队伍上的人。我们在来的路上弄来这些盐巴，刚进来警卫团就追了过来。
12: 老乡，
14: 躲起来，乡亲们
10: 躲起来，
14: 躲起来，乡亲们躲起来，躲起来。
0: 子辉，你们骄阳暴动怎么样了？
16: 二十五号上午打了三天，武器太少，200多支枪，剩下的全是鸟枪、梭镖、大刀。
15: 烧毁了乡亲们70-80座房子，抓走40-50农会会员和群众，受伤100-200人，军阀队伍上也有几十人的伤亡。
1: 谢谢。有牺牲的吗？
15: 有4名农会干部牺牲了。

0: 你们把药品给我们运了过来，骄阳的伤员怎么办？
1: 指挥讲，副连长院长也派人去烤药了，是副院长建议我们把药品送过来的。
0: 啊，谢谢。
1: 听说他经常悄悄在房里读徐特立先生送给他的共产党宣言。啊，
0: 只要他肯读就好。先生在信上讲，你为他做了他非常满意的长衫，棉的假的他都喜欢。
1: 先生为两件长衫还写在信上？
0: 他信上写了你很多事情。我跟有天来讲，一定要谢谢你。
2: 润之，
0: 朱军长，
2: 竟敢来我们苏区捣乱，说明蒋介石有命令要给他们增兵过来，我们还是尽快离开的好，不要影响了这里的群众大计。
3: 那我们回去了，骄阳暴动的队伍已经转到三坑、杨丑、大坪、吴坑一带，这个月底开展游击战，闵熙特委指示我们开往永定，鼎臣是永定暴动的总指挥，
2: 就这么干。林老先生，
1: 哎，
2: 你的三个儿子是闵熙人民的骄傲，个个都是猛虎。
3: 闵家老四有书，后田暴动为了保护后田百姓牺牲了。
1: 有书他妈讲了，革命哪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不怕再生。上个月家里那两个儿媳妇都生了，都是男娃。
2: 有田有家媳妇？
1: 是。
0: 林老先生，祝福你们。
2: 文才，
4: 在。
2: 你懂这山里边的草药，拿一些补身子的给有田有家媳妇带回去。
4: 好。
1: 他们两个都是红军队伍上的，不能破坏纪律。子辉，你们要是还有事情你们就讲，不要讲我们家的事情了。
0: 哎，子辉，
3: 哎，
0: 安抚好骄阳牺牲的烈士家属，尽快救治好伤员，被郭凤鸣他们抓走的农会会员和革命群众尽早的营救出来，被他们烧毁的房屋要赶紧修好。
3: 放心，闵熙人民的革命斗志坚强得很。走。
1: 哎，
2: 去年恩来决定队伍绕到闵熙南下是正确的。
4: 毛委员，朱军长，
2: 搞到了
4: 啊。搞多久？
0: 我们回去尽快开工吧。
2: 对，你要尽快把医院建起来。龙源口一站，俘虏占了咱们的卫生队，我们的人只能进村子，给老百姓添的麻烦太多了。
0: 目前处理俘虏问题，我们要想一些办法，特别是对那些出身贫苦有思想觉悟的，不能全部留在红四军，要动员一部分人回到他们的队伍上做宣传。
2: 听婉欣先讲，个别俘虏还要加入党组织。
5: 赣军的两个俘虏家是永新丰南村的，都是穷苦出身，我们给他们两家都插牌分了田，当时乡民和分田委员会都有看法，我还是坚持分给了他们。
2: 分对了，我同意你的想法，把一部分靠得住的俘虏放回去，甚至通过教育改造，愿意靠近党组织的也可以成为党员发展对象。
4: 同意。对那些不安心一心往家跑的士兵也是个教育。
0: 好像二十九团的这种倾向比较严重，
2: 都是跟我过来的乡军，看到这里的分田运动轰轰烈烈，看你四处给村民丈量土地，几十个村子家家地头上都插上了自家的牌子，他们就想打回湖南老家，也要搞这个运动。

0: 有的战士还讲，你是湖南人，不管自家百姓，不想跟你革命了。特别是知道了前几天湖南省委派督修京几个人过来，指示我们下山去攻打湖南郴州，被王二卓顶了回去。结果29团闹得更厉害了，又喊口号，又骂街。
1: 不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不是王二卓一个人的意见，是红四军军委决定的。我朱德就反对目前去打郴州。龙岩口大捷，湘军正虎视眈眈要复仇，我们能往他们准备好的口袋里去钻吗？
2: 龙岩口咱们不打死闲人，要打败了湘赣两军3万人，打一个郴州，我们就害怕了。如果红四军只是井冈山红四军，那我们就会湘南去。
3: 回湘南去，回湘南去，
2: 走吧。
0: 放下武器，现在就走。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投降，就翻了逃跑主义错误。
4: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把那些思想落后、旧军阀作风严重的，收拾到连队支部去教育，29团就又出问题。
0: 希望去四耳卓，跟督修京谈的意见，可以改变湖南省委的决定。我们哪里是不想打呀？
5: 他们在那里屠杀了我们1000多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这个仇时刻都想回去报复。可目前不是打郴州的时机，只会伤亡更多。
6: 我哪里会不想打回湖南去？5月4日，就在我们召开会试大会那天，我的妹夫陈芬同志带领几位同志，装作盐商，来井冈山给我们送盐罢了。 结果，沿路敌人岗哨如林，无奈只好返回耒阳。当天被叛徒出卖，听说有上百人围攻，爱护团把他抓走逼供，他宁死不屈。
7: 陈芬同志牺牲了。
6: 5月5日。 被敌人杀害，将他的头颅挂在了耒阳城上示众。
7: 左箭呢？
6: 据妹子是在陈芬被杀害的第3天，她要带人去耒阳接回丈夫，也是被叛徒告密，在下塘铺与爱护团搏斗的时候，因敌中我寡。
8: 被敌人抓住，关进牢房。那时候他已经有近8个月的身孕，没
9: 有人去救吗？长工带人把他救了出来，又去安葬了陈芬。
8: 人呢？带上井冈山了吗？他坚持不上山。他讲，他现在这样就是拖累队伍，一定要留在下塘铺，继续坚持地下工作。我们就给他安排在一位老婆婆家里，因为他丈夫去世了，儿子也是位革命牺牲的烈士。
9: 又懂得接生，可靠。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拿着，把它也拿给我哥哥看看。
6: 徐妹子写的条子，是他在牢房。
8: 面对敌人的拷问，说的话，人穷志不短，虎死不倒位，就是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
0: 他是湘南一带出了名的双枪的英雄，敌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怕。现在怎么样了？要下山去看看呀！我们的湘南暴动，他和陈芬一直在配合我们。
9: 生了一个男娃，没几天，孩子的哭声就被爱护团听到，再次被捕，
0: 没有再去救吗？
8: 去了，已经被押送到了衡阳。
7: 衡阳的什么地方？搞清楚没有？
8: 联系了那里的党组织，他们讲没有泽建任何消息。
9: 泽建生的儿子呢？还在那个婆婆家吗？
8: 泽建被带走3天后，孩子就夭折了。
7: 润之，要设法找到泽建了。
6: 去哪里找啊？
1: 现在湖南的局势如此紧张，牺牲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已经很多了。

0: 汉族菜里有咸的味道喽。只要你们高兴就破喽。
1: 来来来，破我破我，
2: 不要不公平吗？你破我一盆来。
3: 好，哎，我来破，不能破。毛委员，是你们上来才把这两口井清理干净。村里人说你学问大，给他们起个名字吧，让子孙后代都能记得。
0: 好，中国人讲好事成双，又是红军战士与乡亲们的生命源泉，我们就叫他红双井怎么样？
3: 红双井，红双井好，
4: 红双井好。明天我们就写个牌子放上，
5: 红军万岁，
6: 红军万岁。
7: 毛委员，刚刚乡亲们和32团的战士们把修建红军医院的木头送到茨坪小井村了。
0: 好，我们尽快开工。
2: 是，
8: 毛委员，朱军长。
9: 湖南省委来的，
10: 中央回复湖南省委的指示，
11: 中央采纳了湖南省委的建议，责令我们去攻打湖南郴州，而且指定由王尔琢率主力团28、29团去。
9: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就29团目前这个状况，咱们还是研究一下再回复吧。
10: 军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执行吧。
11: 一定是杜修经没有把我们跟他见面的情况和尔卓坚决反对的原因如实向组织汇报，也不会把我们的信交给他们，只考虑个人完成任务的成果，才有了这样的指示，典型的盲动主义错误。
10: 回复他们吧，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这是画好的作战图。
9: 作战图都画好了，
10: 杜修清他们从我那里离开，我就估计会有今天的结果。
9: 马上研究一下尔卓的部署吧。郴州是范石生的队伍在把守，尔卓把主力放在东城门和西城门南侧没有问题，可是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强攻不是最佳选择。我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窗，一起出生入死过，在我们最危难，队伍只剩下800人，饥寒交迫，命悬一线的时候，他冒着杀头的罪过救难解围，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湘南暴动。我们曾经就讲过，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的队伍相互对立，彼此交战，谁也不打谁。这一次我跟他道别，他也讲了同样的话。
12: 你我乃结拜兄弟，多余的话无需多讲，只愿日后我们两兵相见。把枪口抬高一些，石生便可置足一满。
9: 日后你我两兵相遇，我愿撤兵30里。所以说这次攻打郴州，我和尔卓过去，而且马上给范石生写封信，派人火速送过去，告知他最好请他扬手，我们扬弓。他的两个团最好暂时撤走，让我们先进去。他的武器装备我们都清楚，一旦交战起来，我们会四面楚歌。
11: 中山先生称赞过他，军中有一范，敌人心胆颤。我赞同朱军长的想法，这样既可以保存我们的兵力，又可以完成上级不切实际的任务，也可以信守你们彼此

0: 的盟约。
1: 试一下吧，我不敢讲可以全部实现，至少先立后兵，他要慎重考虑。
0: 那就赶紧写信吧。
2: 报告，报告。
3: 怎么了？二十九团果真出事情了？
2: 二十九团党代表公楚带着队伍走了。
3: 什么时候走的？
2: 听大龙乡亲们讲，天黑他们就已经走了，说是接到上级指示去湖南打仗了。
3: 我就知道这么重要的会议还装病，一定有鬼。
4: 已经走了将近五个小时了，
1: 集合队伍，信也无需再写了，去陇师集合二十八团，带队伍去追。
0: 朱军长，我跟你们一起去。文才
5: 在，
0: 集合队伍。
5: 是。
1: 不要，你们留下来看家。
3: 荣怀
5: 在，
3: 跟朱局长一起去。
5: 是。
6: 他们到龙市再集合队伍，天快亮了，
3: 我们还是做好准备吧。
7: 是。
4: 他们也许不会往郴州县城里钻，二十九团宜昌方向的人多一些，回家的可能性大一些，
1: 去哪里也要把他们追到。这个队伍无论如何不能散。
4: 追到了，队伍停下了。
8: 没有，我讲了朱军长的命令，杜修京不让队伍停下，胡少海团长留在了队伍里。
4: 杜修京又跑回来了。
8: 啊，他还让我转达，请二十八团快速前进到郴州会合。
1: 快速前进吧。
8: 是。
4: 这个杜修京中了哪股子邪气了？
1: 他更像个叛徒。
9: 加速前进，
1: 让二十九团去送死啊！
9: 对，
10: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11: 眼前，我们是完成上级指示的前沿部队。湖南是你们的家乡，我们要和敌人浴血奋战。
12: 保卫湖南，解放前程。
4: 我们还是等一下朱军长的队伍吧，就靠我们一个团是打不下郴州的。
11: 前面去等，我们要先把敌情侦查清楚。
1: 伏击了，
0: 快分两路迂回到敌人后面干他们。
2: 是。
10: 二营三营跟我走。
12: 是。

0: 他们还是冲进了山庄，怎么办？冲吧！二柱，
1: 在，按照你之前的部署攻进去，尽最大的力量减少二十九团的伤亡。这个团不能散，是，跟我走。
2: 立即送去湖南省委，把他亲手交给廖书记，告诉他霍吉。
3: 是。
2: 毛委员，袁科长和罗党代表来了。
4: 毛委员，
5: 文才、荣桓，郴州那里怎么样了？
4: 朱军长带领队伍，按照二卓之前的部署，打进了郴州。

0: 范军长派在郴州守城的两个团已经撤走，现在是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都很先进，但打仗经验欠缺，两个小时我们就占领了郴州。
1: 二十九团呢？
0: 占领郴州以后

0: 发回去。你们要相信我朱德，就不要离开。敌军马上就要过来反扑，你们走那就是送死。
1: 结果呢？
2: 晚上十六军住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的兵力向郴州反扑过来，朱军长率领队伍守住大石桥，命令队伍撤退。
1: 撤出来了没有？
2: 由于他们动作缓慢，通往大石桥的路被敌军切断了，只撤出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往仪仗方向跑了。听说在乐昌遭到了土匪袭击，应该没有留下的人了。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最后只剩下胡少海团长、肖克营长和不过百人的队伍。
1: 二十八团那边情况怎么样？朱军长他们现在在桂东的哪里？还好吗？
2: 队伍经历了这样一场惨败，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骨衰力竭，又出现了红心能打多久的质疑声。朱军长决定在桂东的沙田整顿队伍。朱军长讲，不整顿队伍就无法待了，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跑掉，并且指令杜修京必须到沙田接受整训。
1: 是他带走的二十九团。
2: 嗯。
1: 公楚呢？
2: 活着，他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杜修京身上了。
3: 我担心朱军长在那里会有危险，吴尚的第八军一部分军队就驻扎在桂东附近，我们还是派队伍把他们接回来吧。
1: 我更担心的是队伍上出现叛徒。文才，你、钱敏、王佐负责留守在井冈山上的集合团，我带上三十一团三营去沙田找朱军长。
2: 毛委员，朱军长命我回来报告，再三叮嘱一定不要毛委员过来，路上敌军随时可能出现，他让你放心，队伍整顿不好绝不回井冈山。
1: 哪里的话，朱毛朱毛，姓朱名毛，有名无姓，哪里还是红四军。我去三十一团开会，随后召集三营队伍，你快去报告朱军长，我很快就到。
3: 是。几百里地快不了，我带上三十二团跟你一起去。
1: 执行命令。我判断郴州这场战役一定会惊动湘赣两军，如果桂东再出现激战，他们很有可能来攻打井冈山，你现在就要去部署，一定要保护好这里的百姓。
3: 明白。
4: 爸妈、嫂子、兰英此回来井冈山告诉我们弟弟有书牺牲的经过，我们三个都很心痛。他很早就跟我讲，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军人，跟大哥二哥一起冲锋杀敌。我临走那天晚上他跟我说，
5: 哥，我做梦的事情不要告诉爸妈，他们心里会不安定，家里总要有一个儿子撑着。放心的走，不要怕牺牲，猛打猛冲，敌人才怕你。记着，给自己留一颗子弹，不要做敌人的俘虏。
4: 我跟大哥商量过了，我们俩的儿子传给有书，孩子长大以后要记住，他们的爸叫林有书，是位大英雄。
6: 同意，
4: 一定做到。我们在郴州执行了湖南省委的指示，吃了败仗，退到了桂东。大哥跟着毛委员的队伍跑了几百里，路上多次遇到敌军追击，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最终在沙田跟朱军长会合了。

朱军长，润之，我的错，我没有带好灯。若是有错，也是朱毛的错。我一路过来，听桂东的陈奇书记讲，你们不但占领了桂东县城。

0: 击退了他们清乡敌军总队和特务队，还在南洞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组织成立了苏维埃政权。
1: 我们按照朱军长的命令，一营长林彪率领我们跟当地游击队配合，攻打了桂东县城。那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看到朱军长脸上有了笑容。在沙田，毛委员和朱军长召开了大会，首先否定湖南省委的指示，传达指示的杜修经在会上做了检讨。
2: 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听毛委员、朱军长还有王尔卓参谋长的意见，不顾及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一意孤行，狭隘冒进，带领29团抢先赶往郴州，迫使大部队就范，给红四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3: 你没有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如实向组织汇报，也没有把我的信交给他们。
2: 我承认这个指示是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4: 现在承认有什么用？人都死了，队伍没有了。我提议组织上要判断的罪行。
2: 我有罪。
0: 由于我们军队的内部成分复杂，很多同志对支部建在连上没有根本认识，有的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熟视无睹，甚至频繁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才会使杜秋京有机会利用同志们私加心切，擅自带走队伍。
5: 我作为红四军的党代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向29团的同志们，以及为此次战役流血牺牲的官兵，表示深深的歉意。
6: 爸，你尽快给毛委员的棉袍做好，带我一起上井冈山看看。我不是想看有家，就想看一眼毛委员。
7: 想看的人多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妇女班多识字学文化。
8: 文英讲的对，接着念。
1: 这次在沙田的会上还做了我们红四军特别重要的决定。
5: 我们本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了今后我们红四军的斗争方向。第一条，党对军队的领导。第二条，继续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运动，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红军党代表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一切军事行政的权利，敢于向错误的领导指挥做坚决的斗争。
9: 就是说，今后无论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下来的指示，只要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我们就有权利不执行。
5: 对，
10: 毛委员，哪个代表我们去反对他们呢？
11: 我们已经成立了党的行动委员会，毛委员任书记，他会代表大家和错误倾向做坚决彻底的斗争。
0: 敌人不是铁板一块，看似都是白色政权，其实他们新旧军阀之争，各有各的小算盘。敌人越乱，对我们的发展越有利。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坚信团结就是力量。
11: 整装出发，回井冈山。
12: 是。
1: 我们的队伍出现了叛徒。
0: 袁崇权应该是28团二营的
11: 营长，黄埔一期的，湘南暴动跟我过来的。
0: 他和他的副营长中间就离开了会场，
11: 已经让苏宇过去了。
13: 报告，袁崇权带着二营的30几个人拿走了我们缴获的一部分物资逃跑了。我去追，他们钻进了密林，只抓到了一个。
14: 袁崇权这个混蛋。
15: 说，你们准备逃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已经勾结了国民党敌军？

0: 拿出去毙了！
1: 要毙就赶紧毙，再等下去，你们也活不了几个。袁营长已经跟驻赣南地区独立师刘世义联络上了，提供了这里的情报，他们很快就会打过来。井冈山，你们也回不去了。
2: 他们会趁虚回剿，把袁忠全给我追回来。
3: 崇义，
4: 命令我们往崇义方向跑。
5: 我去追。
6: 你带义勇去，把他给我押回来，去遂城会合。
3: 是。
5: 我们跟着参谋长去追叛徒，大哥、二哥他们随大部队也出发了。我们很快堵住了叛徒袁崇权的去路，包围了他们。

0: 不要进去。
1: 队伍还在随身等着我们，这里要快速解决掉。
0: 参谋长，你不要去，我进去。
1: 你去没有用的，他曾经是我很信任的部下，也是我的同乡，在这里等我信号。
2: 袁仲爵，你也不要上刘十一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3: 把枪端进来，
2: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0: 阳界应该是他们首先要占领的要地，我们要即刻修筑工事。
1: 现在很多战士还是没有穿上棉衣，大部分都是赤脚，更早些。
2: 近几个月我们党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
3: 速度太快，门槛太低，
0: 对苏区革命斗争造成巨大困难。
2: 你打算如何处理？
4: 请看《浴血荣光》第二十集。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7: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8: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万顷深海藏千年秘宝，一艘沉睡印尼海域的千年古船，意外撕开大唐海上丝路的繁华面纱。1998年，苏门答腊岛近海，代号黑石号的阿拉伯商船重见天日，67000余件文物破水而出，56500余件瓷器全部来自一座盛唐名窑。远渡重洋的瓷片，藏着湘江岸边摇火不息的密码。漂洋过海的器物，揭开一座湖畔窑厂扬名万国的传奇。这艘深埋海底的千年古船，将带我们溯流湘江，走进长沙，探寻藏在瓷土与墨字里的千年传奇。如今的长沙，霓虹涌动，烟火滚烫，是闻名全国的不夜新城。可很少有人知晓，这座不沿边不靠海的城市，早在千年前就站上了世界贸易的风口。一城一宝，宝为何物？一条瓷路，一头连着南洋深海沉船，一头扎根长沙望城的古窑遗址，是长沙独属于世界的城市印记。

0: 东南亚苏门答腊岛东侧的邦加海峡，沉睡着一艘满载珍宝的古代商船。没有人说得清这艘船来自哪个国度，因何葬身深海，散落海底的瓷器从何而来，成为萦绕在南洋海域数百年的历史谜题。
1: 1998年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物理洞岛海域，当地的渔民在采集海参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瓷器，于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一些探险爱好者循着这个消息就来到了这片海域，其中一位名叫蒂尔曼·沃特法的先生非常的幸运，成功的找到了这艘沉船的位置。这艘沉寂千年的黑石号也正式的浮出了水面。
0: 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内陈列的黑石号沉船模型与出水器物，直观印证了这段熠熠生辉的外销贸易史。在繁荣开放、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背景下，长沙窑成功将产品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在万国来朝扬帆海外的海丝浪潮中大放异彩。
1: 在我们的馆里也陈列了一艘接近1:1还原的黑石号沉船模型。这艘船船身长度大约是20到22米，最宽的地方是7到8米左右。它沉没的位置距离海平面只有17米深，距离岸边港口也不过2海里。当时这艘沉船应该是撞击到了一颗巨大的黑色礁石而沉没，所以呢将它命名为黑石号。在这艘船上一共打捞出水了来自中国的文物有67000多件，其中呢有56500多件都是来自于长沙潼关窑。那么它的出现也是长沙潼关窑作为海上陶瓷之路或者说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环的有力见证。
0: 沉船出水的海量潼关窑器物也让世人把目光投向湘江之畔的潼关古镇。安史之乱后，北方工匠南迁，融合湖湘本土制瓷技艺，一座拓展了唐代陶瓷格局的民间窑厂就此崛起。
2: 潭窑呢，它是位于我们长沙市的望城区的潼关镇一带。潭窑它是我们国家就是一个重要的这种唐代的窑址，可能就是北方的一些工匠，包括比如说我们洛阳的一些唐三彩的一些工匠，来到了湖南的长沙一带，融合了当地的陶瓷的这种技术，产生了这种巨大变化的瓷窑。在唐代早期的时候，是南方的青瓷和北方的白瓷为主，到了中晚唐时期呢，就形成这种南青北白长沙彩的一个格局，也是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彩瓷时代。
3: 顶楼下面再看到几座桥。
0: 潼关老街以湘江而生，和不远处的潼关窑博物馆、古窑遗址连成一体，自唐代起便是窑坊云集之地。千百年间，制瓷是此地代代相传的生存根基。在近代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手工制瓷行业日渐萧条，大批手艺人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老街窑炉闲置蒙尘，古法技艺濒临失传。就在行业落寞之际，有人告别异乡的安稳，重返故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志广便是其中一位。多年来致力于收集和研究长沙窑诗文瓷器，在他手中保存着不少古代题刻的执壶，文字在釉层之下保存至今。
4: 人归万里外，这就是肯定是到出国了，到东南亚国家去了，一定是走得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去了，是吧？我们做贸易的话，海上丝绸之路吧，所以我们能够达到各个国家。
0: 刘志广不仅收集研究唐代瓷壶，还致力于复原那些失传的作品，让他们重现于当代瓷器之上。他找到10件诗文器，将其诗文串起，讲述着潼关窑工们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凡历程，传达着盛唐时潼关窑的商贸繁华盛况。
4: 这10首诗是在160多首诗里面提炼出来的，每一首诗就是背后的一个故事，也能够反映当时的一段历史。这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留下最完整版的一个丝绸之路的一个文字记载。
0: 20多年前，早已在广东安家多年的刘志广，却在老街最落寞时选择归来。他卸下异乡的安稳，重新拾起祖辈传下的陶泥与窑火。
4: 我们是

0: 九三年出去的，到过深圳的宝安、仁港，然后到过潮州，也到过福建、德化。2005年就回来了，我是第一个回来，做仿古的，因为当时条件不是很好，又要做仿古制作的话，还是要有窑炉的气氛，所以我们在当时的话就打了一条这样的人窑，这叫短人窑。因为你要还原于唐代的那种工艺，那种制作方式的话，是要通过很长的摸索啊，特别是从它的拉胚手法，它的制釉与烧成的这方面。
1: 日复一日反复调试胎土釉料与烧制火候，在复刻古法的漫长摸索中，完成属于当代匠人的传承与创新，让深埋海底流落异国的瓷上诗句沿湘江溯流而归。潼关传统的龙窑依山势而建，景象十分壮观。它利用山体坡度产生抽力，既节省燃料，又能确保受热均匀。潼关窑博物馆旁的古窑遗址内，1:1复刻的龙窑模型，完整还原了唐代长沙窑厂的烧制场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遗址现场呢，没有任何经过人为摆放和修整的痕迹，这个就是当时专家们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时看到的第一现场画面，很有可能是发生了天灾人祸这种特殊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战争的因素，所以导致窑工们没有把这一窑瓷器完整的烧制完成就紧急的撤离了这个地方，所以才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现场。上面有一件瓷器半成品，记录着元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818年。所以通过这一件瓷器上的时间，可以推断它的这个烧制时间和这个窑的使用时间。
1: 盛唐的长沙创新瓷器装饰艺术，积极吸收域外文化元素。潼关窑厂炉火长明。窑工以瓷为纸，镌刻世间百态，绽放动人的湖湘光彩。
2: 潼关窑的话，其实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是釉下多彩，第二个是模印贴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诗文之湖，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诗写在瓷器上的窑口。这些诗和我们后来在课文上了解到的这些诗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商人做交易做买卖的，在他的旁边有一件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平上，将与买人看，通过写诗的方式去打消买卖双方的疑虑，促成这笔交易。这样听来其实它有点像广告诗的感觉。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写这个离别和思念的，比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30日，无夜不相思，一个月就那么30天，没有哪一天是不思念的。读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民间百姓自己书写的内容，所以非常的接地气，很有生活的气息。
1: 即便偶有声色的仿作，简单的重复，甚至显见的错别字，也未曾折损长沙窑瓷器的艺术魅力。他们以文人笔下罕见的率真质朴，将唐代长沙百姓的审美情趣与生活哲思娓娓道来，让千年前的市井烟火与人间温情透过瓷片上的墨迹，穿越时空与我们温柔对视。
2: 在我们的瓷器上，除了有很多的唐诗之外，也有一些非常接地气的文字，比如陈家茶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发现了徐家油瓶、赵家柱子、樊家鱼子。实际上呢，它是商家的一个广告，可以说是这些姓陈的、姓王的、姓张的这些老板在潼关窑定制的一批器物。所以他们的出现呢，就说明当时很早就出现了私人定制的这样一种服务。于是呢，我们就出现了各种带有商家姓氏和记号的器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是一些饮酒的酒碗，唐代的时候呢，这些酒碗做得非常的精致，有各种的造型。但是还有一类很特别的，就是在碗底写了各种和酒相关的字眼，比如我们看到的好美酒、满路香美、不交酒盏。
1: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此诗是长沙窑瓷器诗文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表达了两人相见恨晚、无缘错恨的遗憾。铭记下这份刻骨相思的唐代瓷壶，正是原汁原味的长沙制造，它默默地展现着长沙窑陶瓷跨越千年的独特魅力。
3: 小时候觉得做陶瓷，它从无到有去创造一个东西的话，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感觉在创造生命一样。
1: 80后的黄浩夫在潼关的窑烟氛围里长大，大学远赴北方攻读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身边同窗大多留在一线城市互联网行业发展，他却割舍不下童年记忆里的烟囱与窑火。
3: 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回来，我就做了这个，因为我从小的话就是在陶瓷的氛围中长大的，因为我们镇上的话，那时候整个全镇的话都是做陶瓷的。我那时候每天晚上回想的画面的话，都是我们这个陶瓷的淋漓的烟囱，这种窑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回到潼关的话，其实也是故乡的一种留念在那里。
1: 在重文重教的社会氛围与教育普及，使得人人皆可写诗。长沙窑中的诗词多出自窑工之手，这些诗文直截了当地反映了市井平民的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
3: 我刚开始去拜师的时候，我师父就拿个那个人物雕塑，然后就放在那里，就叫我去临摹。我那时候住在那里，就是说住了7天。就你那个人物，然后我就一直在纳闷，一直在想，我说我师父是不太喜欢说话还是怎么的，就是说不跟我说话，然后的话也不指点我，然后坐到后面坐呢，应该是坐了7-8天的样子，然后我师父就跟我说，他用潼关话说的，就是说，哎，该是伢子做的局，这个徒弟我收下了。

0: 千年前，尧公借着词上诗文抒发求知与生活的向往。千年之后，高学历的年轻匠人放下热门行业，毅然返乡深耕长沙窑手工制作。年轻的传承人不过分迎合市场审美潮流，坚守自己的文化传承和艺术表达，也完成了对传统手艺最深刻的致敬。如今的长沙城市活力涌动，特色业态遍地生长，古老手艺也不再困于老旧作坊，顺着长沙的城市文脉来到新潮街区，开启传统与现代的全新碰撞。旧时，朝宗街是出古长沙城达湘江河运码头的必经之道，中日街头淌满河水。潮遂演化成潮。2010年，朝宗街考古发掘时，出土了上下垂直的木柱。据专家推测，朝宗街在唐代也曾是长沙对外商贸的重要码头。而现在，朝宗街褪去古码头货运喧嚣，成为长沙极具活力的潮流文化街区与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当年，城市珍宝从这里出发，奔赴世界。如今，新一代长沙匠人回到这片古码头旧址。90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家豪，精准把握年轻群体审美，将千年的窑火融入现代的审美，让古老的诗句成为新生代手中的潮玩。
1: 朝宗街属于长沙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创意街区，就是其实它也是一个有厚重的历史，这条街的历史也像长沙的城市发展一样，年轻人对于创意对于新消费包容度特别高。在这么久远的这种街区下，能够有这么多新的载体，新的这种空间啊，反而就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创新和这种生命活力。在这里面既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二次元的内容，也有一些潮玩，我们非遗的产品也在这个里面。
0: 刘家豪是潼关窑陶瓷世家第四代传人，其父刘坤廷身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固守古法，延续唐代长沙窑原本的形制与工艺。儿子立足新潮，活用千年瓷文化开发新式产品。一手一变之间，传统不再被束之高阁。非遗跳出博物馆展柜，在潮流街区收获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望求，依托黑石号出水的唐代古器原型，深挖古器实用内核，立足现代生活需求，改良器物造型，从生活用品入手，活化长沙窑技艺，让千年前的瓷器变成当代人手边的日常好物。
2: 这个设计呢，我们看到这是个吸管杯，在唐代的时候有很多，但是都是单吸管杯，但是我把它做了改良，这双吸管杯，我希望能够见得到两个心在一起，心心相印，心心相惜。
0: 长沙人的创意在器物之余，总附载着若隐若现、撩动人心的心意。一如长沙窑上题写的诗文，看似随心，却处处妥帖，便可看出那一批窑上人的匠心。
2: 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技艺回归到当代，透过我们现代的一种实用场景，重新去把它活化起来，觉得跟我们现今的生活是有那么可以挨那么近，也那么亲切。
0: 如果说长沙窑是湖湘文化的火，那朝宗街就是承载着这团火的水。如今当我们漫步古街，仿佛还能听到千年前码头边瓷器碰撞的清脆声响，那是古时长沙制造走向世界的回响。

夕夕多长夜，一一二更出，甜心思远客，门口问真夫。这首出自长沙窑瓷壶的拆字诗，写的是唐代女子在漫长夜晚等待归人的心境。而此时长沙的夜，夜经济蓬勃发展，早已不再是多长夜的煎熬，而是夜未央的繁华。长沙蓬勃发展的夜经济，更是新商潮的延伸线。作为全国知名的不夜城，凌晨的五一广场依旧人流不息。唐诗中的长夜是一个人的等待，今天长沙的夜是一城人的烟火。一城一宝，何以为宝？是千年前远航海外的瓷片，是匠人们手中不灭的窑火，更是长沙从古至今心连世界、兼容万象的城市底气。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之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客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刘青竹客是竹客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客。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客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画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二十个层次、三十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刘青竹刻制作已有近四十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刘青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刘青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刘青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刘青圣手张锡皇，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刘青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便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

0: 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逐客，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四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逐客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逐客失去了信心。
1: 课是在课，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刘青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刘青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0: 制作刘青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如果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 这六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0: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

0: 也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0: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三块吧，画了三块以后我刻完给一块你。
0: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1: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四个多月，我大概刻五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地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1: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2024年10月14日，电视剧《上甘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该剧由刘伟强执导，汇聚了一众中青年实力派演员，聚焦上甘岭43天的壮烈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攻势，扭转朝鲜战争局势。根据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上甘岭首轮播出覆盖电视观众超过2亿人次，以3.315%的平均收视率创下自2019年12月以来的总台电视剧收视纪录。电视剧《上甘岭》以精彩的视听语言艺术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宏大的战争场面，实现了从共鸣到共情的深度跨越，弘扬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上甘岭》。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总台大剧上甘岭。首先我们有请各位主创登场。首先我们请各位跟中国文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刘维强。
0: 欢迎刘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纳演艺集团蒋德富。
3: 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曲吉小江。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大潘潘斌龙。
6: 大家好，我是编剧王彦霖。
7: 大家好，我是美术指导赵海。
0: 今天我们台上的诸位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用他们的不同方式在台前和幕后为我们呈现了这段历史。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相信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故事将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作为总台大剧《上甘岭》这部电视剧，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志愿军战士，既回望历史，又是这段历史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入这部总台大剧。
8: 电视剧《上甘岭》以英雄精神为核心，用雄厚扎实的故事叙述，真实地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纵观

0: 全剧，以比肩电影艺术水准的画面质感和紧凑叙事，全景再现了这一家喻户晓的著名战役。通过宏大的叙事背景和深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在生死关头，勇士们不惧牺牲，为了保护人民而奋斗的壮丽画卷。
1: 刚才一看短片啊，刘伟强导演就说：“哎，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思绪回到拍摄电视剧的那一时间段了？”
2: 我们在这个拍这个，每天吃土，
1: 每天吃土，
2: 对，每天抱抱抱，每天在哭，看见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造型，我觉得有点感动。嗯，这个是我们一帮台前幕后的人努力去拍这个《香港人》，要拍一个这么重要的题材，对我们来每个人要有一定的压力啊，因为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1: 而且这是您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又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您拍了那么多大电影哈，怎么想到要碰触一下电视剧呢？
2: 公司他说，刘伟强，我想拍一个电视剧。我说好，你找我干嘛？嗯，我是拍电影的。嗯，然后他就，我要电影的感觉。嗯，我说你说的，拍这个感觉就要花很多钱了。嗯，因为你预算不够，真的不没有刚才看的怎么宏大的场面。然后他说我全给你，全力支持我拍这个，我就应承啊好。就很专心去很努力去拍好这个电视剧，
1: 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请刘导来重现这段历史啊。当时我们的制片方是怎么考虑的？蒋总能跟大家说说吗？
3: 其实刘导跟抗美援朝的题材还是很有渊源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拍长津湖的筹备期间，刘导演已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带领2000多人在东北的丹东在筹备。嗯，突然的让我们剧组踩了急刹车，这个时候其实刘导有一点失落，因为面对这么厚重的一个题材，他筹备了那么长时间突然停止，应该作为一个导演来讲还是比较受打击的。那个时候导演振作起来，马上拍摄了一部《中国医生》。嗯，但是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始终在导演心里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又找到了刘伟强导演，希望导演能够把上甘岭再拿起来，嗯，重拾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导演也是非常高兴的。虽然导演说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导演心里很开心的。
1: 是啊，谢谢您的分享。原来他带着一点点导演要圆梦的意味啊。但是一开始导演说带着两位演员的日子是一起吃土一起哭，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物形象那么鲜活的原因，因为我们真的在摄像机后面一起用这样一种上甘岭的精神吧，在制作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走进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4: 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别涂烈士碑，
5: 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6: 王鲁
7: 军长，
6: 我叫的是王鲁。
7: 王鲁牺牲了，
8: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10: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11: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12: 这小子

0: 仍然很
1: 感动是吗？王雷
2: 特别感动，
1: 因为你在不管是大荧幕还是电视剧作品带给大家的都是那种正能量的硬汉的形象，军长秦基伟那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创作这样一个人物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对于具体的这个秦基伟军长这个人物的塑造，确实他有很多的历史的资料可以依托，很好的是秦基伟军长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留下了很多文字的资料，包括他有一本书叫《秦基伟回忆录》。其实我在拍这部戏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呢，这本书就像我的宝典一样，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照着书籍里的他描写的很多的感受，在现场跟导演去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总能碰撞出创作出很

0: 多好的细节，把它留在画面里。
1: 除了历史的资料，导演也会给一些指点吗？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控？
0: 对，因为我觉得演员的二度创作首先是建立在跟导演沟通的基础上，去理解剧本的基础上，所以我跟刘伟强导演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拍了几天以后，我心里就首先非常有安全感，他也会给我很多建议，刺激我去迸发很多细节上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导演合作是很幸福的，所以还有很多好的很动人的瞬间留在了作品当中。
1: 刘导，您是怎么给王雷在这个角色上的表演提建议的？您还记得吗？
2: 我第一天跟王雷碰面就在我公司，我还记得，他听到这个故事，他自己已经很有信心，因为他很尊敬陈志伟局长。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兄弟连一样，我们每天有剧本跟编剧谈，然后我们在拍摄之前就问周边的人员啊，我们在抗队里边这状态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每一次当剧本位，然后到现场，然后走位，就是好像我们重回当时的感觉。我就用这个态度，哎，我们为了1952年，我就利用很多方面的东西，把他们拉回去从前，进去这个环境，进去这个人，因为最重要是人嘛，他们有人，这个戏才好看。我就用这个方法带他们进去，然后有时候我会播点音乐给他们听。
0: 导演特别喜欢那个放音乐在现场
2: 拍戏的同时，
0: 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开机以后。
3: 我们那个传苹果的时候，
1: 坑道里传苹果，
3: 对，坑道里传苹果，然后我们坑道里在疗伤啊，
2: 这水饺也有，
3: 啊，对，是
2: 水饺也有，
3: 水饺
2: 这场是很感动的。刚才我看我自己，我们三个人也很感动，我们这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然后其实有很多，不单只是代判这个角色，好像旁边有一个女生也很重要的，她是卫生员尚红，可能是一点点女生的东西，但是她对这个三观呢很重要的。我觉得他有一场戏是挺好的，给他们安水、
0: 这个、血书，
2: 他们唱这个歌，这个我的祖国，
3: 对，
2: 我受这个，哇！我在现场一播这个歌，全部40多人，你
3: 全崩，
2: 全崩，全很这个感觉，我们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吧。

0: 是我在想，全组的人员大家共同在同一时刻被带入那段历史，是多么享受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我就想，军长应该是很威严的，应该是下达指示和命令的。哎，但是这个秦基伟不一样，你看他给他的警卫员一支钢笔，他记得哪个战士，你打呼啊，你怎么怎么样，就这些细节的处理，是有没有王雷自己的一些设想呢？
1: 没错，是这样，因为呢，就是本身秦基伟这个军长这个形象，他是历史真实存在的。
0: 嗯，
1: 我跟他的儿子。秦天司令在谈这个人物的创作的时候，他送了我四句话。秦基伟军长是亲而不纵，我对战士非常亲切，但是他不能放纵他，啊，活而不俗。他是个很活跃的人，但是他不俗，不言而静，不怒而威。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把握这四句话贯穿整个这个人物的创作，就是在去感受他的心境，就他每一次指挥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是在什么样的痛苦的抉择下，因为他也是和党中央中间的一个桥梁。
0: 对，
1: 他前面有惨烈战士们的牺牲，有坑道的艰苦，那么背后他是党中央对这场胜利的坚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情感当中在指挥，真的很痛苦。然后导演说，他说你也不用去这样的去克制，军长也是人啊，他有父母，他也有朋友，他有战友。导演这样一说，我有释怀。
0: 之前两位也说到了一场戏，也是观众喜欢的戏，就是吃饺子的那一段，百感交集。这段丰盛的戏也是编剧曲吉小江老师给予的，是吧？
2: 我解释一下哈，这段戏实际上是集体的一个智慧。嗯。

0: 我只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因为原来那场戏是杀猪，是为了包饺子。秦基伟军长为了犒劳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们，但是如果去拍杀猪，我当时感觉有点不太对，所以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解决方案是大家集思广益，就是因为第二天就要拍这场戏了，然后他们跟编剧老师跟导演一起，他们商量，那我们不杀猪，那猪都买了，那怎么办啊？后来就变成了拍杀猪的后面，就是包饺子那个场景。那么包饺子是我们中国人他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团圆的一个象征。其实在吃饺子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到有谁还不在这个现场，有谁教过我们包饺子的时候要放油。但是这么大这么重的一场戏，其实这些台词是演员们跟编剧老师在拍摄的头一天的夜里熬夜想出来的，实际上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应变。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是特别优秀，就是像一个部队一样。
1: 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2: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3: 吃吃
4: 吃
3: 啊，
4: 吃
1: 吃
4: 吃，
3: 好吃
4: 吃
1: 吃啊！
4: 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对那些没回来的人吃。
5: 就像导演说，不仅仅是拍战争的宏大，而是要拍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就是人的那种情感，让观众找到了共鸣。大潘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表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基层干部太鲜活了，但是又不乏您以往作品当中的那种轻松，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跟我们讲讲好不好？怎么遇到这作品的？
3: 我挺幸运，我跟刘伟强导演第二次合作了，这是我曾经当了七年兵，我复员之后的第二次塑造军人的形象，我特别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特别想去塑造一个军人，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是不纳刘伟强导演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刚才看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泪目了。每天的拍摄真的是让我回到了部队。当时我们那个部队曾经参加了抗美援朝，我没想到我参与了这段历史的一个重新演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奇妙的一个事儿。整个过程我都特别特别沉浸，特别特别幸福。
5: 有这样一个军人身份吧，可能让你的触动比大家会更加深刻和丰富一点。我们也来看一看潘冰龙在电视剧当中的呈现。
6: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7: 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6: 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咱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
7: 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
6: 眼睛都闭着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7: 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8: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朱满昌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1: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剧组，他能用一种非常不模式化的方式把故事真真切切地讲到观众心里。大潘泪流满面了。
1: 我比较脆弱。
0: 在戏里那个胡满仓都很少流泪的。
1: 对，是，就是一看到就是想到当时在拍的时候很幸福。对，而且我能感受到当年志愿军在真正打仗的时候有多么残酷。嗯，
0: 潘斌龙演的这个角色好像就轻松很多，因为你会把很多很痛苦的时候用一种谈笑间俏皮话给它化解掉，是吧？就像你的牺牲，你也说，哎，人吃饱了总得下桌。
1: 对，这个我得感谢编剧老师，感谢小张总，感谢导演，他们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赋予了这个角色就是以吃喝论战，我觉得这个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围读一下剧本，围读一下今天拍摄的场次，嗯，然后就拍到我牺牲那场戏的时候，那个导演说这段台词你想怎么说，我就把我那台词说了一下，我说那个打仗就像坐席，吃饱了就得下桌，嗯，我吃饱了先下桌了，然后双喜那个他说你要怎么说，他就我就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

0: 枪啊？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打仗就跟做戏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2: 刚才戴帆说，我们每一天就花时间去
3: 围堵，
2: 一大半人围堵，因为我是听他们的状态的，变成律师在，有问题说出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大家一起去尊安，变成老师就很努力，晚上写剧本，早上一起起来跟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些东西。
3: 我也想请王彦霖老师说一说，我相信一定跟编剧团队赋予人物一些细腻的情感处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编剧的时候怎么巧妙地融入这一点又毫无违和感？
4: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从制片方到导演，其实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情感。我们在最初写每个人的时候，就要找到他身上有血有肉的那种细节。刘导对情感表达要求是极高的，是就有的时候是毫无人性的要求，就是叫做说你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上一场更低。比如说我们指导员他牺牲一场戏，我们觉得已经把情感已经铺垫到已经烘托到非常非常饱满和浓郁的那个状态，他最后牺牲，大家给他抢救，然后给他行礼，完了以后导演说好，他牺牲以后，军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想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前一场更低哦，要更高。然后我们就有点很崩溃了，我们讲这个怎么高。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无数种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胡满昌牺牲以后，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他会很难过，他会哭，会愤怒，会非常的抑郁，甚至我们想过各种场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好，导演也觉得不好。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假装他没有死。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军长就像他没有死一样在说他的意识。这个时候军

0: 长说，昨天晚上胡满仓同志牺牲了，有一个急转的这种情感。导演说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1: 晚上牺牲，
0: 你给我个理由。我说，我认为人在极度悲伤，他的最高级的反应是不接受现实，但是他的情感又是一直在堆积，一直在堆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绷不住，他告诉大家说他牺牲了，才有最后那场哭戏。导演说这个好，就这么拍，然后我们才看到了那一场吃饭的那场戏。其实很多观众说，我以为胡满仓牺牲那场戏已经很刀人了，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补一刀。导演这个方面要求很高，他不断的要要求你突破你的创作极限的东西，编剧团队就会不停的开会，不停的去想还有什么可能性，然后一直和导演呢和演员去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感动，说我们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戏。
2: 其实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你完不成的时候，导演说上甘岭就完不成的任务，他就打下来了。
3: 对，
2: 你还有什么比他难的？你一定有办法。
4: 也要感谢导演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严要求啊。那我想问问导演，您从镜头上，从画面上，对于通知大家胡满仓牺牲的这段戏，您给自己怎么提要求？怎么超越自己的上一场？
5: 我就要带去带潘的感情吧，他最后的口气是应该怎么样的？我就用这个赶着去拍，因为在三场。我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是摄影师出身，我就可以利用这摄影机，能很准确的 tell 他们的感情出来。我就揸着这个摄影机，自己去拍。其实我也是厨师，就是这个不够味道，是不是加一点盐？其实编剧学胡满仓的挺像的，当然很多时候我学王磊啊，王磊就是他是。纯军长吧，军长就是这样的，不理我一定要打。我最记得几个对白，
6: 丢了武圣山
4: 啊，
6: 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就是彭德怀跟秦基伟说的。
7: 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6: 明白。
5: 你拍不好香港人，我们就糟糕了。其实同一个精神，
3: 对，
5: 我也是给自己这个压力，因为你刚才说刘一强是第一次拍电视剧吧，不能丢脸，
4: 明白？
5: 对，这个压力是很重的，但是这个压力是好的。
4: 这部戏有一个特点，就是电视剧当中都是铁汉，但是每一个铁汉都有着柔情之处，这是我们把握这些志愿军战士的一个人物的基调吗？
5: 我觉得军营一出来的。刚才你说一定是这个铁汉子，但是我表面也是，其实我们铁汉里边是很柔情，他这个好像王磊演这个高高在上的军长，
4: 对，
5: 但是他是很体贴每个小兵，好像上级他们为刚才一场戏，
8: 我又真想让你们，
5: 其实我不想你们去，他心底是这样，但是我要想你们去，
8: 我等着你们
5: 现场打败他们这样。
4: 看蒋总，以往我们拍大电影，我算了算20多集，相当于我们拍了10多部电影的体量啊，在编剧上是不是也给各位编剧老师提升了很多难度啊？
2: 对，这个题材太宏大了，那一段保家卫国的历史，到今天给我们换来了和平，所以有一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写得特别好，他说你们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是人，没有把我们的英雄塑造成神，这个让我特别感动，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要具象到人。这部戏呢，我们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160多名，我们24集就计划每一集都会有英雄的牺牲，让这部戏从第一集开始就揪着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深深地记得为我们保家卫国牺牲的每一个英烈。24集的容量太小了，所以我们就虚构了段显峰这个人物，让他成为一个这么多英烈的一个集合，也成为我们的第三只眼，从他的主观视觉去看，无论是邱少云、黄继光他们的牺牲，这种壮烈，段显峰的热泪盈眶，能够和我们观众贴得更近。到了最后，

0: 我们的虚构人物段显峰的牺牲让我们也更加心疼。嗯，那同时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在想美军应该去怎么塑造。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敌对敌方他是很强大的，他很强大才能说明我们的上甘岭打得更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英雄们顶住了。
2: 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说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那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概念。然后我你想家里这个写字台上这个玻璃板底下，那时候都压着我爷爷在前线的这些照片，留念的照片。等我拍上甘岭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爷爷以前是在这样的战场上走回来的，就是多了一份崇敬。我爷爷还在的话，我甚至会想给他敬个礼。
0: 在24集当中，我们仍然有一点遗憾，应该篇幅更多一些，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英烈人物表现出来，就更好了。
1: 所以留给了观众们意犹未尽哈，谢谢蒋总的分享，看得出我们制片方对这部戏的用心之深啊。坑道战也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中非常重要的作战的区域，它的呈现在里面戏剧的细腻表现都是观众尤为期待的。我们通过短片走进坑道战。
3: 电视剧《上甘岭》详尽再现了上甘岭战役的战术细节，通过剧情设计、人物对白、场面调度、场景再现等，尽可能地还原了多场大小战斗。剧集分多次，通过不同人物反复表达了进攻路线、沙盘推演和反击战术及时间的确定，让观众细致入微地了解了志愿军精湛的战略战术水平。电视剧《上甘岭》深度呈现并解析了上甘岭战役的战略博弈，以全新的军事战略视角带领观众深入体会了志愿军的上甘岭智慧。
1: 刘导继续跟我们谈一谈哈，您对坑道战这个场景的美术设计和搭建有什么要求吗？
4: 我当然根据历史，但是我跟美术谈之前我是想了很多东西的，这个坑道是很重要的，他们美军每天在爆炸，这个坑道还在，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天。焦凯老师他爸爸是军人，
1: 对，
4: 因为他会给我感觉更加信心的，因为他可能小时候爸爸就跟他啊，我们抗美援朝是这样的，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然后最后就弄了一个坑道。啊，有很多指挥部，有好像卫生站这个受伤的东西，哎，有很多好像一个低沙城市一样。我们一走进去就觉得，啊，我们回到当时的坑道，美术部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精神去处理这些东西。我一个人不能拍这个上甘岭，是有他们，很多专家，有编剧他们啊，有蒋总他们啊。然后他们提了很多意见给我。
1: 我想整个剧组啊，需要作战指挥部，需要那个将领，可能就是刘导，然后其他我们所有人共同呈现了这部剧作。刚才刘导也有说到美术设计赵海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赵海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段创作经历，有请。
5: 接到剧本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激动，因为我是志愿军家属。我父亲是52年去的朝鲜，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小时候呢就是最喜欢看、最经常拿出来看的就是一堆军功章，当时我记得有7、8个，还有我父亲他的那个肩牌上面有一颗铜色的五角星，上面是1-1星那种。所以呢在我从业以来呢，唯独这次是战争题材的，又是跟我生命里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也是特别的投入。其实对于美术部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要把整个剧组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所以就从地图开始就找到了很多当年的老的作战地图。其实我自己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整个这个上甘岭的打法，就是双方的这种位置关系，这是宏观的啊，微观的就是要把类似像坑

0: 道啊、战壕啊、堑壕啊、交通壕，所有的这些，甚至到道具都要准备好。我们呢，在研究完以后呢，就用纯数字的方法给导演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物理关系。武圣山就最高处那个呢，是我们十五军总部的指挥部，它离这个前方两个阵地大概真实距离大概在20-30公里吧。然后呢，前沿的这两个阵地呢，美军的方向呢是从南往北进攻啊，然后我们的阵地呢是左侧的，就最主要是597.7高地，左侧这个红旗，右侧是537.7，就是当时我们四团他们防守的这个阵地啊。我们要在实地当中要去找出这种关系来，才能就是给导演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1: 所以我们在美术的实现上更是有一个高的要求。刚才刘导也说了，我们要以志愿军的上甘岭精神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我们每一个团队和工种哈。您经历了多少的打磨和反复？
0: 我们其实就是视觉上要呈现这个真实的坑道氛围，我们就在河北找了一块空地，大概像图上那样啊，利用这个空地来挖出这些来，然后用电影的方式，电影置景的方式来营造这个气氛，像真实的这种效果呀，包括这个整个的像迷宫一样的里边可以穿插到各处的，非常费功夫，最后呈现出来是这个。所以呢，在要求上，包括我觉得从公司啊，从剧组，从导演各个方面都是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精益求精。
2: 嗯，坑道这点呢，我来补充一点。
1: 哎，
2: 我们刚开始其实基本都快完工了，一个军事顾问和专家当时看了之后，他们觉得武圣山这么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其实当时已经是进入了岩石的这个层面了，它不是土的层面了。所以我们也为了还原真实，在已经挖好的2000米的坑道里边完全翻模做岩石效果，虽然超预算了，但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
0: 其实尼莫当时都还是土质的，因为在河北地方它整个沙土的，最后我记得我们主创剧组导演他们都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离开机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他就大手一挥说必须按真实的走，然后呢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足足又干了一个月，才把这个土质的这个墙壁变成了石头的墙壁。
1: 其实在精品面前，好像预算有时候永远是一个没有头的数字哈。只要我们要求更好，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挺羡慕两位演员和导演的，因为导演可以带着摄像机到这样的精心搭制的坑道当中去找最好的画面，最准确的表演。在里面表演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感受和回馈呢？
3: 我觉得还是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1: 嗯，
3: 我觉得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温度。
1: 嗯，
3: 因为这个我们赵海老师做的这个坑道，他真的是挖到地下去了。是我们那时候拍摄的时候穿衣服挺厚的，天挺热的，但下进去以后呢，坑道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4: 是，
3: 里面甚至走得越深会有点冷，有点冻手。所以它从温度上，包括味道上，能让你感受到当年战士在里面那种艰苦的状态。他们在这里面这种苦中作乐也好，互相支撑也好啊，他们那种感受就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想象当时这个坑道里有这些先辈们，这些牺牲的战士们。
1: 对，温度和味道是最直观的嘛。我记得剧中就是到了后期嘛，这个就说战斗很焦灼的时候说，哎呀，里面的那个伤员的血水的味道。大潘，你在后期在这里面拍戏的时候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
5: 其实我一直都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下坑道的时候，
1: 嗯，
5: 我的感受是，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赵涵老师真的是搭了一个坑道啊，四通八达。你要是如果说没有这个周围这儿有个土堆儿，那儿放点那个装备，这儿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进去一定会迷路的。后期我们在拍的时候，你像包括我们那个绣红旗那一段，包括拍黄轩在他的精神崩溃那一段，我们在各种救伤员啊什么的，那些真的感觉到就是坑道里充满了血腥，人多了聚集那种汗味儿，那种气氛就把你一下就拉回到52年那个时候了。所有的反应都是真的，都是对的，
1: 是流淌出来的，
5: 是流淌出来的。
1: 刘导啊，你看我们坑道搭建出来了，那要对于我们拍摄灯光音响收声 摄像，是不是还又提出新的要求？
4: 我跟赵凯从搭这个坑道，我已经要求这个灯光是怎么布。
1: 嗯，
4: 因为如果传统的灯光拍不成的，
3: 嗯，
4: 我不允许有灯光在里边。是赵凯老师跟我们灯光设计好这些东西，基本上他们一走进去，已经可以拍的。当然我还要加一丢丢这些灯光，用这个油灯，用些气灯，把这个气氛弄出来。我在想想说吧，这坑道的报警是有生命的，因为拍坑道很多情绪的场面，情绪的场面我要求是一条过的，所以没有每一场他们挺辛苦的。我说玻璃是有多少页对白，也是一条过
6: 中国共产党，
4: 因为这是情感的贯穿吧。灯光摄影全设计好，我其实我想跟他们说，你们培养情绪，我当一导演我也要培养这个情绪，我拍东西出来才真实才有感觉。
3: 对，
4: 所以很多人导演你不用这样子，我不是急，我不是不想这个情绪走掉
1: 啊。我们现在说它是有一种氛围感的，观众是可以静下来走进这部电视剧的。我相信就是导演所说的整个这些创作的过程。其实对于您拍的这部电视剧，观众还有一个期待值，就是要看一看您怎么呈现战争场面。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去回味。
7: 电视剧《上甘岭》将镜头对准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敌军时所爆发出的巨大勇气与智慧，凭借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使影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韵味。该剧坚持以人叙史的表达方式，沉浸式的影像风格和年轻化的表达追求，将高燃热血的战争场景、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志和真挚动人的家国情怀汇聚一体。
1: 有观众说这部电视剧它的战争场面是电影级别的，这个是不是您也会借鉴一些电影当中对于战争场面拍摄的经验？
4: 我其实从来没有当上甘岭是一个电视剧，
1: 嗯，
4: 所以我是当电影演员去拍的。我觉得我拍了好像十部电影，你看这些场面是给电影更加厉害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拍完这个高地，然后动作导演过来，因为已经很大场面，
1: 嗯，
4: 动作导演说：“哎，导演啊，我说怎么样？我要扎多点人，我说扎什么人呢？吴航，因为很多爆破场面是挺危险的，因为吴航是他们受过很高的训练，他要安全一点，他会爆破点会知道在哪。然后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拍这个动作戏。”又好像拍文戏一样，有节奏有感情的地方，爆破之后有些人牺牲，
1: 对，
4: 又有文戏的味道，所以我就用带方向给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
1: 那两位演员谈一谈，面对一些宏大的战争场面哈，也要拿出文戏的味道来诠释，具体你们的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5: 刚才导演说这儿的时候，我脑子就回想到我当时有一场戏在坑道口，有一个是轰炸的一场戏。
1: 嗯，
5: 我们在坑道口的时候，真正炸起来之后，我们身边的都是气爆，有尘土，有灰，但是山上面都是 TNT 炸药。
1: 嗯，
5: 当真的炸起来之后，我身边所有战友们都是这么近，灰尘一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着了，我突然间就剩我自己了，然后我脚底下就感觉到远处 TNT 炸药的震动。我说我的天哪，这可能就是当年这个战场的直接的感觉，一下我就好像进到战场上的时候，我说我就是那种恐惧和孤独，因为这周围啥也看不着，我还憋着气儿不敢喘气儿，不敢吸入那个尘土，但是你憋不住，
1: 嗯，
5: 你只能去吸它，
1: 嗯，
5: 就是那种感受极其真实，太真实了。
8: 这个上甘岭战役我觉得是太惨烈了，也是我这拍戏17年以来，我觉得演过最艰苦的一部戏，就是我拍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拍戏只是拍戏，都已经这么艰苦了。我说，那真的当时打仗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几天几夜喝不到一滴水，在这坑道里40多度，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 甚至还有牺牲。

0: 战士也在里面，然后上面就是敌军每天狂轰乱炸呀，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在战场上跑两边就炸，我有几次最后一炸出来以后看不着路了，我不敢跑了，我就傻站在那儿，炸懵了，就几秒钟耳鸣，然后脑子都反应不过来。但是你拍上十天半个月以后，你看吧，你穿上这身衣服，你就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衣服，你站在那个战场片场的土地上，你就觉得这是战场。嗯，天天听着爆炸声哐哐哐，那你就在那个氛围里。
1: 我在想那种孤独感，那如果很多战士在受了伤之后，他们可能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可能哪里啊、哦、有伤害，那又是怎样的一种体会呢？
2: 是的，是的、嗯、
1: 那王雷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哈。
3: 其实秦劲伟军长开篇第一场戏就遭受这个敌机的轰炸，
1: 嗯，
3: 当时我们在转移的路上嘛，然后军长在吉普车上看地图，
1: 嗯，
3: 这个时候就是美军的敌机开始轰炸，炸的那个车也是左右是摇晃在那个小路上开，
1: 嗯
3: 啊，我觉得因为现场这种导演要求的视觉效果对演员的那种身临其境的那种感受是很重要的，包括你的声音的音量，包括你表演的表情啊，那个时候它跟旁边的气氛都是融为一体的。
1: 嗯，对，还是我们开篇说的一起吃土一起流泪。
3: 对，
1: 见过导演流泪吗？
3: 真没有，
4: 偷偷有一点，要看片是关灯的我一定要关灯看片。对，
1: 自己在审片的时候，
4: 对，我们通常收工就一起看看片。 对， 对，然后要哭不给他们看见，我也是一个好演员是吧
5: 嗯、导演经常会叫我们一起，然后收工之后，然后去看今天拍的东西，然后
3: 就剪出来了，
5: 粗剪出来了、
1: 哦、
5: 然后腾远永远就是
3: 还配着音乐，
5: 永远在这儿，嗯，这里少个镜头啊，这里少一个，就给人家调过去
1: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哈，因为这部戏当然它也是一个多彩的人物谱，除了主角还有很多鲜活的配角，怎么把这些配角人物巧妙地贯穿始终来烘托剧情呢？
6: 在立项之初呢，总局就给我们一个要求，就希望是全景式的展现，因为大家都记得五六年的那部电影，其实它是从八连的一个小的视角切入，但是呢我们再去展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要求就是要从中央军委，从志愿军司令部，从军部一直到师部，然后再到我们的团部，还到连队，然后再到最一线的这些战士，需要全景式的来表现这一段历史，包括还有谈判这条线。刚才蒋总说段显峰呢，他其实是一个视角，他是代表了一个从军部下到八连的这样一个连级的指导员。那么在段显峰的周边呢，我们的指导员包括我们的副连长，还有这个双喜。双喜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点点是从长津湖的五万里延伸过来的，因为长津湖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是紧接着的，这个人物他是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起来，包括我们的军部的侦察员杜文锦，还有向红，向红是我们的女卫生员，其实她也是五六年那部电影王兰这个卫生员，我们向她致敬。
7: 对，
6: 非常多的这样的，包括每一个普通的战士，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1: 谢谢您的分享。

0: 当时翻开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震撼。三十一位英雄，包括黄继光、孙占元，还有好多不知名的，这些英雄的平均年龄是24.7岁，都相当年轻。第二个呢，党员团员占了97%，红军时期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还有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这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冲在前面。这些青年军人实际上是上甘岭战役的缔造者，而且是中流砥柱。
1: 为了真实还原那段英雄的历史，主创团队走访了多位亲历上甘岭战役的战斗英雄。黄世俊当年就是十五军的一名战士。
2: 我小学的

0: 都是什么千千万万也是上甘蔗也是他们人民包着我的，我时刻没有忘记他们上甘蔗，我牺牲的战友。现在每当我们看见虽然云也是一股回馈过去了掉眼泪，他们的鲜血跟上甘蔗的土地人融合在一起了。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知道王磊也参与了第十一批迎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个情境带给你的冲击是什么样的？
3: 哦，那个是无比震撼和感动的，就真的是很感谢给我扮演秦建伟军长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拍摄了这部剧，所以才受邀参加这样的烈士遗骸的迎回仪式，在沈阳的桃仙机场，我就首先想到了我书房里躺在书架上的这本书，我要带着他去接他的战友回家，他一直在我的大衣兜里，我就感觉既是我在接烈士，也是军长在接烈士，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也是很特殊的一个记忆。我特别愿意把我当时在现场的那种感动保存好，保存在我的心里，从找资料到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到这个戏的播出，到我去机场接烈士遗骸回来，到志愿军遗骸下葬鸣枪，那一刻我感觉我真正完成了军长交给我的任务，甚至是国家和观众交给我的。
2: 你也是代表创作团队全剧组去共同为这部电视剧画上了一个句号，
3: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上甘岭这部剧创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感觉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作为上甘岭的一员。
2: 明白，几位都是用你们的方式参与了这段历史的，所以在你们眼里上甘岭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
4: 上甘岭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常的大，然后呢，上甘岭传给后人的最大的地方就是那种志愿军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然后面对强敌那种不畏牺牲，然后就是勇往直前，这是教育我们后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对，
5: 其实我很喜欢我们其中一句台词是，写血书的时候向红说的那句"要么赢，要么死，誓与阵地共存亡"，这句台词就是给双喜的。因为双喜我们的人设是兵王，符合人物性格的一句台词，然后围读的时候导演坐在那听，读完以后他说听这句台词能不能给向红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有那种艺术家的质感，因为只有向红说这句话的时候才能把这句台词提升出来，在上甘岭这样坑道当中，哪怕是一个不参加战斗的一个女性，她依然有决死之心来守卫阵地。上甘岭精神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就是，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整个新中国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重新的亮相，他们哪怕是牺牲也在所不惜。
2: 谢谢蒋总。
6: 其实我们做了主流商业影视大剧大电影做了很多，但是一部上甘岭还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导演也在圆梦做这个题材的作品，我们也在圆梦，

0: 我们想通过在画面上观众所感受到的战争的惨烈，再回看今天的幸福。通过一部《上甘岭》，我们的年轻一代应该如何坚守下去，这种上甘岭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是我们的第一步尝试，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1: 是
0: 通过《上甘岭》，我们会有更多的经验总结，我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精彩的创作，在我们的电视剧领域我们会有更大的发挥，
1: 拭目以待哈。
0: 谢谢
1: 谢谢琪琪小江老师。
2: 我觉得上甘岭精神就是十五军军长出征之前说的不输英雄榜，遍图烈士碑，就没有退路。因为上甘岭是以他的弹药量著称的嘛，范弗里特弹药量超过了二战时期最密集的弹药量。那秦军长有一句台词就是让范弗里特尝一尝我秦基伟弹药量，有了正面硬刚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精神，所以在75年以后呢，我们依然还要有这个上甘岭的精神。
1: 谢谢。
3: 我这句话可能就是冲上去活下来，作为连长指导员可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下来。就我们记得有一场戏在坑道里边，黄轩饰演的这个段远峰当时是副连长，他就说一句，执行任务没有问题，唯一要求活着。但很多战士是只做到了冲上去，对，所以说这作为军人很难，这真的很难。
1: 在那个年代的确是这样，
4: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觉得更重要的回望历史是为了当下的奋斗，不忘历史是为了我们国家未来强大的奋斗。曾经的志愿军，他们因为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最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幸福，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我们踩在了前辈的肩膀上。那这部作品要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肩膀还要硬，我们的后辈才能踩在上面，更加的去让祖国繁荣昌盛。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播出的意义。
1: 谢谢王雷。刘导，
5: 我简单一点吧，我就希望世界和平吧，因为战争是真的很残酷的，所以我希望一路是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吧，战争太残酷了。我希望就很简单，世界和平，
1: 呼唤和平，期待美好。我在想，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铁骨铮铮，就是在无数的血肉之躯的牺牲下换来的。上甘岭的战役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份精神仍然是滚烫的。我们总要把这种精神赋予一种现实意义吧。我想就是刘伟强导演给剧组的各工种提到的，我们就用这个精神去完成这次拍摄任务。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还有由于时间关系和工作关系没能来到演播室的，为我们共同奉献这部佳作上甘岭的全体成员，感谢你们的心血之作，我们也期待着下一部精彩带给我们的观众。谢谢各位，谢谢。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报道，我们来一起了解演习的相关情况。
1: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2: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1: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4: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分布有玳瑁、绿海龟、番红砗磲等大量珍稀濒危生物，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
0: 位于中沙群岛东南部的黄岩岛拥有结构复杂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清澈的海水下，斑斓的皂礁石珊瑚恣意舒展，各种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在此繁衍生息，与绵延的海草床共生共荣。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中， 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发布

0: 多份黄岩岛有关报告，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片珍贵的生态家园。
1: 2025年1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海域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海域环境质量持续为优，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质量等级保持为一类，鱼类样品中的重金属、石油烃等污染物残留量均低于评价标准限值，海水、海洋沉积物和鱼类样品中均未检出氰化物。报告认为，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好，可以为南海海洋生物提供重要栖息地和庇护所，也是记录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演变的重要载体。2025年12月，自然资源部南海生态中心联合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南海调查中心等单位共同编制的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覆盖率较高，但区域差异明显。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 1.85 平方千米。此外，我国在黄岩岛海域还发现一个海洋蓝洞，这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今年6月，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
2: 报道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不过，报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7月3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说，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他还说，他对伊朗方面越来越不信任了，不确定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而认为值当的仅约1/3。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7月3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说，美

0: 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1: 伊朗媒体8月1号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今天发布声明，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称通过曼德海峡完全免费。声明称，包括船只安全通行服务在内，该中心提供的服务完全免费，所有在禁令范围外的船只均可安全通过。对于在禁令范围以外的，希望确保安全通过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以及阿拉伯海的船只或公司，该中心自愿且免费提供服务。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7月24号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结合美以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以及美国政府内部对伊战略的严重分歧，美国媒体释放出的这些消息意味着什么？当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是否陷入了一种战略困境？这一局势又将对中东地缘格局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2: 美国媒体释放出来的消息，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呢，确实美国国内决策层或者美国高层对当前如何持续或者说是否要在伊朗的冲突问题上加码存在的一定的不同的认知。那么也有强硬的观点认为要继续向伊朗发动威胁，另外呢也有观点认为啊，是不是要及时的止损啊，不要再进行继续的军事冲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的高层的分歧已经如此严重，出现了不同的这种政策倾向，这种分歧是如此的明显，如此的显性，以至于美国媒体都能够关注到，而且把它报道出来，也显示出了冲突带给美国高层的巨大裂痕。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有些消息我倒是觉得是美国的高层，或者说美国的白宫也好，或者说国防部也好，或者说国务院也好，故意的透露给美国的媒体，那么通过媒体的报道来投石问路啊，看一看会不会引发伊朗方面的反应。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由卡塔尔啊，或者阿曼，或者说巴基斯坦来进行这个牵线搭桥，进行信息沟通。而另外一个方面，通过媒体释放一定的消息投石问路，看一看伊朗的反应，也可以被视为另外一种美国和伊朗之间沟通的渠道。但是美国国内就当前伊朗，我倒是觉得战事的这个发展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矛盾，就是美国既希望于通过现有的压力来压垮伊朗，但是当现有压力不能够奏效的时候，美国又拒绝或者说非常的谨慎，不愿意再增加新的打击力量，不愿意承担新的冲突代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难以通过现有的压力压垮伊朗，而与此同时又没有办法长期的忍受这种冲突所带来的负面代价，因此美国就陷入到了一个战略上的进退两难的格局。对于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来说，我觉得这个影响从现在来看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需要关注的是，这个冲突已经大大的超出了美国和伊朗冲突的这个地理范围，实际上在中东地区已经形成了非常快的而且范围非常大的这个外溢。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也门的冲突实际上在重新爆发，而且伊拉克国内的局势也已经受到了当前冲突的影响，而且从现在情况来看，冲突已经超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范围，包括红海的航行安全也受到了影响，可能苏伊士运河的航行安全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冲突的范围在迅速的扩展。传统的一些前些年已经被缓和下来的，或者说被冷冻的一些国与国之间，或者说意识形态和阵营之间的仇恨，现在又被重新的点燃。在这种情况下，地区的冲突会急速的升温，而且范围会急速的扩大。
1: 据彭博社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523亿元）紧急拨款申请，其中有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另有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其他多种导弹。
3: 报道称，根据美国国防部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

0: 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导弹，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六导弹，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报道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国防部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曾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2: 根据哈马斯发布的声明，移交武器的条件具体包括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从加沙地带撤军，允许过渡性技术官僚机构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已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等。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哈马斯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对于美国宣称达成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尚未发表官方声明。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7月31号称，这份协议不可接受，称协议等于同意哈马斯组织下一次屠杀。有以色列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撤军。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7月31号20点至8月1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设施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被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各类导弹、无人机、雷达设施和电子战系统。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30人受伤。来关注一下近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称，截至8月1号，已经有至少6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7月31号，西班牙政府表示，大部分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
3: 据西班牙内政部通报，自当地时间7月30号清晨起，共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越过边境进入休达。另据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说，过去几天非法入境休达的人数达到约6万人。7月31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抵达休达，处理本次危机。
4: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es agilizar todo lo que tiene que ver con los expedientes y la repatriación de los migrantes que han entrado de manera irregular, fundamentalmente desde el día de ayer. Como ven, ya se está produciendo la salida de muchos de estos migrantes.
3: 西班牙内政部通报显示，截至7月31号下午6点，已有近50000人返回摩洛哥。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部分欧洲媒体和官员认为，与西班牙近期的移民政策变化有关。 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不过，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言人七月三十号说，自最高法院发布裁决以来，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人数一直保持稳定，但当天忽然爆发。七月三十一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谴责黑手党和犯罪组织蓄意曲解法院最近的裁决，诱发了本次偷渡潮。有专家表示，社交媒体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5: Social media was also a tool to help those who've made it. So with practical advice on what to do when you get there, what are the first practical things you could do, register, get, you know, all the things that were needed.
3: 休达和梅利利亚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1: 虽然非法移民正在离开休达，但这次偷渡潮引发的外交层面冲击与争议还在持续。事件发生后，多个欧洲国家宣布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止非法移民入境。
3: 七月三十一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自8月1号起，意大利将对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一个月的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将在意大利各港口和机场启动，检查对象主要是经西班牙抵达意大利的非欧盟公民，以核实其是否持有符合申根区通行要求的有效证件。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尽管如此，他已要求法国内政部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同日宣布，德国将把边境管控措施延长至九月以后，以继续遏制非法移民。多布林特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并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对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从休达和梅利利亚前往西班牙本土的人员本就必须接受身份检查，因此不会对申根区安全构成威胁。他呼吁外界停止就此问题制造混乱。依据申根协定，申根区国家之间不设常规边检，人员可自由往来。目前，申根区已扩展至29个欧洲国家。
1: 据西班牙《国家报》今天报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致信欧盟有关机构，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关于休达移民危机的态度。桑切斯在信中还要求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会议。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发电，这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接下来机组将按计划开展功率提升及各项性能试验，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将有力保障能源安全，助力中国双碳目标实现。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未来几天中国中东部地区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的桑拿天，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发展，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或超过38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以超过40摄氏度。在北方东北等地近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昨天吉林长春、辽宁沈阳夜温纷纷打破当地七月的最高纪录。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美媒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本周末启动。美以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是否已箭在弦上？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伊朗准备如何反击？沙特牵头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局势将全面升级，红海对峙态势会否进一步加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先进主战装备实战演训画面震撼公开。从无人机到机器狼，近年来解放军无人装备加速列装，大放异彩。短短几周，中国在 AI 模型等多个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震动全球。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系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八月一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近日，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以及进行各项试验的画面震撼公开，引发各界关注。
1: 从7月31号起，中国空军使用多架运20B 飞机，集中运送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2: 这里是湖南长沙某机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停靠着多架大型运输机，它们就是搭载着国产发动机的运20B。几分钟后，他们将载着来自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五省的2026级新飞行学员们飞向空军航空大学，开启他们的蓝天第一课。
1: 自2022年起，空军已连续5年使用国产大型运输机送新飞行学员报到。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首次参与迎新任务。
3: 我从小就非常期望能够飞上蓝天，如今我终于踏上追梦之路。
4: 热烈欢迎大家光荣加入人民空军方阵，今天由鲲鹏护送你们奔赴军旅新赛道，愿你们以赤子之心守护万里空疆，以奋进姿态扛起强军使命，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
1: 2026年7月，运20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10年来，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起步，逐步发展出运20B 及运油20A 等多个型号，航迹遍及4大洲40多个国家。与运20A 相比，运20B 最大的区别在于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制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推力更大，更省油，飞机航程更远。
5: 这是距离首次亮相不足一年，今年又执行了首次出国任务的鲲鹏家族最新成员运20B，而这是它的中国新涡扇20发动机的等比模型。
6: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B。跟运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1: 在运20平台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运油20A 则是空军的空中战力倍增器。运油20A 采用插头锥管式空中加油技术，加油吊舱外挂于加油机机翼上，执行任务时加油机在前，受油机在后，到达指定空域后，加油机释放出带有锥套的软管，受油机以亚音速精确飞至加油机后下方预定位置，通过微调航速将受油插头准确插入锥套内开始输油。从运输机到加油机，从单一平台到体系化力量，运20的发展正在不断拓展人民空军的能力边界。而作为一个大型航空平台，它的故事还在继续。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从7月30号起在全网推出。片中歼15潭舰载战斗机在西太平洋海域执行远海任务的画面罕见公开。
7: 我们歼15潭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8: 中央截获东侧两架，东两可以开雷达搜索。东两明白。
1: 当敌机还在搜索解放军目标时，他的坐标已被锁死在歼15潭飞行员的屏幕上。
9: 雷达截获。
1: 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单座重型舰载战斗机，歼15潭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改进研制的。除了结构上进行了改进之外，歼15潭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有了大幅度升级，安装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大幅增加，电子战能力得到强化。值得注意的是，歼15潭弹滑兼容，既能在辽宁舰、山东舰上滑跃起飞，也能在弹射型航母上弹射起飞。2025年，歼15潭成功在福建舰上完成电磁弹射起飞。福建舰是中国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目前已实现歼15潭、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一线作战部队飞行员也已上舰。与福建舰一样，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还有076型两栖攻击舰。 事实上 ,076型 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款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国战会汇报人员救援情况。安全人员就位。
10: 车组人员就位。开始伤殿前检查。
1: 在融媒体片制胜中，四川舰进行电磁弹射测试的画面首次公开。从第一次弹射这辆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该舰满载排水量达到40000余吨，飞行甲板长约260米，宽约52米，更大的甲板空间为舰载机航空装备的起降和调度提供更充足的保障。 在舰岛设计上，四川舰采用双舰岛式布局，前舰岛主要负责舰艇航行指挥，后舰岛承担航空管制任务。两个舰岛分工协同，减少了舰面作业之间的相互影响。飞行甲板上安装的电磁弹射轨道就像一条安装在甲板上的高速直线电机，通电后轨道产生不断变化的电磁场，推动连接飞行器的滑块向前运动，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为舰载机提供额外的起飞动力。它能够让舰载航空器对风力、甲板长度以及自身动力的依赖进一步降低。四川舰于2024年12月下水，
11: 2025年11月开展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首批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5岁。我们全新的电力系统，是未来舰艇搭配电磁弹射和高能武器等新型装备的核心基础，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建立全舰能量管理的系统性思维。
1: 作为新一代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是推进中国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其完全国产化的全新系统，瞄准的绝非简单的平台升级，而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不少外媒猜测，未来随着无人机的上舰部署，四川舰将成为全球第一艘无人机航母。目前，四川舰甲板划线、阻拦索安装等工作已完成。
12: 一艘主力战舰进行划线，这意味着它的测试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么对于大型两栖攻击舰而言，那么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种划线作业，这意味着它的动力系统非常可靠，很多的舰载设备啊已经完成了这种测试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是要进行舰机合练。
1: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055型万吨驱逐舰也在规模化列装。 2026年3月， 055型万吨驱逐舰入列数量达到10艘，
13: 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战区实现全面部署。预备，奔！这就是东莞舰的主炮了，可以看到它比1米65的我还要高非常的多。那么这130毫米的口径就意味着它可以实现有效的毁伤打击。
14: 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万吨驱逐舰，它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满载排水量约1.2万吨。更大的舰体可以容纳更多电子设备、武器系统以及动力、供电和保障设施，也为后续升级预留了空间。
15: 前面啊，像巧克力块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通锤发射单元，在我们前甲板啊， 一共有64个发射单元，在我们舰艇中段还有48个。我们全舰一共是112个发射单元，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载弹量大，并且啊，它能装载多种功能的导弹，比如我们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都是从这里发射出去的。
12: 055型驱逐舰拥有100多个通用的大

0: 型化的垂直发射单元。那么这样的一种火力配置啊，可以让055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各样的海战情况。也就是说呢，可以根据任务的不同，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进行灵活的火力配置。
1: 无人化、智能化浪潮重塑战场格局，无人作战装备正成为新制战力的重要增长点。从机器狼集群攻坚到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体系加速成型，人民军队正不断抢占未来战场先机。
2: 在7月31号播出的《制胜》第二集《幻语之路》中，一组两栖部队实战化演训的镜头引发关注。画面中，机器狼扛着火箭筒，率先冲上滩头，为士兵们开辟通路。
3: 王江10号，我是南阳1号，按照无人装备
4: 在前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3号通路暗滩碉堡敌复火地点实施清剿，执行。
5: 拖一组前置爆炮，前面火力火。
2: 画面中出现的机器狼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无人作战系统，具备侦察探测、精确打击、伴随保障三类作战模块。在抢滩登陆作战演习中，它不仅能够扛起步枪、机枪和单兵火箭筒，还能在复杂地形中快速移动，为士兵们提供火力支援。据介绍，狼是群居协作、集群作战的群体性动物。设计团队为机器狼搭建了强大的云脑系统，能够自主分配任务、统一调度，让群狼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完成多重任务。
6: 看，我现在已经被狼群包围了。召唤机器狼的方式有几种呢？除了语音控制，还能够通过我手上的数据手套，让它看懂手势。除此之外呢，如果想在射击时实时操纵机器狼，还可以通过联动设施对它进行操作。
2: 相较于前代机器狗，机器狼可以携带包括微型导弹、榴弹发射器等在内的更多武器。此外，根据任务不同，机器狼还有着不同的分工，负责侦察的叫暗影，负责打击的叫浴血，负责保障的叫极地。机器狼配备多激光雷达与环视相机系统，可实现360度全视角感知，续航里程约10公里，并支持30秒快速换电，并且具备翻越40度陡坡、跨越30厘米障碍能力，适应山地、城区复杂地形环境。分析认为，机器狼群作战体系的研发和应用，标志着中国智能无人作战装备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事实上，无人化、智能化已经成为眼下武器装备发展的一大重要趋势。
7: 东南海域发现一艘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8: 收到。
9: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姿态。
2: 目标无人艇在海面高速机动，实时打击的无人机难以对目标进行准确分辨。关键时刻，高空无人机操作手迅速切换手动操作，将目标摧毁。
10: 导弹命中，
11: 收到，180度脱离。
2: 在空中作战领域，有人无人协同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热点概念之一。2025年11月，中国空军发布主题微电影《梦远》预告片。画面中，攻击11无人机与歼20、歼16两款有人战机同框。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公开有人无人协同画面。分析认为，这预示着未来空天作战的规则与格局将大幅改变。
12: 世界一流军队需要世界一流装备。现在呢，在中国军队的力量结构当中，在武器装备的体系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大量察打一体无人机加入了作战体系，能够让地面的远程火力打得更远、打得更准。那么像这种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搜索高价值目标，然后进行快速精准的信息回传。那么像中国陆军就可以使用远程火箭炮，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而且呢，能够确保目标在短时间内被摧毁。此外呢，在作战体系当中啊，还出现了更多的机器狼。这些机器狼不仅可以进行前沿区域的侦察， 同样呢，也可以携带突击步枪、火箭筒，针对对方的有生兵力进行打击。所以呢，中国军队在发展壮大的

0: 过程当中啊，它的智能化的水平啊在不断的强化，而且呢，制胜的本领越来越强。
1: 刚刚过去的七月，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短短几周，中国在 AI 模型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震动全球科技界和资本市场。美媒惊呼，中国一下子突破了美国围绕 AI 布下的多条防线。
2: 七月最后一周，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资本市场。上市第一周，长兴科技股价上涨523%，目前的总市值达3.61万亿元。
3: Who is China's hidden AI champion? Until this year, hardly anyone outside of China had heard of the secretive chip maker CXMT. But now it'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pulling off China's second largest IPO.Ever, catapulting the stock to the top of China's stock market by valuation.
2: 分析指出，长兴科技受到投资者的高度关注，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该公司的独一无二。在 AI 热潮刚开始的阶段 ，GPU 几乎占据了市场全部的注意力。现在，一台 AI 服务器除了 GPU， 还要配备内存、交换机和光模块。AI 模型训练规模越大，需要搬运的数据越多，存储和连接速度也越重要。中国此前已经在晶圆代工、半导体设备、光模块和服务器等多个领域涌现出领军企业，唯独缺少一家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代表本土内存制造能力的企业。长兴科技填补了这一空白。
4: You have that scarcity premium, that is benefiting this company too, as the only pure play memory company in, China that's listed right now.
2: 美媒指出，长期以来，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与美国美光科技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而长兴科技被认为有望打破三巨头主导地位。强力竞争者的出现，正是过去一周美国与韩国科技股，尤其是芯片股剧烈震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5: 长兴科技刚刚完成巨额募资，计划大幅增加产能。另一方面，原本布局芯片赛道的投资者大多重仓了各家亚洲芯片企业，资金想要配置长兴科技的股票，就必须在投资组合里腾挪仓位。最直接的做法便是抛售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企业股票。
2: 专家表示，随着海外订单和本土需求一起增长，中国 AI 硬件体系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并未阻挡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反而推动了中国技术自研能力不断提升。从国产 AI 芯片研发到全国智能算力中心布局，再到东数西算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在逐步完善覆盖芯片、算力、电力和数据资源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6: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在本届大会首发首秀的一台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的真机。那么所谓的超节点，就是通过超高速的互联技术，将上千颗的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像这样一个机柜当中，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8张 AI 芯片，一个柜子有64张，而整个机柜一共有1024张 AI 芯片。能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关键就是降时延提带宽，使得这1024张芯片就像一张大芯片一样协同工作。
2: 摩根士丹利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对进口 AI 芯片的依赖度已从2021年的 90% 降至2025年的不到 60%， 而华为等公司的新产品或将推动这一比例在未来五年内进一步降至 25%。 业内人士认为，市场忽视了中国在全球 AI 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
7: But I think there is a bigger trade in this, which is China's role in the AI.
5: 当我们与全球投资者交流，并询问你们如何布局 AI 领域那些卖铲子的企业，大家的关注点全在 SK 海力士、三星、美光和英伟达上面。而我们的观点则是，那么中国企业呢？无论是在半导体、电气设备、电子元器件，还是服务器、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的各种零部件方面，大量产品都产自中国。我常拿手机举例，虽然是美国产品，但上面写着中国制造。投资者没有真正意识到中国作为 AI 卖铲子交易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出口数据表明，中国半导体出口量极高，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仅限于中国国内市场的故事。
2: 华尔街日报指出，2025年1月，

0: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发布后，英伟达单日市值暴跌近6000亿美元，叠加科技巨头、电力企业同步下挫，合计市值蒸发约1万亿美元，成为中美 AI 竞赛的一个标志性拐点。如今DeepSeek时刻的出现正变得越来越频繁。
1: China's DeepSeek was the wake-up call. Then Z.AI's latest GLM model, now Moonshot's Kimi K3, China is taking over.
2: The vast majority of humans on the planet will use Chinese models. Why? Because they're free.
0: 彭博社近日发表评论文章称，短短2周时间，中国似乎突破了美国围绕 AI 建立的几道最重要防线。 Kimi K3证明中国在前沿 AI 模型竞赛中拥有十足的竞争力，长兴科技的上市则证明中国的资本市场足够庞大，可以满足半导体制造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融资需求。专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竞争力已不再仅仅体现为单项技术突破，而是在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和治理体系相互支撑下，逐渐形成一种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体系能力。
3: 日本国家情报局7月31号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这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 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并未对媒体开放，国家情报局成立没有举行任何仪式，高市本人也没有接受记者采访。国家情报局司令塔機能を十分に発揮し、着実に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機能強化に向けた検討を前に進めていくことで、国民の皆様の安全を確保し、国益を守って。
0: 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首任局长由袁和野担任。 袁和野现年58岁， 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4: 国家情报局は政権にとって不都合な真実を調査した場合、それを隠匿して閣下の手足であり続けるのか、それとも真実を報告して自らの長である閣下と対峙するのか、一体どちらを向いて仕事をするのでしょうか。家庭のご質問なかなか難しい問いでございますが。
0: 日媒指出，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事实上，强化日本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是高市早苗多年来一直的主张。按计划，高市政府接下来还将制定国家情报战略和所谓反间谍法，并设立专门的对外情报机构。
5: 重大な危機を未然に防ぐためには、情報部門がしっかりと支え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体制を整えることは極めて重要でございます。
0: 分析认为，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的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5: 中国外交部在7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 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4: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金龙鱼1:1:1，
7: 普通鱼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0: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13: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5: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4: 放心吧。
13: 那我就放心了。
1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淘宝到底有多能？
18: 能淘好货，
19: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0: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美伊军事升级背景下，中东两大航运要道被封锁，是巧合还是精心布局？也门胡塞武装下场，从波斯湾到红海，美伊战争是否正扩大到整个中东？全球航运告急，国际油价震荡，双峡封锁的冲击波究竟有多大？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4: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

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中东的另外一条关键航道曼德海峡也因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措施而告急，两条海峡一东一西同时被扼住，这会不会是一场精心布下的联动棋局呢？
1: 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直至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
2: 我现在位于霍尔木兹岛，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货轮和油轮目前都已停航，一部分船只停泊在这一侧，还有更多船只停泊在岛屿另一侧的区域。
1: 当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封锁后，海湾国家紧急启动备用方案，沙特紧急启用东西向输油管道，将东部油田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在这里装船后经曼德海峡运往亚洲和欧洲。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7月以来盐布港原油出口已占沙特总出口的75%。
3: 红海航道的战略重要性大幅提升，它已不再只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常规货运通道，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最主要的代替运输路线之一。
1: 然而这条备用路线很快也遭遇危机。
3: 也门武装部队宣布对敌对目标沙特的船舶实施海上航行禁令，封锁即刻生效。
1: 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所有与沙特港口进行贸易的船只都可能成为军事打击目标。这意味着红海航运的风险从曼德海峡蔓延至沙特能源出口枢纽吉达港盐布港。3天后，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2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并迫使约10艘相关船只掉头返航。霍尔木兹海峡刚被封锁，胡塞武装便在曼德海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究竟是何用意？这一切可以追溯到7月13号。当天，一架伊朗客机在进入也门领空时，目的地萨那国际机场突遭多起爆炸，机上搭载的是刚参加完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胡塞武装指认沙特制造了这场空袭，随即向沙特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胡塞武装自2022年3月非正式停火生效以来首次声称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打击。
4: 表面上来看，这是一次偶发的事件，但是有消息称返回也门的航班上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员和相关的武器装备。当伊朗已经多次公开发声有可能激活抵抗阵线，包括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发挥作用之时，那么这个时候也门胡塞武装确实在进行某种行动方面的准备。所以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很明显有配合伊朗的行动之意，这必然会引发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进入到互袭的状态，那么同时立竿见影的会对红海航运包括曼德海峡的通行产生影响，同时形成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双杀。
1: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在全球能源版图上是最致命的两个点，一个在波斯湾，一个在红海，相距超过2000公里，但此刻他们被同一场危机联动起来。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唯一海上通道，最窄处仅33至48公里，可供大型油轮通行的深水航道更是只有3公里宽。这种极度狭窄的地理特征极易被封锁。冲突升级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经由这里运往世界各地，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1/4以上。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波斯湾产油国的原油出口几乎全部依赖这条水道。曼德海峡，它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唯一海上通道，进而连接印度洋与大西洋、地中海航线，最窄处约26至32公里，全长约130公里。曼德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贸易和约1/4的全球集装箱贸易量，年均通行船舶超过20000艘。
5: 也门胡塞武装只是提出针对沙特的港口、针对沙特的船只进行封锁，但是海峡通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商业预期的问题，就是

0: 当船舶公司或者大型的这个运输公司意识到这条水道不安全的时候，它的保费、通行费用以所有的一切相关的成本都会直线的上升，那么资本和利润天生是要规避风险的，所以这事实上就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也好，曼德海峡也好，他们的通航的量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1: 当中东两大出海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市场立刻做出剧烈反应。法新社称，7月23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飙升超过6%，达到每桶100美元。多家能源机构模拟测算，若双峡封锁持续30天，布伦特原油涨幅最高可达100%，或将冲破150美元每桶。
2: 从二战到今天呢，在国际通航方面发生过一些危机，那么包括由于战争，由于这个海上的恶劣的自然条件啊，也包括单纯的堵船等等，造成的这种通航危机呢，往往它是单一危机，也就是说发生在单一的海峡水道，时间持续不会太长，也可以临时性的选择其他的海上通道。那么这次的危机呢，是一个双峡危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步出现情况，而且从替代方案角度上来讲呢，曼德海峡呀可以选择绕过好望角，但是它的通航成本随之增加。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则在海上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带来的影响会非常之大。应该说这个双峡危机啊，是二战以来国际航运所遭受到的重大的复合性冲击之一。
3: 波斯湾和红海局势双双吃紧，让外界看到中东这座火药桶的引线从来不止一根。那么伊朗为何此时打出双峡联动这副牌，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地缘博弈呢？
1: 7月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闭门会谈约90分钟，核心议题就是伊朗。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双方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力主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事实上，美国与以色列一直在收紧对伊朗的战略围困，在正面战场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伊朗始终选择非对称博弈。自2月底波斯湾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航运，对美军盟友基地实施分散打击，通过代理人武装在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多点牵制，以低成本消耗对手。随着美以行动不断突破底线，伊朗开始思考进一步扩大非对称博弈的筹码——曼德海峡。
4: 美国一再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伊朗呢当然是这个避免硬碰硬，或者说以卵击石，而是要考虑不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博弈。所以此时激活抵抗阵线，控制曼德海峡以及红海的航运，也是一个必然的战略和战术方面的选择。反映出的是伊朗认为针对美国的软肋要进一步的痛击，那么涉及到的是石油供应、油价等问题，这是当前面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政府的不可承受之重，是对美国逐渐压力增加当中的一种试探，是希望美国能够及时收手，尽快回到谈判进程，尤其考虑到伊朗的关键诉求。
1: 身为抵抗轴心重要成员之一，胡塞武装早已证明过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数十次袭船行动，迫使全球航运巨头绕行好望角，直接导致以色列埃拉特港集装箱吞吐量暴跌近99%。
5: 伊朗虽然没有真正拥有核武器，却发现了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我认为伊朗的底牌远不止于此，除了核武器，还有热核武器，那就是曼德海峡。
1: 双峡封锁的效果迅速传导至美国国内。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7月20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003美元，较一周前上涨约13美分。同比上涨近1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剩约3.4亿桶，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 不足历史峰值的一半。
6: 在不久的将来，战略石油储备将无法继续供应，这将导致全球油价上涨。储备的减少意味着特朗普总统的选择余地正在缩小，他的选项无非是接受价格上涨，或者向伊朗方面妥协，做出让步。
1: 双峡联动的另一重效果是把美军拖入两线作战。7月25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对伊朗岛屿或本土发起地面行动，或在波斯湾和阿曼湾施压，伊朗将在曼德海峡开辟新战线。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设备及黄金。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报告称，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
5: 美军几乎每日加码空袭，单日轰炸强度一天高过一天，可到头来这套打法完全没能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带来实质性收益。
1: 尽管面临着弹药库见底的危机与军事打击收效甚微的怀疑，美国政府依旧选择了强硬回应。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并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战事升级，美军近期紧急向中东增派兵力、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并考虑将打击范围扩大至槁山核设施等。除此之外，白宫最近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计划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
2: 从中东角度来讲，美国客观上一直在不断的调整，甚至深度的去升级它的中东战略。如果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点位出现了问题，导致美国的这个中东战略出现这个重大的损失，那么对于美方来说也是几乎不可承受之重。另外，从全球角度上来讲呢，美国其实它的总体布局是要这个稳住俄乌、盯住中东、经略印太。如果持续的被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因素牵制在中东区域，那么对于美国的全球部署来说，那么也是产生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
1: 随着美伊博弈白热化，双方争夺的焦点也逐渐清晰。与上一轮冲突聚焦于政权更迭和打击核设施不同，本次冲突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而6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如何安排船只安全通行以及海峡未来地位等表述模糊，是冲突再起的核心诱因之一。
7: 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也不会因美国威胁而改变。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
1: 法新社认为，对于伊朗而言，长期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比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更加重要。一旦能够巩固对这条全球能源通道的控制权，伊朗的地区战略地位也将随之提升。7月13号，伊朗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促使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提升至国家法律框架层面。
0: 伊朗它不允许其他国家在它指定的航线之外去开辟任何一条通行航线，就是为了保证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绝对的主导，一个单一的控制。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它重要的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它也需要把海峡的通行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全球的能源市场，不仅关系到美国在地区的盟友的切身的利益。就如果它搞不定霍尔木兹的话，它会导致它的全球的盟友对他的这个整个的信心下降，这个其实是会动摇他在全球的一个霸权根基的。
1: 在美国国内推动这场战争的 从不只是地缘战略的考量。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曾将这场战争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年来不断煽动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开战，其理由直白而露骨，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当前美国经济面临国债高企、通胀压力和美元信用下滑的多重困境，而石油美元正是维系美元霸权最后的锚点。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石油运输的关键战略要道，一旦被伊朗实际掌控，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失去对中东石油出口流向和结算方式的强制影响力，石油美元的物理基础将被动摇。对此，美国2025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列为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之一。
8: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1: 然而，这场博弈的代价正在不断外溢。7月30号，沙特宣布与13个国家成立了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维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海域的航行自由、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曼德海峡、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并警告称，抵抗阵线正在海上战略要地瓶颈处部署武装力量并实施监测，美国或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挑衅行动都将受到抵抗阵线联合回应。
0: 中东地区有4个比较突出的矛盾，一个呢就是地区亲美力量和反美力量之间的矛盾，一个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一个是以色列为代表的犹太和以巴勒斯坦为代表的阿拉伯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个就是地区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在这四组矛盾当中，伊朗都是处在矛盾的一个前沿的。那么这一轮冲突当中，伊朗变成了一个冲突的最集中爆发的地方，那么应对它的反应、它的举动、它的处境会牵动地区其他的矛盾，所以它的这个冲突外溢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它还有地缘政治上的。
3: 现如今的美伊局势可以说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上不断加码，伊朗就在海峡通行上不断加锁，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形成了一个看不到出口的恶性循环。但是博弈是少数人的棋局，代价却是多数人的账单。那么这场双峡封锁冲击波究竟有多大呢？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地缘冲突的棋盘，也是远洋船员的梦魇。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目前有约400艘船只，至少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孟加拉喜悦之旅号货轮载有约3.7万吨运往南非的化肥，自战争爆发以来，2次尝试驶离均告失败。船员们形容，整个波斯湾就像一个封闭的水潭，唯一的出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由于船无法靠岸，所有补给只能依赖小艇从迪拜、阿布扎比等港口转运，在战争条件下，送货变得难以预测，价格也随之暴涨。
6: 180吨水过去只需1500至2000美元，如今要花1.1万美元。随着夏季来临，波斯湾气温已超过45摄氏度，对淡水的需求更加迫切。
1: 漂泊日久，连船舶的钢铁之躯都难以承受。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这些船只已在波斯湾锚泊了4个月，船底附着了大量的藤壶、贻贝、藻类等海洋生物。德国赫伯罗特船运公司透露，该公司一艘成功通过海峡的船只，因船底藤壶堆积严重，被迫以远低于正常速度航行。这些船只和船员的困局，正是全球供应链危机的缩影。国际能源署测算，全球每日原油供应缺口扩大至1280万桶，是1973年石油危机缺口的3倍。 即便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全球联合战略储备，也仅能覆盖霍尔木兹海峡20天正常运量，无法弥补两条航道同时断供的

0: 巨大缺口。
1: 它会导致全球的能源市场的供需发生一个更加剧烈的震荡，然后推动油价继续上涨。油价上涨就意味着所有的这个成本都要传导到能源消费国，甚至传导到这个全球的其他的相关的这种消费市场上去，然后这个成本是由全球的经济体去承担的。而且这两条海峡它还关涉到这个化肥啊，一些化工产品的运输，那么通过产供链呢，这个危机会继续向其他领域去传输，它可能会在数月之后或甚至是一年之后体现出来，进而去引发更严重的人道后果。
0: 数据显示，国际贸易中约34%的尿素、23%的叶氨和18%的磷肥来自海湾地区。二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经由海峡的化肥运输始终没有恢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国际尿素价格一度由每吨约400美元快速上涨至850美元以上。远在非洲南端的南非粮食种植带正切身感受到国际地缘冲突带来的剧烈冲击。库斯·布兰肯伯格是一名拥有2000多公顷麦田的农场主，由于柴油和化肥价格双双翻倍，今年继续种粮根本无利可图。
2: We've seen a doubling up.
3: 柴油价格已经翻倍，化肥价格涨幅也接近一倍，算上每公顷种植成本，再对比小麦和油菜籽的收购售价，农户无利可图，根本赚不到钱。
0: 对于本就饱受低价进口农产品冲击的南非粮农而言，这场危机无异于一场风暴，将部分农场推向破产边缘。值得注意的是，双峡封锁更深远的影响在规则层面。据路透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商船收取费用，目前尚未给出实施时间表。消息人士称，此举旨在将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做法常态化，并加大对美国施压。
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过境通行有相对明确的规定，在这个国际通航海峡展开这样一种持续的迅速的通过，那么沿岸国不能加以干涉，不能加以妨碍。有关国家呀，在这个讨论的层面去产生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通行费，比如说这个差异性的检查啊，比如说强制引航等等，我们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有关的国家可能会把这个相对有利的地理元素试图转化成这个经济收益，或者说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一种收益，反映出了这个有关国家呀它一种认知的变化。
0: 国际海峡自由通行的默认规则正在被打破，一场危险的示范效应正向全球蔓延。最先感受到这股寒意的是黑海，整个七月俄乌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相互袭击对方船只，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通道与乌克兰的粮食运输走廊同时吃紧。更值得警惕的是，效仿的念头也在浮现。今年四月，印尼财政部长甚至公开提议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在多方压力下，印尼很快撤回提议，但它释放的信号清晰无误：当海峡成了一种可以坐地起价的资产，全球航运的规则正在被改写。这不禁让人想起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警示，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
1: 双峡封锁其实是对这个既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律的一个冲击，不管是交战的哪一方在破坏这些规则的时候，国际社会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制止这种单边主义的行为，没有办法去制止这种对规则体系的破坏和冲击，这会进一步的会降低国际社会对于这一套运行的这种规则体系的信心。
5: 两条海峡的封锁锁住的不只是邮轮与货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海运承担着全球80%以上的货物贸易量，可如今这些海上咽喉的通行自由正被重新定义，海峡正在从地理的通道变成博弈的筹码。当通行自由可以被随时收紧，被撼动的不只是中东一隅的稳定，更是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建立的海洋秩序。

0: 这场危机提醒世界，全球化赖运转的开放与信任从来不是理所当然，一旦这种共识被打破，被锁住的将是一个彼此连通的世界。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

0: 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绿营炒作解放军卫星监控台海，肆意渲染所谓大陆太空威胁，还妄图放行星链入岛进行抗衡，持续抹黑制造恐慌，刻意造势究竟有何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千颗卫星监视台湾，绿营抹黑大陆太离谱。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呢，是有绿营人士炒作所谓解放军利用卫星监控台岛，而台湾地区呢却在为星链进驻岛内开绿灯。第二个话题是岛内毒油事件愈演愈烈，民怨持续沸腾，更有民进党人士对台当局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如果处理不好毒油事件，又会给民进党年底选举造成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绿营人士炒作称，大陆近些年来太空探索研发能力快速崛起，并且抹黑这些高低轨卫星可提供高精细海陆态势图，不仅绘制台湾关键基础设施，也支援解放军演训、情报搜集、网络攻击，甚至监控台湾地区经贸与政治活动。
5: 我们看到绿营呢在大肆的炒作，大陆方面有上千个卫星每天呢都在全天候的监视台岛，借此来渲染解放军的威胁和封锁台湾的恐怖氛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番炒作？
6: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最近台湾岛内不是发生了毒油风暴吗？而民进党面对毒油风暴处理的造成了民怨的沸腾，为了转移焦点，民进党还是利用他的老招，就是鼓动岛内的抗中的题材，用抗中的题材来转移毒油风暴治理不当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也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就一直在岛内制造一个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大陆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威慑，封锁台湾这样的一些题材。而这些题材这一次是透过了科技专家利用外媒来散播，透过外销转内销的效果，它产生了更大的舆论上的一个煽动的作用。第三个，也就是目前台湾正进入了选举的季节，而民进党在整个选举上面是处于不利的一个态势，透过这个时候来制造所谓的抗中保台的题材的话，那么这也是民进党惯用的选举的招数。第四个，大陆最近不是对台湾有很多的在经济让利上的善意的操作吗？那民进党利用这时候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在台湾的岛内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抹杀大陆对台湾的一些善意上的经济让利。
5: 那么现在大陆方面的卫星和太空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它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有什么样的区别？
7: 我们的卫星和太空科技的发展呢，现在是全球领先水平。我们整个的这个航天的实力啊，从过去的造得出送得上，已经到了今天呢管得住用得好。那么我想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送上去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技术。稍微早一点，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海南，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了，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呢，我想不仅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也引起了全球的震动。那么不仅是在这个送上去这个运载火箭的能力方面，其实上去

0: 我们把卫星送上去，这个卫星呢分成民用和军用。那么民用卫星呢，主要它使用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叫导航，然后第二个方向叫遥感，然后第三个方向叫通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军事的。那军事的主要几个功能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战略预警，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情报侦察，第三个方面是作战支援。我想无论是在这个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实我想我们整个的航天的科技都给整个的国防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在整个太空技术上还有一些前沿的研究，比如说像整个登月的计划我们正在稳步的推进，而且呢我们拥有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中继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而且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的太空科技，包括太空应用于民用，包括比如说跟农业的对接啊，跟方方面面大家生活的对接当中，我想我们生活当中都感觉得到。
1: 那么大陆方面呢，曾经发布过用卫星拍摄到的台湾地区的影像，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说这是祖国母亲对台湾地区温柔的凝视，但是台湾方面呢却在恶意炒作，说这是来自大陆方面的威胁，甚至认为说大陆方面很有可能会利用卫星来封锁台湾。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种炒作，胡教授？
2: 那在去年的10月25号啊，也就是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当天，大陆的吉林一号商用卫星呢，是公布了8张从太空视角啊俯瞰台湾各地的高清的卫星影像。那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阿里山呐、日月潭呐、还有台北市啊，还有新竹的科学园区啊等等。那么这些卫星影像的分辨率啊是相当的高，以至于啊有一些台湾的网友在里面啊就去找自己家住的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那么根据吉林一号的严志芳的介绍啊，那么吉林一号它的组网的卫星呢累计已经超过了141颗，那么最高的分辨率可以做到优于0.5米。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地面上面每一棵树每一辆汽车都清晰可见，基本上啊可以说是想看哪里就看哪里。当然了，这个吉林一号啊它还只是一个商用卫星，也就是民用卫星。那么刚才呢于强老师也介绍了，那大陆呢还有很多这个军用的卫星，那么它的这种分辨率啊肯定要再高出啊一个量级。那看到这些高清的自己家乡的卫星的影像啊，许多台湾网友都觉得大开眼界，觉得哎呦，大陆这个卫星技术啊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而且看到自己的家乡，看到自己的城市街道等等，那么内心呢也感觉非常温暖。与此同时呢，许多大陆网友啊也是通过了这些卫星影像啊进一步的了解了台湾。特别是啊，我们知道台北市的很多街道它就是用大陆的城市，用大陆地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也让大陆网友看过之后啊也是觉得非常亲切。但是这些台独势力、台独分子啊，他们就坐立难安了。台独顽固分子啊，就沈博阳啊，他的住所还有办公地点，那民进党当局啊是如临大敌啊，立刻是要求相关的平台说你要去下架这些图片，并且要去封杀这样的一个账号。那我想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大陆的这种科技实力啊已经打到了这些台独分子的痛处。
3: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所谓星链条款修正案，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报道称，继台当局在今年防空演习中首次纳入行动网络受阻情境测试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卫星链开绿灯，旨在确保与大陆发生冲突时保持通信安全。相关人士认为，台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
1: 我们看到台湾立法机构呢是三读通过了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那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美国的星链就会进驻到台湾的市场？
4: 什么是星链条款呢？就是针对目前非常热门的大众电信网络的外资进入，本来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个是外资进入的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49%，直接加间接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60%。第二个障碍就是外资进入台湾投资这个大众电信网络，它的董事长必须具有台湾的身份，这一来就阻碍了这个国际上大众卫星网络的对台湾的

0: 投资，所以在这一次的电信管理法的修正案里面，针对了这一个加以修法，等于是给新链在台湾开了绿灯，等于是帮新链扫除掉了进入台湾市场里面的法律的障碍。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新链条款的提出来呢？民进党的考量其实还是着眼于安全的考虑，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新链条款能够引进新链在台湾进入台湾市场，那么来增强民进党在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机的作战单元能够战力提升。另外战场的指挥系统、情报的传输以及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也就是民进党其实对这个新链条款是有很多的想法的，认为这个新链条款一旦闯关成功，它就可以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但是事实上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就解放军来说，解放军对于台湾通过了新链条款已经有了完全而且成熟的一个反制的能力了。
1: 所以呢，是不是看到大陆突飞猛进的太空科技发展，所以台湾方面是望尘莫及的，才想要加入美国的星链系统，企图分享美国星链系统的通信体系，来和大陆进行一下博弈？
2: 我想啊，这个民党当局的这个想法呢，是属于拿着一个科幻片的剧本，但是一转身呢，别说主演跑没了，连群众演员也跑没了，连赞助商也没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太不靠谱了。你想用星链，你得问一问人家让不让你用。星链的老板叫马斯克，马斯克在2023年的时候就讲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至于中国就像夏威夷至于美国一样，2023年就讲过。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对于台湾想用他的星链，他到底给不给台湾用，台湾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啊，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给他用了，那么现在面对整个星链系统，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反制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多的。首先我们知道，你要用这个系统呢，你在地面上得有一个接收的终端，那么这种接收终端真的发生冲突了，我们对于这种接收终端的打击那办法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传输是要靠通信的，而我们对于整个这个通信系统的干扰，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了，我们通过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能够实现整个的干扰，也就是说整个台湾想接收星链你根本想都别想，就算你有那个接收终端你接收不到，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论文2025年已经公开发表了。所以台湾想用所谓的星链去对抗大陆，那个完全是痴心妄想。
1: 那么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急于想要共享星链系统的数据呢，是因为他在岛内呢一直营造所谓的太空大战的氛围，例如他在持续炒作中美的卫星大战。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而卫星在现代战争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这背后啊，其实就是卫星呢在现代战争当中它的这个作用啊是日益的突出。就像刚才两位嘉宾老师还有主持人谈到，就美国的这个星链系统啊，它属于是一个低轨卫星系统，那么可以用于啊战场的一个应急的通讯。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GPS 啊，还有北斗的卫星导航系统，那么他们呢在提供民用服务的同时啊，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军事价值，或者是应用于军事的潜力，因为他们具备什么呢？他们具备了一个精确的定位，那可以用于啊这些精确武器的制导，还有就是一种协同的指挥控制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近年来啊就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反卫星武器啊，也就是打击对方的卫星，从而呢在太空啊就去瘫痪掉对方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随着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啊，这美国政府现在要打造一个叫金穹的天基反导系统，那么未来啊就大国之间啊围绕着一个太空的叫军事化或者太空军备竞赛啊，可以说会愈演愈烈。为了渲染啊所谓大陆的太空威胁论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啊有时候可以说是毫无下限， 比方讲2024年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的前夕啊，大陆呢发射了一颗民用的探测卫星，结果呢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就向全台发布了警报啊，甚至呢在这个英文的短信当中啊，他把卫星呢翻译成了导弹啊，那么目的啊就是要制造恐慌啊，贩卖这种战争的焦虑，那么来抹黑中国大陆。再比方讲啊，民进党当局啊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看到了美国星链系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啊，所以呢心心念念呢想把这个星链系统啊也引进到台湾来，那么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一旦呢两岸爆发冲突啊，这个台湾的这个通讯系统中断或瘫痪的时候啊，可以借助星链的服务来进行一个应急的通信啊，进而对抗呢这个祖国大陆，来对抗解放军。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5: 毒油风暴引爆岛内民怨，绿营内部掀起激烈杂音，怒斥台当局处理失当，乱象丛生。国民党喊话卓荣泰下台负责，危机持续发酵，赖清德如何收场？民生失策又是否牵动选举大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高官骂赖清德搞死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岛内毒油风暴持续延烧，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近日在一次会议上大骂台当局搞死人，质疑20%的下架标准是谁定的，更直言厂商企业出问题，让地方官员疲于奔命，并呼吁台当局要有专案管理制度，负责查上游下游才不会出问题。
1: 岛内毒油事件呢引发了沸腾的民怨，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依然在用高压的手段来压制岛内民众的不满。我们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方式，邱教授？
0: 一开始毒油事件发生的时候，民进党就在官商勾结，那么为了这些油脂厂商、制造毒油的厂商在隐匿、在盖牌、在包庇，然后紧接着在毒油已经泛滥成灾以后，民进党又希望能够赶快的让这些毒油的食品能够恢复上架，这些种种的做法激起了强烈的民怨，而且民进党在民怨沸腾，而且20万人上凯道强烈的抗争的情况之下，民进党仍然把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对于国民党里面的一些年轻人因为民怨而制造出来的所谓的 AI 的反毒油的视频，那么硬是给他扣上了一个政治的考量，而且用查水表的方式制造寒蝉的效应，这种种的做法使大家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且里面充满了一个包庇毒油企业的一个做法。例如说在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就特别提到啊，他说没有什么毒油风暴，根本就是在野党在那边危言耸听所造成。赖清德的发言人甚至说，因为我又没逼你吃毒油的食品，是你自己要吃的，而且甚至还有赖清德主要的爱将之一的戴伟山甚至在电视台里面公开强调，这些毒油里面含的苯偏比呢，事实上它是天然的物质，因为是天然的物质，所以不需要大惊小怪。而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之下，20万人上凯道来抗争民进党处理毒油风暴的不当的时候，民进党一点反省之心都没有，反而在强调说这是一场政治表演的闹剧。这种种的做法可以说造成了民怨滔天。
1: 即便是绿营的官员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呢，也是表达了不满。那么难道这些愤怒民进党当局看不到吗？
2: 民进党当局当然感受得到，因为这一次啊，这个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这个他在台湾行政机构的会议上讲的这番话呢，后来在台湾网上引起了热议，大家把它称为叫陈其迈的咆哮。陈其迈的咆哮呢，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我们知道陈其迈是读公共卫生硕士，他的专业是公共卫生，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那么站在他的专业来看，整个事情爆发之后，因为这是个公共卫生事件，结果 处理的实在是荒腔走板，站在他的专业角度，他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么

0: 第二点呢，是他是高雄市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市的市长，台湾行政机构处理的问题，这个吞吞吐吐，这个慢慢腾腾，结果搞得现在作为一个高雄市长，他都已经被台湾行政机构弄得是简直是无语了。所以这次等于是压抑了这么久，这个情绪忽然间就在台湾行政机构内部的会议上就完全爆发了。民进党一直把高雄市当成是他的基本盘，现在来基本盘因为毒油事件大家都已经爆发了愤怒，而高雄市长在高雄感受到了这个愤怒，也就是说民进党的基本盘的愤怒已经把民进党烫伤了。而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他马上要卸任了，对于民进党内部的逻辑是这样的，你作为即将卸任的高雄市长，如果说新的这个没选上的话，你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所以陈其迈这会儿讲这种话，其实也在推卸责任，就是如果高雄市真的丢掉了，那也不是陈其迈的责任，那是毒油事件没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陈其迈也开始在做一些所谓的灾害控管，在甩锅，他害怕这个锅扣到他身上。而这件事也说明，其实毒油事件对于全台湾民进党选情的伤害，其实不光是在其他的县市，包括连所谓绿营比较深绿的选区，其实现在绿营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感。
1: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有国民党人士表示，如果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为毒油事件下台负责，既可以落实政治责任，又可以化解台湾政治僵局，并认为高雄市长陈其迈是接替卓荣泰的合适人选。
2: 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满意呢？按照民进党当局一贯的作风，您觉得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平息民怨吗？胡教授，
3: 上千吨的一级致癌物超标的这些食用油，也就是毒油，居然在台湾的市场啊畅通无阻啊，50多天都没有人去管，而且大量的进入到了校园和餐饮业。那么你赖清德当局当然是难辞其咎的了。但是卓荣泰作为赖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居然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啊，口头呢道了一个歉，而且还没有公布啊这些毒油的一个流向。那么7月25号呢，这号称有将近20万的这个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发出了怒吼，说我是人，我反独台。那事实上啊，除了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啊对不起台湾老百姓的地方那可是多了去了。同样是食品安全问题啊，2012年啊，10多年前，当时还是台南市长的赖清德啊，他说他反对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猪肉，那台湾的简称叫做莱猪。而且呢，当时赖清德还信誓旦旦说不能为了政治利益啊来牺牲台湾民众的健康。结果2021年，民进党当局就强行的开放这个莱猪的进口。当时已经是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赖清德呢，他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轻描淡写的说这个莱克多巴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它既不是毒药，也不是违禁的药品。那可以说啊，民进党当局啊为了迎合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党一己之私啊，是根本没有把台湾老百姓的一个生命健康啊安全呢就放在这个心上。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在舆论的压力下面啊让这个卓荣泰下台呢？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观察。那么以赖清德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强势的、比较蛮横的这种个性的话，他不会轻易的去认错。那么这个卓荣泰可能啊会再坚挺一段时间。
2: 而且很快呢就会进入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爆发的毒油风波对于民进党接下来的选情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而大家都在预测卓荣泰到底会不会下台，如果说这次下台了，那么到底由谁来接任他？邱教授您的观察。
4: 这个变化事实上是在预期之外的，因为在行政机构所举行的协调会议里面，同样是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倒是异于常态的表现出来激烈的态度，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的时候处理是不当的，所以陈其迈接卓荣泰成为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这样的说法，就成为台湾舆论上的一个热门的焦点。可是呢，陈其迈本身是蔡英文的爱将，也就是蔡英文所属的英系里面最重要的领头羊，他过去长期以来跟赖清德所拥有的赖系之间是处于对立的局面，所以这一次

0: 的陈其迈的脱颖而出，当然会引起赖清德主导的赖系的不满，而且使赖清德提高了警戒心，认为蔡英文是以陈其迈来跟赖清德在对抗，所以民进党的内部三女欲来风满楼，可能一场提前到来的内斗就即将要上场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民进党抹黑大陆卫星渲染所谓解放军攻台，有为其在岛内施政不利转移矛盾焦点的嫌疑。如果再不好好的处理民生问题，不仅年底的九合一会输，2028年的选举也会承受沉重的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2: 绿泰，
3: 对，
4: 家常菜用绿泰，
5: 绿泰油好我最爱。
4: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2: 家常菜用绿泰，
5: 非配置好成酿。
4: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美媒称，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伊朗官员表示，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乌总统称，基辅遭俄军大规模打击，数十人死伤。乌外长呼吁盟友援助防空反导装备。特朗普表示，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死亡人数升至67人，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和德国称加强边境管控。来看详细的报道。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1: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2: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

0: 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
3: 报道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不过，报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7月3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说，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他还说，他对伊朗方面越来越不信任了，不确定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
2: 伊朗媒体8月1号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称，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近期，由于美国、伊朗双双施加封锁且军事行动持续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油轮遭袭事件时有发生。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降至5艘。英国媒体报道说，全球油轮市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扰动，多重因素推高全球油轮运价。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号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海域遭不明发射物袭击，机舱受损。该油轮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海岸警卫队已获悉相关情况，此次油轮遭袭事件仍在调查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油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31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3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封锁要求。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

0: 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7月31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航运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的运营环境，航程拉长和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推高全球邮轮运价。
1: 据彭博社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其中有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另有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其他多种导弹。
2: 报道称，根据美国国防部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导弹，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六导弹，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报道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国防部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曾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基辅受损严重。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据俄国防部当天公布的打击清单，在基辅市为多种导弹、拦截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提供核心部件的军企被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在17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或摧毁了27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军7月31号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8月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共发射35枚导弹，出动185架攻击型无人机。基辅受损严重，18栋建筑、一所学校、立陶宛驻乌克兰大使馆以及多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乌方仅成功击落1枚俄军弹道导弹。他表示，弹道导弹拦截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基辅刚刚经历地狱般的一夜。他说，乌克兰目前急需更多防空、反导系统及拦截导弹，呼吁相关国家加快落实援助方案，推进装备交付。瑟比加表示，制空权的争夺将影响整场战争的走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1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此外，乌军8月1号凌晨对克里米亚境内多处俄方目标实施打击，包含两座铁路桥梁及一处无人艇仓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乌军当天凌晨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海上目标以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精准打击。泽连斯基指出，乌方成功击沉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受制裁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该船载重吨超10万吨。此外，乌方还远程突袭了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600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3: 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到，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还表达了对分享美国先进武器生产技术的担忧。他说，乌克兰方面想要爱国者拦截弹，也想要战斧导弹，但要对外转让这些技术要非常谨慎。
4: Nobody else has that capacity. These weapons are incredible.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letting somebody build them. But it's a hard thing to give away that kind of technology. And I don't think this would ever happen. But you know, those people that you give that technology, they can someday turn on you. You know, that is possible.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当月第二次会面。两人7月上旬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路透社指出，乌克兰长期面临爱国者拦截弹供应不足的问题，一直寻求就爱国者3拦截弹达成联合生产协议。在特朗普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后，乌克兰方面开始频繁与五角大楼官员以及美国军工企业代表接触，以敲定合作细节。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据共同社7月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0: 长崎市市长铃木实朗呼吁小泉亲自访问经历过核爆的地区，了解核武器的非人道性和残酷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安全保障问题。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呼吁小泉充分考虑曾经历核爆的广岛的诉求。此外，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近日也批评说，这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7月2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批评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
5: 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柏崎刈羽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地元があります。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ね。本当にその核っていうものの恐ろしさというかをそれこそ広島の方とか長崎の方が伝えているわけだし、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小泉はもう何も聞いてない。そもそも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0: 对于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他表示，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朝中社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把当前混乱的国际形势当作打破一切限制军事大国化枷锁的良机，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文章称，必须粉碎战犯国的拥核野心。
1: 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截至8月1号，已有至少6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
6: 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 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月30号的报道，部分美国科技企业近日呼吁本国政府重视开源人工智能发展。
0: 近期，美国业界对 AI 的应用理念正在转变，从单纯追捧模型能力，热衷采用前沿闭源模型，逐渐转向更重视开放生态价值，更加注重模型使用效益。一些美国媒体指出，中国 AI 模型所代表的开源生态得到美国业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美国主流前沿模型主要是闭源模型，用户无法自行下载和修改。许多中国企业的 AI 模型采取开放权重模式，这种模式既降低了使用成本，也给予用户更大的自主权。美联社报道说，凭借低成本、开源和智能优势，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市场不断取得突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近期一场网络安全事件凸显了开放模型的价值。在一次测试中，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模型突破限制环境，并攻击美国人工智能平台抱抱脸。当该平台试图分析攻击过程时，部分封闭模型的安全机制限制了调查，最终只能借助一款中国开源模型完成分析。这一事件也让外界重新审视闭源模型更安全的观点。近日，由英伟达牵头的科技企业联盟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建立开放 AI 生态，微软等企业加入支持。数据显示，6月底一周内，中国模型在 AI 模型聚合平台上的访问量占比升至 48%， 一年前仅为 20%， 美国模型占比则从 74% 降至 3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直言，未来 AI 竞争或许不只取决于谁拥有最强模型，更取决于谁的模型能成为全球用户和企业的基础设施。而目前，在开放模型赛道，中国正逐渐占据优势。
1: 这个夏天，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一二线核心都市到烟火浓郁的三四线小城，海外游客的旅行边界不断拓宽，入境游市场发展已然从观光打卡的 1.0 时代迈入沉浸式体验的 2.0 时代。
0: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了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得益于不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游客就能轻松开启一段无障碍的文化探索之旅。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
7: 能来到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3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
0: 今年3月20号起，河北等共7个省区市试点推行外国人非旅馆住宿线上登记服务，重庆、四川均纳入全国首批试点范围。政策解决了外籍游客入住民宿等场所需要线下办理、手续流程繁琐等问题，彻底打通外籍游客民宿自由行的核心堵点，住宿解决落脚之忧，让海外游客拥有充裕时间穿行街巷、邂逅市井烟火、沉浸式感受巴蜀饮食文化。
8: 这款应用十分实用，也很有趣，它能极大便利所有游客或是打算在中国定居生活的人，方便他们在此停留居住，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款新软件，对于所有想来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它都特别好用。
0: 这个夏天，青岛啤酒节吸引大量外籍游客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主动延长行程， 同时，当地创新全国首个邮轮静态啤酒节，无需远航，不用签证，就可以沉浸式海上度假。在西安，一批酒店面向境外旅行团率先打造常态化飞。

0: 体体验，激发外籍游客深度探索本地文化的意愿。不少外籍游客走出酒店，深入城市街巷、社区公园，体验太极拳、广场舞等大众文体活动，从驻足观赏转变为亲身参与，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六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15/5时期将持续推进北斗规模应用，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也就是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今天开始，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相关领域，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1:1:1。
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6: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2: 举信来，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能看不能看？
15: 多人用网不用花。

0: 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1: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媒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本周末启动。美以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是否已箭在弦上？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伊朗准备如何反击？沙特牵头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局势将全面升级，红海对峙态势会否进一步加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以真的还要对伊朗大打出手吗？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以袭击，美以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能逼迫伊朗妥协吗？红海方向，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7月30号牵头组建14国海上防卫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胡塞武装威胁，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沙特组建多国海上联盟，能否稳住红海航道？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方高层还讨论了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虽然特朗普目前尚未下达最终命令，但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他在会上对媒体表示，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如果美国打得够狠，伊朗最终会撑不下去。另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就美以新一轮袭击计划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1号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表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暴露说，报道说呢，美以计划要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而且呢，这个有消息说，在白宫内部啊，其实呢，有一些官员对这个计划其实是持非常强烈的反对的态度的，而且呢，连续了13天的持续空袭，刚刚才暂停了一周时间。那王老师，您觉得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或者说，要具备哪些条件，美以才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面临的这种3个选项，这是针对当前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的困境条件之下，摆在美国面前的可能就是3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升级，第二条路是加大对伊朗的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第三就是转起身来走人，结束这场这个冲突。美国就这3个选项。那么升级呢，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军事上打击此前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效果。那么再升级，很有可能就是触及到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跟民生非常相关的，这就预示着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升级。那么第二一个这个选项就是对伊朗加大军事上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一次这个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去访问的过程中间，现在媒体披露出来，讨论了一个所谓要在陆上也对伊朗进行封锁的这样一个方案，这就是一个这个经济上压力升级的一个方案。但这个方案要实施的话，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见效，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见效的东西。而且协调的国家也会非常的这个多，那只要有一方面不同意，它的陆上边界口子就会开开。第三个呢，就转身走人，那国内面临的压力显然是
0: 比较大，也
2: 不够体面，不太体面。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这个特朗普要做决策，可能面临4个方面的这个难题。第一个方面难题就是国内政治上的这个难题。那么临近中期选举，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既胜不了又很难退出，这种情况可能影响选情。特朗普的支持率现在已经下降到28%，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难受的问题。第二是蒙办的这个压力，是外交上面临的一些压力。内塔尼亚胡鼓动他可能要进行升级，但是在内塔尼亚胡走了之后，马上沙特的国防大臣就访问了美国，传递了沙特王储给特朗普的一个口信，强调的就是不要升级，升级以后中东地区会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个蒙办，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这个声音，特朗普必须要考虑一下。第三，对手给他施加了相应的这个压力，伊朗说你要是动手打他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会强烈的报复，那么这个中东地区可能就陷入一片火海。这对于美国来讲，他在中东也有很多经济利益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除了蒙办的这种利益以外，美国自身也有很大的这个经济利益。那么第四一个方面，就是全球经济所受到了重大的这个影响。今天在进演播室之前的实时的这个叫做国际油价已经到了87.9美元的这样的这个样子，那么略微的这个稍微有点变化，但至少也是一个高位。那么面对这些情况，特朗普如何做出决策？我认为可能在现在这个条件之下，必须要考虑到当前的紧迫的局势，就是以色列的不是，就是美国的相应的这个外交机构发出了这个警告，就是要求在以色列的这个美国人必须要赶快的这个走。那么在约旦的美国大使馆强调，整个中东地区的美国人都必须要离开，这就预示着很有可能要采取行动。通常情况下发这样的警告不是随便发的，就很有可能在这个北京时间的明天的上午，大约就是跟美国差12个小时嘛，也就是在美国的东部时间，应该是在今天的晚上的大约在22点左右，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左右，估计消息就应该能出来。伊朗当地的时间大概2-3点的这个样子，很有可能就要对这个伊朗的设施进行相应的打击。但是要打击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判断。有可能要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是一个高案。大幅度的升级了，也有可能继续打他的导弹设施，就是想剥夺伊朗的反击能力。这两个方案都是有可能，当然最终只有特朗普知道是哪个方案，其他的人都无法对此做出这个判断。
0: 所以说美国会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大概在北京时间的12个小时之后可能就能见分晓。
2: 对，
0: 不过呢，这里边其实有一个信息差，有一个信息的不对称，那就是美国媒体报道呢，现在美以正在为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击在做一些准备，在做一些协调工作，但是以色列的官员却说他们并不知晓相关的军事行动，也没有人让他们去参与任何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李老师，您觉得以色列方面他真的是不知情吗？还是说在释放一些烟雾弹？
3: 那我想呢，这种在情报上的共享和政治上的否认，其实同时出现的情况，在以色列和美国这层关系当中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间，我们是多次的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说他完全不知情，这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呢，你说以色列是不是知道具体到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以某种方式，美国将对于伊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许确实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那么以方可能不知道，这也是给以色列呢来进行相关的这种政治上的规避呢来提供了一定的借口。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就从一个非常现实的军事行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在7月底开始，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的一系列的军事打击已经有部分军机它是从这个或者说一些导弹它是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来开始向伊朗来采取相关的措施。所以以色列某种程度来讲，它本身就已经在现在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之中的。所以的话，那未来以色列继续的参与到跟美国的相关的这样对伊朗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刚刚访问美国，那么他去访问美国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很显然就是为了推动美国来加大对于伊朗的施压。并且以色列方面呢，据媒体报道也好，包括以色列自己的信息披露也好，实际上是带着几种不同的方案去的美国。那么一个完全不参与到后续行动当中的国家，可不可能是带着多个方案来前往到了白宫，并且进行了8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密谈？那么这个里边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在战术上的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调，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媒体，刚才您也提到，很多都已经提到，那么现在已经有美国的官员，匿名官员是表示说，是以色列方面其实是知道后续相关情况。

0: 况的一些细节。所以从多重信息的一个交叉验证来讲的话，我们说以色列知道当下或者说是未来一个时期内，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相关打击的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一直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硬实力的一个延伸，而且美国在更靠近伊朗的相关的这些军事基地也一直遭受到伊朗方面的打击。所以现在以色列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在战术层面，都是美国必须要抓住的，也是最好的一个来进行军事协调的一个地区盟友。所以二者之间的合作肯定会是非常深入的。
1: 如果以色列知道，而且呢，他会参与到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他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会执行哪些任务？
0: 那我想以色列执行的任务的话呢，有几点是必然会执行的。首先一个就是在情报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探测实际上是几十年来非常深入的，这一点即便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有以色列这种优势，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现在已经扮演的这种前线基地，那么未来如果有对于伊朗的更深入的这种空袭，那么相关的军机大概率会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来起飞，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事的这样的一些装备也可能会从以色列这边来进行一个匹配。所以的话，第二个是在基地方面。那么第三个的话，实际上就是它也可能会发挥一个侧翼清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比如说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以色列都可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至于是否会跟美国直接共同协作参与到对于伊朗内陆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可能要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发展的情况，那么最终以色列可能会做出一个决定。
1: 刚才呢，其实王老师你也提到了啊，就是美以即将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这个大规模的袭击啊，会打击伊朗的像发电厂啊、炼油厂这样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而且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给出的这样一个计划呢，是持续10到14天，而且是高强度轰炸。其实这里面呢，就存在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仗打了5个多月啊，这个在伊朗的持续的这样一个报复之下，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啊，其实如果再起降飞机的话呢，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的话，如果再打再去袭击伊朗，美军的战机它从哪儿起降呢？会从以色列吗？
2: 从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来看的话呢，方案当然是作为军事力量来讲的话，给他的政治决策层提的这个方案肯定是高中低三个不同的这个方案。所谓的低的方案呢，就有可能是针对这两天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攻击的情况，就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方案，就是一个反应性的打击。那么中等强度的这个打击就是对伊朗的导弹设施打击，让伊朗的导弹没有办法对美军的基地构成相应的反击。高岸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要加大对伊朗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打击的时候，它很有可能要动用战略轰炸机。那么从动用战略轰炸机来讲，一般就可能从英国的基地出来了，从美国的本土转到英国，在英国的空军基地出来以后，经过保加利亚相应的这个空中加油设施给它进行加油以后，从西边对伊朗的类似于纵深的一些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和导弹的设施进行相应的打击。然后呢，从海上的这个叫做航母战斗群中间发射巡航导弹以及这个空中力量这个打击呢，就可以对伊朗的南部和中部的设施进行这个打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以色列是否进行相应的这个参与，取决于美国是否想让以色列加入到打击的过程中间。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其实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已经反复的强调，在此前的打击过程中间，也就是已经那个停止打击，伊朗没有对以色列进行打击的时候，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已经保障了美国的战斗机出动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就是以色列已经一直就是美国战斗机出动的这个基地，不存在一直没有出动的情况。所以伊朗是否进行打击取决于伊朗决定是否把以色列拉到这个冲突中间来。
1: 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红海方向，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加沙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啊，沙特呢7月30号牵头组建了14国海上防卫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的安全。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7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海上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 沙特国防部发布联合声明称，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旨在加强海上安全，保护航行自由，保障国际商贸通道和能源供应线路的安全，并保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声明强调，该联盟纯属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国家、联盟或国际组织。按照设想，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此举正值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持续受阻，沙特石油出口被迫改经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运输周期与物流成本双双大幅攀升。对此，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7月30号警告称，如果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7月3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同一天，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
1: 就美以啊，可能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的袭击啊，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因为仗打了5个多月。都没有让伊朗屈服，美以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就一定能够奏效吗？如果仍然无法让伊朗妥协的话，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办？
0: 那其实如果即便是再次的加大对于伊朗的打击的话，其实想要达到美以的效果，这个预期的效果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一直采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反击方式，那么他这一回有可能未来也可能打击到所谓的对于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对于美国的能源设施，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打击呢，都实际上让美国和以色列很难把自己在军事上的这种优势转换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未来其实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要不然是进一步的施加压力升级，要不然是撤退，那么要不然采取经济上的封锁。那么这三种方式来讲，对于美国可能每一种效果都不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美国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次去提高它的军事打击能力，也有可能只会造成的是一个地区的进一步的混乱和自身去陷入到一个中东的泥潭当中。
1: 刚才呢，短评当中也提到了，沙特组建了由14个国家组成的这个护航联盟，因为呢，能源牵扯到了太多的国家。您觉得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美国会不会加入？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只有这个6个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国家，5个这个非洲国家和3个亚洲国家进行这个参与。那么这14个国家实际上是比较积极的。即使在这个海湾国家中间有2个国家也是没有进行参与的，包括阿联酋和阿曼。阿联酋有自身的战略上的考虑，阿曼呢强调的是自身的这种中立立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欧洲国家因为在红海地区已经有相应的护航行动，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深陷在跟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也无暇的去顾及红海方向，那么也可能让沙特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让欧洲在红海发挥更多的这个责任。从某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后续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哪些国家会进行参与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因为现在的机制并没有完全的落地，仅仅刚刚是一个开始。
1: 美国会加入吗？
2: 美国加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会提供情报支援，因为美国现在主要还关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作战的情况。
1: 那么这个14国组成的护航联盟一旦开始行动的话，是不是跟也门胡塞武装就存在着马上就会存在这个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也门他的这个胡塞武装他的一个表态是非常的精妙的，他是明确的说，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沙特纠集了更多的国家来对于也门进行所谓的封锁和打击。那么这实际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把这样的一套政治话语向着也门内战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一个引导，而且把矛头完全对准的是沙特。所以其实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它是有2层含义。第一个就是给他后续的 相关军事行动来去争取一个所谓的正当性。那么另外一个的话也是留有一定的余地，也就是他目前所有的行动仍然只针对沙特。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之前也声称曼德海峡没有关闭，那么只是针对沙特的商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塞武装的所有这些表态都是在给自己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和后手。但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接下来有可能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事升级的情况之下，如果伊朗下场并且要求去封锁双海峡，也就是伊朗明确要求封锁曼德海峡的话，那么这个事态就完全变化了。那么后续是否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其中，也是值得观察的。
1: 好，另外呢，在加沙方向，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啊，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那么哈马斯会全面的解除武装，而以色列也会从加沙地带撤军。可是没过多久，以色列就向美国泼了一盆冷水。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据特朗普称，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7月31号，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7月31号称，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他同时承认协议可能面临考验，称那里的局势非常复杂。不过，特朗普此番言论与以色列方面近日表态有明显出入。以媒当天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强调，在哈马斯未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最新版加沙停火线路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
1: 特朗普所说的这份历史性的协议，哈马斯要全面解除武装，在实操过程中存在着哪些障碍，或者说这份协议存在着哪些先天性的不足？
2: 这一份协议实际上也是特朗普想标榜的所谓的胜利，标榜他所谓的外交成果而这个提出来的。那么与此前的协议相比，原来是20点，现在这个协议是14点。这个协议要想推进下去，实际上有三个问题很难这个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理想化的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的这个强调的加沙治理是基于一个机构、一部法律、一种武器，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在这个地区非常复杂的形势下，要想推进下去非常的困难。第二，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完全的没有这个信任，他们之间的这个执行协议中间陷入一个死循环。在这个小片中间也讲到了，哈马斯有前提条件，以色列也有前提条件，这两个前提条件是完全矛盾的，也就是说按照双方的条件来讲，要想推进下去根本不可能。这是第二一个，就是根本没有信任，很难进行推进下去。撤军啊什么东西互相设定的条件，撤军跟解除相应的这个武装来讲互为条件，因此很难继续推进。第三个，这个协议的这个推进啊，计划详细的推进，它是需要多种机构密切的这个协调才能够继续往下走，而这个机构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想推进非常非常的困难。
1: 特朗普说这个以色列对这份协议很满意，但是以色列说呢，我不接受这个协议，而且不会撤军。您觉得美以双方是在唱双簧呢，还是说在哈马斯问题上的确是存在着分歧？
0: 那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各说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最关键的是要拿去一个自己的政治成果，因为我们知道由美国所主导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和平委员会，从成立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成果的。那么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出来，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成绩。但是的话，这样的一份协议其实他去刻意的去模糊或者是规避了一些非常关键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呢， 作为哈马斯来讲的话，他一直是说，即便说对于像去军事化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可以有所去放松，但是的话也必须要跟以色列相向而行。那么以色列又把哈马斯的去军事化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矛盾是很难解决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媒曝光啊，美以大规模空袭伊朗计划海峡的局势恐全面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和北侧需要警惕强降雨所带来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强降雨带呈现西南到东北走向，在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多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尤其是四川盆地还有陕西的南部一带，近期频繁遭遇强降雨，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在华南一带呢，未来两天也会有频繁的降雨出现，多是以短时强降雨落下，要小心防范。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四川盆地一带七月以来可以说高温突出，不过由于降水的增加，八月初这一带的高温会有所缩减，但是在新疆还有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高温还会继续发展，新疆的中部和南部35度以上的范围会再次的发展增多。江南呢，未来两天最高气温是37-38度，不仅白天热，早晚最低气温也是在26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北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沈阳中心转雷阵雨26到33度，通辽小雨24到32度，达州阵雨25到33度，贵阳中心转阴21到29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郑州小雨27到35度，淮安晴转多云27到36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6度，杭州晴转多云29到40度，首尔小雨28到35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6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迪拜阴转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阴转中雨27到34度，悉尼阴转晴9到19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到30度，伦敦阴15到29度，巴黎晴转多云16到32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33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华盛顿阴转中雨24到31度。
1: 20世纪30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用7年时间徒步加骑行，探访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为什么出发？又为什么坚持？
2: 我爷爷就说了：“为国争光，雪冬亚并不支持。”
3: 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他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
1: 海外侨团鼎力相助，多国媒体追踪报道。高光背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内心挣扎。
2: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4: 其实他不是，他对民族做了一件大事。
1: 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壮游世界。

0: 上海永康路石库门小楼沿街排布，中外游客来来往往，很少有人留意这个名叫兴顺南里的小弄堂，也并不知道90多年前这里曾经走出一位环游世界的中国青年潘德明。20世纪30年代，潘德明用7年时间主要靠徒步和骑车，一个人探访5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沿途受到华侨团体支持，被数十位名人政要接见，多国媒体曾经报道过他的故事。潘素是一位青年画家，作为潘德明的孙子，他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箱子，里面珍藏着爷爷环游世界的物件。
1: 所有的周游世界的，这个是家里面的一些老的，照片，以及到海外各地，跟他开欢迎会，对他约见的时候的一些邀请函。这个是当年的一些世界各地的报纸。
2: 雕塑呢是泥。

0: 兴顺南里的石库门。中学毕业后，潘德明和朋友在南京四牌楼附近开了一家西餐馆。1930年夏天，《申报》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潘德明。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九位男女壮士于昨晨9时集中北站，身负行装。潘德明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步行团计划行走亚洲，锻炼体魄，调查各国风土人情。寥寥数语，让从没有出过国的潘德明燃起心中的渴望。潘德明告诉家人，自己要加入这个步行团。
1: 家里人肯定觉得你怎么一拍脑袋想干啥就干啥去了，你能干成吗？然后爷爷就说了，就像步行团的宣言，为国争光，雪东亚并赴支持。
0: 家人虽有疑虑不舍，但并没有阻止潘德明。一周后，他乘火车在杭州追上了步行团，加入其中。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由青年学生李梦生发起，是一个民间组织。1930年6月底，从上海出发时有9个人，初始经费由成员平摊，其余靠沿途募集。民族志气难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用朴素的方式，靠双脚彰显中国人的力量。然而，他们满腔热血，却缺乏远行经验。长途负重，风餐露宿，一路上陆续有成员退出。走到广东时，算上潘德明，只剩下3个人。到达海外第一站越南后，因为担心后续募集经费困难，另外2名成员也和潘德明分道扬镳。出发半年，这个曾豪言走遍亚洲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步行团刚走出国门已经解散。一个人势单力薄，前途未卜，是折返回国还是继续前进？潘德明做出了选择。
1: 如果说这个步行团再坚持得更久一些，不知道会不会他会比下一个更坚持的人先退出。但是一旦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种民族责任心就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他一定是选择一往无前的这样子走下去的。
0: 离开越南，潘德明独自踏上旅途，转眼快到春节，一个人行走让他越发思念家人。这是一封1931年1月潘德明在泰国写下的家书，最要紧的要请父母和弟弟拍一张照寄给我，因为子子妹妹的照片有了，你们的没有。我很喜欢把你们的照片给人家看，使人家知道我有家庭的，显出我的伟大，最好你们多合拍一张。
1: 这张照片呢，是一张合成的全家福。他这个在国外收到底片以后啊，在泰国的某一个暗房里面，自己把自己的底片啊做了一个当年的一个暗房里面的合成，所以有了这么样的一张全家福。他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
0: 潘德明以此证明他来自一个幸福的家庭，远行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而是怀着清晰的目标，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行走东南亚，异域风情让潘德明感到新奇，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南洋华侨对他的热情。一路上，侨团侨社捐资赠物、宴请招待，甚至沿途迎送。潘德明用华侨资助的旅费购买了一辆自行车。徒步的时候，他一天走几10公里；骑上自行车，一天可以走100多公里。热情的华侨让潘德明心生感触，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国外的华侨很希望中国兴旺， 他们就不可

0: 以给外国人起舞了。他们看中国青年能做如此伟大的事情，所以非常的快乐。1931年的《新加坡乐报》刊登报道，步行万里，硕果仅存之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员潘德明君抵乐，形容他精神奕奕，谈吐敏捷。文章写道，此举足为国人增光荣，当地我侨不乏热心之士，尚望尽力资助，使潘君得实现其伟大之志愿，则不独潘君之幸，亦国人之荣也。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华侨对潘德明的支持背后凝聚的是群体的期待。
1: 潘德明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他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中国呢一直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一直受到歧视，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的。乔波希望民族强盛，对他的这种资助实际上也代表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渴望。
0: 为了表明持续行走的决心，潘德明请人做了一本4公斤重、5厘米厚的册子，取名《名人留墨集》。他在扉页上写道：“于此行，乃以世界为我之大学校，以天然与人事为我之教科书，以耳闻目见直接的接触为我之读书方法。”以风霜雨雪、炎荒烈日、晨星夜月为我之奖励金。德明坚决地一往无前，表现我中国国民性于世界，使知我中国是向前进的，以谋世界上之荣光，必欲达到目的而无退志。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潘德明这段自序表明了他行走海外的初衷。
2: 他实际上把三种元素融为一体了，一个是个人，我要怎么样，我要做一件事情，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要学习。第二个民族，让世界知道中国是向前进的，也就把民族的这个成分、集体的成分也融进去了。最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个世界的胸怀和眼光，有一个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0: 第一个在潘德明的《名人留墨集》上题词的是南洋侨领胡文虎，他写道：“希望全世界的路都印着你脚车的轮迹。”随着潘德明的车轮滚滚向前，《名人留墨集》上的内容也越加丰富。1931年4月的一天，在当地华侨的引荐下，潘德明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见到了世界著名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曾经访问中国，对中国人很友好。他和潘德明用英语交流路上的见闻，临别时在《名人留墨集》上签名，并送给潘德明一幅自己的画作。2个月后，潘德明见到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圣雄甘地。两人见面的前一年，甘地曾发起食盐进军，带领民众徒步300多公里，以非暴力形式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食盐专营法。
2: 甘地他自己通过这个长途步行军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主张，突然跑来一个中国的年轻小伙子，居然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要证明自己的国民性。最后甘地临走还送了他一块自己织的这个布，实际上就在激励潘德明，我们要自力更生，要走民主自强之路。
0: 独行之路充满严酷的生死考验。一个夏夜， 潘德明穿越印度北部的丛林，因为附近没有村庄落脚，他只能爬上一棵大树过夜。清晨醒来睁开眼，他吓得差点从树上跌下来。只见地上趴着一只老虎，正抬头望着树上的美餐。情急之下，潘德明掏出吃剩下的半张饼子抛了下去，老虎立刻叼住，嚼了一口就吐了，咆哮着朝树上扑，转眼就爬了两米多高。潘德明突然想起了之前一位印度老人送给他的铜锣，他立刻掏出铜锣，连续猛敲，锣声尖锐刺耳，老虎一个踉跄跌了下去，仓皇逃走。

0: 告别南亚的山川丛林，潘德明继续西行，踏上了前往中东的旅程。他用半年时间行走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地，曾经孤身一人用6天时间穿越690多公里的沙漠。1932年春季的一天，潘德明在叙利亚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遭遇了一伙强盗，歹徒把他的随身物品洗劫一空，连指南针都没放过。潘德明一再恳求，才保住了那本《名人流墨集》。
1: 其实他是一路走一路在被偷啊，自行车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你随身携带的这些钱财，路上遇到的强盗、小偷，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呢，他是会怎么样呢？他把自己的钱也是和信件一样，计划去下一站之前把自己的钱寄到下一站，那等于是整一个世界上的邮政系统在帮他保驾护航。
0: 潘德明先后探访埃及、希腊，他接受媒体采访，展示中国人敢于冒险的探索精神。1932年秋天，离家700多天的潘德明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里是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拟定的行程终点。走到这儿，潘德明已经完成了步行团原定的计划，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踏上归途。
1: 他当时和这个步行团的另2位成员分开的时候，他已经立志了，非但要走亚洲，我还要走全世界。步行团已经宣告结束了，但是我潘德明，我个人的路没有走完。
0: 离开土耳其，潘德明用1年多的时间行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德国、英国等地，路上的花销他既靠华侨的资助，有时也向报纸杂志投寄文章和照片换取稿费。个人理想的践行之路始终与时代的命题紧紧交织。在欧洲，潘德明见到了一群中国外交官。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社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维护中国权益，但阻力重重。这是国民政府时任驻荷兰公使金问嗣在《名人流墨集》写下的一句话：既加德明之壮怀，更民祖国之多难。在外交官顾维钧的引荐下，潘德明在法国巴黎见到了当时正在欧洲的张学良。他听了潘德明一路上的见闻，提笔写下“壮游”二字，鼓励潘德明继续前行。不久，张学良送了潘德明一张前往美国的船票，希望他接触更多的人，展现中国人的冒险精神。离家已经3年多，潘德明的脚步愈发稳健从容，心态也从启程时的热血忐忑渐渐变得沉稳。海外同胞对于国家命运的无奈，对于民族振兴的期盼，让他感触越发深刻。环球之行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突破，更承载民族尊严与希望。1934年1月初，经过5天4夜的航行，潘德明抵达美国纽约。当时潘德明已经是报纸杂志的常客，刚上任1年的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枚金牌。这是继法国时任总统勒布伦、英国时任首相麦克唐纳等人之后，潘德明见到的又一位政要。
2: 罗斯福上台的时候，也是美国的国内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需要提振美国人的信心， 需要给某种精神力量。潘德明给人的这个印象呢，恰恰就是他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非常的坚毅，一往无前。所以罗斯福通过和潘德明的这一种见面，对美国社会也是释放出一些就是比较多方面的信号。
0: 潘德明在美国芝加哥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根据当地华文媒体《三民画刊》的报道，那时潘德明已经行走了26国，穿破皮鞋22双，得到各国人士的题词共有6000多幅，文字共有29种。离开美国，潘德明又去了加拿大、古巴，后来又探访了大洋洲的斐济、新西兰、澳大利亚。几年的环球跋涉，潘德明见识了世界文明的多样，展现了中国人敢于冒险的精神风貌。他感受到华侨对祖国的赤诚，也体会到国家危亡之际外交人员的无奈。他获得了外国政要的礼遇，更深知祖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真实处境。这一切都让潘德明对雪东亚病夫之耻的初衷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个新的蓝图在他脑海中越发清晰。1935年6月，离家5年的潘德明登上返程的轮船，再次途经新加坡，华侨像欢迎英雄凯旋一样接待他。潘德明宣布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组建西藏科考队，侨团侨社非常支持，当即为他募集了10万美元，用作科考经费。
3: 海外侨胞是非常信任潘德明的，希望继续完成他的愿望，完成这个科考队，那么真正的促进中国的这种资源的开发、科技的发展。
0: 1936年6月，潘德明带着华侨们的期望回到祖国，他踌躇满志，辗转云南、广西等地筹备西藏科考队。但是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让他的科考计划被迫搁置。国难当头，潘德明做了一个决定，将华侨赞助的10万美元科考经费全部捐给政府，用于抗日。后来他娶妻生子，改名为潘子明，在上海过着平凡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有南洋华侨前来寻找潘德明，当时已经改名的潘德明告诉来访者，他们要找的人早就死了。
1: 人家是拿了那么多经费出来支持他去组建科考队，结果他科考队呢什么都没有了，后来身体也不好了，年纪也上去了，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再做了。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环游世界凯旋而归的成功的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2: 其实他不是，他把这个钱捐给政府去抗日，这也是用在了刀口上。他早年这个环形事件，这已经是

0: 为民族做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世界各地的华人，从普通的商人、餐馆的老板，从留学生，到最后外交人员，到将军，到这些不同的人物，他们共同写的是同一个故事，都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够强大。
1: 1976年十月，潘德明突发心肌梗死离世，享年68岁。他人生的后半程，一直住在上海永康路的石库门小楼。这里既是他环游世界的起点，也是他平凡余生的归宿。这是一段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影像，不仅记录了潘素的童年时光，还留下了潘德明妻子马球碧的身影。镜头里，潘家三代人聚在一起，回忆家族往事。
2: 在杭州赶上了他们。
1: 夏天，我的祖父潘德明徒步环游世界的第一人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徐家汇书院举行。书的作者正是在当年那个小楼里长大的孩子潘素。
3: 作为孙子，去把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到一本完整的一个传记里面，去写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怎么样在当时那个时代一点一点地成长为后来的我们所认识的潘德明。
4: 潘德明先生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环游世界的第一人。妈妈作文讲过，这个旅行是什么？是战胜愚蠢、战胜狭隘、战胜固步自封的利器。潘先生以他的行为啊，就是战胜了这些。
5: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离开了攻略之类的，就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事情。那在当年那样一个信息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风雨飘摇的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青年试图证明中国人是向前的，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潘德明用双脚证明了中国人无畏的勇气和进取的决心。他的旅程终结于上世纪的风雨，但他留下的精神足迹却穿越时空，镌刻在民族记忆的长河深处。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着。

0: 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2: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2: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5: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2: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6: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2: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新，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2: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
7: 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7: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2: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已

0: 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5”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了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 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

0: 原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 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

0: 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底有多能，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小米鹏程，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金龙鱼1:1:1，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1。
15: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先进主战装备实战演训画面震撼公开。从无人机到机器狼，近年来解放军无人装备加速列装，大放异彩。短短几周，中国在 AI 模型等多个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震动全球。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系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

0: 他们就是搭载着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1: 几分钟后，他们将载着来自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5省的2026级新飞行学员们飞向空军航空大学，开启他们的蓝天第一课。自2022年起，空军已连续5年使用国产大型运输机送新飞行学员报到。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2: 首次参与迎新任务。我从小就非常期望能够飞上蓝天，如今我终于踏上追梦之路。热烈欢迎大家光荣加入人民空军方阵。今天由鲲鹏护送你们奔赴军旅新赛道，愿你们以赤子之心守护万里空疆，以奋进姿态扛起强军使命，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
1: 2026年7月，运20迎来列装空军10周年。10年来，运20从单一运输平台起步，逐步发展出运20B及运油20A等多个型号，航迹遍及4大洲40多个国家。与运20相比，运20B最大的区别在于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制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推力更大、更省油，飞机航程更远。
3: 这是距离首次亮相不足一年，今年又执行了首次出国任务的鲲鹏家族最新成员运20B， 而这是它的中国芯涡扇20发动机的等比模型。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20B，
4: 跟运20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等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1: 在运20平台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运油20A，则是空军的空中战力倍增器。运油20A 采用插头锥管式空中加油技术，加油吊舱外挂于加油机机翼上，执行任务时，加油机在前，受油机在后，到达指定空域后，加油机释放出带有锥套的软管，受油机以亚音速精确飞至加油机后下方预定位置，通过微调航速将受油插头准确插入锥套内开始输油。从运输机到加油机，从单一平台到体系化力量，运20的发展正在不断拓展人民空军的能力边界，而作为一个大型航空平台，它的故事还在继续。
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从7月30号起在全网推出。片中，歼-15潭舰载战斗机在西太平洋海域执行远海任务的画面罕见公开。我们歼-15潭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6: 动摇截获，注意测量下，动量可以开雷达搜索。动量停在。
1: 当敌机还在搜索解放军目标时，它的坐标已被锁死在歼-15潭飞行员的屏幕上。雷达截获。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单座重型舰载战斗机，歼-15潭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改进研制的，除了结构上进行了改进之外， 歼-15潭在航电系统及在武器上有了大幅度升级，安装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大幅增加，电子战能力得到强化。值得注意的是，歼-15潭弹滑兼容，既能在辽宁舰、山东舰上滑跃起飞，也能在弹射型航母上弹射起飞。 2025年，歼-15潭成功在福建舰上完成电磁弹射起飞。 福建舰是中国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目前已实现歼-15潭、歼-35和空警600、3型舰载机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一线作战部队飞行员也已上舰。与福建舰一样，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还有076型两栖攻击舰。 事实上，076型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款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
7: 各站位汇报人员就位情况。人员就位。人员就位。所有组人员就位。开始上舰检检查。
8: 在融媒体片《制胜》中，四川舰进行电磁弹射测试的画面首次公开。从第一次弹射质量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
1: 该舰满载排水量达到

0: 到4万余吨，飞行甲板长约260米，宽约52米。更大的甲板空间为舰载机航空装备的起降和调度提供更充足的保障。在舰岛设计上，四川舰采用双舰岛式布局，前舰岛主要负责舰艇航行指挥，后舰岛承担航空管制任务。两个舰岛分工协同，减少了舰面作业之间的相互影响。飞行甲板上安装的电磁弹射轨道就像一条安装在甲板上的高速直线电机，通电后轨道产生不断变化的电磁场，推动连接飞行器的滑块向前运动，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为舰载机提供额外的起飞动力。它能够让舰载航空器对风力、甲板长度以及自身动力的依赖进一步降低。四川舰于2024年12月下水，2025年11月开展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首批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5岁。
1: 我们全新的电力系统，是未来近期搭配电磁弹射和高能武器等新型装备的核心基础。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建立全舰能量管理的系统性思维。
0: 作为新一代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是推进中国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其完全国产化的全新系统，瞄准的绝非简单的平台升级，而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不少外媒猜测，未来随着无人机的上舰部署，四川舰将成为全球第一艘无人机航母。目前，四川舰甲板划线、阻拦索安装等工作已完成。
2: 一艘主力战舰进行划线，这意味着它的测试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么对于大型两栖攻击舰而言，那么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种划线作业，这意味着它的动力系统非常可靠，很多的舰载设备啊已经完成了这种测试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是要进行舰机核练。
0: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055型万吨驱逐舰也在规模化列装。2026年3月，055型万吨驱逐舰入列数量达到10艘，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战区实现全面部署。
3: 一个月
4: 滚滚，
5: 这就是东莞舰的主炮了，可以看到它比1.65米的我还要高非常的多。那么这130毫米的口径就意味着它可以实现有效的回声打击。
0: 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万吨驱逐舰，它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满载排水量约1.2万吨，更大的舰体可以容纳更多电子设备、武器系统以及动力、供电和保障设施，也为后续升级预留了空间。
6: 前面啊，像巧克力块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通锤发射单元。在我们前甲板啊，一共有64个发射单元，在我们舰艇中段还有48个。我们全舰一共是112个发射单元，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载弹量大，并且啊，它能装载多种功能的导弹，比如我们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都是从这里发射出去的。
2: 055型驱逐舰拥有100多个通用的大型化的垂直发射单元，那么这样的一种火力配置啊，可以让055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各样的海战情况。也就是说呢，可以根据任务的不同，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进行灵活的火力配置。
7: 无人化、智能化浪潮重塑战场格局，无人作战装备正成为新制战力的重要增长点。从机械狼集群攻坚到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体系加速成型，人民军队正不断抢占未来战场先机。
0: 在7月31号播出的《制胜》第二集《幻宇之路》中，一组两栖部队实战化演训的镜头引发关注。画面中，机器狼扛着火箭筒率先冲上滩头，为士兵们开辟通路。
8: 王江10号，我是南阳1号，按照无人装备
9: 在前掩护，有人然后跟进，对3号通路暗滩碉堡敌复活地点实施清剿，执行。
10: 拖一组前置炮炮，前面火力火。
0: 画面中出现的机器狼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无人作战系统。

0: 系统，具备侦查探测、精确打击、伴随保障三类作战模块。在抢滩登陆作战演习中，它不仅能够扛起步枪、机枪和单兵火箭筒，还能在复杂地形中快速移动，为士兵们提供火力支援。据介绍，狼是群居协作、集群作战的群体性动物。设计团队为机器狼搭建了强大的云脑系统，能够自主分配任务、统一调度，让群狼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完成多重任务。
1: 看，我现在已经被狼群包围了。召唤机器狼的方式有几种呢？除了语音控制，还能够通过我手上的数据手套让它看懂手势。除此之外呢，如果想在射击时实时操纵机器狼，还可以通过联动设施对它进行操作。
0: 相较于前代机器狗，机器狼可以携带包括微型导弹、榴弹发射器等在内的更多武器。此外，根据任务不同，机器狼还有着不同的分工。负责侦察的叫暗影，负责打击的叫浴血，负责保障的叫极地。机器狼配备多激光雷达与环视相机系统，可实现360度全视角感知，续航里程约10公里，并支持30秒快速换电，并且具备翻越40度陡坡、跨越30厘米障碍能力，适应山地、城区复杂地形环境。分析认为，机器狼群作战体系的研发和应用，标志着中国智能无人作战装备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事实上，无人化、智能化已经成为眼下武器装备发展的一大重要趋势。
2: 东南海域发现一艘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3: 收到。
4: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姿态。
0: 目标无人艇在海面高速机动，实时打击的无人机难以对目标进行准确分辨。关键时刻，高空无人机操作手迅速切换手动操作，将目标摧毁。
5: 导弹命中。
3: 收到，180度脱离。
0: 在空中作战领域，有人无人协同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热点概念之一。2025年11月，中国空军发布主题微电影《梦远》预告片，画面中攻击11无人机与歼20、歼16两款有人战机同框。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公开有人无人协同画面。分析认为，这预示着未来空天作战的规则与格局将大幅改变。
6: 世界一流军队需要世界一流装备。现在呢，在中国军队的力量结构当中，在武器装备的体系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大量察打一体无人机加入了作战体系，能够让地面的远程火力打得更远、打得更准。那么像这种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搜索高价值目标，然后进行快速精准的信息回传。那么像中国陆军就可以使用远程火箭炮，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而且呢，能够确保目标在短时间内被摧毁。此外呢，在作战体系当中啊，还出现了更多的机器狼。这些机器狼不仅可以进行前沿区域的侦察，同样呢，也可以携带突击步枪、火箭筒，针对对方的有生兵力进行打击。所以呢，中国军队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智能化的水平啊，在不断的强化，而且呢，制胜的本领越来越强。
7: 刚刚过去的7月，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短短几周，中国在 AI 模型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震动全球科技界和资本市场。美媒惊呼，中国一下子突破了美国围绕 AI 布下的多条防线。
0: 7月最后一周，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资本市场。上市第一周，长兴科技股价上涨523%，目前的总市值达3.61万亿元。
8: Who is China's hidden AI champion? Until this year, hardly anyone outside of China had heard of the secretive chip maker CXMT. But now it'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pulling off China's second largest IPO ever, catapulting the stock to the top of China's stock market by valuation.
0: 分析指出，长兴科技受到投资者的高度关注，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该公司的独一无二。在 AI 热潮刚开始的阶段，GPU 几乎占据了市场全部的注意力。 现在，一台 AI 服务器除了 GPU， 还要配备内存、交换机和光模块。AI 模型训练规模越大，需要搬运的数据越多，存储和连接速度也越重要。中国此前已经在晶圆代工、半导体设备、光模块和服务器等多个领域涌现出领军企业，唯独缺少一家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代表本土内存制造能力的企业。长兴科技填补了这一空白。
5: You have that scarcity premium, that is benefiting this company too, as the only pure play memory company in, China that's listed right now.
0: 美媒指出，长期以来，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与美国美光科技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而长兴科技被认为有望打破三巨头主导地位。强力竞争者的出现，正是过去一周美国与韩国科技股，尤其是芯片股剧烈震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7: 长兴科技刚刚完成巨额募资，计划大幅增加产能。另一方面，原本布局芯片赛道的投资者大多重仓了各家亚洲芯片企业，资金想要配置长兴科技的股票，就必须在投资组合里腾挪仓位。最直接的做法便是抛售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企业股票。
0: 专家表示，随着海外订单和本土需求一起增长，中国 AI 硬件体系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并未阻挡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反而推动了中国技术自研能力不断提升。从国产 AI 芯片研发到全国智能算力中心布局，再到东数西算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在逐步完善覆盖芯片、算力、电力和数据资源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9: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在本届大会首发首秀的一台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的真机。那么所谓的超节点，就是通过超高速的互联技术，将上千颗的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像这样一个机柜当中，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八张 AI 芯片，一个柜子有64张，而整个机柜一共有1024张 AI 芯片。能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关键就是降时延提带宽，使得这1024张芯片就像一张大芯片一样协同工作。
0: 摩根士丹利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对进口 AI 芯片的依赖度已从2021年的 90% 降至2025年的不到 60%， 而华为等公司的新产品或将推动这一比例在未来五年内进一步降至 25%。 业内人士认为，市场忽视了中国在全球 AI 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
10: But I think there is a bigger trade in this, which is China's role in the AI.
7: 当我们与全球投资者交流，并询问你们如何布局 AI 领域那些卖铲子的企业，大家的关注点全在 SK 海力士、三星、美光和英伟达上面。而我们的观点则是，那么中国企业呢？无论是在半导体、电气设备、电子元器件，还是服务器、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的各种零部件方面，大量产品都产自中国。我常拿手机举例，虽然是美国产品，但上面写着中国制造。投资者没有真正意识到中国作为 AI 卖铲子交易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出口数据表明，中国半导体出口量极高，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仅限于中国国内市场的故事。
0: 华尔街日报指出，2025年1月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发布后，英伟达单日市值暴跌近6000亿美元，叠加科技巨头、电力企业同步下挫，合计市值蒸发约10000亿美元，成为中美 AI 竞赛的一个标志性拐点。如今 DeepSeek 时刻的出现正变得越来越频繁。
11: China's DeepSeek was the wake-up call. Then Z.AI's latest GLM model, now Moonshot's Kimi K3. China is taking over.
12: The vast majority of humans on the planet will use Chinese models. Why? Because they're free.
0: 彭博社近日发表评论文章称，短短两周时间，中国似乎突破了美国围绕 AI 建立的几道最重要防线。Kimi K3 证明中国在前沿 AI 模型竞赛中拥有十足的竞争力。长兴科技的上市则证明中国的资本市场足够庞大，可以满足半导体制造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融资需求。专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竞争力已不再仅仅体现为单项技术突破，而是在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和治理体系相互支撑下，逐渐形成一种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体系能力。
7: 日本国家情报局7月31号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

0: 新机制由此启动，这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
1: 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并未对媒体开放，国家情报局成立没有举行任何仪式，高市本人也没有接受记者采访。
2: 国家情报局が司令塔機能を十分に発揮し、着実に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機能強化に向けた検討を前に進めていくことで、国民の皆様の安全を確保し、国益を守ってまいりたいと。
1: 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首任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3: 国家情報局は政権にとって不都合な真実を調査した場合、それを隠匿して閣下の手足であり続けるのか、それとも真実を報告して自らの長である閣下と対峙するのか、一体どちらを向いて仕事をするのでしょうか。
4: 家庭のご質問、なかなか難しい問いでございますが。
1: 日媒指出，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事实上，强化日本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是高市早苗多年来一直的主张。按计划，高市政府接下来还将制定国家情报战略和所谓反间谍法，并设立专门的对外情报机构。
4: 重大な危機を未然に防ぐためには、情報部門がしっかりと支え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体制を整えることは極めて重要でございます。
1: 分析认为，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的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中国外交部在7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5: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0: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绿营炒作解放军卫星监控台海，肆意渲染所谓大陆太空威胁，还妄图放行星链入岛进行抗衡，持续抹黑制造恐慌，刻意造势究竟有何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千颗卫星监视台湾，绿营抹黑大陆太离谱。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呢，是有绿营人士炒作所谓解放军利用卫星监控台岛，而台湾地区呢却在为星链进驻岛内开绿灯。第二个话题是岛内毒油事件愈演愈烈，民怨持续沸腾，更有民进党人士对台当局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如果处理不好毒油事件，又会给民进党年底选举造成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绿营人士炒作称，大陆近些年来太空探索研发能力快速崛起，并且抹黑这些高低轨卫星可提供高精细海陆态势图，不仅绘制台湾关键基础设施，也支援解放军演训、情报搜集、网络攻击，甚至监控台湾地区经贸与政治活动。
0: 我们看到绿营呢在大肆的炒作，大陆方面有上千个卫星每天呢都在全天候的监视台岛，借此来渲染解放军的威胁和封锁台湾的恐怖氛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番炒作？
2: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最近台湾岛内不是发生了毒油风暴吗？而民进党面对毒油风暴处理的造成了民怨的沸腾，为了转移焦点，民进党还是利用他的老招，就是鼓动岛内的抗中的题材，用抗中的题材来转移毒油风暴治理不当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也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就一直在岛内制造一个大陆封锁台湾这样的一些题材，而这些题材这一次是透过了科技专家利用外媒来散播，透过外销转内销的效果，它产生了更大的舆论上的一个煽动的作用。第三个，也就是目前台湾正进入了选举的季节，而民进党在整个选举上面是处于不利的一个态势，透过这个时候来制造所谓的抗中保台的题材的话，那么这也是民进党惯用的选举的招数。第四个，大陆最近不是对台湾有很多的在经济让利上的善意的操作吗？那民进党利用这时候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在台湾的岛内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抹杀大陆对台湾的一些善意上的经济让利。
0: 那么现在大陆方面的卫星和太空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它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有什么样的区别？
3: 我们的卫星和太空科技的发展呢，现在是全球领先水平。我们整个的这个航天的实力啊，从过去的造得出送得上，已经到了今天呢管得住用得好。那么我想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送上去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技术。稍微早一点，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海南，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了，我们的长征10号乙呢，我想不仅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也引起了全球的震动。那么不仅是在这个送上去这个运载火箭的能力方面，其实上去我们把卫星送上去，这个卫星呢分成民用和军用。那么民用卫星呢，主要它使用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叫导航，然后第二个方向叫遥感，然后第三个方向叫通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军事的。那军事的主要几个功能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战略预警，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情报侦察，第三个方面是作战支援。我想无论是在这个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实我想我们整个的航天的科技都给整个的国防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在整个太空技术上还有一些前沿的研究，比如说像整个登月的计划，我们正在稳步的推进，而且呢我们拥有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中继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而且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的太空科技，包括太空应用于民用，包括比如说跟农业的对接啊，跟方方面面，大家生

0: 活的对接当中，我想我们生活当中都感觉得到。
1: 那么大陆方面呢，曾经发布过用卫星拍摄到的台湾地区的影像，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说这是祖国母亲对台湾地区温柔的凝视，但是台湾方面呢却在恶意炒作，说这是来自大陆方面的威胁，甚至认为说大陆方面很有可能会利用卫星来封锁台湾。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种炒作，胡教授？
2: 那在去年的10月25号啊，也就是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当天，大陆的吉林一号商用卫星呢，是公布了8张从太空视角啊俯瞰台湾各地的高清的卫星影像。那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阿里山呐、日月潭呐、还有台北市啊，还有新竹的科学园区啊等等。那么这些卫星影像的分辨率啊是相当的高，以至于啊有一些台湾的网友在里面啊就去找自己家住的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那么根据吉林一号的研制方的介绍啊，那么吉林一号它的组网的卫星呢累计已经超过了141颗，那么最高的分辨率可以做到优于0.5米。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地面上面每一棵树、每一辆汽车都清晰可见，基本上啊可以说是想看哪里就看哪里。当然了，这个吉林一号啊它还只是一个商用卫星，也就是民用卫星。那么刚才呢于强老师也介绍了，那大陆呢还有很多这个军用的卫星，那么它的这种分辨率啊肯定要再高出啊一个量级。那看到这些高清的自己家乡的卫星的影像啊，许多台湾网友都觉得大开眼界，觉得哎呦，大陆这个卫星技术啊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而且看到自己的家乡，看到自己的城市街道等等，那么内心呢也感觉非常温暖。与此同时呢，许多大陆网友啊也是通过了这些卫星影像啊进一步的了解了台湾。特别是啊，我们知道台北市的很多街道它就是用大陆的城市、用大陆地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也让大陆网友看过之后啊也是觉得非常亲切。但是这些台独势力、台独分子啊，他们就坐立难安了。今年1月份啊，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有一位大陆的博主，他是自费的购买了吉林一号的卫星影像，然后呢，在网上是曝光了台独顽固分子啊，就沈博阳啊，他的住所还有办公地点。那民进党当局啊是如临大敌啊，立刻是要求相关的平台说你要去下架这些图片，并且要去封杀这样的一个账号。那我想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大陆的这种科技实力啊已经打到了这些台独分子的痛处。
1: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所谓星链条款修正案，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报道称，继台当局在今年防空演习中首次纳入行动网络受阻情境测试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为星链开绿灯，旨在确保与大陆发生冲突时保持通信安全。相关人士认为，台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我们看到台湾立法机构呢是三读通过了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那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美国的星链就会进驻到台湾的市场？
3: 什么是星链条款呢？就是针对目前非常热门的大众电信网络的外资进入，本来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个是外资进入的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49%，直接加间接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60%。第二个障碍就是外资进入台湾投资这个大众电信网络，它的董事长必须具有台湾的身份，这一来就阻碍了这个国际上大众卫星网络的对台湾的投资。所以在这一次的电信管理法的修正案里面，针对了这一个加以修法，等于是给星链在台湾开了绿灯，等于是帮星链扫除掉了进入台湾市场里面的法律的障碍。为什么这时候会有星链条款的提出来呢？民进党的考量其实还是着眼于安全的考虑，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星链条款能够引进星链在台湾进入台湾市场，那么来增强民进党在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所谓的 多管火箭。

0: 电炮以及无人机的作战单元能够战力提升，另外战场的指挥系统、情报的传输以及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也就是民进党其实对这个新内条款是有很多的想法的，认为这个新内条款一旦闯关成功，它就可以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但是事实上，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就解放军来说，解放军对于台湾通过了新内条款已经有了完全而且成熟的一个反制的能力了。
1: 所以呢，是不是看到大陆突飞猛进的太空科技发展，所以台湾方面是望尘莫及的，才想要加入美国的星链系统，企图分享美国星链系统的通信体系，来和大陆进行一下博弈？
2: 我想啊，这个民党当局的这个想法呢，是属于拿着一个科幻片的剧本，但是一转身呢，别说主演跑没了，连群众演员也跑没了，连赞助商也没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太不靠谱了。你想用星链，你得问一问人家让不让你用。星链的老板叫马斯克，马斯克在2023年的时候就讲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至于中国，就像夏威夷至于美国一样，2023年就讲过。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对于台湾想用他的星链，他到底给不给台湾用，台湾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啊。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给他用了，那么现在面对整个星链系统，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反制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多的。首先我们知道，你要用这个系统呢，你在地面上得有一个接收的终端，那么这种接收终端真的发生冲突了，我们对于这种接收终端的打击，那办法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传输是要靠通信的，而我们对于整个这个通信系统的干扰，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了，我们通过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能够实现整个的干扰。也就是说，整个台湾想接收星链，你根本想都别想，就算你有那个接收终端，你接收不到，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论文2025年已经公开发表了。所以台湾想用所谓的星链去对抗大陆，那个完全是痴心妄想。
1: 那么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急于想要共享星链系统的数据呢，是因为他在岛内呢一直营造所谓的太空大战的氛围，例如他在持续炒作中美的卫星大战。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而卫星在现代战争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这背后啊，其实就是卫星呢在现代战争当中它的这个作用啊是日益的突出。就像刚才两位嘉宾老师还有主持人谈到，就美国的这个星链系统啊，它属于是一个低轨卫星系统，那么可以用于啊战场的一个应急的通讯。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GPS 啊，还有北斗的卫星导航系统，那么他们呢在提供民用服务的同时啊，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军事价值，或者是应用于军事的潜力。因为他们具备什么呢？他们具备了一个精确的定位，那可以用于啊这些精确武器的制导，还有就是一种协同的指挥控制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近年来啊就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反卫星武器啊，也就是打击对方的卫星，从而呢在太空啊就去瘫痪掉对方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随着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啊，这个美国政府现在要打造一个叫精穹的天基反导系统。那么未来啊，就大国之间啊围绕着一个太空的叫军事化或者太空军备竞赛啊，可以说会愈演愈烈。为了渲染啊所谓大陆的太空威胁论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啊有时候可以说是毫无下限。比方讲2024年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的前夕啊，大陆呢发射了一颗民用的探测卫星，结果呢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就向全台发布了警报啊，甚至呢在这个英文的短信当中啊，他把卫星呢翻译成了导弹啊，那么目的啊就是要制造恐慌啊，贩卖这种战争的焦虑，那么来抹黑中国大陆。再比方讲啊，民进党当局啊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看到了美国星链系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啊，所以呢心心念念呢想把这个星链系统啊也引进到台湾来，那么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一旦呢两岸爆发冲突啊，这个台湾的这个通讯系统中断或

0: 瘫痪的时候啊，可以借助星链的服务来进行一个应急的通信啊，进而对抗呢这个祖国大陆，来对抗解放军。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独游风暴引爆岛内民怨，绿营内部掀起激烈杂音，怒斥台当局处理失当，乱象丛生。国民党喊话卓荣泰下台负责，危机持续发酵，赖清德如何收场？民生失策又是否牵动选举大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高官骂赖清德搞死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岛内毒油风暴持续延烧。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近日在一次会议上大骂台当局搞死人，质疑20%的下架标准是谁定的，更直言厂商企业出问题，让地方官员疲于奔命，并呼吁台当局要有专案管理制度，负责查上游下游才不会出问题。
3: 岛内毒油事件呢，引发了沸腾的民怨，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依然在用高压的手段来压制岛内民众的不满。我们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方式，邱教授？
4: 一开始毒油事件发生的时候，民进党就在官商勾结，那么为了这些油脂厂商、制造毒油的厂商在隐匿、在盖牌、在包庇，然后紧接着在毒油已经泛滥成灾以后，民进党又希望能够赶快的让这些毒油的食品能够恢复上架，这些种种的做法激起了强烈的民怨，而且民进党在民怨沸腾，而且20万人上凯道强烈的抗争的情况之下，民进党仍然把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对于国民党里面的一些年轻人因为民怨而制造出来的所谓的 AI 的反毒油的视频，那么硬是给他扣上了一个政治的考量，而且用查水表的方式制造寒蝉的效应，这种种的做法使大家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且里面充满了一个包庇毒油企业的一个做法。例如说，在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就特别提到啊，他说没有什么毒油风暴，根本就是在野党在那边危言耸听所造成。赖清德的发言人甚至说，我又没逼你吃毒油的食品，是你自己要吃的，而且甚至还有赖清德主要的爱将之一的戴伟山，甚至在电视台里面公开强调，这些毒油里面含的苯偏比呢，事实上它是天然的物质，因为是天然的物质，所以不需要大惊小怪。而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之下，20万人上凯道来抗争民进党处理毒油风暴的不当的时候，民进党一点反省之心都没有，反而在强调说这是一场政治表演的闹剧。这种种的做法可以说造成了民怨滔天。
3: 即便是绿营的官员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呢，也是表达了不满。那么难道这些愤怒民进党当局看不到吗？
5: 民进党当局当然感受得到，因为这一次啊，这个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这个他在台湾行政机构的会议上讲的这番话呢，后来在台湾网上引起了热议，大家把它称为叫陈其迈的咆哮。陈其迈的咆哮呢，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我们知道陈其迈是读公共卫生硕士，他的专业是公共卫生，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那么站在他的专业来看，整个事情爆发之后，因为这是个公共卫生事件，结果处理的实在是荒腔走板，站在他的专业角度，他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么第二点呢，是他是高雄市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市的市长，台湾行政机构处理的问题，这个吞吞吐吐，这个慢慢腾腾，结果搞得现在作为一个高雄市长，他都已经被台湾行政机构弄得是简直是无语了。所以这次等于是压抑了这么久，这个情绪忽然间就在台湾行政机构内部的会议上就完全爆发了。民进党一直把高雄市当成是他的基本盘，现在来基本盘因为毒油事件大家都已经爆发了愤怒，而高雄市长在 高雄感受到了这个愤怒，也就是说民进党的基本盘的愤怒已经把民进党烫伤了。而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他马上要卸任了，对于民进党内部的逻辑是这样的，你作为即将卸任的高雄市长，如果说新的这个没选上的话，你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所以陈其迈这会儿讲这种话，其实也在推卸责任，就是如果高雄市真的丢掉了，那也不是陈其迈的责任，那是毒油事件没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陈其迈也开始在做一些所谓的灾害控管，在甩锅，他还把这个锅扣到他身上。而这件事也说明，其实毒油事件对于全台湾民进党选情的伤害，其实不光是在其他的县市，包括连所谓绿营比较深绿的选区，其实现在绿营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感。
2: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有国民党人士表示，如果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为毒油事件下台负责，既可以落实政治责任，又可以化解台湾政治僵局，并认为高雄市长陈其迈是接替卓荣泰的合适人选。
3: 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满意呢？按照民进党当局一贯的作风，您觉得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平息民怨吗？胡教授，
0: 上千吨的一级致癌物超标的这些食用油，也就是毒油，居然在台湾的市场啊畅通无阻啊50多天都没有人去管，而且大量的进入到了校园和餐饮业。那么你赖清德当局当然是难辞其咎的了，但是卓荣泰作为赖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居然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啊，口头呢道了一个歉，而且还没有公布啊这些毒油的一个流向。那么7月25号呢，就号称有将近20万的这个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发出了怒吼，说我是人，我反独台。那事实上啊，除了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啊对不起台湾老百姓的地方那可是多了去了。同样是食品安全问题啊，2012年啊，10多年前，当时还是台南市长的赖清德啊，他说他反对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猪肉，那台湾的简称叫做莱猪。而且呢，当时赖清德还信誓旦旦说不能为了政治利益啊来牺牲台湾民众的健康。结果2021年，民进党当局就强行的开放这个莱猪的进口。当时已经是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赖清德呢，他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轻描淡写的说这个莱克多巴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它既不是毒药，也不是违禁的药品。那可以说啊，民进党当局啊为了迎合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党一己之私啊，是根本没有把台湾老百姓的一个生命健康啊安全呢就放在这个心上。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在舆论的压力下面啊让这个卓荣泰下台呢？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观察。那么以赖清德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强势的、比较蛮横的这种个性的话，他不会轻易的去认错。那么这个卓荣泰可能啊会再坚挺一段时间。
3: 而且很快呢就会进入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爆发的毒油风波对于民进党接下来的选情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而大家都在预测卓荣泰到底会不会下台，如果说这次下台了，那么到底由谁来接任他？邱教授您的观察。
4: 这个变化事实上是在预期之外的，因为在行政机构所举行的协调会议里面，同样是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倒是异于常态的表现出来激烈的态度，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的时候处理是不当的，所以陈其迈接卓荣泰成为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这样的说法，就成为台湾舆论上的一个热门的焦点。可是呢，陈其迈本身是蔡英文的爱将，也就是蔡英文所属的英系里面最重要的领头羊，他过去长期以来跟赖清德所拥有的赖系之间是处于对立的局面，所以这一次这个陈其迈的脱颖而出，当然会引起赖清德主导的赖系的不满，而且使赖清德提高了警戒心，认为蔡英文是以陈其迈来跟赖清德在对抗。所以民进党的内部三女欲来风满楼，可能一场提前到来的内斗就即将要上场了。
3: 民进党抹黑大陆卫星渲染所谓解放军攻台，有为其在岛内施政不利转移矛盾焦点的嫌疑。如果再不好好的处理民生问题，不仅年底的九合一会输，2028年的选举也会承受沉重的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可以帮你。
1: 不用了，
0: 冉芳，
2: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2: 告诉你什么？
0: 告诉你我愿意被家暴行吗？
2: 我就是被他打死也是我活该，可以吗？
0: 让他走。
3: 周军呢？
4: 不是，这时候你还想着男人呢？你找的是什么人？关他两天他就明白了。
2: 不是，你们凭什么关他呀？我都说了我是自己摔的，你们是警察就可以随便关人是吗？
3: 行，你们不放人。哎，
2: 慢点
3: 慢点慢点，把我们三个一起关了。
5: 来抱抱抱哦，哎，哎哎，我哎，哎，警察同志，给你们添麻烦了，警察是辛苦了，我们两口就走了，走。哦，来，乖，抱。
3: 真渣，焦导员，就这么放他走了？
4: 中介，
6: 不放，不放，你们能怎么办啊？
4: 再不放，我会忍不住揍他。
7: 哎，中介，那个捐款人不都已经找着了吗？好几天也不过来领钱，你不行把钱给人送回去呗？
0: 好。
5: 我觉得吧，人家是真心实意想出这钱。要不咱们就成人之美，接受了吧。
7: 忙你的去。
6: 那我先回去工作了。
0: 哎，你去局里磨下来了没有啊？
7: 去了，局里头说怎么着还得下半年。
0: 下半年？
7: 下半年。走吧。
8: 崔师傅。
7: 哎，崔师傅。

0: 来了。
1: 我怎么看你们不太欢迎我呀？
2: 不可能，我们这儿刚开完会，他怎么会不欢迎你呢？
1: 我呀，就是来看看我那调节室办得怎么样了，我们都等着呢。
2: 这不正跟这个中教商量，您别着急，要是有信儿了，我告诉您啊，别着急，啊，
1: 遇到难题了吧？
2: 不可能，
1: 你看，我都把谁带来了？看看，
2: 王叔，李叔，你好，
3: 曹叔，
4: 我们来是给你们拿主意的。今年所里啊，要给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同志啊，建个活动中心。
5: 啊，对对对，五一前后就准备动工了。
4: 这个活动中心吧，我们也用不上。你呢，跟那个上面说说，把这个钱呢，用在扩建调解室上。
1: 你看看这觉悟。
2: 是吗？
4: 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个啊，是我们的那个联名信，都同意了。
6: 对，我们全都同意。调解室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4: 就是啊，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2: 崔叔真像您说的，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1: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啊！你看，把我这边老弟兄们都急坏了都。
7: 您几位放心。
2: 现在钱到位了，咱说干就干。
6: 好。
8: 妈，我想跟丁博见一面。
9: 嗯，那太好了。哎，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茶馆，这里面啊，小点心做的特别讲究，还有小菜也做的精致，就在那儿。第一次见面嘛。妈知道了，不往家里带，
8: 就到居委会见。
9: 啊，居委会啊，那也挺好的，我可以帮着你们俩人欠着说说话。行了，你去吧，我来洗。我们已经去过两次了，今天你们俩去回访，但是一定要细心周到。他们俩的问题解决了两次，难度是很大很大的，就是辛苦你们了。这么一趟一趟的跑，做好笔记，完了回来我们再开个会商量商量。我们还要交代。
10: 华姨。
9: 哟，小丁来了，要不你们快先去吧。哎，好，辛苦了啊。
11: 没事。
10: 那个，中教导员呀，不是喜欢喝鲫鱼汤吗？我让兄弟们弄了几条来。
9: 真是太谢谢了，你真是太细心了。怎么还中教导员呢？
10: 哎呀，终于，终于。
9: 行。
10: 哎。
9: 哟，你喷香水了？
10: 特意喷的。
9: 哎呀，我们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10: 哎呦，那我要赶紧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9: 哎，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0: 啊。
9: 这样，你跟我走。来。哎呦，这哪儿？真不错，
10: 啊，
9: 嘿，相当不错了。
10: 是，这感觉啊，比我自己买的衣服啊还合身呢。
9: 就是，这可是小玉爸爸的衣服。
10: 哦，
9: 你和他年轻的时候身形差不多。这可88年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出差去了上海，在上海南京路买的。
10: 是吧？
9: 你看看这个料子，哎，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有这个款型，到现在都没有过时。
10: 是。挺好，
9: 真的很好。哎，这颜色都好。哎，一会儿把这橘子带上。
10: 啊，
9: 这个小玉最爱吃了，特别甜。
10: 嗯，
9: 你就说是你买的。
10: 哎，别，这不合适。
9: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合适就合适。拎着。
10: 哎，
9: 行了。
10: 行。
9: 走吧。
10: 哎。
12: 天啊，喝点水啊！
10: 哎，
12: 再等等啊，小丁，我想跟你说啊，
8: 我们小玉是慢热型的，她初次见面，话会很少，也比较严肃，有的时候话说的挺冲，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10: 哎，要是她 今天心情不好啊，要不他就改天。
12: 哎，不不不，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家小玉之前也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姑娘
10: 啊。

0: 丽想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多了解一下小玉。
1: 嗯，
0: 要是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阿姨不勉强你。
1: 哎，不是，我是在想啊，没想到他这么多年是这么熬过来的。嗯，阿姨，要是在未来，终于可以接受我的话，我会用最大的努力让他走出来。
0: 那阿姨先谢谢你了。
1: 你
0: 努力吧。
1: 嗯，
0: 你努力，你们俩肯定会走到一起的。
1: 哎，
0: 哎呀，其实小玉她今天能答应来见你，说明她心里已经认可你了。一会儿小玉来了之后，你们一定要好好聊，到了饭点的时候一起出去吃个饭，我就不跟着了啊。
1: 嘿嘿，
0: 但是你得记住，他特别爱吃鱼，还有红豆做的小点心，红豆沙呀，红豆糕啊。另外切记辣和酸不能碰，他的胃不好，就因为他的工作饥一顿饱一顿的，所以出了胃病了。
1: 哎，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再等等吧。

0: 小玉啊，哎，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你了。哦，你马上过来了。行，他马上就过来。
1: 哎，请问哪位是华主任？
2: 哦，他在里面。
0: 哦，谁？
2: 哎，
1: 谁找我呀？
0: 您是华主任吧？
2: 我就是华主任。
1: 哎呦，你好，你好。
2: 我跟您介绍介绍，我叫景维民，我是中玉的同事。您好，您好，您好，您千万别客气，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您一定就是丁国同志了。
1: 哎，
2: 好，好，好，请坐上。
3: 您好，您好，
2: 感谢您对我们的捐助。您坐，您坐。
1: 哎哎，
2: 我这趟来我就找您。
1: 哎呦，
2: 我太感谢您了。
1: 但是呢，您捐助我们这笔钱，我们真不能要。
3: 谢谢您，还给您。
2: 别，这就是我呀，一点心意。
1: 您听我说，解决了，资金都解决了。我们所里头那些退休同志都说了，说我们建活动站的这个资金不要了，我们把钱都挪到这个老崔小姐室来。
2: 解决了，所以这个钱您拿回去。
1: 行，
2: 哎呦，
1: 聊两句。
3: 啊，好，聊两句。是橘子，哎，是橘子，是橘子，聊会儿，聊会儿。
1: 居委会的橘子，
3: 居委会的橘子也是橘子，
4: 是。
3: 嗯，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啊。
3: 走，去现场。

0: 听您这个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老家苏北的。
2: 这么年轻，您就开了一家公司啊？
1: 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几个兄弟一起合伙开的。
0: 那您这也厉害呢，年轻有为啊，您这个。嘿，
2: 您那个什么志愿者，有没有一个群之类的，什么微信？
1: 有啊。哎，这样我加您一微信，好吧？
2: 我就这意思，为了以后好交流嘛。哎，我们在所里头啊，一直都夸你。哎
0: 呦，
1: 来，
0: 热心于公益，好嘞。
2: 欢迎您去我们那儿，
0: 没事坐吧，咱一块儿聊聊。
1: 好，没问题，
0: 真的需要您这样的人给我们分享分享经验。
3: 请所长拿你的电话拨一下小玉的手机。
2: 不是，您的手机没电了是吧？
3: 请用你的电话拨一个。
2: 哦。

0: 为我们是真的需要像您这种。
1: 马上回家。谢谢。
0: 哎，那个我吃完这橘子我就走。
1: 啊，没事，多吃点，喜欢吃多吃。小丁，喝水啊。
0: 哎。
1: 多吃点都行。
0: 我现在走也行。
1: 没事。行，那就不送了，我们在这儿。
0: 明白。你很忙
1: 啊。好。
2: 哎，
0: 常去啊。
2: 哎。
3: 真，听你说，人还挺有意思啊。
1: 是很有意思。
3: 喜欢吃橘子。
4: 老黑，这工程啊，就拜托你了啊！
5: 您放心，焦老爷。
4: 尤其那边边角角啊，一定要拧好那些细的功夫。
6: 哎，助教。
4: 哎。
5: 哎。啊，景所。
7: 哎，你那个工程忙得怎么样了？
6: 回去把这个图纸修改完了，明天就干。
7: 哦，好，那你先忙啊，你先忙
4: 啊。好了，
6: 回去了啊。
4: 哎，再见。
7: 那个辛苦了啊。
5: 慢走，不辛苦。
7: 好，慢走。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1: 这怎么了？
0: 就是我觉得吧，
1: 啊，
0: 工程这些事儿吧，监工什么的，我盯着就完了。啊，你在不忙的时候，你回家看看，别总在这个宿舍待着，它不好。
1: 这不挺好的吗？这怎么
0: 好？好什么呀？
7: 所里头都是男同志，就你一个女同志，我们就这么使唤你，好哪儿啊？这不压榨你吗？对不对？
0: 关键是，前两天我送钱的时候，我见着那个叫丁博这个小伙子，别提多帅，大高个，长得仪表堂堂，可帅了，还有钱。然后啊，这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我跟你说，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啊。
1: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7: 是我还是你妈？
4: 你们俩。

0: 你们俩先走，我去找方爱莲。
1: 方爱莲走了。男的女的？是个男的。叫什么名字？他好像叫丁博。送医院，走，快送医院。
2: 我说露露啊，你这闹的是哪一出啊？好好的，怎么想着跳河了呀？可怜安安月月还没断奶呢，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能忍心就抛下他们不管了？<笑>阿姨，别激动了，病人需要休息，先出来吧。
1: 我真的不明白。
3: 我想不通。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好好的，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是这样。哎呀，会不会是中邪了？你好好想一想，
2: 陈露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3: 我儿子呢是公司的老总，他们两口子啊住在杭州的大别墅里面，出门就能看到西湖，日子是过得越来越好，羡慕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要不是中邪了，好好的，怎么会去跳河呢？
2: 他们夫妻二人感情怎么样？
3: 好的呀，我儿子在外面谈生意，他上个月呢就带了三个孩子回来，帮我一起照顾老伴儿。

0: 我就听他们晚上啊两个人打电话，你打给我，我打给你，你叮嘱我，我嘱咐你的，聊啊聊，聊啊聊的，哎呦，没完没了的聊啊。哎，你可别瞎想哦，我儿子从来不在外面乱搞的，他们两个呢是高中的同学，感情好着呢。我对陈露这个媳妇儿啊也是很满意的，那么大的房子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啊，我儿子啊不喜欢人家到我们家来，他就从来不请保姆啊什么的啊，正正安安月月全都自己带。我老伴儿呢中风下不了床，他就帮着呀煮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帮老伴儿喂饭呢。哎呀，就是最近哦发现他好像没有以前爱说话了。
1: 嗯，
0: 哎呦，对了呀，前天晚上啊，我看到他一个人啊就坐在那个阳台的凳子上一动不动。哎，我半夜里出来上厕所吓了我一大跳。哎，肯定是中邪了，中邪了。
1: 给你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
0: 哎呦，不行不行的，他正在外面哦竞标一个叫什么，哎呦，反正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了，千万千万不能打搅他的。
1: 他老婆都已经这样了还在这竞标呢。
0: 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我照顾他就行了，正好呢亲小母也都赶过来了。哎呦呦呦，我想起来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有一个电话要催一催的。哦，我先去打电话了啊。哎，
2: 中教导员。
1: 哎，丁博，你怎么来了？
2: 哎，人怎么样啊？
1: 好多了，听说人是你救的。
2: 正好路过，应该的。啊，对了，我急着把这给你，救的时候啊，他手里啊攥着这个药呢，忘了给你了。我觉得这应该对你们啊有所帮助。我查了一下，好像是什么抗抑郁的药。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谢谢啊。
3: 这是国外一种抗抑郁药物。
1: 陈露有抑郁症，
3: 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才会做出极端的自杀行为。
4: 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5: 抑郁症是现代人
3: 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物质上的富裕并不代表心理上的满足。具体情况我来跟你们说明一下。
0: 我说亲家母啊，我怀疑露露啊中邪了。
4: 中邪？
0: 嗯，
4: 怎么可能？
0: 哎呀，虽然医生啊说他身体上是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你没看到他醒的时候两个眼睛哦半开半睁着的，一点神都没有，叫他没反应，跟他说话那就更没反应了，就像丢了魂似的。哎，我跟你说呀，我认识了一个高人，都跟人家讲好了后天啊到我家去做法。
4: 我不信那个的。
0: 哎，呸呸呸，这个话不能随便说的。
1: 医生说陈露得了抑郁症。
0: 抑郁？
1: 陈露，我是枫郊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好好休息啊，等你好了我们好好聊聊，想开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4: 哎呀，露露啊，你怎么搞的？
0: 露露啊，为什么抑郁啊？日子都过得顺顺当当的，有什么好抑郁的了？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还想怎么样啊？季刚在外面辛辛苦苦打拼赚钱养家，你在家里当阔太太，儿女双全，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
4: 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真的是。
6: 哎，你们就别吵了，病人需要休息，请你们出去。
4: 露露，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0: 教导员，你说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1: 为什么？
0: 她听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缺，家里又有钱，老公对她也好。你说会不会是她老公出轨被她发现了，陈露感到生活无望，绝望到自杀？
2: 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1: 我觉得你可以改行了。
0: 改什么行啊？
1: 你自己也说，陈露听起来生活好像什么都不缺，那都是别人对她的看法，她自己呢？走吧，刘大编剧。

0: 进来。
1: 哎呦，华主任，您好，您好。
2: 锦所长，
1: 您是找中将？
2: 找你。
1: 哦哦，那您坐，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啊。
2: 找我女儿谈了吗？
1: 我谈了。
2: 那为什么还不回家呢？
1: 嗯，您这话说的，您跑这儿跟我兴师问罪来了。
3: 我真谈了，可问题是，
1: 您闺女这脾气您不知道啊。我说完以后不管用，她还呲儿我一下。
2: 那你得继续谈呢，所长，你是所长，你说话是有影响力的。再说她要不听劝的话，你直接给她下道命令。
1: 不是您不知道。思想上、生活上，我还得听他的呢。您说我这怎么说，是不是？
4: 没事，华主任，那咱先不聊这个。您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还得麻烦您。这个老崔调解室不是过两天就开张了吗？您是主任，您得在群众里边，您得帮我们这宣传宣传呀，您得张罗张罗啊，对吧？
2: 宣传还用着我宣传吗？镇上都传开了，好多人都来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啊？我说快了，我女儿钟玉在抓这件事，她的行事风格你们是知道的，雷厉风行啊，绝不拖延。
4: 你这么说，这个群众的期待度很高啊。
2: 当然，锦所长，你们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嗨，你说老崔调解室，就那么巴掌大的地儿，他们两口子真是办不了多少事。再说清华走了，老崔一个人他就更忙不过来了。嗯，现在好了，我们都来帮忙了。哎，我跟你说啊，就老赵那两口子，这好了一辈子了，到了老了为了一盆花要闹离婚。哎呀，这个儿女怎么劝都不行，我也是没辙了，所以就请老崔出来说说吧。
1: 您是来找崔叔？
2: 对。哦，
1: 那太好了，正好我跟您说。他刚到啊，崔叔刚到，您赶快办正事吧。哎，
2: 不对，我女儿的事啊，你还得继续劝。
1: 没问题，没问题，赶快找崔叔吧，崔叔就在底下呢啊，我就不送您了，我这还有点事儿。
2: 好，哎，
1: 回见啊，华主任。
2: 哎，好。

0: 刘晓丹，你去医院监控室，我去病房。是。
1: 都找了吗？这几层都找了没有？天台上也没人。什么时候不见的？
2: 不到7点的时候，那他说他饿了，我就去给他买饭了。可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3: 带我去监控室。
0: 走。
2: 快点。
0: 孩子坐轮胎怎么不见了呀？我没记错呀，就放在托盘里，一整瓶都还没分呢。
4: 赵怎么会丢？你赶紧去找一下。
0: 现在是7:40，7:02的时候，程璐进了护士站。7:05的时候，程璐从护士站出来。我们从医院侧门的画面可以看到，7:13的时候，程璐出来向右转之后，人就不见了。呼叫综合指挥调度室，
5: 给我查一下7点钟以后以枫桥医院为中心的
0: 各路口视频监控有没有一个穿着病号服、卡其色外套的长发女子？现在就查。
5: 收到。 教导员，这里是指挥中心。视频监控5分钟之前发现目标，
6: 目标在枫桥老街一带游荡。
4: 收到，指挥中心，我们现在即刻前往枫桥老街，随时保持联系。

0: 谢导员，你说陈露来枫桥老街干什么呀？他是不是要找什么人啊？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给我查一下纪刚妈妈家的位置。
2: 收到。
1: 廖晓丹，你去那儿，我去这儿。
3: 是。
0: 哎，钟警官。
1: 哎，李大妈。
4: 我刚才看见一个和你年龄差不多大的闺女买瓶水朝那边去了，她里边穿的病号服，脸上好像不太对劲儿，我怕出什么事
1: 儿。穿着病号服，外面穿着卡其色大衣的是吗？
4: 哎，对，没错。
1: 廖丹，走，谢谢啊，李大妈，
3: 走。

0: 曼呢？
1: 哦，曼曼到杭州去了，过两天就回来了。乖啊，嗯，
2: 我的孩子，
1: 真的，咱两个小宝宝乖啊。
0: 妈妈，
2: 正正，
0: 妈妈。
1: 哎，露露，露露，你怎么来了？露露，哎呦，
2: 不哭，露露，
1: 不哭啊，
2: 哎，乔乐，
1: 哎，乔乐，哎呀。

0: 警察，怎么办啊？
1: 给你儿子打电话。
0: 打电话，
2: 快打电话！
0: 不行的，
1: 打！
2: 快打！
0: 喂，我是季总的母亲，让他马上接电话。在开会。
1: 这里是枫桥派出所，通知季刚，他的妻子陈露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现在正在抢救中，让他立刻回来。

0: 我跟纪刚是高中同学。
1: 1999年的夏天，高考结束，我跟纪刚发挥的都很好，如愿考上了约定的大学。从小生活在镇上的我，一直梦想着到外边的世界看看。

梦想从那一刻开始实践了。上了大学，我们恋爱了。初到上海的心情，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毕了业，我跟季刚进了同一家设计事务所。在所里，我们隐瞒关系，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一对恋人。3年后，我的一个设计得到甲方青睐，为公司争取到一个长期合作的大项目。我被提拔为所里最年轻的设计总监，一切顺的是那么不可思议。可1年后，

0: 陈总监，什么指示？
1: 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1: 你说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我没明白。
1: 自己看。
0: 看什么？你怀疑？
1: 宋总找我谈过了，公司已经决定派我去北京分公司当主管，这下好了，是时候吗？
0: 多好啊，多是时候啊！嫁给我呀！想什么呢你？
2: 最终我还是选择放弃事业，嫁给季刚。季刚顶替了我的位置去了北京，两年后回来，被提升为副总，然后一步步做到现在合伙人的位置，而我却过上了相夫教子和普通女人的生活，应该是普通女人眼中羡慕的生活吧。女儿一天天长大，这个家在我的精心维护下看上去欣欣向荣，可我还是忍不住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辞职呢？季刚看出了我的失落，他倒也支持我重返职场，可就在我满心期待的准备时，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怀了双胞胎。
3: 哎呦我的天啊，
4: 真的，上个星期
3: 我今天很想去逛街。是呀，
4: 我们晚上去吧。
3: 想什么呢？季太太啊，我们坐在一起好的啦。
4: 好啊。
3: 呀，好可爱的双胞胎宝宝呀。
5: 平时也不见你出来哦，大孩子好辛苦的哦。
3: 还好啊。
5: 怎么不请个保姆呀？
3: 我们家人商量还是自己带宝宝。
5: 哎，你要是不放心我给你介绍一个啊。
3: 可我还是觉得妈妈自己带宝宝比较容易培养感情。
4: 哦，那你可要好好注意保养了。
3: 是呀、
4: 哎呦，现在那些小姑娘疯的嘞。季总年轻有为，长得又帅，你放心哦。
3: 对哦。
4: 嗯，
3: 要不你来参加我们太太会吧。
6: 什么太太会啊？
3: 就是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呀，聊聊天呐、啊，按摩保养保养皮肤的，有时候购物啊。哎，紫郡国都的唐太太，那可是我们的会长，一般都是她来安排的。
6: 你看这儿，不好意思二位，我对你们的太太会真的不感兴趣。哦、
7: 怎么了，妈妈在
3: 啊、哦？哎，对了，我们定制那个包包到货了，什么时候去拿呀？
4: 哎呦，让他送上来不就好了呀？
3: 我不是还想逛逛吗？
4: 走走。
3: 啊，季太太，那你先看哈，我们去逛一逛。
4: 啊、
3: 好、嗯，拜拜，季太太。
2: 人人羡慕我嫁了个好老公，羡慕我过着优越的生活。可谁记得我陈露24岁就当上了所里最年轻的总监？也是曾经业界最看好的优秀设计师，我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好的大学，靠自己走出了小镇。到头来呢？到头来，大家记住我的身份只有一个，季太太。就连我妈，我最亲爱的妈，都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是不知福吗？我是真的舍不得我的孩子，我是不知福吗？你告诉我，陈洛，我们两个的年龄应该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没有结婚。 这里面的原因挺多的。我以前有一个谈了5年的男朋友，在我们订婚那一天，所里发生了突发事件，我扔下他和一大堆的亲友赶过去处理，他很生气，因为长期对我工作缺乏理解和包容，啊，当然还有个性上的问题，最后只能分手了。 其实他人挺好的，陈洛。如果再给你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纪刚，跟他结婚生下宝宝，为你们的家庭付出一切吗？我们不讨论女人究竟应该是选择事业对还是家庭对。 每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不同，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我想说的是，人这一辈子呀，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做出决定确实是很难，因为有选择本身就是件奢侈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你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面对你现有的生活状态。 你可以暂时的痛苦，但千万不要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下去，因为这毫无意义。人活着，身心健康的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你说对吗？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呀？
2: 我们俩呢，不太可能。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
3: 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4: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0: 陈露怎么样？别着急，抢救过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好在事情都过去了。
2: 气死我了！
0: 你是季刚？
1: 是啊。
0: 陈露刚睡着，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是凤霄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
1: 陈露是这么和你说的？
0: 季刚，我问你。 陈露两次怀孕是怎么回事？
1: 你什么意思？第一次，在陈露要去北京之前，她怀孕了；第二次，在她复出的时候怀孕了。我刚刚看过她的体检报告，她对避孕药过敏，原则上来讲，她不会主动怀孕。是你不想让陈露出去工作的吧？工作太辛苦了，她一个女人没必要那样。所以。
0: 你就自作主张的让他不断的跟你生孩子，
1: 我觉得结婚生子这是天经地义，我没绑架他。
0: 你了解过陈露的想法吗？你为什么不希望自己的老婆出去工作呢？用孩子锁住他，用家庭锁住他，作为男人，你不觉得你这样很狭隘吗？
1: 我承认，陈露有能力，有才华。 一直都比我强，但我是个男人，我有我的尊严。我之前觉得我挣钱他顾家这事没什么不合理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工作，做到今天的位置是我是靠我自己打拼换回来的。我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不像别的男人一样在外面乱搞。我除了上班应酬就是回家陪老婆孩子。我真的觉得，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对得起这个家。
0: 可是我看见的是陈露重度抑郁，两次自杀，跳河吞安眠药，现在躺在那儿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真的了解他吗？你真的爱他吗？你懂他吗？
1: 中间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0: 向日葵，请进。呀，
1: 钟警官来了，
2: 阿姨，钟警官您来了。哎
0: 呀，快请坐，快请坐。
2: 谢谢谢谢，好漂亮的花啊，气色好多了。嗯，医生说我后天就能出院了。
0: 太好了，谢谢钟警官，快请坐，请坐。
2: 好，
3: 妈。
4: 哎，要不你先带正正回去。
3: 好的，
5: 那正正，我们先回去好吗？
3: 哎，把画笔拿着，
4: 正正。跟周阿姨说再见啊。
6: 周阿姨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再见，
2: 走。好，再见阿姨。哎，
3: 再见。哎，我们走啦。
2: 钟警官，齐刚把这个拿给我了。
4: 这是什么呀？
2: 我之前画的一些草图，撕了一些，齐刚又给我粘好了。
4: 这都是你设计的？
2: 随便画画的。
4: 哎呦，真漂亮。是准备回老家还是去杭州啊？
2: 我们计划是回去了，齐刚接了一个大案子，他想让我跟他一起设计。
4: 哎呦，太好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2: 嗯，不过现在就是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状态还在不在。
4: 你没有问题的，加油。

0: 钟玉，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要不我今天带你参观参观厂子。
1: 不用了，我刚好到附近办事儿，想当面对你的见义勇为表示感谢。哎，
0: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1: 还有上次的事儿，我想说句抱歉。
0: 哎，这事儿你就不用挂在心上了。
1: 丁博，其实你人挺好的，我们俩呢不太可能。哎，主要是我的问题，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我妈呢又热衷的撮合我们，有些话我想我还是当面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0: 那个钟教导员啊，我们做朋友总是可以的吧？
1: 好，好啊。哎，好了，走了。哎，啊。

0: 辛苦。
1: 喂，师傅。
2: 小鹏，快找挖球村来的，快。
1: 喂，师傅。
0: 完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哎，来，大家伙帮帮忙啊！大家帮帮忙，来，往这边笼子里来。
1: 给我，师傅，
2: 谢谢。
1: 师傅，
3: 那边还有，
0: 小黄，这儿呢，
1: 你没事吧？
0: 哎，来，我没事，你别愣着，来，帮忙，
1: 你真没事吧？
0: 那司机师傅开车路过这儿，鸡笼子撒了一地啊，快帮着刷吧。
1: 就这事儿吗？
0: 就这事儿啊，没别的事儿。来，快，来，我把这抬上去吧，来，
1: 帮我抬下来这个。
4: 谢谢警察同志。
0: 哎，别客气啊。
1: 来，一二三，
4: 谢谢警察。
1: 来，
0: 谢谢帮抬啊。
5: 哟。
1: 我看见了你，哎，我都看见了。
6: 干嘛呀？你摸哪了？
1: 那这样，我把手撒开，你把鸡拿出来。
6: 哎，好。
1: 你干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抓起来的。
6: 走了。
1: 谁打扰你了？我没骚扰他。
0: 放手。
6: 搭把手呀。
7: 哎，嫂子，这个是我徒弟冯强，脾气不大好，可他也没冤枉你啊。这司机师傅挺不容易的，拿出来吧。
1: 你看，这什么人嘛！师傅，我真没碰他。
7: 我知道。
1: 我怕他跑了，我抓着他的胳膊。
0: 大家伙辛苦啊！谢谢大家伙啊！来，还有几箱了，来抬了，
1: 来。
0: 小房。
8: 哎，进。
7: 天冷了，我给你送一厚被子。年轻人也不能瞎折腾啊。
8: 我带不到入秋，我就走了。我就。
7: 啊？
8: 哦，没有，我自己来收拾一下。哎呀，这被子，这棉花真软和。
7: 这被子新做的，
8: 嫂子手艺真好。
7: 我。
8: 啊，
7: 这被子呀，我做的。
8: 谢谢师傅。
7: 嗨。哎，小鹏啊，
8: 哎，
7: 这扩音器你会修吗？不响了，
8: 我看看。
7: 给。
8: 喂，电池有电，估计啊是线断掉，接上就好了。
7: 那你看看吧。
8: 嗯。
7: 哦，这明天要用的啊。
8: 没问题，我一定给您修好了。
9: 明天你不是休班吗？
7: 你叫我声师傅，我不能让你白叫啊。行了，我先回去了啊。
8: 哎，师傅慢走。
7: 哎。

0: 小凡啊，哎，来，拿，从接的这头走到接的那头啊，然后再从那边市场里边绕回来，先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再把这防护安全手册给大家伙念念。
1: 师傅，我这个时间好啊，都是买菜的人多啊，来吧，开始吧。来吧，我叫冯强，胖子，我今年27，小凡小凡，这样多谢我，你不能那么僵，你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好不好？微笑啊，微笑，你就像唠家常一样，你就这么说啊。你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大家叫我小冯就行。大家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有问题，我帮着大家伙解决问题；有困难呢，我帮大家伙解决困难。这个是所里刚印的防火安全手册，这村主任已经向各家各部发放了。我挑重点念一念，大家呢该买的买，该逛的逛。这脑子里有印象啊，遇到事儿能顶大用。就这么说，来，
2: 要不你说吧。
1: 可你这一套，我真不会。哎呀，那这样吧，我说一句，你再扩音器里说一句，好吧？
3: 来来来来来，
1: 大家好，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啊。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哎呦，小冯啊，这不是背课文是吧？你放松一点嘛。啊，哎呀，
3: 大家好啊，那个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1: 谁说以后要跟着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小冯，你说什么呢？
3: 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1: 是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拿个大喇叭在这儿，那照这个东西去念，它到底有什么用？我不明白有什么用的。
3: 哎，不是，怎么就没用了啊，小冯？怎么就没用了？我不就天天拿着这个吗？
1: 你这个脾气真应该改一改啊！这枫桥经验第一句怎么说来着？要发动和依靠群众，那怎么发动依靠群众啊？不就是靠平时打好底子吗？啊，你得让群众都相信你这个人，喜欢你这个人。你说你脾气这么暴，把人家都给吓跑了，那谁喜欢你？啊，不是，哎，小宝，小宝，哎，人家不喜欢你，有事就不来找你。
4: 那一点点的，这小事就越来越多了。这小事多了，积累多了，它就成大事了。那这大事它大着大着就要炸呀！哎，你好好想一想，我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
5: 哎呀，
4: 哎，小凡，你慢点走，你等我会儿啊。
5: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在西口村有两户邻居，啊，这是2年前了啊。在农村呀，都喜欢把自己家的墙垒高点，觉得这样呢就能够登高望远，有喜气。最忌讳的就是邻居家的墙比自己家的高。但这两家邻居呢，就比着赛的垒墙啊。我就是到村里边跟老人们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情况的。那我就过去看看呢。果然，这两家啊都憋着气呢。 这幸亏是我去了，要不然，说不定哪天两家就得打起来。这我去了以后呢，把两边都劝了劝。 把这心里的疙瘩呀给他揉开了。这两家都同意回去把多余的墙给拆了，恢复到原来一般高的原状。那要照你说的，等两边都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了，报了警了，咱们再出警，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是吧？喂，哎，玉琴，啊，好，我这就回去啊。哎，行了，你嫂子把饭都做好了，走，跟我回家吃饭去。吃完了以后啊，我再接着跟你讲。怎么了这是？
0: 师傅，今天本来跟您休班的，你都陪我耗了一整天了，嫂子在家里做好饭等你呢，赶紧回去吧，好不好？
5: 不是，我说，小冯，你这个态度，你看你，
0: 我
5: 说了半天，算是白跟你说了。明天是周一，警所要求咱们呀，一周走访20户，我排了一下，明天先去洼桥村的3户。我带你多走走，多见见人和事儿，你就明白了。
2: 年轻啊，啊，

0: 婆婆好啊，我是张楠楠。
1: 楠楠来了。哎，
0: 婆婆，这是玉琴烧的笋干肉，我特意给您挑了几块肥瘦五花的，放餐桌上，中午吃啊。哎。
1: 楠楠。哎。还有谁呀？
0: 哎呦，婆婆耳力好啊。那个是我徒弟冯强。
1: 冯强。
0: 小冯啊，跟婆婆打个招呼。
2: 婆婆。

0: 小伙子，挺结实的，部队转业的，好，当兵的好，都是好样的，坐，坐，
1: 小宝，婆婆，我帮你吧，
2: 。
1: 婆婆，最近身体可好啊？
2: 好着呢，一天能编一个锣。
1: 哎呦，比以前还快了。那您这编好了给谁呀？
2: 冯主任来说，听说要出口的。哦，一个能挣100多呢。
1: 那么多呀？哎呦，婆婆，您要发财喽。
2: 楠楠，哎，最近工作还忙吧？
1: 还好。
2: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
1: 哎呦，婆婆，应该的，别客气啊。
3: 这婆婆的儿子是抗洪烈士，所以他对解放军有感情。
1: 这样啊，
3: 我没事的时候经常来看婆婆，以后啊你也常来看看。婆婆很喜欢你的。
4: 那夏夏去哪儿？
3: 啊，前面就到了。你看，这就是他们家的地。哎，这都荒成什么样了？走，过去看看吧。
5: 宝兰，宝兰，宝兰啊！我进来了啊！宝兰啊，起来了啊！来来来，
1: 这都几点了还睡大觉啊？啊！
5: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子啊！来来来，起来，我带你到理发店把头发剪剪。路上吃点东西，回来以后啊，你到你的地里去打理打理。这么好的太阳在家里睡大觉，不像话了啊！
6: 不行啊，头晕，头晕得很。
5: 头怎么了？啊？
6: 我这几天都头疼得很，脚一沾地儿就天旋地转的。
4: 估计啊，你这是喝酒喝的。哎呀，
5: 来来来来，让我扶你来。小兔啊，来来来。来来来，躺下。宝兰啊，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6: 我不去医院，我一去医院我就想起来了。
5: 我不去医院，宝兰啊，你要再不起来啊，你这地里都荒了。
6: 兰兰都没了，我还管地干什么呀？
5: 行吧，我再帮你一次，最后一次了，宝兰。我是看在你家地都要荒了的份上，不忍心才帮你的。
6: 兰兰，兰兰，
5: 兰兰没了。可你这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呀，
7: 小黄，
6: 来来，
7: 快起来吧。

这个宝来自从他老婆走了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怪可怜的。

0: 李小峰家，你到前面一打听就知道了。
1: 去吧，那我先走了啊。哎，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虫虫哥哥。宝宝们有没有想我呀？如果想我的，说给我扣波一，送我的小红花好不好呀？今天虫虫哥哥给你们献唱一首震撼宇宙、摇动天地的神曲。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2: 呱呱呱！哎呀，好多鸭！哈哈哈哈哈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叶宝莲，
3: 真是你！你干什么呢？
2: 你一天到晚就整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一大男人穿成这样，要脸吗？
3: 什么叫要脸？你知道我这是干什么吗？
2: 你知道我有多少粉丝，能赚多少钱吗？现在有很多粉丝等着看我的，我跟你说，再播两季我都爆红了。像你这样，够吃够喝吗？还有，你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啊？我问你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
4: 你说呢？
2: 警察打人！
4: 警察打人！
2: 警察打人了！
4: 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2: 警察打人了！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来，
2: 你们都过来，你们都看看，别说你，你在推理啊。这警察大人，你们看到了是吧？
3: 我
2: 在询问你，
3: 给大家伙儿添麻烦了啊！
5: 小鹏啊，给李宝来道个歉。你起来道个歉不就完了吗？
6: 快，道个歉。
3: 那个，
7: 这个呀。是我徒弟冯强，今天因为一点小矛盾呢，跟本村的李宝来差点动起手来。
8: 他已经动手了，拿水瓶子砸我。来，这都看见了啊，
9: 冯强。
7: 这个小冯啊，刚到枫桥来，处理起事情来呢没有经验啊，都怪我这个当师傅的没教好。我带我们师徒俩向大家伙道个歉，还有向李宝来道个歉。我保证啊，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好不好？
9: 姓李的，我告诉你啊，自己倒在床上装疯卖傻，骗我跟我师傅去地里边给你干苦力活，然后装疯卖傻再拍什么短视频，就你这样的人，我真后悔没有真打上你。我告诉你啊，
8: 我也没让你们干啊。哦，我想起来了啊，你是看我拍视频赚钱眼红了吧？
9: 你造谣你！
10: 小鹏，
7: 咱们身为片警，跟群众打架就是不对，快跟李宝来道歉。
11: 那您道歉，
12: 那不是道歉。
7: 对，道歉。
13: 师傅，大家都知道的
9: 呀。你回头让金总处置我。冯强，冯强，
13: 快点，快点。
7: 对不住了啊，对不起了。
14: 哎，大小伙子男子汉，咱就得好好学习了，你不能调皮捣蛋了啊。然后呢，对，照顾妈妈，妈妈不容易啊。
9: 金总，你罚我吧，我在外头跟人动手了。我
14: 啊，你等一下啊，爸爸这有点事儿，回头给你打啊。你说什么？
9: 我说你罚我吧，我在外面跟人动手了。
7: 哎，怎么了？
6: 哎，金总，
7: 我说了这小子两句，他心里有气，找你说理来了。没事儿啊。
14: 不对啊，他刚才说跟人动手了，跟谁啊？群众啊？
9: 我是跟人动手了。
7: 没事儿啊，没事儿。
14: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广告牌砸下来了。

0: 找着了没有？
1: 金总啊，
0: 您把位置说一下。好，好，
2: 小峰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按理说呢，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可是你记住了，只要咱们穿上这身警服，就必须遇事冷静。咱们是要解决问题，可不能制造矛盾。拿拳头讲理的那是绿林好汉，可不是咱们枫桥片警。我的话你好好想想。

0: 对不起。
1: 你今天怎么了，冯乔？
0: 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说出来听听呗。
0: 嗨，也没什么大事儿。
1: 没什么大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反正就是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这些小事每天都会发生，都憋在你的心里边，我都快憋炸了。我那师傅就跟唐僧一样。
1: 什么唐僧啊？
0: 就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老好人，对吧？他见到谁都特别亲切，然后他每天就在你耳边跟你说：“冯乔，你记住了，你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哎，你应该温柔一点，亲切一点，对别人有耐心一点。”然后再跟你讲说：“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每天在你耳边，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你烦不烦？我都烦死了。
1: 哎，什么事儿？哎，
0: 刘小丹，我告诉你啊，我冯家总有一天会办个大案子，我让所有人都看着。
2: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聪聪哥哥啊，老铁们来给我双击点关注，双击点红心啊，争取红心破百万，新进群的朋友来点关注，来双击粉丝团，会预告下一期的直播。
3: 词儿这么清晰，
4: 都在那儿看直播了。
2: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送了我的大游艇，
3: 哈哈。现在直播挺火。
2: 财源广进，四海发财。为你献上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
5: 耶，这江山起起伏伏，我
2: 日你个李宝来！
6: 老队，放下！让放下！
3: 怎么回事？
7: 今天，哎呀，是谁家的狗啊？咱们我拉屎，这狗不懂事，这人不懂事吗？
8: 你有病啊，大清早起来砸我家门。
7: 人家狗在门口拉屎了，你管不管？
8: 笑话，你看看我家狗都在院子里面，怎么可能上你家门口拉屎呢？
7: 不是人家狗拉的屎呀，那就是你家人干的。
8: 你不好好说话是不是？信不信我抽你啊？
7: 那你瞅，来来来来，你瞅，来来来来来，你瞅瞅。
8: 好的，不跟你道。
7: 这个他同志，哎呦，你来的正好。他家的狗在我门口拉的屎啊，他这个姓田的他还要打我哩。
8: 你听见了还是看见了？还我家狗拉的屎，有证据吗？
7: 呀，咱家住这么多户人家，就你家养的狗不大狗拉的，这谁拉的呀？
9: 不就泡屎吗？铲了不就完了？
7: 哎，对，
9: 是不是
7: 你得给我铲了吧？他
8: 我铲，凭什么我铲？
9: 我铲行了吧？
7: 这么一天老娘会把你家的狗给你冻死。
8: 多狠心的女人啊，难怪你老公那么早就死掉了，都是你给作的。
10: 哎这小兔崽子上来就打我，还要砸我的设备，
11: 他赖我钱，
10: 胡说，钱我早转给你了。所长，您看一下，
11: 不是之前说的那价。
3: 哎，你们慢点说，我这有点乱。

0: 回事呢？
1: 之前我跟他搞了一场直播，我为了打赏，我把三瓶辣椒水都喝了，结果他就给我100块钱。
2: 创业一开始我想的呢，
1: 你想的，你怎么不喝，全都让我喝？
0: 你们来了派出所还吵呢，能不能好好说话？
2: 所长，你看我怎么可能跟他一个小屁孩一般见识呢？是不是？你这样吧，我再给你转100行不行？
1: 200。
2: 什么？

0: 加薪了吧，曹长？您看，我们都和解了，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行不行？好了，和解了，那就签个字吧。
1: 那我先走了啊！哎，你叫李小芳是吧？干嘛？你等一会儿，送你。三瓶辣椒水，你就为了那几百块钱，你玩命啊？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找份正经工作干干。
2: 你弄这个，乱把七糟的有用吗？轻松，李小峰的妹妹来了。哥，
3: 你怎么来了？今天下午补考试吗？
2: 你跟李宝来打架了，我同学刷直播都看见了。
3: 哥哥，他们闹的，没事儿。
2: 哥，你为什么打架？李宝来那什么人啊？我不让你跟他玩，你非不听我的。上次他让你喝了那么多辣椒水，你回来你就……
3: 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4: 这是你妹妹哈，行，你这也没事了，你先回去吧。咱回去吧。哟，
5: 子怡，
4: 师傅，
5: 看小芳，
4: 哎。
6: 那个风箱风的电路出问题了，下午找人来修，我过去看看。
7: 没问题，我跟你一起去。
6: 不用，小李在这等着我呢。一会儿陈师傅过来，把院里的井掏一掏，你在这等着他啊。
7: 啊，那也行。
6: 我饭盒放这，不用帮我刷了啊。
7: 我刷了不费事。
6: 哎呀，不用，我先去了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 有，我要举报，我看见杀人的了。
0: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村的？
1: 我叫张长茂，西口村的。就我们村，长岭大家院子。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们兄弟俩抬着一个大麻袋出来，那里面还往外渗血，吓死我了！杀人了，杀人了！
0: 你等会儿啊，你在这等会儿啊。
2: 我是挖桥村的，你快去看看吧。龙寡妇和老天又吵起来了。
0: 那你让他们俩不要吵，分开不就好？这点小事自己不能解决一下吗？你自己解决一下啊！

家里的人命，有钱人，不是啥好营生，村里人都不知道啊，不知道。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大白天，
2: 警察，警察，这里面是什么？
3: 这就是宰的牲口。
2: 我让打开，我看一眼。
4: 那家老房查出尘肺了，他说老方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
5: 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6: 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是一名俄语教师，定居新疆克拉玛依。他希望自己的课堂成为连接多国文化的纽带。
1: 学生是我们的未来，这是国家的未来。
0: 他来自加拿大，在四川绵阳当英语教师。他收藏汉服，研究汉服，希望更多人能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Knowledge and wisdom, that's how all culture is passed down.
0: 爱居乐业，实现梦想。敬请收看《中国缘》，我在中国当老师。

0: 我是多玛丘瓦古里娜拉，我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格拉玛依校区当外教，在这边工作了已经六年了。我是俄罗斯人，我来自新西伯利亚。
1: 在中国新疆的克拉玛依，坐落着一座独具特色的高等学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它立足新疆，辐射中亚，已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高地。在这里，49岁的古丽娜拉正为俄语系大三学生授课。今天的课题是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交流。
2: Первый география Чешская, близости общая граница.
3: Солнечная энергия. Скажи, оптимизация управления.
1: 12年前，古丽娜拉与丈夫伊万在俄罗斯过着稳定而平静的生活。一次新疆之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0: 那时候新疆我不太了解，我们俄罗斯人经常去新疆做生意，就是买鞋子呀，还有很多家里的东西需要的衣服呀，都在乌鲁木齐可以买的。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的，就去个你去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都很喜欢新疆。就是各个地方人都是来在这边就是发展。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来在这边的话，我找一下那个我的发展的地方。
1: 这份选择恰恰与时代浪潮同频。2013年，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新疆被确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越来越多的中亚及周边国家的人将新疆确定为留学的首选目的地。当时已经37岁的古丽娜拉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教师工作，她与丈夫伊万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到新疆乌鲁木齐攻读研究生。在读研的5年中，古丽娜拉深深爱上了在新疆的生活。2017年，她研究生毕业，儿子伊利亚也在乌鲁木齐出生。朋友听说古丽娜拉很想留在新疆后，就向她推荐克拉玛依的一所高校正在招聘俄语外教。
0: 我来到克拉玛依前，我对克拉玛依不太知道，我知道这边建了一个新的学校，这个又有俄语专业，所以我过来了。我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看到石油大厦、石油公司这种的都是新的。
1: 克拉玛依，维吾尔语意为黑油，是中国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在共建一带

0: 坚定了在克拉玛依扎根的决心。
1: 北京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0: 对古丽娜拉和伊万来说，克拉玛依不仅是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更是他们为孩子选择的成长乐土。
2: Мы потом с тобой в это в кинотеатр сходим и там посмотрим, хорошо? Ну все, не плачь, не плачь. А я, сыночка мой хороший. 就是这边都挺方便的，因为我在学校工作的，然后不要花时间坐公共汽车到学校里。还有现在伊利亚他已经一个人可以下楼。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外面就是玩了一下，自己跑步然后自己回来，特别安全。喜欢的书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的中国文化的现在很流行的大的书，哪吒闹海也是这种。
3: 就透就是上面。
0: 古丽娜拉的儿子伊利亚从小在新疆长大，轻松就掌握了两门语言，这给全家带来了一项有趣的挑战。如今一家人都在他的带领下努力学习中文。
2: 这个这么年呢？
4: 好问好问。
2: 何尝，我说的对吗？
4: 非常。
2: 那你给妈妈，
4: 对，
2: 那你说
4: 要是要说合唱。
2: 哦，你的中文比我好是不是？飞机，因为有时候我的声调不对，但是大家的声调很好，因为他就是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在学校里老师也讲得挺好。
0: 2023年，古丽娜拉全家获得了一项由克拉玛依政府颁发的特别荣誉。
2: 到马丘布就是我们的三个人的心。2003年的时候，就是，就是给我们
5: 说最美的家庭，
2: 最美的家庭，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克拉玛依的人。你想不想克拉玛依人？
5: 可以，
2: 可以啊。
4: 想当克拉玛依人。
2: 你想当克拉玛依人？我也想当克拉玛依人。有可能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个6年最好的时间。
6: 就是像这个东西就可以搁到柜子里，我们的小小
7: 小东西，
6: 对，
8: 可以给他画个寻宝图。
0: 今年的毕业生即将告别校园，奔赴各地，有的甚至远赴不同国家和地区。为了感谢古丽娜拉老师，学生们酝酿了一个特别的计划。
2: 哇，это же китайская вещь. Это же, а, это вот делать
9: штамп.
2: Штамп. Я попробую. А, нала. Как здорово. Это вообще здорово.哇，Василий，
10: 我为您准备的一束花，希望您能喜欢，也希望您在今后的生活中可以身体健康，事业顺利，万事如意。
2: Василий，真的，他们现在走了，我回国，但是姐姐你忙过，因为就是就是一年级的学生来的时候，就是培养他们，他们就是找到了以后，我就放心了。就是我觉得我的任务已经做完了，我成功了。
0: 毕业典礼上，古丽娜拉与学生们精心编排的俄罗斯舞蹈为毕业生送上了最后的祝福。

台下，不同国家的学生们也随着音乐起舞。这不仅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预示着跨国合作的新篇章将在这些年轻人的手中缓缓开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

0: 收藏不同款式的汉服外，研究汉服的历史占据了安白龙工作之外的大量时间。在研究当中，他了解到汉服是中国汉民族传承了4000多年的传统民族服装，是华夏文化的重要载体。而绵阳的盐亭县是传说中最先发明缫丝技术的雷祖的出生地和归葬地。今天，安白龙专门来到盐亭，想寻找这门古老技艺背后的传说故事。
1: 安老师，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雷祖他的一个起源。这幅图呢，是皇帝和雷祖的故事。有没有听说过皇帝雷祖？
2: 我熟悉皇帝传说。
1: 皇帝的传说啊，对，皇帝的传说呢，也和雷祖啊有一个不解之缘。
0: 司马迁在《史记·武帝本纪》中写道：“皇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雷祖。雷祖为皇帝正妃，他发明养蚕，史称雷祖使蚕。”在出土自盐亭县的文物当中，金蚕、铜蚕、陶蚕、丝团等极具价值的考古发现，印证着这里古老的丝织技术发展历史。在走访中，安白龙了解到，丝绸取自蚕丝，经过精工巧织变成绫罗绸缎，彰显富贵之容。5000多年前，华夏先民种桑养蚕，发明了缫丝织绸。2000多年前，丝绸开启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见证了东方文明走向世界。盐亭人从小就继承了雷祖养蚕缫丝的技艺，虽然只是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但他们已经可以在实践课中抽丝剥茧。
1: 手啊，就是这个，在这里面搅搅搅，然后就拉出丝来，就给它挂上面，然后就用这个方车给它转起来。
0: 即便已经研究了10多年的汉服，但这些技艺让安白龙也感到十分新奇。
3: I learned because I've never seen it before. Is this how I'm assuming that those are the cocoons of the silkworms? How they're basically boiled in water first, and just that's I knew always that silk was spun, but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d ever seen an actual spindle that's used to.Spin the silk.
0: 每年的农历9月15是当地的绸蚕节。盐亭人无论老幼都会舞起蚕龙，共同酬谢蚕神，礼拜雷祖，为家人祈福。为了准备这一天的表演，很多小朋友都会提早进行排练。这项技艺被刻入了盐亭人的基因当中。在绵阳生活5年多，安白龙除了汉服社的活动外，经常一个人在街头巷尾寻找关于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虽然自己的普通话一直不太流利，但对于自己的汉语水平，安白龙倒是颇为自信。每当安白龙想要了解绵阳这座城市的历史，他都会叫来师范学院文学系的同事苏涛，在位于市中心的越王楼顶，一起解读藏在楼中的上百首诗词，感受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
4: 杜甫的实际上当年在天宝14年，应该就是登上了这个越王楼，看到了这个江边的景，所以他才写到了这个显庆年中啊越王作，然后写到了这个绵州州府和磊落，然后他写的那个磊落，应该他的重点应该就是他讲的磊落，means open and upright。
0: 越王楼坐落于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区，由唐太宗第八子越王李真任绵州刺史时所建，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唐代四大名楼。自越王楼修建完工之日起，文人雅士纷至沓来。包括杜甫、王勃、陆游等历代诗人都曾在此挥毫泼墨，写下经典诗篇。越王楼也因楼内藏诗154首被称为

0: 天下诗文第一楼。在越王楼，安白龙与苏教授通过古人留下的诗词，探索了这座古老建筑与绵阳千丝万缕的联系。徜徉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意境中，安白龙也有感而发，他当即铺展笔墨来抄录杜甫的《越王楼歌》，来表达他对这座名楼的喜爱之情。
1: To me, it's more important to learn how to improve my fluency and literacy level than learning nice poetry. I mean, that's if I ever get to the point where I can, you know, my fluency is high, then I can start going for poetry.
0: 来中国生活20年，安白龙只回过2次加拿大，中国已然成为了离他更近的地方。如今已经60岁的安白龙也到了退休的年纪，可他对于接下来的生活却依旧充满了对未知的期待和向往。因为汉服与中国结缘的安白龙，也将继续书写着他和中国的结缘故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

0: 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3: 同志们好，
0: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0: 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2: 十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6: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 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

0: 八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半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人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

0: 消费新活力。
1: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图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 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

0: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

0: 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40%， 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之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客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刘青竹客是竹刻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刻。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刻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之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差着花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刻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刻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0: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20个层次、30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1: 王志伟从事鎏金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鎏金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鎏金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0: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1: 常州鎏金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鎏金圣手张锡皇，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鎏金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0: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1: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0: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鎏金竹刻是没市场的。
1: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鎏金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0: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的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就开始拼着命的又开始创作。
1: 制作鎏金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形。

0: 线、切边、铲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1: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如果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0: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1: 这六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1: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0: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1: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0: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关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0: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1: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去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刘青竹刻更多地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刘青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1: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6: 样？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20世纪30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用7年时间徒步加骑行，探访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为什么出发？又为什么坚持？
1: 我爷爷就说了，为国争光，雪东亚并不支持。
2: 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他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
0: 海外侨团鼎力相助，多国媒体追踪报道。高光背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酸甜苦辣，内心挣扎。
1: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3: 其实他不是，他对民族做了一件大事。
0: 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壮游世界。

0: 上海永康路石库门小楼沿街排布，中外游客来来往往，很少有人留意这个名叫兴顺南里的小弄堂，也并不知道90多年前这里曾经走出一位环游世界的中国青年潘德明。20世纪30年代，潘德明用7年时间主要靠徒步和骑车，一个人探访5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沿途受到华侨团体支持，被数十位名人政要接见，多国媒体曾经报道过他的故事。潘素是一位青年画家，作为潘德明的孙子，他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箱子，里面珍藏着爷爷环游世界的物件。
1: 所有的周游世界的，
2: 这个是家里面的一些老的，照片，以及到海外各地，跟他开欢迎会，对他约见的时候的一些邀请函。这个是当年的一些世界各地的报纸。
3: 这雕塑呢是泥塑，做好以后做。
0: 潘素出生于1986年，并没有见过爷爷潘德明，但冥冥中，一份血脉羁绊把祖孙二人紧紧相连。近些年，潘素在整理这些书信和老。

0: 照片时，爷爷的身影渐渐真切，一段传奇往事也循着泛黄印记缓缓铺陈。1908年，潘德明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户裁缝家庭，潘家专做西式女装，家境殷实。潘德明16岁时，全家为了躲避军阀混战，迁居上海法租界，住进了兴顺南里的石库门。中学毕业后，潘德明和朋友在南京四牌楼附近开了一家西餐馆。1930年夏天，《申报》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潘德明。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9位男女壮士于昨晨9时集中北站，身负行装。潘德明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步行团计划行走亚洲，锻炼体魄，调查各国风土人情。寥寥数语，让从没有出过国的潘德明燃起心中的渴望。潘德明告诉家人，自己要加入这个步行团。
1: 家里人肯定觉得你怎么一拍脑袋想干啥就干啥去了，你能干成吗？然后爷爷就说了，就像步行团的宣言，为国争光，雪东亚并赴支持。
0: 家人虽有疑虑不舍，但并没有阻止潘德明。一周后，他乘火车在杭州追上了步行团，加入其中。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由青年学生李梦生发起，是一个民间组织。1930年6月底，从上海出发时有9个人，初始经费由成员平摊，其余靠沿途募集。民族志气难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用朴素的方式，靠双脚彰显中国人的力量。然而，他们满腔热血，却缺乏远行经验。长途负重，风餐露宿，一路上陆续有成员退出。走到广东时，算上潘德明，只剩下3个人。到达海外第一站越南后，因为担心后续募集经费困难，另外2名成员也和潘德明分道扬镳。出发半年，这个曾豪言走遍亚洲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步行团，刚走出国门已经解散。一个人势单力薄，前途未卜，是折返回国，还是继续前进？潘德明做出了选择。
1: 如果说这个步行团再坚持得更久一些，不知道会不会他会比下一个更坚持的人先退出。但是一旦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种民族责任心就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他一定是选择一往无前的这样子走下去的。
0: 离开越南，潘德明独自踏上旅途，转眼快到春节，一个人行走让他越发思念家人。这是一封1931年1月潘德明在泰国写下的家书，最要紧的要请父母和弟弟拍一张照寄给我，因为子子妹妹的照片有了，你们的没有。我很喜欢把你们的照片给人家看，使人家知道我有家庭的，显出我的伟大，最好你们多合拍一张。
1: 这张照片呢，是一张合成的全家福。他这个在国外收到底片以后啊，在泰国的某一个暗房里面，自己把自己的底片啊做了一个当年的一个暗房里面的合成，所以有了这么样的一张全家福。他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
0: 潘德明以此证明他来自一个幸福的家庭，远行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而是怀着清晰的目标，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行走东南亚，异域风情让潘德明感到新奇，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南洋华侨对他的热情。一路上，侨团

0: 环桥社捐资赠物，宴请招待，甚至沿途迎送。潘德明用华侨资助的旅费购买了一辆自行车，徒步的时候他一天走几十公里，骑上自行车一天可以走100多公里。热情的华侨让潘德明心生感触，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国外的华侨很希望中国兴旺，他们就不可以给外国人欺侮了，他们看中国青年能做如此伟大的事情，所以非常的快乐。1931年的《新加坡乐报》刊登报道，步行万里，硕果仅存之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员潘德明君抵乐，形容他精神奕奕，谈吐敏捷。文章写道，此举足为国人增光荣，当地我侨不乏热心之士，尚望尽力资助，使潘君得实现其伟大之志愿，则不独潘君之幸，亦国人之荣也。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华侨对潘德明的支持背后凝聚的是群体的期待。
1: 潘德明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他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中国呢一直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一直受到歧视，整个民族都憋着一口气的。乔布希望民族强盛，对他的这种资助实际上也代表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渴望。
0: 为了表明持续行走的决心，潘德明请人做了一本4公斤重、5厘米厚的册子，取名《名人留墨集》。他在扉页上写道：“于此行，乃以世界为我之大学校，以天然与人事为我之教科书，以耳闻目见直接的接触为我之读书方法。”以风霜雨雪、炎荒烈日、晨星夜月为我之奖励金。德明坚决地一往无前，表现我中国国民性与世界，使知我中国是向前进的，以谋世界上之荣光，必欲达到目的而无退志。在今天的学者看来，潘德明这段自序表明了他行走海外的初衷。
2: 他实际上把三种元素融为一体了，一个是个人，我要怎么样，我要做一件事情，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要学习。第二个民族，让世界知道中国是向前进的，也就把民族的这个成分、集体的成分也融进去了。最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个世界的胸怀和眼光，有一个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0: 第一个在潘德明的《名人留墨集》上题词的是南洋侨领胡文虎，他写道：“希望全世界的路都印着你脚车的轮迹。”随着潘德明的车轮滚滚向前，《名人留墨集》上的内容也越加丰富。1931年4月的一天，在当地华侨的引荐下，潘德明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见到了世界著名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曾经访问中国，对中国人很友好。他和潘德明用英语交流路上的见闻，临别时在《名人留墨集》上签名，并送给潘德明一幅自己的画作。2个月后，潘德明见到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圣雄甘地。两人见面的前一年，甘地曾发起食盐进军，带领民众徒步300多公里，以非暴力形式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食盐专营法。
2: 甘地他自己通过这个长途步行军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主

0: 长突然跑来一个中国的年轻小伙子，居然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要证明自己的国民性。最后甘地临走还送了他一块自己织的这个布，实际上就在激励潘德明，我们要自力更生，要走民主自强之路。
1: 独行之路充满严酷的生死考验。一个夏夜，潘德明穿越印度北部的丛林，因为附近没有村庄落脚，他只能爬上一棵大树过夜。清晨醒来睁开眼，他吓得差点从树上跌下来，只见地上趴着一只老虎，正抬头望着树上的美餐。情急之下，潘德明掏出吃剩下的半张饼子抛了下去，老虎立刻叼住，嚼了一口就吐了，咆哮着朝树上扑，转眼就爬了两米多高。潘德明突然想起了之前一位印度老人送给他的铜锣，他立刻掏出铜锣连续猛敲，锣声尖锐刺耳，老虎一个踉跄跌了下去，仓皇逃走。

0: 告别南亚的山川丛林，潘德明继续西行，踏上了前往中东的旅程。他用半年时间行走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地，曾经孤身一人用6天时间穿越690多公里的沙漠。1932年春季的一天，潘德明在叙利亚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遭遇了一伙强盗，歹徒把他的随身物品洗劫一空，连指南针都没放过。潘德明一再恳求，才保住了那本《名人刘墨集》。
1: 其实他是一路走一路在被偷啊，自行车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你随身携带的这些钱财，路上遇到的强盗小偷，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呢，他是会怎么样呢？他把自己的钱也是和信件一样，计划去下一站之前把自己的钱寄到下一站，那等于是整一个世界上的邮政系统在帮他保驾护航。
0: 潘德明先后探访埃及、希腊，他接受媒体采访，展示中国人敢于冒险的探索精神。1932年秋天，离家700多天的潘德明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里是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拟定的行程终点。走到这儿，潘德明已经完成了步行团原定的计划，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踏上归途。
1: 他当时和这个步行团的另2位成员分开的时候，他已经立志了，非但要走亚洲，我还要走全世界。步行团已经宣告结束了，但是我潘德明，我个人的路没有走完。
0: 离开土耳其，潘德明用1年多的时间行走奥地利、意大利、瑞士、德国、英国等地。路上的花销，他既靠华侨的资助，有时也向报纸杂志投寄文章和照片换取稿费。个人理想的践行之路始终与时代的命题紧紧交织。在欧洲，潘德明见到了一群中国外交官。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外交官在国际社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维护中国权益，但阻力重重。这是国民政府时任驻荷兰公使金问嗣在《名人刘墨集》写下的一句话：“既加德明之壮怀，更民祖国之多难。”在外交官顾维钧的引荐下，潘德明在法国巴黎见到了当时正在欧洲的张学良。他听了潘德明一路上的见闻，提笔写下壮游二

0: 鼓励潘德明继续前行。不久，张学良送了潘德明一张前往美国的船票，希望他接触更多的人，展现中国人的冒险精神。离家已经3年多，潘德明的脚步愈发稳健从容，心态也从启程时的热血忐忑渐渐变得沉稳。海外同胞对于国家命运的无奈，对于民族振兴的期盼，让他感触越发深刻。环球之行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突破，更承载民族尊严与希望。1934年1月初，经过5天4夜的航行，潘德明抵达美国纽约。当时，潘德明已经是报纸杂志的常客。刚上任1年的美国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枚金牌。这是继法国时任总统勒布伦、英国时任首相麦克唐纳等人之后，潘德明见到的又一位政要。
1: 罗斯福上台的时候，也是美国的国内的危机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需要提振美国人的信心，需要给美国人精神力量。潘德明给人的这个印象呢，恰恰就是他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非常的坚毅，一往无前。所以罗斯福通过和潘德明的这一种见面，对美国社会也是释放出一些就是比较多方面的信号。
0: 潘德明在美国芝加哥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根据当地华文媒体《三民画刊》的报道，那时潘德明已经行走了26国，穿破皮鞋22双，得到各国人士的题词共有6000多幅，文字共有29种。离开美国，潘德明又去了加拿大、古巴，后来又探访了大洋洲的斐济、新西兰、澳大利亚。几年的环球跋涉，潘德明见识了世界文明的多样，展现了中国人敢于冒险的精神风貌。他感受到华侨对祖国的赤诚，也体会到国家危亡之际外交人员的无奈。他获得了外国政要的礼遇，更深知祖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真实处境。这一切都让潘德明对雪东亚病夫支持的初衷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个新的蓝图在他脑海中越发清晰。1935年6月，离家5年的潘德明登上返程的轮船，再次途经新加坡，华侨像欢迎英雄凯旋一样接待他。潘德明宣布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组建西藏科考队，侨团侨社非常支持，当即为他募集了10万美元，用作科考经费。
2: 海外侨胞是非常信任潘德明的，希望继续完成他的愿望，完成这个科考队，那么真正的促进中国的这种资源的开发、科技的发展。
0: 1936年6月，潘德明带着华侨们的期望回到祖国。他踌躇满志，辗转云南、广西等地筹备西藏科考队。但是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让他的科考计划被迫搁置。国难当头，潘德明做了一个决定，将华侨赞助的10万美元科考经费全部捐给政府，用于抗日。后来他娶妻生子，改名为潘子明，在上海过着平凡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有南洋华侨前来寻找潘德明，当时已经改名的潘德明告诉来访者，他们要找的人早就死了。
3: 人家是拿了那么多经费，出来支持他去组建科考队，

结果他科考队呢，什么都没有了。后来身体也不好了，年纪也上去了，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再做了。

0: 他人生的后半程一直住在上海永康路的石库门小楼，这里既是他环游世界的起点，也是他平凡余生的归宿。这是一段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影像，不仅记录了潘素的童年时光，还留下了潘德明妻子马求碧的身影。镜头里，潘家三代人聚在一起，回忆家族往事。
1: 在杭州赶上了他们。
2: 知肤泉精华面膜，植物发酵成分，知肤泉。安心呵护肌肤，
3: 匠心做好产品，郑州四季果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夏天，我的祖父潘德明徒步环游世界的第一人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徐家汇书院举行。书的作者正是在当年那个小楼里长大的孩子潘素。
5: 作为孙子去把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到一本完整的一个传记里面，去写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怎么样在当时那个时代一点一点地成长为后来的我们所认识的潘德明。
6: 潘德明先生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环游世界的第一人。马克思文讲过，这个旅行是什么？是战胜愚蠢、战胜狭隘、战胜固步自封的利器。潘先生以他的行为啊，就是战胜了这些。
7: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离开了攻略之类的，就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事情。那在当年那样一个信息不是那么发达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0: 风雨飘摇的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青年试图证明中国人是向前的，这不仅是个人的冒险，更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实践。潘德明用双脚证明了中国人无畏的勇气和进取的决心。他的旅程终结于上世纪的风雨，但他留下的精神足迹却穿越时空，镌刻在民族记忆的长河深处。

0: 美伊军事升级背景下，中东两大航运要道被封锁，是巧合还是精心布局？也门胡塞武装下场，从波斯湾到红海，美伊战争是否正扩大到整个中东？全球航运告急，国际油价震荡，双峡封锁的冲击波究竟有多大？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的冲突骤然升级，美军连续13个夜晚对伊朗本土发动空袭，打击范围从军事目标延伸到民用基础设施。伊朗也同步升级反制节奏，向美国在伊拉克、约旦、巴林等国的军事基地发起对等打击，并以一纸禁令封锁了霍尔木斯海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中东的另外一条关键航道曼德海峡也因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措施而告急，两条海峡一东一西同时被扼住，这会不会是一场精心布下的联动棋局呢？
1: 七月十二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直至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
2: 我现在位于霍尔木兹岛，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货轮和油轮目前都已停航，一部分船只停泊在这一侧，还有更多船只停泊在岛屿另一侧的区域。
1: 当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封锁后，海湾国家紧急启动备用方案，沙特紧急启用东西向输油管道，将东部油田原油送往红海盐布港，在这里装船后，经曼德海峡运往亚洲和欧洲。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七月以来，盐布港原油出口已占沙特总出口的75%。
3: 红海航道的战略重要性大幅提升，它已不再只是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常规货运通道，而是霍尔木兹海峡最主要的代替运输路线之一。
1: 然而，这条备用路线很快也遭遇危机。
3: 也门武装部队宣布对敌对目标沙特的船舶实施海上航行禁令，封锁即刻生效。
1: 七月二十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所有与沙特港口进行贸易的船只都可能成为军事打击目标。这意味着红海航运的风险从曼德海峡蔓延至沙特能源出口枢纽吉达港盐布港。三天后，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两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并迫使约10艘相关船只掉头返航。霍尔木兹海峡刚被封锁，胡塞武装便在曼德海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究竟是何用意？这一切可以追溯到7月13号。当天，一架伊朗客机在进入也门领空时，目的地萨那国际机场突遭多起爆炸，机上搭载的是刚参加完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胡塞武装指认沙特制造了这场空袭，

0: 即向沙特艾普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胡塞武装自2022年3月非正式停火生效以来首次声称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打击。
1: 表面上来看，这是一次偶发的事件，但是有消息称返回也门的航班上还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员和相关的武器装备。当伊朗已经多次公开发声有可能激活抵抗阵线，包括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发挥作用之时，那么这个时候也门胡塞武装确实在进行某种行动方面的准备。所以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很明显有配合伊朗的行动之意，这必然会引发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进入到互袭的状态，那么同时立竿见影的会对红海航运包括曼德海峡的通行产生影响，同时形成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双杀。
0: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在全球能源版图上是最致命的两个点，一个在波斯湾，一个在红海，相距超过2000公里，但此刻他们被同一场危机联动起来。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唯一海上通道，最窄处仅33至48公里，可供大型游轮通行的深水航道更是只有3公里宽。这种极度狭窄的地理特征极易被封锁，冲突升级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经由这里运往世界各地，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1/4以上。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波斯湾产油国的原油出口几乎全部依赖这条水道。曼德海峡，它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唯一海上通道，进而连接印度洋与大西洋、地中海航线，最窄处约26至32公里，全长约130公里。曼德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贸易和约1/4的全球集装箱贸易量，年均通行船舶超过20000艘。
2: 也门胡塞武装只是提出针对沙特的港口、针对沙特的船只进行封锁，但是海峡通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商业预期的问题，就是当船舶公司或者大型的这个运输公司意识到这条水道不安全的时候，它的保费、通行费用、所有的一切相关的成本都会直线的上升，那么资本和利润天生是要规避风险的，所以这事实上就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也好，曼德海峡也好，他们的通航的量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0: 当中东两大出海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市场立刻做出剧烈反应。法新社称，7月23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飙升超过6%，达到每桶100美元。多家能源机构模拟测算，若双峡封锁持续30天，布伦特原油涨幅最高可达100%，或将冲破150美元每桶。
3: 从二战到今天呢，在国际通航方面发生过一些危机，那么包括由于战争、由于这个海上的恶劣的自然条件啊，也包括单纯的堵船等等。造成的这种通航危机呢，往往它是单一危机，也就是说发生在单一的海峡水道，时间持续不会太长，也可以临时性的选择其他的海上通道。那么这次的危机呢，是一个双峡危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步出现情况，而且从替代方案角度上来讲呢，曼德海峡呀可以选择绕过好望角，但是它的通航成本随之增加。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则在海上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带来的影响会非常之大。应该说这个双峡危机啊，是二战以来国际航运所遭受到的重大的复合性冲击之一。
4: 波斯湾和红海局势双双吃紧，让外界看到中东这座火药桶的引线从来不止一根。那么伊朗为何此时打出双峡联动这副牌，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地缘博弈呢？
0: 7月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闭门会谈约90分钟，核心议题就是伊朗。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双方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力主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事实上，美国与以色列一直在收紧对伊朗的战略围困，在正面战场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伊朗始终选择

0: 对称博弈。自二月底波斯湾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航运，对美军盟友基地实施分散打击，通过代理人武装在黎巴嫩、也门、伊拉克多点牵制，以低成本消耗对手。随着美以行动不断突破底线，伊朗开始思考进一步扩大非对称博弈的筹码——曼德海峡。
1: 美国一再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态势之下，伊朗呢当然是这个避免硬碰硬，或者说以卵击石，而是要考虑不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博弈。所以此时激活抵抗阵线，控制曼德海峡以及红海的航运，也是一个必然的战略和战术方面的选择。反映出的是，伊朗认为针对美国的软肋要进一步的痛击，那么涉及到的是石油供应、油价等问题，这是当前面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政府的不可承受之重，是对美国逐渐压力增加当中的一种试探，是希望美国能够及时收手，尽快回到谈判进程，尤其考虑到伊朗的关键诉求。
0: 身为抵抗轴心重要成员之一，胡塞武装早已证明过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数十次袭船行动，迫使全球航运巨头绕行好望角，直接导致以色列埃拉特港集装箱吞吐量暴跌近99%。
2: 伊朗虽然没有真正拥有核武器，却发现了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我认为伊朗的底牌远不止于此，除了核武器还有热核武器，那就是曼德海峡。
0: 双峡封锁的效果迅速传导至美国国内。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7月20号，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003美元，较一周前上涨约13美分，同比上涨近1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仅剩约3.4亿桶，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不足历史峰值的一半。
3: 在不久的将来，战略石油储备将无法继续供应，这将导致全球油价上涨。储备的减少意味着特朗普总统的选择余地正在缩小，他的选项无非是接受价格上涨，或者向伊朗方面妥协，做出让步。
0: 双峡联动的另一重效果是把美军拖入两线作战。7月25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美国试图对伊朗岛屿或本土发起地面行动，或在波斯湾和阿曼湾施压，伊朗将在曼德海峡开辟新战线。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设备及黄金。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报告称，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
2: 美军几乎每日加码空袭，单日轰炸强度一天高过一天，可到头来这套打法完全没能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带来实质性收益。
0: 尽管面临着弹药库见底的危机与军事打击收效甚微的怀疑，美国政府依旧选择了强硬回应。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并称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战事升级，美军近期紧急向中东增派兵力、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并考虑将打击范围扩大至槁山核设施等。除此之外，白宫最近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计划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
4: 从中东角度来讲，美国客观上一直在不断的调整，甚至深度的去升级它的中东战略。如果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点位出现了问题，导致美国的这个中东战略出现这个重大的损失，那么对于美方来说也是几乎不可承受之重。另外，从全球角度来讲呢，美国其

0: 实它的总体布局是要这个稳住俄乌，盯住中东，经略印太。如果持续的被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因素牵制在中东区域，那么对于美国的全球部署来说，那么也是产生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
1: 随着美伊博弈白热化，双方争夺的焦点也逐渐清晰。与上一轮冲突聚焦于政权更迭和打击核设施不同，本次冲突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而六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如何安排船只安全通行以及海峡未来地位等表述模糊，是冲突再起的核心诱因之一。
2: 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也不会因美国威胁而改变。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
1: 法新社认为，对于伊朗而言，长期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比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更加重要。一旦能够巩固对这条全球能源通道的控制权，伊朗的地区战略地位也将随之提升。7月13号，伊朗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促使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提升至国家法律框架层面。
3: 伊朗它不允许其他国家在它指定的航线之外去开辟任何一条通行航线，就是为了保证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绝对的主导，一个单一的控制。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它重要的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它也需要把海峡的通行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全球的能源市场，不仅关系到美国在地区的盟友的切身的利益。就是如果它搞不定霍尔木兹的话，它会导致它的全球的盟友对他的这个整个的信心下降，这个其实是会动摇他在全球的一个霸权根基的。
1: 在美国国内推动这场战争的，从不只是地缘战略的考量。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曾将这场战争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年来不断煽动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开战，其理由直白而露骨，称推翻伊朗政府后，美国将控制大量石油资源，大赚特赚。当前美国经济面临国债高企、通胀压力和美元信用下滑的多重困境，而石油美元正是维系美元霸权最后的锚点。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石油运输的关键战略要道，一旦被伊朗实际掌控，意味着美国可能会失去对中东石油出口流向和结算方式的强制影响力，石油美元的物理基础将被动摇。对此，美国2025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列为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之一。
4: And we're gonna keep the strait, and we'll probably run it. We'll become the guardian of the strait. We're gonna get paid for guarding it. A lot of money.
1: 然而，这场博弈的代价正在不断外溢。7月30号，沙特宣布与13个国家成立了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维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海域的航行自由、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曼德海峡、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并警告称，抵抗阵线正在海上战略要地瓶颈处部署武装力量并实施监测，美国或以色列在该地区的任何挑衅行动都将受到抵抗阵线联合回应。
3: 中东地区有4个比较突出的矛盾，一个呢就是地区亲美力量和反美力量之间的矛盾，一个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一个是以色列为代表的犹太和以巴勒斯坦为代表的阿拉伯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个就是地区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在这4组矛盾当中，伊朗都是处在矛盾的一个前沿的。那么这一轮冲突当中，伊朗变成了一个冲突的最集中爆发的地方，那么应对它的反应、它的举动、它的处境会牵动地区其他的矛盾，所以它的这个冲突外溢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它还有地缘政治上的。
5: 现如今的美伊局势可以说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上不断加码，伊朗就在海峡通行上不断

0: 峡锁，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形成了一个看不到出口的恶性循环。但是博弈是少数人的棋局，代价却是多数人的账单。那么这场双峡封锁冲击波究竟有多大呢？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地缘冲突的棋盘，也是远洋船员的梦魇。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目前有约400艘船只，至少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孟加拉喜悦之旅号货轮载有约3.7万吨运往南非的化肥，自战争爆发以来，2次尝试驶离均告失败。船员们形容，整个波斯湾就像一个封闭的水潭，唯一的出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由于船无法靠岸，所有补给只能依赖小艇从迪拜、阿布扎比等港口转运。在战争条件下，送货变得难以预测，价格也随之暴涨。
2: 180吨水过去只需1500至2000美元，如今要花1.1万美元。随着夏季来临，波斯湾气温已超过45摄氏度，对淡水的需求更加迫切。
1: 漂泊日久，连船舶的钢铁之躯都难以承受。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这些船只已在波斯湾锚泊了4个月，船底附着了大量的藤壶、贻贝、藻类等海洋生物。德国赫伯罗特船运公司透露，该公司一艘成功通过海峡的船只，因船底藤壶堆积严重，被迫以远低于正常速度航行。这些船只和船员的困局，正是全球供应链危机的缩影。国际能源署测算，全球每日原油供应缺口扩大至1280万桶，是1973年石油危机缺口的3倍。即便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全球联合战略储备，也仅能覆盖霍尔木兹海峡20天正常运量，无法弥补2条航道同时断供的巨大缺口。
3: 它会导致全球的能源市场的供需发生一个更加剧烈的震荡，然后推动油价继续上涨。油价上涨就意味着所有的这个成本都要传导到能源消费国，甚至传导到这个全球的其他的相关的这种消费市场上去，然后这个成本是由全球的经济体去承担的。而且这两条海峡它还关涉到这个化肥啊，一些化工产品的运输，那么通过产供链呢，这个危机会继续向其他领域去传输，它可能会在数月之后或甚至是一年之后体现出来，进而去引发更严重的人道后果。
1: 数据显示，国际贸易中约34%的尿素、23%的叶氨和18%的磷肥来自海湾地区。2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经由海峡的化肥运输始终没有恢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今年4月，国际尿素价格一度由每吨约400美元快速上涨至850美元以上。远在非洲南端的南非粮食种植带正切身感受到国际地缘冲突带来的剧烈冲击。库斯·布兰肯伯格是一名拥有2000多公顷麦田的农场主，由于柴油和化肥价格双双翻倍，今年继续种粮根本无利可图。
4: We've seen it doubling up.
5: 柴油价格已经翻倍，化肥价格涨幅也接近一倍，算上每公顷种植成本，再对比小麦和油菜籽的收购售价，农户无利可图，根本赚不到钱。
1: 对于本就饱受低价进口农产品冲击的南非粮农而言，这场危机无异于一场风暴，将部分农场推向破产边缘。值得注意的是，双峡封锁更深远的影响在规则层面。据路透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商船收取费用，目前尚未给出实施时间表。消息人士称，此举旨在将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做法常态化，并加大对美国施压。
6: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过境通行有相对明确的规定，在这个国际通航海峡展开这样一种持续的迅速的通过，那么沿岸国不能加以干涉，不能加以妨碍。有关国家呀，在这个讨论的层面去产生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通行费啊，比如说环保费、安全费等等的这样一些讨论。另外，即便是不采取这个收费方案，可能会有一些替代的手段啊，比如说这个差异性的检查，

0: 比如说强制引航等等，我们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有关的国家可能会把这个相对有利的地理元素试图转化成这个经济收益，或者说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一种收益，反映出了这个有关国家呀它一种认知的变化。
1: 国际海峡自由通行的默认规则正在被打破，一场危险的示范效应正向全球蔓延。最先感受到这股寒意的是黑海，整个七月俄乌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相互袭击对方船只，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通道与乌克兰的粮食运输走廊同时吃紧。更值得警惕的是，效仿的念头也在浮现。今年四月，印尼财政部长甚至公开提议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在多方压力下，印尼很快撤回提议，但它释放的信号清晰无误。当海峡成了一种可以坐地起价的资产，全球航运的规则正在被改写。这不禁让人想起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警示，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
2: 双峡封锁其实是对这个既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律的一个冲击，不管是交战的哪一方在破坏这些规则的时候，国际社会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制止这种单边主义的行为，没有办法去制止这种对规则体系的破坏和冲击，这会进一步的会降低国际社会对于这一套运行的这种规则体系的信心。
3: 两条海峡的封锁锁住的不只是邮轮与货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海运承担着全球80%以上的货物贸易量，可如今这些海上咽喉的通行自由正被重新定义，海峡正在从地理的通道变成博弈的筹码。当通行自由可以被随时收紧，被撼动的不只是中东一隅的稳定，更是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建立的海洋秩序。这场危机提醒世界，全球化赖运转的开放与信任从来不是理所当然，一旦这种共识被打破，被锁住的将是一个彼此连通的世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百多年前，在广西北海老街有一座茶亭，路过的人都会静停小憩，饮茶解乏。而当年亭柱上的一副对联颇有雅趣：士爷农也，公爷古爷，或往或来休闲茶淡茶浓，且饮一盅，洗洗心头明利火。老的少的，村的俏的，莫忙莫速，不问亭长亭短，暂憩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茶亭虽然毁于动荡岁月，但这副对联却被记录下来，它的背后有一段温暖的情谊故事。民国年间，常常有合浦人来北海做生意。合浦距北海将近30公里的路程，要经过一段长长的陡坡。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人们只能肩挑背驮运送货物。经过陡坡时，大家更是十分吃力。到了坡顶，常

0: 常常累得双脚打飘，必须停下歇上一阵。有时人们为了争夺休息的地方，常常引起冲突。陈觉玉当年在北海老街上卖海产，在他看来，做生意只有和气才能生财。为此，他出钱捐建了一座凉亭，供路人歇脚，并在里面摆上茶桶茶具，免费供路人饮用解渴。茶水断了，总有人主动续上。茶具用了几十年，从没有丢失过。为此，陈觉玉请人在亭柱上刻下一副对联：
1: 一边29个字，总共58个字。最要紧的就是两副对的最后面两句话：西西心头明利火，堂堂西上古今风。他的想法就是告诫从这里过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看淡名利。
0: 建好的茶亭里不分贵贱高低，不只是渔夫小贩的歇脚之地，路过的商贾文人也都慕名来亭子坐一坐，人们浮躁的心便会平静下来。一茶的故事在当地口口相传，长辈常用这个故事教导后辈，为人处事，清明利，重情义。

0: 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人有两命，生命和使命。他们把使命看得比生命还重。在广西桂林叠彩山上，有一块清道光年间的成人碑，就记录着一段文人中国的悲壮故事。
1: 但他也有他的这个人物性格上面。
0: 1650年，清军进犯桂林，南明永历帝逃往梧州。当时兵部尚书瞿世嗣留守桂林城，许多人劝他弃城保命，但他不为所动。
2: 他觉得他作为一个桂林留守，守土有责，他抱定了城在我在，城亡我亡的这么一种决心。
0: 明朝贤相张居正的曾孙张同常是瞿世嗣的学生，当他听说老师一人独守桂林，打算以死殉国时，便只身求水渡过漓江进城，劝说老师弃城。
2: 他认为呢，张同常没有守土的职责，于是他劝张同常，你可以不用死，你赶紧逃命吧。但是张同常呢，看见徐世世那么坚决的要守在桂林城与城共存嘛，深受感动，于是也决定跟老师一起舍身取义。
0: 清军攻入桂林城后，徐世嗣和张同常临危不惧，端坐大堂。明朝叛将孔有德力劝二人降清，但师生二人忠骨不屈，大骂叛贼，只求一死。临行前，张同常从怀中掏出珍藏的网巾戴于头上，夫死于地下见先帝。瞿世嗣则提笔写下一首绝命诗：从容待死与成王，千古忠臣自主张，300年来恩泽久，投丝犹带满天香。二人整肃衣冠，向南而拜，在叠彩山下慷慨就义。清道光年间，人们在他们就义的地方竖起一块成人碑，取义成人的气节与风骨就这样融入桂林的山川大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人。

20世纪70年代，张掖大佛寺修缮时，人们发现一道暗门，暗门后是一道中空的夹墙。

0: 随着家墙被打开，十多个木质书柜里保存的几千卷风势华美、字迹清晰的珍贵经书重见天日。这套《永乐北藏佛经》始刻于明永乐年间，二十多年后，英宗朱祁镇把官版印刷的6000多卷《永乐北藏佛经》颁赐给张掖大佛寺。然而，这批珍贵的文化宝藏却命运多舛。清朝初年，甘肃发生叛乱，许多经书遭到损毁。为了保证经卷的完整，大佛寺的僧人千里跋涉去到京城，根据经书目录手抄遗失卷本。由于手写工程浩大，僧人们花费了整整11年的时间，才把遗失的800多卷经书补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兰州，为防国宝遭遇不测，张掖人连夜把佛经转移到祁连山深处，但因消息泄露，他们只能又秘密运回大佛寺。
1: 当时就是为了保护，把它分到这个夹墙当中，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即便是你进入以后看到的也是一堵墙。首先要保证一点，不要被别人发现。
0: 当年藏经的秘密仅有几人知晓，一任任寺中住持守口如瓶，临终时只告诉最信任的弟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修缮寺庙时，人们才从这道中空的暗墙中取出6361卷《永乐北藏经书》和600多卷用金银盐粉书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是继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后，中国发现数量最多、最完整的佛教文献。千年古刹，历经沧桑，万卷佛经珍藏如初。它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部珍贵的文化典籍，更是一部把传统书画艺术与佛学意境相融合的艺术瑰宝。

0: 南宋绍兴八年春，临安城里熙熙攘攘，前来参加科考的各地学子汇聚一堂。随着礼部放榜，状元、榜眼、探花以及其他各进士一一揭晓。令人称奇的是，那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福建兴化。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清中榜眼，75岁的林邓和18岁的龚茂良皆中进士。兴化学子金榜题名多达14人，一时轰动了京城。琼林宴上，宋高宗趁着酒兴，问状元黄公度和榜眼陈俊清：“京土何其，折生二卿。”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你们两位同时高中呢？
1: 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锦还雀美，通饮止鱼肥。我们这边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荔房、紫鱼、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边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0: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然而榜眼陈俊清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1: 陈俊清呢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的话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折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0: 宋高宗听后连连称赞，并评价道：“公度不如卿。”后来陈俊清官至宰相，他的停顿也成为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乡训：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激励后世兴化学子在逆境中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府县，古城也有了文献名邦的美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1: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2: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1: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4: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8月1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看到8月1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
5: 报道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不过，报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也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7月3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说，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当天在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他还说，他对伊朗方面越来越不信任了，不确定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

0: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
1: 伊朗媒体8月1号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称，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近期由于美国伊朗双双施加封锁且军事行动持续进行，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通航受到影响，油轮遭袭事件时有发生。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降至5艘。英国媒体报道说，全球油轮市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扰动，多重因素推高全球油轮运价。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号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海域遭不明发射物袭击，机舱受损。该油轮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当地海岸警卫队已获悉相关情况。此次油轮遭袭事件仍在调查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称，当天凌晨，两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被击中，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声明称，这两艘油轮当时处于美军的空中护航下，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31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30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以确保其完全遵守封锁要求。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7月31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邮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航运企业面临高度不确定的运营环境，航程拉长和运输效率下降等因素推高全球邮轮运价。
1: 据彭博社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其中有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另有数10亿美元用于购买其他多种导弹。
3: 报道称，根据美国国防部起草并提交给国会参众两院国防委员会的文件，这些资金将用于采购价值57.5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导弹，价值55.7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分段增强型。此外，采购清单中还包括价值19亿美元的标准6导弹，价值13亿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以及6.92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次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精确打击导弹。报道称，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国防部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曾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当地时间8月1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及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称，当天一架以色列无人机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市，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以军战机还空袭了戴尔拜拉赫市阿克萨烈士医院所属的药品和医疗用品仓库，空袭导致该仓库被完全摧毁。此外，以军无人机当天空袭了加沙城谢赫拉德万街区，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再来关注到，俄罗斯国防部8月1号通报，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

0: 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通报称，俄方袭击已经造成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基辅受损严重。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据俄国防部当天公布的打击清单，在基辅市

0: 八栋建筑、一所学校、立陶宛驻乌克兰大使馆以及多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乌方仅成功击落一枚俄军弹道导弹。他表示，弹道导弹拦截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基辅刚刚经历地狱般的一夜。他说，乌克兰目前急需更多防空、反导系统及拦截导弹，呼吁相关国家加快落实援助方案，推进装备交付。瑟比加表示，制空权的争夺将影响整场战争的走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1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击退俄军数十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军事装备。此外，乌军8月1号凌晨对克里米亚境内多处俄方目标实施打击，包含两座铁路桥梁及一处无人艇仓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乌军当天凌晨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海上目标以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精准打击。泽连斯基指出，乌方成功击沉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受制裁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该船载重吨超10万吨。此外，乌方还远程突袭了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600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2: 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到，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还表达了对分享美国先进武器生产技术的担忧。他说，乌克兰方面想要爱国者拦截弹，也想要战斧导弹，但要对外转让这些技术要非常谨慎。
3: Nobody else has that capacity. These weapons are incredible.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letting somebody build them. But it's a hard thing to give away that kind of technology. And I don't think this would ever happen. But you know, those people that you give that technology, they can someday turn on you. You know, that is possible.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当月第二次会面。两人7月上旬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路透社指出，乌克兰长期面临爱国者拦截弹供应不足的问题，一直寻求就爱国者3拦截弹达成联合生产协议。在特朗普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后，乌克兰方面开始频繁与五角大楼官员以及美国军工企业代表接触，以敲定合作细节。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据共同社7月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上述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0: 长崎市市长铃木实朗呼吁小泉亲自访问经历过核爆的地区，了解核武器的非人道性和残酷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安全保障问题。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呼吁小泉充分考虑曾经历核爆的广岛的诉求。此外，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近日也批评说，这是绝不能原谅的言论。7月28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批评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
4: 私もともとその新潟の出身でして、柏崎刈羽原発が非常にまあ近いところというかに地元があります。彼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ただそれだけですね。本当にその核っていうものの恐ろしさというかをそれこそ広島の方とか長崎の方が伝えているわけだし、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を小泉はもう何も聞いてない。そもそもこちらの方を向いて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0: 对于小泉进次郎的涉核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如果在加速

0: 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他表示，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朝中社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日本把当前混乱的国际形势当作打破一切限制军事大国化枷锁的良机，正在明目张胆地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文章称，必须粉碎战犯国的拥核野心。
1: 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媒体报道称，截至8月1号已有至少6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
2: 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7月30号报道，部分美国科技企业近日呼吁本国政府重视开源人工智能发展。
0: 近期，美国业界对 AI 的应用理念正在转变，从单纯追捧模型能力，热衷采用前沿闭源模型，逐渐转向更重视开放生态价值，更加注重模型使用效益。一些美国媒体指出，中国 AI 模型所代表的开源生态得到美国业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美国主流前沿模型主要是闭源模型，用户无法自行下载和修改。许多中国企业的 AI 模型采取开放权重模式，这种模式既降低了使用成本，也给予用户更大的自主权。美联社报道说，凭借低成本、开源和智能优势，中国 AI 模型在美国市场不断取得突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近期一场网络安全事件凸显了开放模型的价值。在一次测试中，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模型突破限制环境，并攻击美国人工智能平台抱抱脸。当该平台试图分析攻击过程时，部分封闭模型的安全机制限制了调查，最终只能借助一款中国开源模型完成分析。这一事件也让外界重新审视闭源模型更安全的观点。近日，由英伟达牵头的科技企业联盟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建立开放 AI 生态，微软等企业加入支持。数据显示，6月底一周内，中国模型在 AI 模型聚合平台上的访问量占比升至 48%， 一年前仅为 20%， 美国模型占比则从 74% 降至 3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直言，未来 AI 竞争或许不只取决于谁拥有最强模型，更取决于谁的模型能成为全球用户和企业的基础设施。而目前，在开放模型赛道，中国正逐渐占据优势。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这几天，陕西、甘肃、黑龙江、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持续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及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从7月30号开始，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伊春市累积雨量超常年同期。当地针对道路受阻区域，启用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打通救援保障

0: 空中通道。
1: 下下这场大雨之后呢，最深的水位已经到腰了，沿河的地带包括那个深洼的地区啊，迅速转移群众。
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延寿县，区域最大降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城区以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受降雨影响，一号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到达洪峰水位，当地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黑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天黑龙江省东南部仍将出现大到暴雨。
2: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我身后的这条呢就是白龙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8月1号上午，当地的降水仍在持续。我们可以看到，白龙江目前的水位相对较高，江水比较浑浊。
0: 7月29号夜间开始，甘肃陇南市东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截至1号上午，累计降雨量达200毫米的气象站点已经超过10个，当地共计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60毫米。当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4万余人。一号，陕西西安市出现强对流天气，阎良区、临潼区局地大暴雨，强降雨造成多处城市道路积水。当地连夜组织多部门排涝抢险，汉中市南郑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本轮强降水造成南郑区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高台、新集等镇部分农田秋粮作物泡水受损。气象预报显示，后续汉中全市仍维持中到大雨，3至4号降水逐步减弱。一号，广东广州市突降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天气，白云机场延误的出港客运航班超50架次，机场随即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蓝色应急响应。水利部消息，截至1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清明两天，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绥芬河支流小绥芬河、四川沱江支流青白江及岷江支流礼泉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1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今天至下周初，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而在西南地区，以重庆高温尤为持久，追平了当地7月高温日数的历史记录。
0: 重庆市气象台1号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璧山、江津、渝中、两江新区、北碚等27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9摄氏度。江苏省气象台已连续多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南京、无锡、苏州、扬州等地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过40摄氏度。目前南京市已开放23个人防纳凉点，徐州试行小区试点集中供冷。在北方，东北等地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吉林长春、辽宁沈阳的夜间最低气温普遍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打破当地7月份的夜间温度记录。未来几天，暑热仍不下线，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
3: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的新活力。
4: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

0: 倍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还有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国家邮政局近日表示，到2030年，中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日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十二批集采中选药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表示，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将积极推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15、15时期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近日，记者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林区偶遇棕熊母子出门玩耍，并拍摄下这温馨一幕。画面中，两只小棕熊跟在棕熊妈妈后面，沿着道路悠然前行。走累了，它们便钻进林子里玩耍。棕熊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额尔古纳市持续加强林区生态保护，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
1: 暑期以来，石家庄红色研学持续火热，当地依托石家庄解放纪念馆等红色阵地创新教育形式，通过声光电场景还原、实景剧演绎、互动体验等沉浸式模式，一改传统听讲观展的单一形式，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场馆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优化讲解与演出安排，红色教育成效显著。目前纪念馆已经接待研学团队5477个，群众200余万人次。石家庄整合资源，打造5大主题9条精品研学线路，以行走式思政课堂引导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媒披露，

0: 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本周末启动。美以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是否已箭在弦上？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伊朗准备如何反击？沙特牵头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局势将全面升级，红海对峙态势会否进一步加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以真的还要对伊朗大打出手吗？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以袭击。美以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能逼迫伊朗妥协吗？红海方向，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7月30号牵头组建14国海上防卫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胡塞武装威胁，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沙特组建多国海上联盟，能否稳住红海航道？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方高层还讨论了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虽然特朗普目前尚未下达最终命令，但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他在会上对媒体表示，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如果美国打得够狠，伊朗最终会撑不下去。另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

0: 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就美以新一轮袭击计划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1号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表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暴露说，报道说呢，美以计划要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而且呢，这个有消息说，在白宫内部啊，其实呢，有一些官员对这个计划其实是持。 非常强烈的反对的态度的，而且呢，连续了13天的持续空袭，刚刚才暂停了一周时间。那王老师，您觉得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或者说，要具备哪些条件，美伊才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面临着这种三个选项，这是针对当前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的困境条件之下，摆在美国面前的可能就是三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升级。 第二条路是加大对伊朗的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第三就是转起身来走人，结束这场这个冲突。美国就这三个选项，那么升级呢，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军事上打击此前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效果。那么再升级，很有可能就是触及到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跟民生非常相关的，这就预示着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升级。那么第二一个这个选项就是对伊朗加大军事上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一次这个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去访问的过程中间。 现在媒体披露出来，讨论了一个所谓要在路上也对伊朗进行封锁的这样一个方案，这就是一个经济上压力升级的一个方案。但这个方案要实施的话，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见效，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见效的东西，而且协调的国家也会非常的这个多。那只要有一个方面不同意，它的路上边界口子就会开。 第三个呢，就转身走人，那国内面临的压力显然是比较大，不太体面。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这个特朗普要做决策，可能面临四个方面的这个难题。第一个方面难题是国内政治上的这个难题。那么临近中期选举，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既胜不了又很难退出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选情。特朗普的支持率现在已经下降到28%。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难受的问题。第二是蒙办的这个压力，是外交上面临的一些压力。内塔尼亚胡鼓动他可能要进行升级，但是在内塔尼亚胡走了之后，马上沙特的国防大臣就访问了美国，传递了沙特王储给特朗普的一个口信，强调的就是不要升级，升级以后中东地区会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个蒙办，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这个声音，特朗普必须要考虑一下。第三，对手。 给他施加的相应的这个压力，伊朗说你要是动手打他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会强力的报复。那么这个中东地区可能就陷入一片火海，这对于美国来讲，他在中东也有很多经济利益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除了蒙办的这种利益以外，美国自身也有很大的这个经济利益。那么第四一个方面就是全球经济所受到了重大的这个影响。今天在进演播室之前的实时的这个叫做国际油价已经到了$87.9的这样的这个样子，那么略微的这个稍微。 有点变化，但至少也是一个高位。那么面对这些情况，特朗普如何做出决策？我认为可能在现在这个条件之下，必须要考虑到当前的紧迫的局势，就是以色列的不是，就是美国的相应的这个外交机构发出了这个警告，就是要求在以色列的这个美国人必须要赶快的这个走。那么在约旦的美国大使馆强调，整个中东地区的美国人都必须要离开，这就预示着很有可能要采取行动。通常情况下发这样的警告不是随便发的，就很有可能在这个。 北京时间的明天的上午，大约就是跟美国差12个小时嘛，也就是在美国的东部时间，应该是在今天的晚上的，大约在22点左右，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左右，估计消息就应该能出来。伊朗当地的时间大概2-3点的这个样子，很有可能就要对这个伊朗的设施进行相应的打击。但是要打击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必须要。 要做一个判断，有可能要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是一个高案，大幅度的升级了，也有可能继续打他的导弹设施，就是想剥夺伊朗的反击能力。这两个方案都是有可能，当然最终只有特朗普知道是哪个方案，其他的人都无法对此做出这个判断。
1: 所以说美国会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大概在北京时间的12个小时之后，可能就能见分晓。
2: 对，
1: 不过呢，这里边啊，其实有一个信息差，有一个信息的不对称，那就是美国媒体报道呢，现在啊，美以正在为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

0: 击，在做一些准备，在做一些协调工作。但是以色列的官员却说，他们并不知晓相关的军事行动，也没有人让他们去参与任何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李老师，您觉得以色列方面他真的是不知情吗？还是说在释放一些烟雾弹？
1: 那我想呢，这种在情报上的共享和政治上的否认，其实同时出现的情况，在以色列和美国这层关系当中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间，我们是多次的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说他完全不知情，这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呢，你说以色列是不是知道具体到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以某种方式，美国将对于伊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许确实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那么以方可能不知道，这也是给以色列呢来进行相关的这种政治上的规避呢来提供了一定的借口。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就从一个非常现实的军事行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在七月底开始，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的一系列的军事打击，已经有部分军机它是从这个，或者说一些导弹它是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来开始向伊朗来采取相关的措施。所以以色列某种程度来讲，它本身就已经在现在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之中的。所以的话，那未来以色列继续的参与到跟美国的相关的这样对伊朗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刚刚访问美国，那么他去访问美国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很显然就是为了推动美国来加大对于伊朗的施压。并且以色列方面呢，据媒体报道也好，包括以色列自己的信息披露也好，实际上是带着几种不同的方案去的美国。那么一个完全不参与到后续行动当中的国家，可不可能是带着多个方案来前往到了白宫，并且进行了8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密谈？那么这个里边，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在战术上的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调，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媒体，刚才您也提到，很多都已经提到，那么现在已经有美国的官员，匿名官员是表示说，是以色列方面其实是知道后续相关情况的一些细节。所以从多重信息的一个交叉验证来讲的话，我们说以色列知道当下，或者说是未来一个时期内，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相关打击的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一直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硬实力的一个延伸，而且美国在更靠近伊朗的相关的这些军事基地也一直遭受到伊朗方面的打击。所以现在以色列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在战术层面，都是美国必须要抓住的，也是最好的一个来进行军事协调的一个地区盟友。所以二者之间的合作肯定会是非常深入的。
0: 如果以色列知道，而且呢，他会参与到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他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会执行哪些任务？
1: 那我想以色列执行的任务的话呢，有几点是必然会执行的。首先一个就是在情报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探测实际上是几十年来非常深入的，这一点即便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有以色列这种优势，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现在已经扮演的这种前线基地，那么未来如果有对于伊朗的更深入的这种空袭，那么相关的军机大概率会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来起飞，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事的这样的一些装备也可能会从以色列这边来进行一个匹配。所以的话，第二个是在基地方面。那么第三个的话，实际上就是它也可能会发挥一个侧翼清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比如说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以色列都可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至于是否会跟美国直接共同协作参与到对于伊朗内陆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可能要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发展的情况，那么最终以色列可能会做出一个决定。
0: 刚才呢，其实王老师你也提到了啊，就是美以即将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这个大规模的袭击啊，会打击伊朗的像发电厂啊、炼油厂这样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而且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给出的这样一个计划呢，是持续10到14天，而且是高强度轰炸。其实这里面呢，就存在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仗打了5个多月啊，这个在伊朗的持续的这样一个报复之下，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啊，其实如果再起降飞机的话呢，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的话，如果再打再去袭击伊朗，美军的战机它从哪儿起降呢？会从以色列吗？
2: 从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来看的话呢，方案当然是作为军事力量来讲的话，给它的政治决策

0: 人提的这个方案肯定是高中低三个不同的这个方案，所谓的低的方案呢，就有可能是针对这两天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攻击的情况，就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方案，就是一个反应性的打击。那么中等强度的这个打击就是对伊朗的导弹设施打击，让伊朗的导弹没有办法对美军的基地构成相应的反击。高岸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要加大对伊朗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打击的时候，它很有可能要动用战略轰炸机。那么从动用战略轰炸机来讲，一般就可能从英国的基地出来了，从美国的本土转到英国，在英国的空军基地出来以后，经过保加利亚相应的这个空中加油设施给它进行加油以后，从西边对伊朗的类似于纵深的一些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和导弹的设施进行相应的打击，然后呢，从海上的这个叫做航母战斗群中间发射巡航导弹以及这个空中力量这个打击呢，就可以对伊朗的南部和中部的设施进行这个打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以色列是否进行相应的这个参与，取决于美国是否想让以色列加入到打击的过程中间。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其实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已经反复的强调，在此前的打击过程中间，也就是已经那个停止打击，伊朗没有对以色列进行打击的时候，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已经保障了美国的战斗机出动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就是以色列已经一直就是美国战斗机出动的这个基地，不存在一直没有出动的情况。所以伊朗是否进行打击取决于伊朗决定是否把以色列拉到这个冲突中间来。
1: 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红海方向，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加沙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啊，沙特呢7月30号牵头组建了14国海上防卫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的安全。我们来看短片。
2: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7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海上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沙特国防部发布联合声明称，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旨在加强海上安全，保护航行自由，保障国际商贸通道和能源供应线路的安全，并保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声明强调，该联盟纯属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国家、联盟或国际组织。按照设想，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此举正值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持续受阻，沙特石油出口被迫改经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运输周期与物流成本双双大幅攀升。对此，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7月30号警告称，如果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7月3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同一天，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
1: 就美以啊可能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的袭击啊，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因为仗打了5个多月都没有让伊朗屈服，美以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就一定能够奏效吗？如果仍然无法让伊朗妥协的话，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办？
3: 那其实如果即便是再次加大对于伊朗的打击的话，其实想要达到美以的效果，这个预期的效果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一直采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反击方式，那么他这一回有可能未来也可能打击到所谓的对于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对于美国的能源设施，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打击呢，都实际上让美国和以色列很难把自己在军事上的这种优势转换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它未来其实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要不然是进一步的施加压力升级，要不然是撤退，那么要不然采取经济上的封锁。那么这三种方式来讲，对于美国可能每一种效果都不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美国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次去提高它的军事打击能力，也有可能只会造成的是一个地区的进一步的混乱和自身去陷入到这个中东的泥潭。

0: 刚才呢，短评当中也提到了沙特组建了由14个国家组成的这个护航联盟，因为呢能源牵涉到了太多的国家，您觉得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美国会不会加入？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只有这个6个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国家，5个这个非洲国家和3个亚洲国家进行这个参与。那么这40个国家实际上是比较积极的，即使在这个海湾国家中间有2个国家也是没有进行参与的，包括阿联酋和阿曼。阿联酋有自身的战略上的考虑，阿曼呢强调的是自身的这种中立立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欧洲国家因为在红海地区已经有相应的护航行动，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深陷在跟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也无暇的去顾及红海方向，那么也可能让沙特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让欧洲在红海发挥更多的这个责任。从某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后续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哪些国家会进行参与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因为现在的机制并没有完全的落地，仅仅刚刚是一个开始。
0: 美国会加入吗？
1: 美国加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会提供情报支援，因为美国现在主要还关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作战的情况。
0: 那么这个14国组成的护航联盟一旦开始行动的话，是不是跟也门胡塞武装就存在着马上就会存在这个擦枪走火的风险？
2: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也门他的这个胡塞武装他的一个表态是非常的精妙的，他是明确的说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沙特纠集了更多的国家来对于也门进行所谓的封锁和打击。那么这实际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把这样的一套政治话语向着也门内战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一个引导，而且把矛头完全对准的是沙特。所以其实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它是有2层含义。第一个就是给他后续的相关军事行动来去争取一个所谓的正当性，那么另外一个的话也是留有一定的余地，也就是他目前所有的行动仍然只针对沙特。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之前也声称曼德海峡没有关闭，那么只是针对沙特的商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塞武装的所有这些表态都是在给自己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和后手。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接下来有可能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事升级的情况之下，如果伊朗下场并且要求去封锁双海峡，也就是伊朗明确要求封锁曼德海峡的话，那么这个事态就完全变化了。那么后续是否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其中，也是值得观察的。
0: 好，另外呢，在加沙方向，我们看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啊，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那么哈马斯会全面的解除武装，而以色列也会从加沙地带撤军。可是没过多久，以色列就向美国泼了一盆冷水。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据特朗普称，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7月31号，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7月31号称，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他同时承认协议可能面临考验，称那里的局势非常复杂。不过，特朗普此番言论与以色列方面近日表态有明显出入。以媒当天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强调，在哈马斯未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最新版加沙停火线路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
0: 特朗普所说的这份历史性的协议，哈马斯要全面解除武装，在实操过程中存在着哪些障碍，或者说这份协议存在着哪些先天性的不足？
1: 这一份协议实际上也是特朗普想标榜的所谓的胜利，标榜他所谓外交成果而这个提出来的。那么与此前的协议相比，原来是20点，现在这个协议是14点。这个协议要想推进下去，实际上有3个问题很难这个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理想化的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的这个强调的加沙治理是基于一个机构、一部法律、一种武器，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在这个地区非常复杂的形势下要

0: 想推进下去非常的困难。第二，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完全的没有这个信任，他们之间的这个执行协议中间陷入一个死循环。在这个小片中间也讲到了，哈马斯有前提条件，以色列也有前提条件，这两个前提条件是完全矛盾的，也就是说按照双方的条件来讲，要想推进下去根本不可能。这是第二一个，就是根本没有信任，很难进行推进下去。撤军啊什么东西互相设定的条件，撤军跟解除相应的这个武装来讲互为条件，因此很难继续推进。第三个，这个协议的这个推进啊，计划详细的推进，它是需要多种机构密切的这个协调才能够继续往下走，而这个机构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想推进非常非常的困难。
1: 嗯，特朗普说这个以色列对这份协议很满意，但是以色列说呢，我不接受这个协议，而且不会撤军。您觉得美以双方是在唱双簧呢，还是说在哈马斯问题上的确是存在着分歧？
2: 那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各说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最关键的是要拿去一个自己的政治成果，因为我们知道由美国所主导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和平委员会，从成立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成果的。那么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出来，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成绩。但是的话，这样的一份协议，其实他去刻意的去模糊或者是规避了一些非常关键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呢，作为哈马斯来讲的话，他一直是说，即便说对于像去军事化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可以有所去放松，但是的话也必须要跟以色列相向而行。那么以色列又把哈马斯的去军事化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矛盾是很难解决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就美媒曝光啊，美以大规模空袭伊朗计划、海峡的局势恐全面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要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少动，因此从华北到江南一带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而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则多降雨。今明两天呢，强降雨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一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四川盆地和陕西南部一带近期是频繁遭遇到强降雨，要谨防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不过在降雨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呢，四川盆地的高温范围总体来说将会有所缩减，一些地方三号前后会退出高温。与此同时，在新疆还有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高温将会发展增强，新疆中部和南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快速的发展增多，而在江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大概是37-38度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当中，像福州还有杭州今后5天都有高温，杭州呢最高气温可能还会在40度，不仅白天热，早晚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6度以上。另外在东北夜温依然还会维持在高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6-34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27度，呼和浩特阵雨转雷阵雨，20-29度，西安小雨转阴，25-32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24度，太原小雨，23-30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35度，合肥晴，26-36度，长沙晴转多云，28-36度，福州多云，27-37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5-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30度，柏林晴，13-25度，伦敦阴，15-29度，巴黎晴转多云，16-32度，日内瓦晴，17-32度，维也纳小雨，20-32度，罗马晴，24-33度，雅典晴，24-33度，开罗晴，25-3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22度，纽约阴转小雨，24-28度，华盛顿阴转中雨，24-31度，首尔小雨，28-35度，东京阴转小雨，26-36度，迪拜阴转晴，33-42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该剧由刘伟强执导，汇聚了一众中青年实力派演员，聚焦上甘岭43天的壮烈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攻势，扭转朝鲜战争局势。根据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上甘岭首轮播出覆盖电视观众超过2亿人次，以3.315%的平均收视率创下自2019年12月以来的总台电视剧收视纪录。电视剧《上甘岭》以精彩的视听语言艺术再现了上甘岭战役中宏大的战争场面，实现了从共鸣到共情的深度跨越，弘扬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上甘岭》。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总台大剧《上甘岭》。首先，我们有请各位主创登场。首先，我们请各位跟中国文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刘维强。
0: 欢迎刘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纳演艺集团蒋德富。
3: 大家好，我是博纳影业曲吉小江。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大潘潘斌龙。
6: 大家好，我是编剧王彦霖。
7: 大家好，我是美术指导赵海。
0: 今天我们台上的诸位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用他们的不同方式在台前和幕后为我们呈现了这段历史。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相信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故事将要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作为总台大剧，《上甘岭》这部电视剧让我们看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志愿军战士，既回望历史，又是这段历史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走入这部总台大剧。
8: 电视剧《上甘岭》以英雄精神为核心，用雄厚扎实的故事叙述，真实地表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顽强精神。纵观全剧，以比肩电影艺术水准的画面质感和紧凑叙事，全景再现了这一家喻户晓的著名战役。通过宏大的叙事背景和深刻的人物刻画，展现了在生死关头，勇士们不惧牺牲，为了保护人民而奋斗的壮丽画卷。
0: 刚才一看短片啊，刘伟强导演就说：“哎，回来了，回来了！”是不是思绪回到拍摄电视剧的那一时间段了？
1: 我们在这个拍这个，每天吃土，
0: 每天吃土，
1: 对，每天抱抱抱，每天在哭，看见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造型，我觉得有点感动。这个是我们一帮台前幕后的人努力去拍这个《上甘岭》，要拍一个这么重要的题材，对我们来每个人要有一定的压力，因为我们要拍得好。

0: 才对得起我们的先辈，因为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1: 而且这是您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又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您拍了那么多大电影哈，怎么想到要碰触一下电视剧呢？
0: 公司他说，我想我想拍一个电视剧，我说好，你找我干嘛？我是拍电影的。然后他就，我要电影的感觉。我说你说的，拍这个感觉就要花很多钱了，因为你预算不够，真的不没有刚才看的怎么很大的场面。然后他说我全给你，全力支持我拍这个，我就应承好。就很专心去很努力去拍好这个电视剧，
1: 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请刘导来重现这段历史啊。当时我们的制片方是怎么考虑的，蒋总能跟大家说说吗？
2: 其实刘导跟抗美援朝的题材还是很有渊源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拍长津湖的筹备期间，刘导演已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带领2000多人在东北的丹东在筹备。突然的让我们剧组踩了急刹车，这个时候其实刘导有一点失落，因为面对这么厚重的一个题材，他筹备了那么长时间突然停止，应该作为一个导演来讲还是比较受打击的。那个时候导演振作起来，马上拍摄了一部《中国医生》。但是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始终在导演心里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个时候又找到了刘伟强导演，希望导演能够把上甘岭再拿起来，重拾抗美援朝这个题材。导演也是非常高兴的，虽然导演说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导演心里很开心的。
1: 是啊，谢谢您的分享，原来他带着一点点导演要圆梦的意味啊。但是一开始导演说带着两位演员的日子是一起吃土一起哭，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物形象那么鲜活的原因，因为我们真的在摄像机后面一起用这样一种上甘岭的精神吧，在制作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走进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3: 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边涂烈士碑，
4: 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5: 王鲁，
6: 军长，
5: 我叫的是王鲁。
6: 王鲁牺牲了，
7: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9: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10: 这小子

0: 仍然很
1: 感动，是吗，王雷？
2: 特别感动，
1: 嗯，因为你在不管是大荧幕还是电视剧作品，带给大家的都是那种正能量的硬汉的形象。军长秦基伟那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创作这样一个人物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2: 对于具体的这个秦基伟军长这个人物的塑造，确实他有很多的历史的资料可以依托。很好的是，秦基伟军长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留下了很多文字的资料，包括他有一本书叫《秦基伟回忆录》。其实我在拍这部戏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呢，这本书就像我的宝典一样，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对照着书籍里的他描写的很多的感受，在现场跟导演去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总能碰撞出创作出很多好的细节，把它留在画面里。
1: 除了历史的资料，导演也会给一些指点吗？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控？
2: 对，因为我觉得演员的二度创作首先是建立在跟导演沟通的基础上，去理解剧本的基础上，所以我跟刘伟强导演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拍了几天以后，我心里就首先非常有安全感，他也会给我很多建议，刺激我去迸发很多细节上的处理，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导演合作是很幸福的，所以还有很多好的很动人的瞬间留在了作品当中。
1: 刘导，您是怎么给王雷在这个角色上的表演提建议的，您还记得吗？
3: 我第一天跟王雷碰面就在我公司，我还记得，他听到这个故事，他自己已经很有信心，因为他很尊敬秦基伟机长。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兄弟

人一样，我们每天有剧本跟编剧谈，然后我们在拍摄之前都问周边的人员啊，我们在抗队里边这状态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每一次当剧本位，然后到现场，然后走位，就是好像我们重回当时的感觉。我就用这个态度，喂，我们为了1952年，我就利用很多方面的东西。

0: 刚才我看我自己，我们三个人也很感动。我们这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尤其是有很多不单只是代判这个角色，好像旁边有一个女生也很重要的，她卫生员尚红，可能是一点点女生的东西，但是她对这个三观呢很重要的。我觉得她有场戏是挺好的，给他们安水
1: 这个，
0: 他们唱这个歌，这个《我的祖国》，
1: 对，
0: 受这个，哇！我在现场一播这个歌，全部40多人，你
1: 全崩，全崩，
0: 全很这个感觉，我们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吧。

0: 是我在想，全组的人员大家共同在同一时刻被带入那段历史，是多么享受的一个创作的过程。我就想，军长应该是很威严的，应该是下达指示和命令的。哎，但是这个秦基伟不一样，你看他给他的警卫员一支钢笔，他记得哪个战士，你打呼啊，你怎么怎么样，就这些细节的处理，是有没有王雷自己的一些设想呢？
1: 没错，是这样，因为呢，就是本身秦基伟这个军长这个形象，他是历史真实存在的。
0: 嗯，
1: 我跟他的儿子。秦天司令在谈这个人物的创作的时候，他送了我四句话。秦基伟军长是亲而不纵，我对战士非常亲切，但是他不能放纵他，啊，活而不俗。他是个很活跃的人，但是他不俗，不言而静，不怒而威。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把握这四句话贯穿整个这个人物的创作，就是在去感受他的心境，就他每一次指挥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当中，是在什么样的痛苦的抉择下，因为他也是和党中央中间的一个桥梁。
0: 对，
1: 他前面有惨烈战士们的牺牲，有坑道的艰苦，那么背后他是党中央对这场胜利的坚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情感当中在指挥，真的很痛苦。然后导演说，他说你也不用去这样的去克制，军长也是人啊，他有父母，他也有朋友，他有战友。导演这样一说，我有释怀。
0: 之前两位也说到了一场戏，也是观众喜欢的戏，就是吃饺子的那一段，百感交集。这段丰盛的戏也是编剧曲吉小江老师给予的，是吧？
2: 我解释一下哈，这段戏实际上是集体的一个智慧。
0: 嗯，
2: 我只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因为原来那场戏是杀猪，是为了包饺子。秦基伟军长为了犒劳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们，但是如果去拍杀猪，我当时感觉有点不太对，所以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大家。解决方案是大家集思广益，就是因为第二天就要拍这场戏了，然后他们跟编剧老师。是跟导演一起，他们商量，那我们不杀猪，那猪都买了，那怎么办？啊，后来就变成了拍杀猪的后面，就是包饺子那个场景。那么包饺子是我们中国人，他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团圆的一个象征。其实，在吃饺子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到有谁还不在这个现场，有谁。教过我们包饺子的时候要放油，但是这么大这么重的一场戏，其实这些台词是演员们跟编剧老师在拍摄的头一天的夜里熬夜想出来的，实际上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应变。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是特别优秀，就是像一个部队一样。
3: 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4: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5: 吃吃啊，吃吃
3: 吃，
5: 好吃，吃
3: 吃
5: 啊！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嗯，吃吃。
0: 就像导演说，不仅仅是拍战争的宏大，而是要拍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就是人的那种

0: 情感让观众找到了共鸣。大潘啊，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表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基层干部太鲜活了，但是又不乏您以往作品当中的那种轻松，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跟我们讲讲好不好？怎么遇到这作品的？
1: 我挺幸运，我跟刘伟强导演第二次合作了，这是我曾经当了七年兵，我复员之后的第二次塑造军人的形象，我特别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特别想去塑造一个军人，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是不纳刘伟强导演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刚才看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泪目了。每天的拍摄真的是让我回到了部队。当时我们那个部队曾经参加了抗美援朝，我没想到我参与了这个段历史的一个重新演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奇妙的一个事儿。整个过程我都特别特别沉浸，特别特别幸福。
0: 有这样一个军人身份吧，可能让你的触动比大家会更加深刻和丰富一点。我们也来看一看潘冰龙在电视剧当中的呈现。
2: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3: 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太香了。
2: 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咱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
3: 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
2: 眼睛都闭着啊，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3: 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4: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

0: 涂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1: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剧组，他能用一种非常不模式化的方式把故事真真切切地讲到观众心里。大潘泪流满面了。
3: 我比较脆弱。
2: 在戏里那个胡满仓都很少流泪的。
3: 对，是，就是一看到就是想到当时在拍的时候很幸福。对，而且我能感受到当年志愿军在真正打仗的时候有多么残酷。嗯，
2: 潘斌龙演的这个角色好像就轻松很多，因为你会把很多很痛苦的时候用一种谈笑间俏皮话给它化解掉，是吧？就像你的牺牲，你也说，哎，人吃饱了总得下桌。
3: 对，这个我得感谢编剧老师，感谢小张总，感谢导演，他们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赋予了这个角色就是以吃喝论战，我觉得这个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围读一下剧本，围读一下今天拍摄的场次，嗯，然后就拍到我牺牲那场戏的时候，那个导演说这样台词你想怎么说，我就把我那台词说了一下，我说那个打仗就像坐席，吃饱了就得下桌。嗯，我吃饱了先下桌了，然后双喜那个他说你要怎么说，他就我就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你知道吗？

0: 这一发送我了，打好自己的仗，打仗就跟做戏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刚才戴帆说，我们每一天就发时间去围堵，大半人围堵，因为我是听他们的状态的。编剧、律师在，有问题说出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待在一起，去尊重编剧老师是很努力，晚上写剧本，早上一起起来跟我们一起去探讨这些东西。
2: 我也想请王彦霖老师说一说，我相信一定跟编剧团队赋予。
3: 人物一些细腻的情感处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在编剧的时候怎么巧妙的融入这一点，又毫无违和感。
4: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从制片方到导演，其实，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人物，一个是情感。我们在最初写每个人的时候，就要找到他身上有血有肉的那种细节。刘导对情感表达要求是极高的，是。 就有的时候是毫无人性的要求，就是叫做，说你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上一场更低。比如说，我们指导员他牺牲那场戏，我们觉得已经把情感已经铺垫到已经烘托到非常非常饱满和浓郁的那个状态，他最后牺牲，大家给他抢救，然后给他行礼，完了以后导演说好，他牺牲以后。
3: 军长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想这场戏的情感不能比前一场更低哦，要更高。然后我们就啊，就有点很崩溃了。我们讲这个怎么高？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无数种方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胡满昌牺牲以后，我们想象当中，比如说他会很难过，他会哭，会愤怒，会非常的抑郁，甚至我们想过各种场景，但是我们都觉得不好。 导演也觉得不好，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假装他没有死，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军长就像他没有死一样，在说他的意识。这个时候，军长说：“昨天晚上胡满昌同志牺牲了。”有一个极短的这种情感，导演说：“为什么要这么处理？给我个理由。”我说：“我认为人。” 在极度悲伤，他的最高级的反应是不接受现实，但是他的情感又是一直在堆积，一直在堆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绷不住，他告诉大家说他牺牲了，才有最后那场哭戏。导演说这个好，就这么拍。然后我们才看到了那一场吃饭的那场戏，其实很多观众说，我以为胡满昌牺牲那场戏已经很刀人了，没想到你们这里还补一刀。
5: 导演这个方面要求很高，他不断的要求你突破你的创作极限的东西。编剧团队就会不停的开会，不停的去想还有什么可能性。然后一直和导演呢和演员去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感动，说我们竟然能够写出这样的戏。
6: 就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一个任务，你完不成的时候，导演说上甘岭就完不成的任务。他就打下来了。
0: 你还有什么比他难的？你一定有办法。
2: 也要感谢导演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严要求啊！那我想问问导演，您从镜头上、从画面上，对于通知大家胡满昌牺牲的这段戏，您给自己怎么提要求，怎么超越自己的上一场？
0: 我就带去带潘的感情吧，他最好的口气是应该怎么样的？我就用这个感觉去拍，因为在三场。 我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是摄影师先生，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摄影机，能很准确的挑他们的感情出来。我就揸着这个摄影机，自己去拍。其实我也是厨师，就是这个不够味道，是不是加一点盐？其实编剧写胡满昌的挺伤的，当然很多。

0: 谁知道我学王磊啊，
1: 嗯，
0: 王磊就是他去成军长吧，军长就是这样的，不理我一定要打、
1: 嗯、
0: 我最记得这个对白，
2: 丢了武圣山
1: 啊，
2: 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就是彭德怀跟秦基伟说的。
3: 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2: 明白。
0: 你拍不好香港人，我们就糟糕了。其实是同一个精神。
4: 对，
0: 我也是给自己这个压力，因为你刚才说刘伟强是第一次拍电视剧吧？
1: 嗯，
0: 不能丢脸。
1: 明白。
0: 对，这个压力是很重的，但是这个压力是好的。
1: 这部戏有一个特点，就是电视剧当中都是铁汉，但是每一个铁汉都有着柔情之处，这是我们把握这些志愿军战士的一个人物的基调吗？
0: 我觉得军营一出来，刚才你说一定是那个铁汉子，
1: 嗯，
0: 但是我表面也是，
1: 嗯，
0: 其实我们铁汉里边是很柔情，他这个好像王磊演这个高高在上的军长，
1: 对。
0: 但是他是很体贴，每个小兵，好像上级他们为刚才一场戏，
5: 我又真想让你们。
0: 其实我不想你们去，他心底是这样。但是我要想你们去，
5: 我等着你们
0: 现场打败他们这样。
1: 看蒋总，以往我们拍大电影，我算了算20多集，相当于我们拍了10多部电影的体量啊，在编剧上是不是也给各位编剧老师提升了很多难度啊？
6: 对，这个题材太宏大了，那一段保家卫国的历史，到今天给我们换来了和平，所以有一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写得特别好，他说你们每一个角色的塑造都是人，没有把我们的英雄塑造成神，这个让我特别感动。也是我们创作的一个初衷，要具象到人。这部戏呢，我们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和历史人物160多名，我们24集就计划每一集都会有英雄的牺牲，让这部戏从第一集开始就揪着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深深地记得为我们保家卫国牺牲的每一个英烈。24集的容量太小了，
1: 嗯，
6: 所以我们就虚构了段宪峰这个人物，让他成为一个这么多英烈的一个集合，也成为我们的第三只眼，从他的主观视觉去看，无论是邱少云、黄继光他们的牺牲，这种壮烈，段宪峰的热泪盈眶，能够和我们观众贴得更近。到了最后，我们的虚构人物段宪峰的牺牲让我们也更加心疼。
1: 嗯，
6: 那同时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在想美军应该去怎么塑造。
1: 对，
6: 因为我们的敌方他是很强大的，他很强大才能说明我们的上甘岭打得更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英雄们顶住了。
7: 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随军记者，说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那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概念。然后我，你想家里这个写字台上，这个玻璃板底下，那时候就压着我爷爷在前线的这些照片，留念的照片。等我拍上甘岭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爷爷以前是在这样的战场上走回来的，就是多了一份崇敬。我爷爷还在的话，我甚至会想给他敬个礼。
6: 在24集当中，我们仍然有一点遗憾，应该篇幅更多一些，
1: 嗯，
6: 让我们能够把更多的英烈人物表现出来，就更好了。
1: 所以留给了观众们意犹未尽哈，谢谢蒋总的分享，看得出我们制片方对这部戏的用心之深啊。坑道战也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当中非常重要的作战的区域，它的呈现在里面戏剧的细腻表现都是观众尤为期待的。我们通过短片走进坑道战。
8: 电视剧《上甘岭》详尽再现了上甘岭战役的战术细节，通过剧情设计、人物对白、场面调度、场景再现等，尽可能地还原了多场大小战斗。剧集分多次，通过不同人物反复表达了进攻路线、沙盘推演和反击战术及时间的确定，让观众细致入微地了解了志愿军精湛的战略战术水平。

0: 电视剧《上甘岭》深度呈现并解析了上甘岭战役的战略博弈，以全新的军事战略视角带领观众深入体会了志愿军的上甘岭智慧。
1: 刘导，继续跟我们谈一谈哈，您对坑道战这个场景的美术设计和搭建有什么要求吗？
2: 我当然根据历史，但是我跟美术谈之前，我是想了很多东西的，这个坑道是很重要的，他们美军每天在爆炸，这个坑道还在，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天。焦凯老师，他爸爸是军人，
1: 对，
2: 因为他会给我感觉更加信的，因为他可能小时候爸爸就跟他啊，我们抗美援朝是这样的，所以他给了很多很宝贵的意见。然后最后就弄了一个坑道，啊，有很多指挥部，有好像卫生站这个受伤的东西，哎，有很多好像一个地下城市一样。我们一走进去就觉得，啊，我们回到当时的坑道，美术部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精神去处理这些东西。我一个人不能拍这个上甘岭，是有他们，很多专家，有编剧他们啊，有张总他们啊，然后他们提了很多意见给我。
1: 我想整个剧组啊，需要作战指挥部，需要那个将领，可能就是刘导，然后其他我们所有人共同呈现了这部剧作。刚才刘导也有说到美术设计赵海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赵海老师跟我们分享这段创作经历，有请。
3: 接到剧本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激动，因为我是志愿军家属，我父亲是1952年去的朝鲜，他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小时候呢就是最喜欢看最经常拿出来看的就是一堆军功章，当时我记得有7-8个，还有我父亲他的那个肩牌上面有一颗铜色的五角星，上面是1-1星那种。所以呢在我从业以来呢，唯独这次是战争题材的，又是跟我生命里是有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也是特别的投入。其实对于美术部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要把整个剧组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所以就从地图开始就找到了很多当年的老的作战地图。其实我自己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整个这个上甘岭的打法，就是双方的这种位置关系，这是宏观的啊，微观的就是要把类似像坑道啊、战壕啊、堑壕啊、交通壕所有的这些甚至到道具都要准备好。我们呢在研究完以后呢，就用纯数字的方法给导演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物理关系。武圣山就最高处那个呢，是我们15军总部的指挥部，它离这个前方2个阵地大概真实距离大概在20-30公里吧。然后呢，前沿的这2个阵地，美军的方向呢是从南往北进攻啊，然后我们的阵地呢是左侧的，就最主要是597.7高地，左侧这个红旗，右侧是537.7，就是当时我们四团他们防守的这个阵地啊。我们要在实地当中，要去找出这种关系来，才能就是给导演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1: 所以我们在美术的实现上更是有一个高的要求。刚才刘导也说了，我们要以志愿军的上甘岭精神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我们每一个团队和工种哈。您经历了多少的打磨和反复？
3: 我们其实就是视觉上要呈现这个真实的坑道氛围，我们就在河北找了一块空地，大概像图上那样啊，利用这个空地来挖出这些来，然后用电影的方式，电影置景的方式来营造这个气氛，像真实的这种效果呀，包括这个整个的像迷宫一样的里边可以穿插到各处的，非常费功夫，最后呈现出来是这个。所以呢在要求上，包括我觉得从公司啊，从剧组，从导演，从各个方面都是要求就是非常严格，精益求精。
4: 坑道这点呢我来补充一点，我们刚开始其实基本都快完工了，一个军事顾问和专家当时看了之后，他们觉得武圣山这么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下，其实当时已经是进入了岩石的这个层面了，它不是土的层面了。所以我们也为了还原真实，在已经挖好的两

0: 千米的坑道里边完全翻模做岩石效果，虽然超预算了，但是我们觉得是值得的。
1: 其实尼莫当时做完是土制的，因为在河北的地方它整个沙土的，最后我记得我们主创剧组导演怎么都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离开机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他就大手一挥说必须按真实的走，然后呢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足足又干了一个月，才把这个土制的这个墙壁变成了石头的墙壁。
2: 其实在精品面前好像预算有时候永远是一个没有头的数字哈，只要我们要求更好，那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挺羡慕两位演员和导演的，因为导演可以带着摄像机到这样的精心搭制的坑道当中去找最好的画面，最准确的表演。在里面表演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感受和回馈呢？
3: 我觉得还是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我觉得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温度。因为这个我们赵海老师做的这个坑道，他真的是挖到地下去了。是我们那时候拍摄的时候穿衣服挺厚的，天挺热的，但下进去以后呢，坑道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4: 是，
3: 里面甚至走得越深会有点冷，有点冻手。所以它从温度上包括味道上能让你感受到当年战士在里面那种艰苦的状态，他们在这里面这种苦中作乐也好，互相支撑也好啊，他们那种感受就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的去想象当时这个坑道里有这些先辈们，这些牺牲的战士们。
2: 对，温度和味道是最直观的嘛。我记得剧中就是到了后期嘛，这个就说战斗很焦灼的时候说，哎呀，里面的那个伤员的血水的味道。大潘，你在后期在这里面拍戏的时候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呢？
4: 其实我一直都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下坑道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说我的天哪，我说赵涵老师真的是搭了一个坑道啊，四通八达。你要是如果是没有这个周围这儿有个土堆儿，那儿放点那个装备，这些都没有的话，你进去一定会迷路的。后期我们在拍的时候，你像包括我们那个绣红旗那一段，包括拍黄轩在他的精神崩溃那一段，我们在各种救伤员啊什么的，那些真的感觉到就是坑道里充满了血腥，人多了聚集那种汗味儿，那种气氛就把你一下就拉回到52年那个时候了，所有的反应都是真的，都是对的，
2: 是流淌出来的，
4: 是流淌出来的。
2: 刘导啊，你看我们坑道搭建出来了，那要对于我们拍摄灯光音响收声摄像是不是还又提出新的要求？
5: 我跟赵凯从搭这个坑道，我已经要求这个灯光是怎么布，因为如果传统的灯光拍不成的，我不容许有灯光在里边。是赵海老师跟我们灯光设计好这些灯丝，基本上他们一走进去已经可以拍的，但我还要加一丢丢这些灯光，用这个油灯，用些气灯，把这个气氛弄出来。我在常常说吧，这坑道这个表情是有生命的，因为拍坑道很多情水的场面，情水的场面我要求是一条过的，所以没有每一场他们挺辛苦的，我说不理是有多少页对白，也是一条过
6: 中国共产党，
5: 因为这是情感的贯穿吧，灯光摄影全设计好。我其实我想跟他们说，你们培养情水，我当一导演我也要排演这个情绪，我拍东西出来才真实才有感觉。
4: 对，
5: 所以很多人导演你不用这样急，我不是急，我不是不想这个情绪走掉
2: 啊。我们现在说它是有一种氛围感的，观众是可以静下来走进这部电视剧的，我相信就是导演所说的整个这些创作的过程。其实对于您拍的这部电视剧，观众还有一个期待值，就是要看一看您怎么呈现战争场面。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去回味。
7: 电视剧《上甘岭》将镜头对准战役中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敌军时所爆发出的巨大勇气与智慧，凭借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使影视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韵味。该剧坚持以人叙史的表达方式，沉浸式的影像风格和年轻化的表达追求，将高燃热血的战争场景

0: 慷慨激昂的民族斗志和真挚动人的家国情怀汇聚一体。
1: 有观众说，这部电视剧它的战争场面是电影级别的，这个是不是您也会借鉴一些电影当中对于战争场面拍摄的经验？
2: 我其实从来没有当香港的是一个电视剧，所以我是当电影演员去拍的。我觉得我拍了好像十部电影，你看这些场面是给电影更加厉害的。我觉得第一天我们拍完这个高地，然后动作导演过来，因为已经很大场面，动作导演说：“哎，导演啊，我说怎么样？我要扎多点人。我说扎什么人呢？吴航。因为很多爆破场面是挺危险的，因为吴航是他们受过很高的训练，他要安全一点，他会爆破点会知道在哪。然后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拍这个动作戏。”又好像拍文戏一样，有节奏，有感情的地方，爆破之后有些人牺牲，
1: 对，
2: 要有文戏的味道，所以我就用带方向给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
1: 那两位演员谈一谈，面对一些宏大的战争场面哈，也要拿出文戏的味道来诠释，具体你们的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3: 刚才导演说这儿的时候，我脑子就回想到我当时有一场戏在坑道口，有一个是轰炸的一场戏。我们在坑道口的时候，真正炸起来之后，我们身边的都是气爆，有尘土，有灰，但是山上面都是 TNT 炸药。当真的炸起来之后，我身边所有战友们都是这么近，灰尘一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着了，我突然间就剩我自己了，然后我脚底下就感觉到远处 TNT 炸药的震动。我说我的天哪，这可能就是当年这个战场的直接的感觉，一下我就好像进到战场上的时候，我说我就是那种恐惧和孤独，因为这周围啥也看不着，我还憋着气儿不敢喘气儿，不敢吸入那个尘土，但是你憋不住，你只能去吸它，就是那种感受极其真实，太真实了。
4: 这个山甘岭战役我觉得是太惨烈了，也是我这拍戏17年以来我觉得演过最艰苦的一部戏。就是我拍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拍戏只是拍戏都已经这么艰苦了，我说那真的当时打仗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几天几夜喝不到一滴水，在这坑道里40多度，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甚至还有牺牲的战士也在里面，然后上面就是敌军每天狂轰乱炸呀，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在战场上跑两边就炸，我有几次最后一炸出来以后看不着路了，我不敢跑了，我就傻站在那儿，炸懵了，就几秒钟耳鸣，然后脑子都反应不过来。但是你拍上10天半个月以后，你看吧，你穿上这身衣服你就觉得这是你自己的衣服，你站在那个战场片场的土地上，你就觉得这是战场，天天听着爆炸声哐哐哐，那你就在那个氛围里。
1: 我在想那种孤独感，那如果很多战士在受了伤之后，他们可能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可能哪里有伤害，那又是怎样的一种体会呢？
5: 是的。
1: 那王雷没有直接参加战斗哈。
5: 其实秦警委军长开篇第一场戏就遭受这个敌机的轰炸，当时我们在转移的路上嘛，然后军长在吉普车上看地图，这个时候就是美军的敌机开始轰炸，炸的那个车也是左右是摇晃在那个小路上开，我觉得因为现场这种导演要求的视觉效果对演员的那种身临其境那种感受是很重要的，包括你的声音的音量，包括你表演的表情啊，那个时候它跟旁边的气氛都是融为一体的。
1: 对，还是我们开篇说的一起吃土一起流泪。
5: 对，
1: 见过导演流泪吗？
5: 真没有，
2: 偷偷有一丢丢。要看片是关灯的吗？我一定要关灯看片。对，
1: 自己在审片的时候，
2: 对，我们通常收工就一起看片。 对，然后要哭不给他们看见，我要是一个好演员是吧。
3: 导演经常会叫我们一起，然后收工之后，然后去看今天拍的东西，然后
5: 就剪出来了，
3: 粗剪出来了。然后腾远永远就是
5: 还配着音乐，
3: 永远在这儿。

0: 这里少个镜头，啊，这里少一个，就给人家调过去。
1: 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哈，因为这部戏当然它也是一个多彩的人物谱，除了主角，还有很多鲜活的配角，怎么把这些配角人物巧妙地贯穿始终来烘托剧情呢？
2: 在立项之初呢，总局就给我们一个要求，就希望是全景式的展现，因为大家都记得五六年的那部电影，其实它是从八连的一个小的视角切入，但是呢我们再去展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要求就是要从中央军委，从志愿军司令部，从军部一直到师部，然后再到我们的团部，还到连队，然后再到最一线的这些战士，这需要全景式的来表现这一段历史，包括还有谈判这条线。刚才蒋总说段显峰呢，他其实是一个视角，他是代表了一个从军部下到八连的这样一个连级的指导员。那么在段显峰的周边呢，我们的指导员包括我们的副连长，还有这个双喜，双喜这个人物其实有一点点是从长津湖的五万里延伸过来的，因为长津湖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是紧接着的，这个人物他是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起来，包括我们的军部的侦察员杜文锦，还有向红，向红是我们的女卫生员，其实她也是五六年那部电影王兰这个卫生员，我们向她致敬。
3: 对，
2: 非常多的这样的，包括每一个普通的战士，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
1: 谢谢您的分享。

0: 当时翻开了以后，我就觉得特别震撼。三十一位英雄，包括黄继光、孙占元，还有好多不知名的，这些英雄的平均年龄是24.7岁，都相当年轻。第二个呢，党员团员占了97%，红军时期就是支部建在连队上，还有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这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冲在前面，这些青年军人实际上是上甘岭战役的缔造者，而且是中流砥柱。
1: 为了真实还原那段英雄的历史，主创团队走访了多位亲历上甘岭战役的战斗英雄。黄世俊当年就是十五军的一名战士。
2: 我小学人活下来了，都是什么千千万万也是上甘岭，也是他们的命保了我的命，我时刻没有忘记他们。上甘岭我牺牲的战友，现在每当我们看见虽然云烈是一股灰灰过去了掉眼泪，他们的鲜血跟上甘岭的土地人融合在一起了。
3: 每一株树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知道王磊也参与了第十一批营回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个情境带给你的冲击是什么样的？
5: 哦，那个是无比震撼和感动的，就真的是很感谢给我扮演秦建伟军长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拍摄了这部剧，所以才受邀参加这样的烈士遗骸的营回仪式，在沈阳的桃仙机场，我就首先想到了我书房里。

0: 躺在书架上的这本书，我要带着他去接他的战友回家，他一直在我的大衣兜里。我就感觉既是我在接烈士，也是军长在接烈士，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也是很特殊的一个记忆。我特别愿意把我当时在现场的那种感动保存好，保存在我的心里。从找资料到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到这个戏的播出，到我去机场接烈士遗骸回来，到志愿军遗骸下葬，鸣枪，那一刻我感觉我真正完成了军长交给我的任务，甚至是国家和观众交给我的。
1: 你也是代表创作团队全剧组去共同为这部电视剧画上了一个句号。
0: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上甘岭这部剧创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感觉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作为上甘岭的一员。
1: 明白，几位都是用你们的方式参与了这段历史的，所以在你们眼里，上甘岭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
2: 上甘岭对于我来讲意义非常的大，然后呢，上甘岭传给后人的最大的地方就是那种志愿军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然后面对强敌那种不畏牺牲，然后就是勇往直前，这是教育我们后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对，
3: 其实我很喜欢我们其中一句台词是，写血书的时候向红说的那句“要么赢，要么死，誓与阵地共存亡”，这句台词就是给双喜的。因为双喜我们的人设是兵王，符合人物性格的一句台词。然后围读的时候，导演坐在那听，读完以后他说听，这句台词能不能给向红说？
4: 向红
3: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他有那种艺术家的质感，因为只有向红说这句话的时候才能把这句台词提升出来。在上甘岭这样坑道当中，哪怕是一个不参加战斗的一个女性，她依然有决死之心来守卫阵地。上甘岭精神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就是，为了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整个新中国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重新的亮相，他们哪怕是牺牲也在所不惜。
1: 谢谢蒋总。
5: 其实我们做了主流商业影视大剧大电影做了很多，但是一部上甘岭还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不一样。导演也在圆梦，做这个题材的作品我们也在圆梦，我们想通过在画面上观众所感受到的战争的惨烈，再回看今天的幸福，通过一部上甘岭，我们的年轻一代应该如何坚守下去，这种上甘岭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精神是十分有意义的。它是我们的第一步尝试，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1: 是
5: 通过上甘岭我们会有更多的经验总结，我期待着我们有更多的精彩的创作，在我们的电视剧领域我们会有更大的发挥，
1: 拭目以待哈。
5: 谢谢
1: 谢谢琪琪小江老师。
6: 我觉得上甘岭精神就是十五军军长出征之前说的不输英雄榜，遍图烈士碑，就没有退路。因为上甘岭是以他的弹药量著称的嘛，范弗里特弹药量超过了二战时期最密集的弹药量。那秦军长有一句台词就是让范弗里特尝一尝我秦基伟弹药量，有了正面硬刚的这种能力和这种精神，所以在75年以后呢，我们依然还要有这个上甘岭的精神。
1: 谢谢。
7: 我这句话可能就是冲上去活下来，作为连长指导员可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下来。就我们记得有一场戏在坑道里边，黄轩饰演的这个段远峰当时是副连长，他就说一句，执行任务没有问题，唯一要求活着。但很多战士是只做到了冲上去，对，所以说这作为军人很难，这真的很难。
1: 在那个年代的确是这样，
0: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觉得更重要的回望历史是为了当下的奋斗，不忘历史 是为了我们国家未来。

0: 未来强大的奋斗。曾经的志愿军，他们因为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最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幸福，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我们踩在了前辈的肩膀上。那这部作品要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肩膀还要硬，我们的后辈才能踩在上面，更加的去让祖国繁荣昌盛。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播出的意义。
1: 谢谢王雷。刘导，
2: 我简单一点吧，我就希望世界和平吧，因为战争是真的很残酷的，所以我希望一路是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吧，战争太残酷了，我希望就很简单，世界和平，
1: 呼唤和平，期待美好。我在想，我们中华民族今天的铁骨铮铮，就是在无数的血肉之躯的牺牲下换来的。上甘岭的战役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份精神仍然是滚烫的。我们总要把这种精神赋予一种现实意义吧。我想就是刘伟强导演给剧组的各工种提到的，我们就用这个精神去完成这次拍摄任务。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还有由于时间关系和工作关系没能来到演播室的，为我们共同奉献这部佳作上甘岭的全体成员，感谢你们的心血之作，我们也期待着下一部精彩带给我们的观众。谢谢各位，谢谢。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记录美好生活。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绿营炒作解放军卫星监控台海，肆意渲染所谓大陆太空威胁，还妄图放行星链入岛进行抗衡，持续抹黑制造恐慌，刻意造势究竟有何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千颗卫星监视台湾，绿营抹黑大陆太离谱。
7: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呢，是有绿营人士炒作所谓解放军利用卫星监控台岛，而台湾地区呢却在为星链进驻岛内开绿灯。第二个话题是岛内毒油事件愈演愈烈，民怨持续沸腾，更有民进党人士对台当局所作所为表示不满。绿营为什么要抹黑大陆卫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如果处理不好毒油事件，又会给民进党年底选举造成哪些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6: 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绿营人士炒作称，大陆近些年来太空探索研发能力快速崛起，并且抹黑这些高低轨卫星可提供高精细海陆态势图，不仅绘制台湾关键基础设施，也支援解放军演训、情报搜集、网络攻击，甚至监控台湾地区经贸与政治活动。
7: 我们看到绿营呢在大肆的炒作，大陆方面有上千颗卫星每天呢都在全天候的监视台岛，借此来渲染解放军的威胁和封锁台湾的恐怖氛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番炒作？
8: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四个。第一个，最近台湾岛内不是发生了毒油风暴吗？而民进党面对毒油风暴处理的造成了民怨的沸腾。为了转移焦点，民进党还是利用他的老招，就是鼓动岛内的抗中的题材，用抗中的题材来转移毒油风暴治理不当的一个焦点。第二个，也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他就一直在岛内制造一个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大陆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大陆对台湾进行军事威慑，封锁台湾这样的一些题材。而这些题材这一次是透过了科技专家利用外媒来散播，透过外销转内销的效果，它产生了更大的舆论上的一个煽动的作用。第三个，也就是目前台湾正进入了选举的季节，而民进党在整个选举上面是处于不利的一个态势，透过这个时候来制造所谓的抗中保台的题材的话，那么这也是民进党惯用的选举的招数。第四个，大陆最近不是对台湾有很多的在经济让利上的善意的操作吗？那民进党利用这时候强调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慑，大陆对台湾进行无硝烟的战争，在台湾的岛内制造一种恐慌的氛围，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抹杀大陆对台湾的一些善意上的经济让利。
7: 那么现在大陆方面的卫星和太空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它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有什么样的区别？
9: 我们的卫星和太空科技的发展呢，现在是全球领先水平。我们整个的这个航天的实力啊，从过去的造得出送得上，已经到了今天呢管得住用得好。那么我想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送上去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技术。稍微早一点，在这个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海南，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了，我们的长征10号乙呢，我想不仅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也引起了全球的震动。那么不仅是在这个送上去这个运载

0: 在火箭的能力方面，其实上去我们把卫星送上去，这个卫星呢分成民用和军用。那么民用卫星呢，主要它使用的场景呢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叫导航，然后第二个方向叫遥感，然后第三个方向叫通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军事的。那军事的主要几个功能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战略预警，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情报侦察，第三个方面是作战支援。我想无论是在这个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实我想我们整个的航天的科技都给整个的国防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那不仅如此啊，其实在整个太空技术上还有一些前沿的研究，比如说像整个登月的计划我们正在稳步的推进，而且呢我们拥有一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中继通信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而且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很多的太空科技，包括太空应用于民用，包括比如说跟农业的对接啊，跟方方面面大家生活的对接当中，我想我们生活当中都感觉得到。
1: 那么大陆方面呢，曾经发布过用卫星拍摄到的台湾地区的影像，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说这是祖国母亲对台湾地区温柔的凝视，但是台湾方面呢却在恶意炒作，说这是来自大陆方面的威胁，甚至认为说大陆方面很有可能会利用卫星来封锁台湾。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绿营的这种炒作，胡教授？
2: 那在去年的10月25号啊，也就是台湾光复纪念日的当天，大陆的吉林一号商用卫星呢，是公布了8张从太空视角啊俯瞰台湾各地的高清的卫星影像。那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阿里山呐、日月潭呐、还有台北市啊，还有新竹的科学园区啊等等。那么这些卫星影像的分辨率啊是相当的高，以至于啊有一些台湾的网友在里面啊就去找自己家住的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那么根据吉林一号的严志芳的介绍啊，那么吉林一号它的组网的卫星呢累计已经超过了141颗，那么最高的分辨率可以做到优于0.5米。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地面上面每一棵树、每一辆汽车都清晰可见，基本上啊可以说是想看哪里就看哪里。当然了，这个吉林一号啊它还只是一个商用卫星，也就是民用卫星。那么刚才呢于强老师也介绍了，那大陆呢还有很多这个军用的卫星，那么它的这种分辨率啊肯定要再高出啊一个量级。那看到这些高清的自己家乡的卫星的影像啊，许多台湾网友都觉得大开眼界，觉得哎呦，大陆这个卫星技术啊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而且看到自己的家乡，看到自己的城市街道等等，那么内心呢也感觉非常温暖。与此同时呢，许多大陆网友啊也是通过了这些卫星影像啊进一步的了解了台湾。特别是啊，我们知道台北市的很多街道它就是用大陆的城市、用大陆地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也让大陆网友看过之后啊也是觉得非常亲切。但是这些台独势力、台独分子啊，他们就坐立难安了。今年1月份啊，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有一位大陆的博主，他是自费的购买了吉林一号的卫星影像，然后呢，在网上是曝光了台独顽固分子啊，就沈博阳啊，他的住所还有办公地点。那民进党当局啊是如临大敌啊，立刻是要求相关的平台说你要去下架这些图片，并且要去封杀这样的一个账号。那我想这就充分的证明了大陆的这种科技实力啊已经打到了这些台独分子的痛处。
3: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所谓星链条款修正案，渴望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星链进驻台湾市场扫除障碍。报道称，继台当局在今年防空演习中首次纳入行动网络受阻情境测试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为星链开绿灯，旨在确保与大陆发生冲突时保持通信安全。相关人士认为，台当局希望借助星链打造所谓战场不对称优势，保障战力完整可靠的设想并不现实。
1: 我们看到台湾立法机构呢是三读通过了星链条款的修正案，那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步美国的星链就会进驻到台湾的市场？
4: 什么是星链条款呢？就是针对目前非常热门的大众电信网络的外资进入，本来有两个明显的障碍，一个是外资进入的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49%，直接加间接的股权比例不得超过60%。第二个障碍就是外资进入台湾投资这个大

大众电信网络，他的董事长必须具有台湾的身份，这一来就阻碍了这个国际上大众卫星网络的对台湾的投资。所以在这一次的电信管理法的修正案里面，针对了这一个加以修法，等于是给新链在台湾开了绿灯，等于是帮新链扫除掉。

0: 也就是民进党其实对这个新内条款是有很多的想法的，认为这个新内条款一旦闯关成功，它就可以提升台军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但是事实上，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就解放军来说，解放军对于台湾通过了新内条款已经有了完全而且成熟的一个反制的能力了。
1: 所以呢，是不是看到大陆突飞猛进的太空科技发展，所以台湾方面是望尘莫及的，才想要加入美国的星链系统，企图分享美国星链系统的通信体系，来和大陆进行一下博弈？
2: 我想啊，这个民党当局的这个想法呢，是属于拿着一个科幻片的剧本，但是一转身呢，别说主演跑没了，连群众演员也跑没了，连赞助商也没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太不靠谱了。你想用星链，你得问一问人家让不让你用。星链的老板叫马斯克，马斯克在2023年的时候就讲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至于中国就像夏威夷至于美国一样，2023年就讲过。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对于台湾想用他的星链，他到底给不给台湾用，台湾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啊，我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是给他用了，那么现在面对整个星链系统，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反制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多的。首先我们知道，你要用这个系统呢，你在地面上得有一个接收的终端，那么这种接收终端真的发生冲突了，我们对于这种接收终端的打击，那办法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整个的这个传输是要靠通信的，而我们对于整个这个通信系统的干扰，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了，我们通过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能够实现整个的干扰，也就是说整个台湾想接收星链，你根本想都别想，就算你有那个接收终端，你接收不到，1000到2000架无人机就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论文2025年已经公开发表了。所以台湾想用所谓的星链去对抗大陆，那个完全是痴心妄想。
1: 那么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急于想要共享星链系统的数据呢，是因为他在岛内呢一直营造所谓的太空大战的氛围，例如他在持续炒作中美的卫星大战。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而卫星在现代战争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这背后啊，其实就是卫星呢在现代战争当中它的这个作用啊是日益的突出。就像刚才两位嘉宾老师还有主持人谈到，就美国的这个星链系统啊，它属于是一个低轨卫星系统，那么可以用于啊战场的一个应急的通讯。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GPS 啊，还有北斗的卫星导航系统，那么他们呢在提供民用服务的同时啊，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军事价值，或者是应用于军事的潜力。因为他们具备什么呢？他们具备了一个精确的定位，那可以用于啊这些精确武器的制导，还有就是一种协同的指挥控制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近年来啊就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反卫星武器啊，也就是打击对方的卫星，从而呢在太空啊就去瘫痪掉对方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随着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啊，这美国政府现在要打造一个叫金穹的天基反导系统。那么未来啊，就大国之间啊围绕着一个太空的叫军事化或者太空军备竞赛啊，可以说会愈演愈烈。为了渲染啊所谓大陆的太空威胁论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啊有时候可以说是毫无下限。比方讲2024年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的前夕啊，大陆呢发射了一颗民用的探测卫星，结果呢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就向全台发布了警报啊，甚至呢在这个英文的短信当中啊，他把卫星呢翻译成了导弹啊，那么目的啊就是要制造恐慌啊，贩卖这种战争的焦虑，那么来抹黑中国大陆。再比方讲啊，民进党当局啊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看到了美国星链系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啊，所以呢心心念念呢想把这个星链系统啊也引进到台湾来，那么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一旦呢两岸爆发冲突啊，这个台湾的这个通讯系统中断或瘫痪的时候啊，可以借助星链的服务来进行一个应急的通信啊，进而对抗呢这个祖国大陆，来对抗解放军。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

0: 两岸新观察。
1: 独游风暴引爆岛内民怨，绿营内部掀起激烈杂音，怒斥台当局处理失当，乱象丛生。国民党喊话卓荣泰下台负责，危机持续发酵，赖清德如何收场？民生失策又是否牵动选举大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高官骂赖清德搞死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岛内独游风暴持续延烧。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其迈近日在一次会议上大骂台当局搞死人，质疑20%的下架标准是谁定的，更直言厂商企业出问题，让地方官员疲于奔命，并呼吁台当局要有专案管理制度，负责查上游下游才不会出问题。
2: 岛内毒油事件呢，引发了沸腾的民怨，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依然在用高压的手段来压制岛内民众的不满。我们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方式，邱教授？
3: 一开始毒油事件发生的时候，民进党就在官商勾结，那么为了这些油脂厂商、制造毒油的厂商在隐匿、在盖牌、在包庇，然后紧接着在毒油已经泛滥成灾以后，民进党又希望能够赶快的让这些毒油的食品能够恢复上架，这些种种的做法激起了强烈的民怨，而且民进党在民怨沸腾，而且20万人上凯道强烈的抗争的情况之下，民进党仍然把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对于国民党里面的一些年轻人因为民怨而制造出来的所谓的 AI 的反毒油的视频，那么硬是给他扣上了一个政治的考量，而且用查水表的方式制造寒蝉的效应，这种种的做法使大家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且里面充满了一个包庇毒油企业的一个做法。例如说，在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就特别提到啊，他说没有什么毒油风暴，根本就是在野党在那边危言耸听所造成。赖清德的发言人甚至说，因为我又没逼你吃毒油的食品，是你自己要吃的，而且甚至还有赖清德主要的爱将之一的戴伟山，甚至在电视台里面公开强调，这些毒油里面含的苯平比呢，事实上它是天然的物质，因为是天然的物质，所以不需要大惊小怪。而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之下，20万人上凯道来抗争民进党处理毒油风暴的不当的时候，民进党一点反省之心都没有，反而在强调说这是一场政治表演的闹剧。这种种的做法可以说造成了民怨滔天。
2: 即便是绿营的官员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呢，也是表达了不满。那么难道这些愤怒民进党当局看不到吗？
4: 民进党当局当然感受得到，因为这一次啊，这个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这个他在台湾行政机构的会议上讲的这番话呢，后来在台湾网上引起了热议，大家把它称为叫陈其迈的咆哮。陈其迈的咆哮呢，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我们知道陈其迈是读公共卫生硕士，他的专业是公共卫生，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那么站在他的专业来看，整个事情爆发之后，因为这是个公共卫生事件，结果处理的实在是荒腔走板，站在他的专业角度，他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么第二点呢，是他是高雄市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市的市长，台湾行政机构处理的问题，这个吞吞吐吐，这个慢慢腾腾，结果搞得现在作为一个高雄市长，他都已经被台湾行政机构弄得是简直是无语了。所以这次等于是压抑了这么久，这个情绪忽然间就在台湾行政机构内部的会议上就完全爆发了。民进党一直把高雄市当成是他的基本盘，现在来基本盘因为毒油事件大家都已经爆发了愤怒，而高雄市长在高雄感受到了这个愤怒，也就是说民进党的基本盘的愤怒已经把民进党烫伤了。而陈其迈作为高雄市长，他马上要卸任了，对于民进党内部的逻辑是这样的，你作为即将卸任的高雄市长，如果说新的这个没选上的话，你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所以陈其迈这会儿讲这种话，其实也在推卸责任，就是如果高雄市真的丢掉了，那也不是

0: 是陈其迈的责任，那是独游世界没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陈其迈也开始在做一些所谓的灾害控管，再甩锅，他还把这个锅扣到他身上。而这件事也说明，其实独游世界对于全台湾民进党选情的伤害，其实不光是在其他的县市，包括连所谓绿营比较深绿的选区，其实现在绿营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感。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有国民党人士表示，如果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为独游事件下台负责，既可以落实政治责任，又可以化解台湾政治僵局，并认为高雄市长陈其迈是接替卓荣泰的合适人选。
1: 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满意呢？按照民进党当局一贯的作风，您觉得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平息民怨吗？胡教授，
2: 上千吨的一级致癌物超标的这些食用油，也就是毒油，居然在台湾的市场啊畅通无阻啊，50多天都没有人去管，而且大量的进入到了校园和餐饮业。那么，你赖清德当局当然是难辞其咎的了。 但是卓荣泰作为赖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居然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啊口头呢道了一个歉，而且还没有公布啊这些毒油的一个流向。那么7月25号呢，就号称有将近20万的这个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发出了怒吼，说我是人，我反独台。 那事实上啊，除了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啊对不起台湾老百姓的地方那可是多了去了。同样是食品安全问题啊，2012年啊，10多年前，当时还是台南市长的赖清德啊，他说他反对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猪肉，那台湾的简称叫做莱猪。 而且呢，当时赖清德还信誓旦旦说不能为了政治利益啊来牺牲台湾民众的健康。结果2021年，民进党当局就强行的开放这个莱猪的进口。当时已经是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赖清德呢，他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轻描淡写的说这个莱克多巴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它既不是毒药，也不是违禁的药品。 那可以说啊，民进党当局啊，为了迎合美国，为了自己的一党一己之私啊，是根本没有把台湾老百姓的一个生命健康啊安全呢，就放在这个心上。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在舆论的压力下面啊，让这个卓荣泰下台呢？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观察。那么，以赖清德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强势的、比较蛮横的这种个性的话，他不会轻易的去认错。 那么，这个卓荣泰可能啊会再坚挺一段时间，
3: 而且很快呢就会进入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爆发的毒油风波，对于民进党接下来的选情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而大家都在预测卓荣泰到底会不会下台。如果说这次下台了，那么到底由谁来接任他？邱教授，您的观察？
4: 这个变化事实上是在预期之外的，因为在行政机构所举行的协调会议里面。 同样是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倒是异于常态的表现出来激烈的态度，认为民进党在处理毒油风暴的时候处理是不当的，所以陈其迈接卓荣泰成为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这样的说法，就成为台湾舆论上的一个热门的焦点。 可是呢，陈其迈本身是蔡英文的爱将，也就是蔡英文所属的英系里面最重要的领头羊。他过去长期以来跟赖清德所拥有的赖系之间是处于对立的局面，所以这一次这个陈其迈的脱颖而出，当然会引起。 赖清德主导的赖系的不满，而且是赖清德提高了警戒心，认为蔡英文是以陈其迈来跟赖清德在对抗，所以民进党的内部三女欲来风满楼，可能一场提前到来的内斗就即将要上场了。
5: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民进党抹黑大陆卫星渲染所谓解放军攻台，有为其在岛内施政不力转移矛盾焦点的嫌疑。如果再不好好的处理民生问题，不仅年底的九合一会输，2028年的选举也会承受沉重的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先进主战装备实战演训画面震撼公开。从无人机到机器狼，近年来解放军无人装备加速列装，大放异彩。短短几周，中国在 AI 模型等多个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震动全球。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系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八月一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近日，一系列先进装备实战演训以及进行各项试验的画面震撼公开，引发各界关注。
1: 从7月31号起，中国空军使用多架运20B 飞机集中运送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2: 这里是湖南长沙某机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停靠着多架大型运输机，它们就是搭载着国产发动机的运20B。几分钟后，他们将载着来自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五省的2026级新飞行学员们飞向空军航空大学，开启他们的蓝天第一课。
1: 自2022年起，空军已连续5年使用国产大型运输机送新飞行学员报到。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首次参与迎新任务。
3: 我从小就非常期望能够飞上蓝天，如今我终于踏上追梦之路。
4: 热烈欢迎大家光荣加入人民空军方阵，今天由鲲鹏护送你们奔赴军旅新赛。

0: 愿你们以赤子之心守护万里空疆，以奋进姿态扛起强军使命，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
1: 2026年7月，运二零迎来列装空军十周年。十年来，运二零从单一运输平台起步，逐步发展出运二零 B 及运油二零 A 等多个型号，航迹遍及4大洲40多个国家。与运二零 A 相比，运二零 B 最大的区别在于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制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推力更大，更省油，飞机航程更远。
2: 这是距离首次亮相不足一年，今年又执行了首次出国任务的鲲鹏家族最新成员运二零 B。而这是它的中国心涡扇二零发动机的等比模型。
3: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国目前为止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国产重型运输机运二零 B。跟运二零 A 比的话，虽然是基于同一个平台，但是由于动力系统包括它内部的液压等其他系统都进行了换代，对飞行员操纵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品质性能上更游刃有余了。
1: 在运二零平台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运油二零 A， 则是空军的空中战力倍增器。运油二零 A 采用插头锥管式空中加油技术，加油吊舱外挂于加油机机翼上，执行任务时加油机在前，受油机在后。到达指定空域后，加油机释放出带有锥套的软管，受油机以亚音速精确飞至加油机后下方预定位置，通过微调航速将受油插头准确插入锥套内开始输油。从运输机到加油机，从单一平台到体系化力量，运二零的发展正在不断拓展人民空军的能力边界。而作为一个大型航空平台，它的故事还在继续。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从7月30号起在全网推出。片中歼15潭舰载战斗机在西太平洋海域执行远海任务的画面罕见公开。
4: 我们歼15潭飞机的抗干扰能力强，我在更远的距离内受对方的干扰小，可以实现远距离截获和发射的目的。
5: 动摇截获东侧两架，东两可以开雷达搜索，东两停战。
1: 当敌机还在搜索解放军目标时，它的坐标已被锁死在歼15潭飞行员的屏幕上。
6: 雷达截获。
1: 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单座重型舰载战斗机，歼15潭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改进研制的。除了结构上进行了改进之外，歼15潭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有了大幅度升级，安装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探测距离大幅增加，电子战能力得到强化。值得注意的是，歼15潭弹滑兼容，既能在辽宁舰、山东舰上滑跃起飞，也能在弹射型航母上弹射起飞。2025年，歼15潭成功在福建舰上完成电磁弹射起飞。福建舰是中国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目前已实现歼15潭、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一线作战部队飞行员也已上舰。与福建舰一样，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还有076型两栖攻击舰。事实上，076型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款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
7: 各站位汇报人员救援情况。
8: 人员就位。
7: 开始上舰前检查。
1: 在融媒体片《致胜》中，四川舰进行电磁弹射测试的画面首次公开。
9: 从第一次弹射质量车开始，我们就要求这一次包括今后的每一次都要由我们来完成。
1: 该舰满载排水量达到4万余吨，飞行甲板长约260米，宽约52米。更大的甲板空间为舰载机航空装备的起降和调度提供更充足的保障。在舰岛设计上，四川舰采用双舰岛式布局，前舰岛主要负责舰艇航行指挥，后舰岛承担航空管制任务。两个舰岛分工协同，减少了舰面作业之间的相互影响。飞行甲板上安装的电磁弹射轨道就像一条安装在甲板上的高速直线电机，通电后轨道产生不断变化的电磁场，推动连接飞行器的滑块向前运动，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为舰载机提供额外

0: 外的起飞动力，它能够让舰载航空器对风力、甲板长度以及自身动力的依赖进一步降低。四川舰于2024年12月下水，2025年11月开展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首批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5岁。
1: 我们全新的电力系统，是未来近期搭配电磁弹射和高能武器等新型装备的核心基础。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建立全舰能量管理的系统性思维。
0: 作为新一代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是推进中国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其完全国产化的全新系统，瞄准的绝非简单的平台升级，而是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战场。不少外媒猜测，未来随着无人机的上舰部署，四川舰将成为全球第一艘无人机航母。目前，四川舰甲板划线、阻拦索安装等工作已完成。
2: 一艘主力战舰进行划线，这意味着它的测试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么对于大型两栖攻击舰而言，那么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种划线作业，这意味着它的动力系统非常可靠，很多的舰载设备啊已经完成了这种测试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是要进行舰机核练。
0: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055型万吨驱逐舰也在规模化列装。2026年3月，055型万吨驱逐舰入列数量达到10艘，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战区实现全面部署。
3: 一个
4: 月
3: 滚
4: 滚，
5: 这就是东莞舰的主炮了，可以看到它比1.65米的我还要高非常的多。那么这130毫米的口径就意味着它可以实现有效的毁伤打击。
0: 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万吨驱逐舰，它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满载排水量约1.2万吨，更大的舰体可以容纳更多电子设备、武器系统以及动力、供电和保障设施，也为后续升级预留了空间。
6: 前面像巧克力块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通锤发射单元。在我们前甲板一共有64个发射单元，在我们舰艇中段还有48个。我们全舰一共是112个发射单元，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载弹量大，并且它能装载多种功能的导弹，比如我们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都是从这里发射出去的。
2: 055型驱逐舰拥有100多个通用的大型化的垂直发射单元，那么这样的一种火力配置可以让055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各样的海战情况。也就是说呢，可以根据任务的不同，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进行灵活的火力配置。
7: 无人化、智能化浪潮重塑战场格局，无人作战装备正成为新制战力的重要增长点。从机器狼集群攻坚到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体系加速成型，人民军队正不断抢占未来战场先机。
0: 在7月31号播出的《制胜》第二集《幻宇之路》中，一组两栖部队实战化演训的镜头引发关注。画面中，机器狼扛着火箭筒率先冲上滩头，为士兵们开辟通路。
8: 长江10号，我是南阳1号，按照无人装备
9: 在前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3号通路暗滩碉堡敌复活地点实施清剿，执行。
10: 拖一组前置爆炮，前面火力火。
0: 画面中出现的机器狼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无人作战系统，具备侦察探测、精确打击、伴随保障三类作战模块。在抢滩登陆作战演习中，它不仅能够扛起步枪、机枪和单兵火箭筒，还能在复杂地形中快速移动，为士兵们提供火力支援。据介绍，狼是群居协作、集群作战的群体性动物。设计团队为机器狼搭建了强大的云脑系统，能够自主分配任务、统一调度，让群狼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完成多重任务。
11: 看，我现在已经被狼群包围了。召唤机器狼的方式有几种呢？除了语音控制，还能够通过我手上的数据手套让它看懂手势。

0: 果想在射击时实时操纵机器狼，还可以通过联动设施对它进行操作。
1: 相较于前代机器狗，机器狼可以携带包括微型导弹、榴弹发射器等在内的更多武器。此外，根据任务不同，机器狼还有着不同的分工，负责侦察的叫暗影，负责打击的叫浴血，负责保障的叫极地。机器狼配备多激光雷达与环视相机系统，可实现360度全视角感知，续航里程约10公里，并支持30秒快速换电，并且具备翻越40度陡坡、跨越30厘米障碍能力，适应山地、城区复杂地形环境。分析认为，机器狼群作战体系的研发和应用，标志着中国智能无人作战装备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事实上，无人化、智能化已经成为眼下武器装备发展的一大重要趋势。
2: 东南海域发现一艘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3: 收到。
4: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姿态。
1: 目标无人艇在海面高速机动，实时打击的无人机难以对目标进行准确分辨。关键时刻，高空无人机操作手迅速切换手动操作，将目标摧毁。
4: 导弹命中。
3: 收到，180度脱离。
1: 在空中作战领域，有人无人协同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热点概念之一。2025年11月，中国空军发布主题微电影《梦远》预告片，画面中攻击11无人机与歼20、歼16两款有人战机同框，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公开有人无人协同画面。分析认为，这预示着未来空天作战的规则与格局将大幅改变。
5: 世界一流军队需要世界一流装备，现在呢，在中国军队的力量结构当中，在武器装备的体系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大量察打一体无人机加入了作战体系，能够让地面的远程火力打得更远、打得更准。那么像这种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搜索高价值目标，然后进行快速精准的信息回传。那么像中国陆军就可以使用远程火箭炮，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而且呢，能够确保目标在短时间内被摧毁。此外呢，在作战体系当中啊，还出现了更多的机器狼。这些机器狼不仅可以进行前沿区域的侦察，同样呢，也可以携带突击步枪、火箭筒，针对对方的有生兵力进行打击。所以呢，中国军队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智能化的水平啊，在不断的强化，而且呢，制胜的本领越来越强。
6: 刚刚过去的7月，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历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短短几周，中国在 AI 模型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震动全球科技界和资本市场。美媒惊呼，中国一下子突破了美国围绕 AI 布下的多条防线。
1: 7月最后一周，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资本市场。上市第一周，长兴科技股价上涨523%，目前的总市值达3.61万亿元。
7: Who is China's hidden AI champion? Until this year, hardly anyone outside of China had heard of the secretive chip maker CXMT. But now it'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pulling off China's second largest IPO ever, catapulting the stock to the top of China's stock market by valuation.
1: 分析指出，长兴科技受到投资者的高度关注，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该公司的独一无二。在 AI 热潮刚开始的阶段， GPU 几乎占据了市场全部的注意力。现在一台 AI 服务器除了 GPU 还要配备内存、交换机和光模块。 AI 模型训练规模越大，需要搬运的数据越多，存储和连接速度也越重要。中国此前已经在晶圆代工、半导体设备、光模块和服务器等多个领域涌现出领军企业，唯独缺少一家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代表本土内存制造能力的企业。长兴科技填补了这一空白。
8: You have that scarcity premium, that is benefiting this company too, as the only pure play memory company in, China that's listed right now.
1: 美媒指出，长期以来，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与美国美光科技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而长兴科技被认

0: 认为有望打破三巨头主导地位。强力竞争者的出现，正是过去一周美国与韩国科技股，尤其是芯片股剧烈震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1: 长鑫科技刚刚完成巨额募资，计划大幅增加产能。另一方面，原本布局芯片赛道的投资者大多重仓了各家亚洲芯片企业，资金想要配置长鑫科技的股票，就必须在投资组合里腾挪仓位。最直接的做法便是抛售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等企业股票。
0: 专家表示，随着海外订单和本土需求一起增长，中国 AI 硬件体系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并未阻挡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反而推动了中国技术自研能力不断提升。从国产 AI 芯片研发到全国智能算力中心布局，再到东数西算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在逐步完善覆盖芯片、算力、电力和数据资源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2: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在本届大会首发首秀的一台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的真机。那么所谓的超节点，就是通过超高速的互联技术，将上千颗的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像这样一个机柜当中，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八张 AI 芯片，一个柜子有64张，而整个机柜一共有1024张 AI 芯片。能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关键就是降时延提带宽，使得这1024张芯片就像一张大芯片一样协同工作。
0: 摩根士丹利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对进口 AI 芯片的依赖度已从2021年的 90% 降至2025年的不到 60%， 而华为等公司的新产品或将推动这一比例在未来五年内进一步降至 25%。 业内人士认为，市场忽视了中国在全球 AI 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
3: But I think there is a bigger trade in this, which is China's role in the AI.
1: 当我们与全球投资者交流，并询问你们如何布局 AI 领域那些卖铲子的企业，大家的关注点全在 SK 海力士、三星、美光和英伟达上面。而我们的观点则是，那么中国企业呢？无论是在半导体、电气设备、电子元器件，还是服务器、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的各种零部件方面，大量产品都产自中国。我常拿手机举例，虽然是美国产品，但上面写着中国制造。投资者没有真正意识到中国作为 AI 卖铲子交易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出口数据表明，中国半导体出口量极高，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仅限于中国国内市场的故事。
0: 华尔街日报指出，2025年1月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发布后，英伟达单日市值暴跌近6000亿美元，叠加科技巨头、电力企业同步下挫，合计市值蒸发约10000亿美元，成为中美 AI 竞赛的一个标志性拐点。如今 DeepSeek 时刻的出现正变得越来越频繁。
4: China's DeepSeek was the wake-up call. Then Z.AI's latest GLM model, now Moonshot's Kimi K3. China is taking over.
5: The vast majority of humans on the planet will use Chinese models. Why? Because they're free.
0: 彭博社近日发表评论文章称，短短2周时间，中国似乎突破了美国围绕 AI 建立的几道最重要防线。Kimi K3 证明中国在前沿 AI 模型竞赛中拥有十足的竞争力。长鑫科技的上市则证明中国的资本市场足够庞大，可以满足半导体制造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融资需求。专家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竞争力已不再仅仅体现为单项技术突破，而是在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和治理体系相互支撑下，逐渐形成一种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体系能力。
6: 日本国家情报局7月31号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这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整。
0: 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并未对媒体开放，国家情报局成立没有举行任何仪式，高市本人也没有接受记者采访。
7: 国家情报局が司令塔機能を十分に発揮し、着実に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機能強化。

0: 強化に向けた検討を前に進めていくことで、国民の皆様の安全を確保し、国益を守ってまいりたいと。
1: 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首任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秘书官、警察厅警备局长等职，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引发广泛争议。共同社称，如何在开展情报活动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将成为这一新架构今后运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2: 国家情報局は政権にとって不都合な真実を調査した場合、それを隠匿して閣下の手足であり続けるのか、それとも真実を報告して自らの長である閣下と対峙するのか、一体どちらを向いて仕事をするのでしょうか。
3: 家庭のご質問、なかなか難しい問いでございますが。
1: 日媒指出，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系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事实上，强化日本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是高市早苗多年来一直的主张。按计划，高市政府接下来还将制定国家情报战略和所谓反间谍法，并设立专门的对外情报机构。
3: 重大な危機を未然に防ぐためには、情報部門がしっかりと支え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体制を整えることは極めて重要でございます。
1: 分析认为，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的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中国外交部在7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4: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5: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6: 新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新龙鱼1:1:1。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6: 金龙鱼，
1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8: 放心吧，
17: 那我就放心了。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2: 专属短号长情，
2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3: 姐，咱们再聊会儿。
2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1: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2: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1: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4: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8月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5: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1: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6: 报舰子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正向黄岩岛接近，航向136，航速10节。
1: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7: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1: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
4: 这次演练多艘舰艇协同配合，多个科目联动实施，有效检验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遂行黄岩岛海域执法管控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以实际行动守护好这片祖宗海。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9: 1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十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0: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但是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9: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

0: 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1: 此外，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通电话。通话中，各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并就美国侵略性与破坏稳定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和安全风险升级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
2: 纽约时报7月31号报道，根据对卫星图像现场画面的分析和专家研判，美军7月30号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达900多公斤的重磅炸弹，在空袭现场留下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伊朗方面说，多座民宅在这次空袭中受损，其中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和2岁的孩子死亡，另外2个孩子受伤，从废墟中被救出。报道说，根据分析，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多名军事专家说，从弹坑大小、建筑受损情况和炸弹碎片判断，这是一枚卫星制导的Mk84型重磅炸弹。一名专家说，这枚炸弹看上去并非触地时爆炸，而是在地表下引爆，且沙质土壤吸收了部分爆炸能量，否则爆炸在地面的毁伤范围会更大。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没有回答美军这次空袭的是什么目标、使用何种弹药和是否采取措施防止平民伤亡等问题，仅称美军的行动从不针对平民。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一所小学遭空袭，造成约170人遇难，其中多数是学生，另有上100人受伤。多家媒体事后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军方数据库曾警告有关多处伊朗目标的情况严重过时，但美军高层却无视警报，批准打击包括这所小学在内的多个目标。美国媒体7月报道，美军方已把对这起事件的调查搁置数月。
1: 美媒称，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美国扬言扩大军事打击目标和力度，到底是真的准备大打出手，还是一场极限施压的威慑手段？伊朗方面表示，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如果大规模战事打响，伊朗又会采取怎样的回击手段？相关分析我们来看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3: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在当前僵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因为尽管美国从7月份开始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击，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并没有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做出让步。而且呢，尽管这两天美国好像主动说想要停止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是伊朗对于美国的反击仍然非常的坚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已来提高自己的这个声调，向伊朗发出新的威胁，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大体上没有得到新的这种扩充，当前针对伊朗的打击

还是由美国的两个航母编队以及一个两栖登陆舰编队，加上在伊朗周边阿拉伯国家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来共同展开的。所以说在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军事增援的背景下，想要真的仅仅通过升级冲突打击目标的范围这个手段来迫使伊朗就范，我觉得难度非常大。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

0: 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的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所以从现在来看，冲突风险升级的这个趋势仍然存在，未来和平之路仍然漫漫。
1: 西班牙政府一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0000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了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消息，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目前尚无定论，有人猜测可能与西班牙最近移民政策变化有关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这些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发酵，衍生出各种错误解读，并可能诱发移民潮。
1: 针对这次移民危机，欧盟多个成员国表达关注和警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指责西班牙未能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遭遇移民危机期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他表示，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萄牙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7月31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今夏新一轮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旱情和野火风险。当地时间1号， 希腊野火

0: 逼近首都雅典，莱茵河与多瑙河两大河流水位严重下降。
1: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8月1号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据德新社报道，人们从雅典可以清晰看到野火燃烧产生的滚滚浓烟。1号上午，作为预防措施，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疏散居民。希腊消防部门在社交媒体说，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灭火。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的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8月1号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低位。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当地时间8月1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保克什核电站已将发电量降至正常水平的1/4，同时电力服务商已启动针对重大电网故障制定的应急预案。此外，政府呼吁主要工业用电大户自愿削减用电量。作为进一步措施，所有国家机构将关闭装饰性及非必要照明设施。此前，包括布达佩斯市在内的多个匈牙利城市表示，夜晚将关闭景观照明。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几天，陕西、甘肃、黑龙江、四川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吉林、陕西、河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5: 从7月30号开始，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伊春市累积雨量超常年同期。当地针对道路受阻区域，启用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打通救援保障空中通道。
6: 下下这场大雨之后呢，最深的水位已经到腰了，沿河的地带，包括那个深洼的地区，迅速转移群众。
5: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延寿县，区域最大降雨量累计超过200毫米，城区以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受降雨影响，1号，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到达洪峰水位，当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黑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天黑龙江省东南部仍将出现大到暴雨。
7: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我身后的这条呢就是白龙江。我们在现场了解到，8月1号上午，当地的降水仍在持续。我们可以看到，白龙江目前的水位相对较高，江水比较浑浊。
5: 7月29号夜间开始，甘肃陇南市东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截至1号上午，累计降雨量达200毫米的气象站点已经超。

0: 过10个，当地共计出现117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达到60毫米。当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4万余人。1号，陕西西安市出现强对流天气，阎良区、临潼区局地大暴雨，强降雨造成多处城市道路积水。当地连夜组织多部门排涝抢险，汉中市南郑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本轮强降水造成南郑区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高台、新集等镇部分农田秋粮作物泡水受损。气象预报显示，后续汉中全市仍维持中到大雨，3至4号降水逐步减弱。1号，广东广州市突降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天气，白云机场延误的出港客运航班超50架次，机场随即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蓝色应急响应。水利部消息，截至1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清明两天，受降雨影响，黑龙江省绥芬河支流小绥芬河、四川沱江支流青白江及岷江支流礼泉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1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日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表示，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将积极推广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15、15时期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新疆石河子会展中心近日全面投入使用，会展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以丝路漫展、汇旅商融为核心，融合均垦文化、绿色生态与智能建设。会展中心将与周边大剧院、文化中心等公共建筑联动发展，集聚形成标志性城市公建集群，打造高品质城市会客厅。近日，记者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林区偶遇棕熊母子出门玩耍，并拍摄下这温馨一幕。画面中，两只小棕熊跟在棕熊妈妈后面，沿着道路悠然前行。走累了，它们便钻进林子里玩耍。棕熊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额尔古纳市持续加强林区生态保护，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来，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媒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本周末启动。美以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是否已箭在弦上？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应对计划，伊朗准备如何反击？沙特牵头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局势将全面升级，红海对峙态势会否进一步加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拟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伊真的还要对伊朗大打出手吗？伊朗强硬警告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伊袭击，美伊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能逼迫伊朗妥协吗？红海方向，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0: 阿特7月30号牵头组建14国海上防卫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胡塞武装威胁，若沙特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沙特组建多国海上联盟，能否稳住红海航道？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方高层还讨论了切断伊朗首都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虽然特朗普目前尚未下达最终命令，但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他在会上对媒体表示，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如果美国打得够狠，伊朗最终会撑不下去。另据《华尔街日报》7月30号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对伊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打破对峙僵局。就美以新一轮袭击计划的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1号援引一名伊朗官员的话表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媒体暴露说，报道说呢，美已计划要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而且呢，这个有消息说，在白宫内部啊，其实呢，有一些官员对这个计划其实是持非常强烈的反对的态度的，而且呢，连续了13天的持续空袭，刚刚才暂停了1周时间。那王老师，您觉得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或者说，要具备哪些条件，美伊才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美国面临的这种3个选项，这是针对当前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的困境条件之下，摆在美国面前的可能就是3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升级，第二条路是加大对伊朗的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第三就是转起身来走人，结束这场这个冲突。美国就这3个选项。那么升级呢，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军事上打击此前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效果。那么再升级，很有可能就是触及到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跟民生非常相关的，这就预示着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升级。那么第二一个这个选项就是对伊朗加大军事上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一次这个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去访问的过程中间，现在媒体披露出来，讨论了一个所谓要在陆上也对伊朗进行封锁的这样一个方案，这就是一个这个经济上压力升级的一个方案。但这个方案要实施的话，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见效，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见效的东西，而且协调的国家也会非常的这个多，那只要有一方面不同意，它的陆上边界口子就会开开。第三个呢，就转身走人，那国内面临的压力显然是
0: 比较大，也不够体面，
2: 不太体面。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这个特朗普要做决策，可能面临4个方面的这个难题。第一个方面难题是国内政治上的这个难题，那么临近中期选举，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既胜不了又很难退出，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选情。特朗普的支持率现在已经下降到28%，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难受的问题。第二是盟办的这个压力，是外交上面临的一些压力。内塔尼亚胡鼓动他可能要进行升级，但是在内塔尼亚胡走了之后，马上沙特的国防大臣就访问了美国，传递了沙特王储给特朗普的一个口信，强调的就是不要升级，升级以后中东地区会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个盟办，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这个声音，特朗普必须要考虑一下。第三，对手给他施加了相应的这个压力，伊朗说你要是动手打他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会强力的报复，那么这个中东地区可能就陷入一片火海。这对于美国来讲，他在中东也有很多经济利益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除了盟办的这种利益以外，美国自身也有很大的这个经济利益。 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全球经济

0: 所受到了重大的这个影响。今天在进演播室之前的实时的这个叫做国际油价已经到了87.9美元的这样的这个样子，那么略微的这个稍微有点变化，但至少也是一个高位。那么面对这些情况，特朗普如何做出决策？我认为可能在现在这个条件之下，必须要考虑到当前的紧迫的局势，就是以色列的不是，就是美国的相应的这个外交机构发出了这个警告，就是要求在以色列的这个美国人必须要赶快的这个走。那么在约旦的美国大使馆强调，整个中东地区的美国人都必须要离开，这就预示着很有可能要采取行动。通常情况下发这样的警告不是随便发的，就很有可能在这个北京时间的明天的上午，大约就是跟美国差12个小时嘛，也就是在美国的东部时间，应该是在今天的晚上的大约在22点左右，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左右，估计消息就应该能出来。伊朗当地的时间大概2-3点的这个样子，很有可能就要对这个伊朗的设施进行相应的打击。但是要打击什么样的目标，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判断。有可能要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这就是一个高案。大幅度的升级了，也有可能继续打它的导弹设施，就是想剥夺伊朗的反击能力。这两个方案都是有可能，当然最终只有特朗普知道是哪个方案，其他的人都无法对此做出这个判断。
1: 所以说美国会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大概在北京时间的12个小时之后可能就能见分晓。
0: 对，
1: 不过呢，这里边啊，其实有一个信息差，有一个信息的不对称，那就是美国媒体报道呢，现在啊，美伊正在为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击在做一些准备，在做一些协调工作，但是以色列的官员却说他们并不知晓相关的军事行动，也没有人让他们去参与任何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李老师，您觉得以色列方面他真的是不知情吗？还是说在释放一些烟雾弹？
2: 那我想呢，这种在情报上的共享和政治上的否认，其实同时出现的情况，在以色列和美国这层关系当中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年间，我们是多次的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说他完全不知情，这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呢，你说以色列是不是知道具体到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以某种方式，美国将对于伊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许确实有一些具体的细节，那么以方可能不知道，这也是给以色列呢来进行相关的这种政治上的规避呢来提供了一定的借口。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就从一个非常现实的军事行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在7月底开始，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的一系列的军事打击，已经有部分军机它是从这个，或者说一些导弹它是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来开始向伊朗来采取相关的措施。所以以色列某种程度来讲，它本身就已经在现在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之中的。所以的话，那未来以色列继续的参与到跟美国的相关的这样对伊朗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刚刚访问美国，那么他去访问美国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很显然就是为了推动美国来加大对于伊朗的施压。并且以色列方面呢，据媒体报道也好，包括以色列自己的信息披露也好，实际上是带着几种不同的方案去的美国。那么一个完全不参与到后续行动当中的国家，可不可能是带着多个方案来前往到了白宫，并且进行了8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密谈？那么这个里边，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在战术上的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调，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媒体，刚才您也提到，很多都已经提到，那么现在已经有美国的官员，匿名官员是表示说，是以色列方面其实是知道后续相关情况的一些细节。所以从多重信息的一个交叉验证来讲的话，我们说以色列知道当下，或者说是未来一个时期内，那么美国对于伊朗相关打击的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一直把以色列作为自己在中东地区硬实力的一个延伸，而且美国在更靠近伊朗的相关的这些军事基地也一直遭受到伊朗方面的打击。所以现在以色列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在战术层面，都是美国必须要抓住的，也是最好的一个来进行军事协调的一个地区盟友。所以二者之间的合作肯定会是非常深入的。
1: 如果以色列知道，而且呢，他会参与到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他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会执行哪些任务？
2: 那我想以色列执行的任务的话呢，有几点是必然会执行的。首先一个就是在情报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探测实际上是几十年来非常深入的，这一点即便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有以色列

0: 这种优势，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现在已经扮演的这种前线基地，那么未来如果有对于伊朗的更深入的这种空袭，那么相关的军机大概率会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来起飞，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事的这样的一些装备也可能会从以色列这边来进行一个匹配。所以的话，第二个是在基地方面，那么第三个的话，实际上就是它也可能会发挥一个侧翼清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比如说对于黎巴嫩真主党，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以色列都可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至于是否会跟美国直接共同协作参与到对于伊朗内陆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可能要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发展的情况，那么最终以色列可能会做出一个决定。
1: 刚才呢，其实王老师你也提到了啊，就是美以即将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这个大规模的袭击啊，会打击伊朗的像发电厂啊、炼油厂这样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而且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给出的这样一个计划呢，是持续10到14天，而且是高强度轰炸。其实这里面呢，就存在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仗打了5个多月啊，这个在伊朗的持续的这样一个报复之下，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啊，其实如果再起降飞机的话呢，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的话，如果再打再去袭击伊朗，美军的战机它从哪儿起降呢？会从以色列吗？
2: 从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来看的话呢，方案当然是作为军事力量来讲的话，给他的政治决策层提的这个方案肯定是高中低三个不同的这个方案。所谓的低的方案呢，就有可能是针对这两天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攻击的情况，就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方案，就是一个反应性的打击。那么中等强度的这个打击就是对伊朗的导弹设施打击，让伊朗的导弹没有办法对美军的基地构成相应的反击。高岸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对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要加大对伊朗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打击的时候，它很有可能要动用战略轰炸机。那么从动用战略轰炸机来讲，一般就可能从英国的基地出来了，从美国的本土转到英国，在英国的空军基地出来以后，经过保加利亚相应的这个空中加油设施给它进行加油以后，从西边对伊朗的类似于纵深的一些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和导弹的设施进行相应的打击，然后呢，从海上的这个叫做航母战斗群中间发射巡航导弹以及这个空中力量这个打击呢，就可以对伊朗的南部和中部的设施进行这个打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以色列是否进行相应的这个参与，取决于美国是否想让以色列加入到打击的过程中间。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其实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已经反复的强调，在此前的打击过程中间，也就是已经这个停止打击，伊朗没有对以色列进行打击的时候，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已经保障了美国的战斗机出动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就是以色列已经一直就是美国战斗机出动的这个基地，不存在一直没有出动的情况。所以伊朗是否进行打击取决于伊朗决定是否把以色列拉到这个冲突中间来。
1: 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在红海方向，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加沙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啊，沙特呢7月30号牵头组建了14国海上防卫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的安全。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7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海上联盟，以确保红海航行安全。沙特国防部发布联合声明称，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旨在加强海上安全，保护航行自由，保障国际商贸通道和能源供应线路的安全，并保护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声明强调，该联盟纯属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国家、联盟或国际组织。按照设想，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此举正值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持续受阻，沙特石油出口被迫改经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运输周期与物流成本双双大幅攀升。对此，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7月30号警告称，如果沙特加大军事行动力度，局势将全面升级。7月31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同 同一天，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沙特实施

0: 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
1: 就美以啊可能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的袭击啊，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因为仗打了5个多月都没有让伊朗屈服，美以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就一定能够奏效吗？如果仍然无法让伊朗妥协的话，美国接下来会怎么办？
2: 那其实如果即便是再次加大对于伊朗的打击的话，其实想要达到美以的效果，这个预期的效果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一直采取的是一种非对称的反击方式，那么他这一回有可能未来也可能打击到所谓的对于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对于美国的能源设施，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打击呢，都实际上让美国和以色列很难把自己在军事上的这种优势转换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它未来其实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要不然是进一步的施加压力升级，要不然是撤退，那么要不然采取经济上的封锁。那么这三种方式来讲，对于美国可能每一种效果都不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美国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次去提高它的军事打击能力，也有可能只会造成的是一个地区的进一步的混乱和自身去陷入到一个中东的泥潭当中。
1: 刚才在短评当中也提到了，沙特组建了由14个国家组成的这个护航联盟，因为呢能源牵扯到了太多的国家，您觉得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美国会不会加入？
3: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只有这个6个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国家，5个这个非洲国家和3个亚洲国家进行这个参与。那么这14个国家实际上是比较积极的。即使在这个海湾国家中间有2个国家也是没有进行参与的，包括阿联酋和阿曼。阿联酋有自身的战略上的考虑，阿曼呢强调的是自身的这种中立立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欧洲国家因为在红海地区已经有相应的护航行动，对于美国来讲，现在深陷在跟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也无暇的去顾及红海方向，那么也可能让沙特承担更多的责任，也让欧洲在红海发挥更多的这个责任。从某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后续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哪些国家会进行参与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因为现在的机制并没有完全的落地，仅仅刚刚是一个开始。
1: 美国会加入吗？
3: 美国加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会提供情报支援，因为美国现在主要还关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跟伊朗作战的情况。
1: 那么这个14国组成的护航联盟一旦开始行动的话，是不是跟也门胡塞武装就存在着马上就会存在这个擦枪走火的风险？
2: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也门它的这个胡塞武装它的一个表态是非常的精妙的，它是明确的说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沙特纠集了更多的国家来对于也门进行所谓的封锁和打击。那么这实际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把这样的一套政治话语向着也门内战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一个引导，而且把矛头完全对准的是沙特。所以其实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它是有2层含义。第一个就是给他后续的相关军事行动来去争取一个所谓的正当性，那么另外一个的话也是留有一定的余地，也就是他目前所有的行动仍然只针对沙特。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之前也声称曼德海峡没有关闭，那么只是针对沙特的商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塞武装的所有这些表态都是在给自己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和后手。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接下来有可能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事升级的情况之下，如果伊朗下场并且要求去封锁双海峡，也就是伊朗明确要求封锁曼德海峡的话，那么这个事态就完全变化了。那么后续是否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其中，也是值得观察的。
1: 好，另外呢，在加沙方向，我们看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啊，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那么哈马斯会全面的解除武装，而以色列也会从加沙地带撤军。可是没过多久，以色列就向美国泼了一盆冷水。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将全面解除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据特朗普称，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而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协作，共同确保加沙地带居民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7月31号，

0: 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7月31号称，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他同时承认协议可能面临考验，称那里的局势非常复杂。不过，特朗普此番言论与以色列方面近日表态有明显出入。以媒当天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强调，在哈马斯未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最新版加沙停火线路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
1: 特朗普所说的这份历史性的协议，哈马斯要全面解除武装，在实操过程中存在着哪些障碍，或者说这份协议存在着哪些先天性的不足？
2: 这一份协议实际上也是特朗普想标榜的所谓的胜利，标榜他所谓外交成果而这个提出来的。那么与此前的协议相比，原来是20点，现在这个协议是14点。这个协议要想推进下去，实际上有三个问题很难这个解决。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理想化的这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的这个强调的加沙治理是基于一个机构、一部法律、一种武器，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在这个地区非常复杂的形势下，要想推进下去非常的困难。第二，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完全的没有这个信任，他们之间的这个执行协议中间陷入一个死循环。在这个小片中间也讲到了，哈马斯有前提条件，以色列也有前提条件，这两个前提条件是完全矛盾的，也就是说按照双方的条件来讲，要想推进下去根本不可能，这是第二一个，就是根本没有信任，很难进行推进下去。撤军啊什么东西互相设定的条件，撤军跟解除相应的这个武装来讲互为条件，因此很难进行推进。第三个，这个协议的这个推进啊，计划详细的推进，它是需要多种机构密切的这个协调才能够继续往下走，而这个机构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想推进非常非常的困难。
1: 特朗普说这个以色列对这份协议很满意，但是以色列说呢，我不接受这个协议，而且不会撤军。您觉得美以双方是在唱双簧呢，还是说在哈马斯问题上的确是存在着分歧？
3: 那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各说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最关键的是要拿去一个自己的政治成果，因为我们知道由美国所主导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和平委员会，从成立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成果的。那么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出来，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成绩。但是的话，这样的一份协议其实他去刻意的去模糊或者是规避了一些非常关键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呢，作为哈马斯来讲的话，他一直是说，即便说对于像去军事化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可以有所去放松，但是的话也必须要跟以色列相向而行。那么以色列又把哈马斯的去军事化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矛盾是很难解决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媒曝光啊，美以大规模空袭伊朗计划，海峡的局势恐全面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少动，因此从华北到江南一带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而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则多降雨。今明两天呢，强降雨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一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四川盆地和陕西南部一带近期是频繁遭遇到强降雨，要谨防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不过在降雨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呢，四川盆地的高温范围总体来说将会有所缩减，一些地方三号前后会退出高温。与此同时，在新疆还有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高温将会发展增强，新疆中部和南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快速的发展增多，而在江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大概是37-38度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当中，像福州还有杭州今后5天都有高温，杭州呢最高气温可能还会在40度，不仅白天热，早晚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6度以上。另外在东北夜温依然还会维持在高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6到

34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呼和浩特阵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西安小雨转阴，25到32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小雨，23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合肥晴，26到36度，长沙晴转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9到30度，柏林晴，13到25度，伦敦阴，15到29度，巴黎晴转多云，16到32度，日内瓦晴，17到32度，维也纳小雨，20到32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4到33度，开罗晴，25到3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纽约阴转小雨，24到28度，华盛顿阴转中雨，24到31度，首尔小雨，28到35度，东京阴转小雨，26到36度，迪拜阴转晴，33到42度。

0: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展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同一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美媒披露，美已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西班牙政府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目前，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最新榜单显示，全球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全球开源模型下载量中国产品居榜首。中国 AI 模型的开源生态赢得业界青睐。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3: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4: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3: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6: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3: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8月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